无水当当，啊，心情好吧，水当当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哦。另外是帮阿盛家堂有无哈？一百四十四年，伊在起一百四十四年哈，竣工啊。那个人但是讲还佫十栋个全部拢好啦吼，但是已经迄个好啊吼。啊，你甲看即个啊，即个全世界吼。这个宗教的影响足大无？足大吼！哦，我讲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吼，啊，佫啥物教讲无着？道教、佛教，咱台湾就是安尼啊，无着。哦，足侪人吼，佮一贯道吼，一贯道吼，足侪宗教。啊，若好拢是要劝人好嘛吼，劝人向神。啊，人爱一个中心思想嘛吼，有一个寄托寄望。然后你安尼心情无好时，啊，有一个寄望，有人他讲话有无吼？看要甲母娘啊讲，要去甲基督教讲，吼，要甲耶稣讲，甲迄圣母讲有无嘿？有人他讲吼，啊，有一个寄望，有一个中心思想吼，有一个呢，吼啊，但是都是有人乌白母埋咧母上吼，即有当时啊，即个寺庙吼，足够去放垃吼，真正个放垃，无只放个无两工就死了了有无吼？伊人饲个垃圾啊，放咸水、海水，你哪会活？对吧吼，啊，即卖换放鸟啊吼，出头足济放鸟啊，去买2000只的鸟啊，啊甲放生安尼，即、这个新北市要甲伊罚15万，伊哪甲罚得好啦？伊拢唔知影，咸水的去放鸟水，啊鸟水放咸水，恁这哪里让你读家都无正常啊？这读家都无啊？即个伦理都唔知影吼，哦，即个生态你都唔知影咧放生，啊他要放生，啊就为了家己好啊。那放生了，我得安好偌济功德安尼有无？吼，圣造七徒浮屠安尼无吼，嘿，安尼无吼，咱劝人食，劝人做好代考，你食早斋有无吼？都就安尼无。哦，咱台湾做者宗教，咱乌白母啦。我讲有正神，有假当机啊，拄着一尊公地主，像迄查囡仔，迄台中迄驶校车迄，迄查囡仔那高中生吼，啊有一个去用这个小弟哥。而且司机吼性侵三当呢，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安尼呢。啊，拢总五个囡仔去学喂着这个 HIV 的，伊着甲这艾滋病得要同款的物件，伊是病毒哦，伊是病毒 ，HIV 是病毒哦吼，安尼。啊，所以你甲看像安尼，这嘛是因为伊着照身份嘛。哦，这个校车的司机，姓李的这个老李弟哥啊，伊着用着司机。因为伊就来讲宗教的话术，来诱拐足侪只查甫囡仔来发生性行为，进一步发生五个查甫囡仔的案件，相关的 HIV， 诶，即个就人类免疫吼缺乏病毒嘛吼，诶，感染者拢是讲即个低高者，爱就用宗教嘛，吼，人民就先天上帝来降价，人民就母娘来降价，吼，啊，人民就虎爷来降价，有无？嘿啊，安尼骗囡仔，即卖囡仔哪会用即个宗教？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爷香拜拜，你就讲哦，照爽啊！啊，你哪会去相信这吼？系啊！啊，即马即个寺庙就是因为即个热心的民众来通报的，即、这个奉献的团体吼，伊就借用着中和某一间寺庙举办宗教奉献的即个活动吼，放生吼，奉献的活动。即、这个新北市动物保护的防疫处，得到人报案了，就派员去前往稽查嘛。经过甲伊查了后，现场放生的只鸟仔类，哦，足侪种型的啦吼，啊，还佫有吼，即拢总啊，算算起来，拢总只数量差不多2000只，哦，这嘛是真好买，这去买唔轻一点，因未来讲啊，掠我甲，我亲身掠我甲放生安尼对唔对？我甲要买来倒啊，买来我甲放生啊吼，买2000只，好惊着吼，啊，即、这个姓王活动的负责人伊就讲。这个活动所使用这鸟仔类，哦，拢是对鸟仔店买的啦。那么相关的行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哦，这个、饲养动物的规定，你饲养，你甲买来，你甲放生，你甲放伊走，结果伊是人饲的啊，伊袂晓讨食，就像应该我就饲只酒的，无只酒就过水，吼，即个只酒真正就过水，酒的你甲叫来又来，啊，我若等伊，哦，想要八点下班若等伊。啊！伊伫我肩胛头歇伫遮，啊！伊撑伊头毛，撑伊耳啊，哦啊！撑伊内底搭算搭算搭算安尼。啊！伊嘛是若喙齿，伊都无喙齿，但伊咧大只，开伊咧嘛咧喙齿咧张啊，喙牙齿咧张啊。伊去夹吼，一个一个即个啊，
过年的贺卡吼，迄大弟门来底吼，迄伊会对外口囤吼，甲安尼个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甲伊创啊，甲伊藏在伊的身躯，藏在伊的底安尼，伊只酒也足高追的，啊甲叫伊就来哦，你只下班定啊叫酒的酒的，你伫底啊，伊就飞出来哦，嘿呀，迄就足高追啊，结果伊就是尾仔上伊无伴，伊是细只爱无无毛吼，无毛就甲饲啊，爱袂开白就甲饲啊，所以伊会乖。啊，即卖伊就惊伊无伴，想伊大人惊伊无伴吼。啊，怎叫买一只？迄只已经大只，甲酒会变大只。去甲买来甲伊做伴，甲伊两个袂合。结果嘛是一只公个公个，也是买甲买个，甲斗袂好势安尼款吧吼。嘿，啊，结果迄只买甲酒会带歹去。有一工，人嘛关无好势开开，啊，伊就飞对飞出去。啊，飞是酒的，从细汉伊也毋捌伫外口飞啊，但因阮厝对面有就山仔丛，也有杨桃丛吼，拢有。啊，即摆伊就飞出了，应该我甲叫伊捌等啊一届，伊有飞倒来吼，飞倒来我阁改人马阁也囥好好，吼、喔，迄只毋倒来，迄只一路在飞毋得，但伊会倒来要食饲料。我想啊，伊在食饲料，啊，好食无我惊伊枵嘛，伊嘛是当饲大只。啊，不有一届，唔系佫无拄啊好吼，等下就咧无拄啊，两只出来飞去对面的山呀呀，啊，我伊甲叫伊唔等啊，转落去甲徛山，较

饲养动物的规定呢，所以依法咯，该裁处15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求当事人接受着动物保护的讲习的课程啊。你嘛叫去上个鱼啊呀，哎，我知啊，正水啊鱼啊是无同的哦，刚介绍无同，迄正水会较俗啊，咸水会较贵哦。你即摆讲你倒去，我想哦，迄嘛无同，所以你爱有这人知影啦。啊，恁这要放生，唔管咪放鸟啊啦吼，上阵放鸟啊吼，啊放鱼啊啦，啊放鱼啊啦，恁这鱼的人啊，恁这鱼人，恁爱知影，这个生态伊你甲放伊会活袂活？你害伊死尔啦，夭寿骨嘞，恁这夭寿骨嘞。所以甲讲，你看安尼哦，这动保处在咧讲，其中哦原生种的鸭叫来源，拢涉及啥物？非法掠呀，非法去掠啦。你已经违反着哦，这《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7条第一规定啊！你放生外来鸟啊，这可能冲击着咱原本哦，这原生鸟类生态，对啊，乌白放生，就喜欢这样子变色龙，你掠袂，你着绿鬣蜥啥只掠袂了？迄绿鬣蜥外来种啊，迄人掠来放的啊，迄去买来放的，结果连咱的生态规拢影响着啊！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嘛。所以恁就是拢无了解、无清楚，乌白放生，读甲都无好咧。读甲无好，只读甲讲歹，迄个性格读甲讲强尔，他袂甲伊讲，你性格读甲强。即个放生外来种哦，这鸟啊，这可能你像你啥入白塘嘛，入白塘迄个鱼啊，是毋拢掠袂完？迄嘛是外来种啊。迄拢破坏着鱼的生态，伊会食鱼啊，食了了也鱼好啊，迄嘛是外来种啊。你像你这个是外来种。你像这个外来种，伊就去冲洗咱本土、咱原本吼，而且鸟类生态嘛。啊，你放生、放生这些动物，啊，佮运输、佮集体吼，佮用这笼啊内底饲的，这过程当中，嘛可能致使着动物受伤死亡啊。啊，你任意，你讲哦，我是爱好，因为佛教讲爱放生哦，哦，功德无量哦，功德无量哦，你就任意佮放生，唔嘛讲无度累积福德啦。等到作业啦，等到作业将你害死啊！迄一阵啊，迄放垃放个30-40万了，偌济？遐恁敢有福报？恁着作业诶！我甲恁讲，所以迄读起来性啊，读起拢无好去吼，读起无好去，更加可能涉及啊违法吼，饲养佮破坏生态环境。恁敢有想着遮？无啊！当我想着讲哦，放生哦，我会当福报，滴福报，会当夜晚煞去坐莲花啊！你着莲花咧，我甲你讲。读较一下无好呢，真正。你像这查囡仔，这囡仔，这他还去学这司机用去学骗你呢？骗讲哦，啊，我是新民父亲的呢，我是基新呢，我是新民的囝呢，我是妈祖婆的囝，我是先天上帝的囝，我是好爷。那咧父亲，你得爱甲相守，你若无甲相守哦，安尼咱两个身体拢无好呢。啊，这囡仔唔白了，变啊糊的，隐忍，你也讲哦，啊，我若无听伊话吼，可能会无对神明不敬，是对准神。你无甲口音叫来，我你看卖啊！讲你敢有即马叫我爱甲你做伙困，对不对？卡拢，所以讲，即咱到底是对一个环境唔对吼？一直读册，读死册，塑造着恐龙法官无？迄个警察卡到等于讲唔免羁押无？有无？一当读册尔，导演读起了哦，孤僻照。唔知道人生世事会介济啦，足济啊，都会晓读册，死读册会晓读册尔，迄人生世事拢袂晓啊。啊，你像这囡仔，你读高中个啊，你我都伊个性侵3次，啊安尼你啊你唔拢做个酷哥去网络去讲，啊他唔去讲啊，他无会无人去问啊，那问问讲啊，这校车司机讲伊是新民父亲，总讲都爱介相守呢，我都爱介困呢，你难去问个啊，你唔做个问个，你唔拢做个酷哥做个去问个，他也无去问啦去。他叫这人来糟蹋这行的呢，所以秘密就讲嘛哦，听咱好容易听这边爱尊重咱身体自主权啦。你若拄着性骚扰的，你要勇于制止啦。你免惊失眠来处罚你，无解困失眠处罚你，安么低歌神，太歌神，对不对？大家实在忍心不住啦，咱忍心不住啦，你要勇敢说不啦。迄、那个个好去性侵3次，2个月1次，其中有一个。讲哦，性侵了后，伊去检查讲有着 HIV， 结果迄个司机拢甲伊拉黑，甲伊封锁，拢无爱插伊。安尼你也唔别坑，你也唔去讲啊，他拢唔讲咧。迄是尾啊，即个卫生部吼、哦，

生部因转来学校内底要甲检查检查，像有诶会甲做快筛，甲做啥？你做安那遮侪人，那拢 HIV 啊？甲问问拢讲这个低高症，哎，甲但是甲逼个呢？你看囡仔偌简单，你小姐囡仔就讲哦，你若乖囡仔是一张白纸，一张无污染诶白纸，哎，互人做唔甘诶。你迄当时你受诶苦，啊，你若唔卡113诶，唔拢咧讲你来当卡113，你哪拢唔卡咧？啊，恁读册。刚才一读册，你袂晓保护你家己的自主权，你唔知影要保护你，啊要保护你爱敲啥物电话，你拢唔知影。昨迄个说即个新闻看了足心痛，足艰苦的吼。嗯，读死册啦，靠个恐龙法官嘛吼，读死册啦，唔知讲阿咪做酷狗的吼，去酷狗要问啥物代志去酷狗，所以这地方的卫生局吼，知情见功啊，应该抓住这个低高司机啊，要判死刑啦。非是 HIV 不然，伊无伊嘛是对不对？要判死刑啊！迄真正喏，迄都毋是人啊！伊算当查某囡仔安尼算当的呢？哦，够可恶哦！嗯，咱希望真正当有天上人间呐、啊。

0: 天上人间哦，来，咱来个请啊，咱的专业医生吼黄康宁医师来跟分享哦，人心的好处。哦、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我跟你说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别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要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吃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拢甲割掉安尼。
0: 好、哦、啊，你先来签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差不多97年的身价，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食一袋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球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迄个84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咱个 Q10 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尾仔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吃，无太讲你炒饭在吃，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10 按改食了吼、哦嗯，我食迄、那個、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啊、哦，总好去啦。我看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烟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卖连咧教我讲话，都大声个也未喘呢。
4: 啊，现在未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去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转来，啊，转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今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今安我几岁啊？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今今年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迄啰，讲话也无多。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壳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吃。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
4: 系啊，
0: 不会呛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呛诶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5: 我嘛是食几十年个呢，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5: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5: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结果会食啊，俺只食个尽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打囝买德国我食，我。一定吃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5: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吃看卖啊，明仔再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5: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吃单，但无往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5: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车先转来才有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5: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5: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载，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5: 你今天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肠。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正阿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
0: 下。
5: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在。
0: 会在。 哇，你这么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5: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5: 你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哦, 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我食
6: 酒食得好去，
0: 好再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6: 食酒诶，阿食侪吼，拄食侪怎怎，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阿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阿怎救了一命？
6: 阿食侪即卖吼，即卖怎勇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现在心脏正咧，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针。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早间甲讲，我妈妈今摆都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咱讲啦，勇敢袂过节啦，勇敢袂过节啦吼。你若身体健康人，你叫他倒袂倒去倒袂掉。啊，啊若无勇敢，你叫起来无在调，伊个心脏袂当开玩笑。然后心脏啊，淡淡下下吼，安尼安杂杂要抓开去，紧去找医生，爱找专科，爱找心脏科医生哦吼。啊，那医生来检查一百年，谈讲无咧，啊都无安怎，容易的，简单补充 Q 天，哦，无电尔，无电就像遮艰苦呢。你看大家讲足艰苦无？足艰苦的。所以古早人啊，无 Q 天，同阿只带性命等伊，都一口气袂开就等伊啊，伊定啪啪啪啪啪伤紧啊，啊啪伤紧肥大，哦你定啪啪啪啪要肿起来。啊，正个伊咧拍就歹拍，就当就无袂拍，也袂拍就当呀。所以古早人哦，做侪拢带性命当呀。啊，即毛酒店头食，爱甲顾啊。伫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发现着立腺体有带电，心脏爱电，细胞爱电，无电的神道都能搞搞。你感觉个吼，足够疲劳安尼哦，啊，拢定爱无力安尼啊，无力，因为咱的细胞无力，无电无力，心脏无电无力，所以讲啦，即毛变足无力的哦。应该打打地当呢，即马手无白鸡之难呢，哇差遮济，差无电尔啦，充电了才哇，原来 Q 电这尔好吼，谢谢大家，好来，啊那需要服务卡集团，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足少听高文唱这首歌吼，人生情路茫，人生的情路。

这是我刚会唱啊，人生情路梦哦，情路梦啊，情路梦。哎，那这红阿伯无，伫个咧日本哦，阿苏火山口，你若参加九州的，你就会有遮。哦，像我去九州都有来阿苏山火山口，啊，去阿苏山是在落冰线。我甲正是毋捌看落雪哦，雪落个毋捌，规头甲雪捌看。你像去水族少女峰嘛吼，啊马特洪峰，迄拢雪，迄拢雪，但伊无看咧落雪。啊，伊这就是啊，即、這个阿苏吼、哦，阿苏火山口，日本哦，伊用4.4亿的日票，4.4亿的日票折合咱台币差不多8684万外，8684万外，要甲伊吹倒来吼，迄、哦那个。遗体回收费吼，日本的国库买单啦，嘿，安尼啊，伊都挂飞机做落呀，吼，挂因日本当地飞机做落吼，日本熊本啊，日本熊本哦，知名的这景点阿苏火山哦，吼，发生这空难，哎，直升机摔落，摔落这火山口呀，因为伊要去迄个景点，就是你坐飞机啊去盘旋顶管看迄火山口，安尼啦，啊，唔爱去摔落去机关。包括一对咱台湾翁仔某吼，啊，拢总三个人过用去，啊，因为这个地形吼足险恶，哦，啊，遗体回收作业吼，较歹落去啊，危险，吼，较危险。啊，即摆熊本县的警方吼，要来重启作业，爱开差不多8800万的台票，哦，由日本国库来买单啦，啊，伊嘛是爱学起来啊，吼，爱学起来，免坑你啊，嘛是爱学起来吼，安尼。这个坠机的代志发生个很仔细哈，啊，这个熊本县的警方也宣布，哦，要来正式启动哈，哦，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哦，无人开的啦，这用搞我用电脑哦，甲你操作哦，远端都像个空拍机啊，哦，空拍机哦，其实咱若炸到空拍机，齐柏林今日就袂过用去啊。齐柏林是一个在台湾的人，伊拢四界吼，伊拢爱去募款的，无爱无钱啊。你坐直升机足贵啊，啊你无坐直升机哦，咱台湾有呾沿海峭壁，你翕袂到啊。你爱飞悬起来吼，翕规个海岸线足水的水啊。有诶，甲丛林、甲关山的所在，你海岸线、甲关山的所在，齐柏林拢去翕啊。又看见台湾的美丽啊。齐柏林，如果迄时阵若有空白机，齐柏林今日就袂死啊，伊慢慢开啊侪钱。去请飞机来咧飞啊！哦，伊拢爱去啊募款呢，啊无伊无钱啊，伊无钱请咧直升机安尼飞啦，啊盘旋安尼飞啦，安尼翕啊，对无？嘿啦，所以我讲这个时阵啊，迄个你像，因为即摆有空拍，啊个无人呢，无人开的远端操控的这党型的机具啦，后尾好迄雷达，伊要下探雷这個。火山口来进行回收遗体的作业，哎呀，所以伊原先吼、哦、爱先开的钱由直升机的营运商负责，哎呀，不过判断吼、哦、困难重重，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吼、哦、动用着这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安尼啦，哎呀，这个想这个案件吼、哦，这个航空公司啊，因这观光的直升机。哦，因为由日本籍吼，诶，这个技术来驾驶，载着咱两个吼，来对台湾的日本这翁仔某来进行阿苏火山口吼观光，吼空中观光安尼，吼啊，想袂到，这直升机突然间呾对雷达吼顶完消失的，落尾从发现时，伊坠毁伫阿苏山吼，诶，这个中越第一个火山口内底，啊，飞机顶完三个拢罹难啦，吼罹难。啊，这件代志尾啊，经过这个熊本县政府尝试，把这遗体啊、甲机身改回收作业，啊，不过火山口哦，伊迄种可以侵入啊，有无？侵入啊，迄地形足险恶，你物件你机具落去吼，机具你无抓地啊，你无通慢啊，啊是伊就是足危险的，因为伊不断的喷发有毒的气体呢，伊是一直活火山，日本做一条活火山吼。伊是活火山，你愈深就愈危险嘛。伊不断喷出的吼，即、這个有毒气啊，所以地术的作业吼延宕啊。你落去，你都压袂起来，往迄人落去啊，往迄要救人都往也挨死啊。所以是做危险，无人要做啊，迄是做危险命。所以即个航空吼无法度吼负担了天价，而且回收费用啦。
哦，啊，目的作业顶完全迟迟吼无进度啦，所以如今日本政府哦，伊要承担相关的费用，目标两个台湾人哦，诶，遗体，希望讲会当回收，而且呢，甲运倒来台湾安尼啦，啊，所以这作业伫迄个日本的钱吼，4.4亿折兰台币哦，8800万。哦，希望讲人嘛，希望会当倒来吼，啊，这是火山口，嘿，啊，那这吼，我即卖厉害，足厉害，科学家足厉害，大概是火山口，啊，这是冰诶，冰封哦，5300年，竟然还阁活咧，所以即卖咱足惊迄个嘛，足惊迄个啊，冰山呐、啊，哦，南极呀、啊，吼、哦，足惊迄冰山的冰叫样呀，南极的冬天呐、啊，伊的热度了这。15.4度呢，这刷新纪录，震惊科学界。因为遐冰冻几啊千年、几亿年，而且冰哦，伊内底冰着啥物，足侪细菌埋菌啊。你若叫养了遐细菌埋菌起来了，咱就食啦，就那像山。逐摆若山东北第二话，若落雨，这泥土冲刷了，叫一定爱穿鞋。啊，无要炭疽病啊，炭疽病，炭疽本来伊是伫咧土内底啊，但是因为落雨冲刷来冲落来啊。啊！你咧穿啊，你看到伤口，伊就肿入去啊，你着炭疽病啊，有无？嘿，啊，着伊是土内底，啊，这是冰内底呢。伊冰内底封存哦，即个霉菌，包括酵素拢活。伊讲活是酵素，木乃伊啊，木乃伊的酵素复活呢。即个科学家用木乃伊的酵素成功烘出一块胖呢。哈，真的哦，好厉害哦。嘿呀、啊，啊，咪加价无？假死！这个冰封超过5300年的木乃伊啊，竟然意外变成面包师傅哦！意大利科学家最近利用这冰人呐、啊、哦，诶，心想发现到这古老的酵母菌株啊，成功烘焙出哦，这个酸种，而且面包，嘿，唔嘛讲哦，这个面包的团队顺利发酵，或者面团呐、啊。或者面团哦，顺利发工呢，一个月发酵呢，嘿，变成这成品哦，诶，风味更加得到研究团队诶高度评价。5300年的酵素，好、哦，你甲看这哦，诶，好假死哦，这更加让人惊讶是啥物？这些微生物已经伫冰雪环境当中沉睡数千年，5300年，如今哦。重新被唤醒了后，赶快搁保有活性，搁是活性的呢。所以研究人员吼，下一步甚至要拍算利用着上赶快的菌株吼，来酿造啤酒。哦，安尼哦，哎呦，人家用啤酒酵素嘛吼，吼，我这如果在这5300万，这哪可以上期待应上这要来个吃吼？嗯，我是唔敢吃。这个研究哦，由意大利、欧洲哦。诶，研究学院木乃伊研究所团队主导诶，这个成果吼、哦、刊登伫吼、哦、应用吼、哦、甲环境微生物学内底期刊。这个、研究诶主角吼、哦，就是、主角伊就是木乃伊哦，伊就是全球上界出名诶，这天然吼、哦、诶木乃伊之一啦哦，伊是足天然诶，啊去用挖出来啊，然后伊本来都是冰雕啦，冰伫咧。冰内底，哎，5300多年，你甲看呢，无简单哦，嘿，无简单啦、啊，哎呦，吼、哦，这个就是，就这好像，这个奥茨啊，奥茨，伊足出名，这摆研究的主角吼、哦，就是奥茨，奥茨伊就是全球吼、哦、上界知名的天然木乃伊之一哦，伊差不多生活伫5300年前的铜器时代。当的啦，当期的时代啦。1991年哦，两个德国的登山客哦，在意大利哦，跟奥地利边界哦，诶，阿尔卑斯山脉哦，阿尔卑斯山脉就快，像阮去少女峰，啊，去的水树啊，有无？去水树啊，哦，马特洪嘛，吼、哦，迄就是阿尔卑斯山脉足水，啊，迄涓涓流水哦，怎印落来个对，印落来个你人把人坐游船，就是在水安尼落来讲。很厉害哦，那個、阿尔卑斯山脉，伊伫这冰川区去发现到这個遗体的咧，两个背山去发现到的，啊，因为长期吼、哦、去有这個冰石砍掉的，啊，这奥茨啊，伊的皮肤、甲伊的器官、甲伊的胃内底吼，诶，这個、溶
内底物件哦，还佮伊随身的物件，会当讲是完整保留掉。看冰偌好，冰也拢袂歹。我冰哦，哎，冰我搞啊，我冰我搞哦。啊，这把伊变成研究吼，研究史上吼，即、这个前欧洲人哦，诶，生活诶重要线索来源啦。啊，即个无一个查囡仔，迄查囡伊要坐咧，有无？坐一头毛，一头毛拢还阁足清气哦，一头毛还阁边啊足水哦吼。啊，伊要坐咧，啊头，伊要坐咧，坐啊头淡淡，无迄个查囡仔干个？迄阵我捌捌报过，迄查囡仔嘛是伊腹内拢要足，腹内伊食啥？伊要死之前，伊嘴内底食吼，胃内底是一种会麻痹物件咧。嘿，我即卖科学家足厉害，甲只呢五千多年前，咱甲挖出来吼，啊甲挖出来了，伊腹内啊吼，甲伊胃、伊皮肤，哦，伊即卖研究团队吼，咧分析这凹刺的皮肤，啊，佮有伊胃肠，吼，啊，这木乃伊，互伊退兵哦，解冻了退兵嘛吼，互伊退兵了，产生液体的样本的时阵吼，意外发现了足侪种哦。耐寒的酵素菌，的酵母菌啊，耐寒哦，的酵母菌，经过佮培养了后，这科学家伊竟然成功哦，佮富裕出哦四种，佮我有生命活烂了，的古早哦，的老酵母的菌株呢。研究人员咧想讲哦，即个酵母可能就是这奥刺，伊死亡了后吼，死无偌久了，入去伊遗体的，落尾咧伫个低温哦。即、这个低温、个冰、个冰封的环境当中哦，活到现主时，活来到5300多年后安尼，所以这其中哦部分的这菌株甚至具备分解酚呢，会当分解酚呢，等等这化学的物质的能力，未来除了哦食品的这产业以外，也有可能来应用伫个环境污染、整治等等哦的生物哦，而且修复的领域哦，嘿哦。这个木乃伊改退兵了后，佮有这个家属5300年的家属改做胖呢吼，所以即卖人家不简单哦，科学家哦。

0: 这科学家真正能做出的不可思议，啊，这有引进的，还是用真的？你像咱的许天博士啊，伊患了这细菌有无吼？这菌株啊，吼，伊把是伫伊的研究室去发现到啊，啊，所以伊把登上吼、国际期刊，吼，自然国际期刊 Nature 就是自然国际期刊，吼，啊，你当去你遐要你发表论文，你就是爱真真正正，因嘛伊审查过个，哎，啊，这有影，因再互你发表啊。不是阿狗阿猫的要发表了去年呢，那年许天博士哦，在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得最佳论文奖，够简单？没简单啊！许天博士呢，而且一个在2026年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许天博士啊，有搞不？足搞的哦！来，伊来跟朋友讲哦，伊找了这菌种，而且发表这论文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他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脑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养别人。
1: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对对对。
0: 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万
0: 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哈，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对不对？对吧？哈，啊，因为咱时间要搞，咱等下过来听，跟讲个完。这不干，伊就是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啊。另外，伊去研发困觉，才简单，就无简单的呢。伊咱通用咱食那种保加利亚，就那是一个过境型的，伊对过敏真正无效，食了就贵啊。但是伊研究出来的困是当定植的，定植的是爱改一种的，伊唔是食了放出来再一种的。啊，种好困，种侪歹困就少，所以你的过敏就无。我讲伊这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叫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干一蕊一蕊，目睭药啊一直抹伊嘛无效啊。你过敏的啦，安尼就是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来啊，鼻啊过敏的，鼻水啊水水顶啊，昨暝甲降时现主持，拍甲像唱无停的啦。规个鼻啊塞条，塞甲倒来卫生纸规包两包，囥伫边啊安尼蹭啊足艰苦的吼。这种叫做过敏的。来气喘，气喘吼，黑姑啦，咱讲黑姑气喘吼，这三部曲，得目睭鼻啊。然后，哦，就气喘，这三是三部曲。过来皮肤，皮肤中异位性皮肤炎呢， 咬干嘞哦，那个起身来哦，起身来，啊不啊不，就是安尼，阿叔妈真的是起身来，啊就种异位性皮肤炎，咬个皮啊，拢有加汤加血，啊咬个站袂掉，就像橡皮咁款哦，伊家己把做伊把家己做艰苦啊。那嘛买个买哇哟，哎呦，迄皮啊，才变歹看，迄皮袂共画呗，迄袂共画啦，足艰苦哦。迄拢是食副干哦，乳酸杆菌，即只抗过敏的专业菌，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卖个上苦啊。咱即卖人研发着这尔济面，佮经过科学认证啊，对唔对？哟，安一百万的心，许廷元博士吼，无简单哦。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吼，包括些肠燥症的啊，用抓的啊，袂放的啊吼。拢是只只困解决吼，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安尼就对吼。要搞电台广告，卡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夜清风》哈。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今日礼拜日唔免约会啦，今日礼拜日也有乌鸟休困。哦，你啊，包括你平常时啊，唔免等下暗期两点四点做节目，还是暗时六点八点做节目。哦，你甲你卡电话约会唔免，你廿四小时下早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你都当卡电话问，唔免等等等等下暗期做节目甲你问吼。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要讲神医啊，扁鹊。神医扁鹊，神医哦，伊诊断出皇帝，伊心怀绝情哦。但是皇帝自头到尾拢无相信，搁家己吼，家己扁鹊甲吼出去宫外，下令永远袂当踏入来皇宫一半步，安尼呢？但是过无几工了，皇帝真正是吼突然间口吐鲜血，直接吼即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哀哉。在伫个古早吼，战国时代，诶，民间有一个叫做扁鹊吼，诶，即神医啊，啊，伊本名吼是太岳人，啊，医术足高明诶，伊个常常免费哦，为人来治病，因为伊一心一意要为着百姓来解毒即个病痛，哦，深深受着百姓诶尊敬个爱戴吼。那么浙江呢，伊都要游历吼，吼，安尼流浪世界安尼行吼，环游四海，来个齐国、齐国，伊本来想要吼拜见哦，即个齐桓侯啦，吼，齐桓侯啦，吼，安尼齐桓侯啦，吼，但是佮叫官兵哦出言，佮动起来，吼，那去食个南瓜啊花哦，啊，阮的陛下殿下。那是你只有安尼穿着粗布的人，那去食嘞？哎，你想要见就要见哦！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是不是？我拄仔讲先敬罗衣后敬人呐、啊，是不是？一看穿个破破烂烂啊，要去阮殿下哦！吼吼，你闺女又敢那穿嘞？阮殿下那是你种穿粗衫粗布的人，你想要见就见哦！走啦走啦走啦！就伫这个吼，这个官兵在甲赶伊走的时阵啊，边啊突然间有一个查某囡仔在昏伊啦，啊边啊一个太太甲伊摸这个查某囡仔的下头，佮摸伊鼻，哎，无开啊啦，无喘气啊啦，那咧喊救命嘛吼，无喘气啊，这个查某囡仔无喘气啊。那么神医扁鹊啦，伊是医生嘛，伊就主动向前去甲伊查，去甲看。伊用个针杆哦，甲当人中啦，安尼啦，甲当人中啦。下咱若像阮用个针杆哦，大骨尾针啊，甲当人中足疼哦，会醒起来哦，哎呦！伊用针杆甲伊当人中啦。啊，这官兵伫边讲，吼，迄个昏人唔知人个呀！啊，你讲你讲，甲钉甲钉甲刺甲刺人中啊！你是从哪会啊？安尼甲硬，想袂到，无一秒钟。这个官兵啊，就被打脸了。安那，这个左眼啊，昏年的左眼啊，机智一般呢，怎醒起来？这个官兵惊一个啊，这个、扁鹊既然真正会治病啊，就在这时阵，拄啊前远一台马车哦，安尼直接哦，开来到这个、停在这个扁鹊神医的面头前，这就是哦，秦月郎啊。哦，扁鹊啊，哈，扁鹊因为因了邀请扁鹊啦，啊，这马车停了，这车店人甲确认，你敢是扁鹊神医吗？甲确认伊的身份了后，迄个人就是啊，齐桓侯啊，伊派人要迎接扁鹊要进入去宫里啦。其他人看哈，原来神医啊，就伫咱的身躯边啊。哦，这个、时阵头啊，屁唱扁鹊，诶，这个官兵规面拢摇伊啊！啊，家己竟然有眼无珠啊！扁鹊呢，和这来迎接的人哦，佮休一声，你请等我一下，伊就活生摕一包药啊，要这杂音啊，打昏迄杂音啊，哦，爱连续食三天，你的病自然就好起来。但这查某囝表示我家己我无钱，我无钱，他家己买只药啊。扁鹊啊，解释哦，这是免费要送乎你的啦。讲完了后，伊就对着这背起来马车，伊就坐马车入去齐国的宫内啊啦。那么这边的国书嘞，哦，都要为这个齐桓侯啊，要来敬献哦，长命百岁的百岁丹呐、啊。伊个国书啦，因个齐国个国书啦，
当我这个时阵哦，扁鹊伊在入宫的时阵，这个时阵在因国孙哦，上这个叫齐桓侯啊，哦，给他上一点嘛，直接叫做长命百岁丹，要给伊吃啦。那么齐皇帝呢，因为伊在做幻想家己哦，会当哦长命又百岁的时阵呢，外卡多兵个神医扁鹊哦，要来觐见伊啦。哦，啊，就马上呢，吼、哦。啊，就将伊扁鹊给请入来。啊，这个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伊就甲扁鹊讲哦，啊，我足早有听到吼、哦，医生吼、哦，这个神仙啊，你的医术足高超的，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呢。扁鹊嘛是足自谦的啦吼，伊、哦、就讲哦，我家己吼、哦、游历四方嘛，啊，拄啊好捌一点啊医术尔啦。因为我看百姓若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心嘛，所以吼、哦，我会用尽我所有的，会当有这百姓吼来解除病痛。哦，这齐皇帝呀、啊，哦，真欣赏伊仁心之仁爱之心呐、啊，吼、哦，哦，这俄罗这俄罗这扁鹊啦，啊，会当哦，而且吼、哦，伊个吼，吼这人为神医哦。哎，该是他上座，叫他坐坐啦，吼，叫他坐来。啊，扁鹊坐来了后，伊就换这个皇帝吼，伊身患疾病呢，伊就坐来看皇帝，因为我较紧看伊，伊就马上提车伊吼啊，用草民啊吼，啊看殿下面色无好呢，诶、欸，殿下，请问你是不是心脏快吗？

为这文理和批文标批来底呢，你若无马上改医治，恐惊会加重。但是这个皇帝吼，足无耐烦，就拍断吼，伊刀病，拍断胃病。伊坚无啦，你莫讲个，我也无破病啊，我足勇惊啊。伊就袂爱听嘛，会个对扁鹊改下逐客令啊，出出出，好好，你你亮出去啊。啊，这阵扁鹊嘞，伊是你邀请我来的呢。啊，你即摆搁较好，叫我走安尼哦。啊，扁鹊嘛足无奈，只好离开啦，因为忠言逆耳啦。这个时阵，国师就开始啊，伊人边咧塞龙啊，哼，刷存在感，哦，安尼诋毁扁鹊啦，伊拢讲扁鹊无，国师人要抱这个殿下的 LP 嘛，对不对？安尼啦，可能是吼，迄种哦，作介哦，咱无病啊，讲治病嘛，咱都无病嘛，啊，要讲医病嘛，啊，都真正哦，啊，无讲介搞啊，哼。要来讲家己偌牛哦，人无破病，别个人破病。那么有一个另外一天，这个国师都在跟这个殿下吼在行棋啦。在行棋了后吼，啊，这个国师哦，搁开始吼在骗想扁鹊医术啦。啊，十天以后，哦，啊，这个殿下怎嘛嘞？啊，你唔是好好？十天前，伊咪讲你安怎安怎？结果咧，殿下，你唔是好伫家遐咧行棋吗？哼！啊，这个殿下咧，皇帝伊嘛感觉讲，哼！啊，这个扁鹊嘛无咧乱搞，我人都好讲我安怎？啊，所以这时阵啊，扁鹊伊家个要求要来觐见国，要来觐见啦，啊，要觐见吼皇帝啦。啊，这伫边啊看的国师哦，台湾啊干身啊面咧牙啦。啊，这个时阵哦，这个皇帝哦，伊就先发制人，伊就先出声讲哦，我家己身体怎嘛好不好？好不好？什么意思？我身体这么好啊，但是扁鹊足艰苦，伊讲哦，殿下，你的病已经加拖几啊天啊，怎嘛已经吼发展到吼入你的肉内底啊？原本伫咧皮肤表层，你怎嘛已经入你的肉内底啊？殿下，你若无怎嘛紧医治？你会愈来愈严重哦！这个国师在边咧塞龙，殿下身体真勇健，那有可能有病啦？啊，这个皇帝嘛无要信扁鹊讲的话，伊咧坚信家己的身体真好，我用安那牛咧啊！我会惊会走会啉会困啊！啊，就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搁再厝个扁鹊赶出去，这个皇帝嘛是足生气，我明明身体都真好啊！啊！一直讲我破病，一直讲我破病，怕七岁。乌白讲，人家乌白讲。哦，伊就搁在徛伫边来讲好，听讲哦，伊一寡一个那红炉啊啦，哟，这个中医的啦，哦，贪图名利的医生啦。啊，人本来都无病啦，甲人讲有病，甲别人医啦，啊，叫人买高等的中药材啦，要来显示伊家己的医术啦。哼，真正是高明啊，沽名钓誉。莫非啊，这颗扁鹊嘛是这种人啊？哦，这个皇帝哦，受到这国师的塞龙怒气，伊感觉这个扁鹊啊，辜负了家己的信任。等下个过几天啊过，扁鹊再次求见，因为伊烦恼嘛。可惜，这个、时阵皇帝已经无要阁相信伊啊。嘛无打算要甲见面啊，但国师讲哦，殿下，无要紧啦，伊就来，你就来嘛，你互伊看你怎啊只勇健嘛，互伊鸡嘴变鸭嘴嘛，互伊牛尾蛇出来嘛，互伊拆破伊脚手嘛，互伊用无地自容啦，你怎啊只勇健？皇帝，你也互伊看，看你怎啊只勇健？对哦，所以皇帝感觉安尼袂歹，国师你讲了袂歹对，爱互伊看，互伊穿嘛就看我只勇健。上知影，这个扁鹊一入来了后，吼，直奔主题，又是讲啊，讲君学孝，你的病已经甲你肠仔胃啊，如果你无紧的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嘛。因为扁鹊伊知影，伊的烦恼啊，唔捌的都满食满，不是食食不能满，伊是神医啊，伊能不能看五行啊？所以伊烦恼嘛。伊讲君侯，你的病
头发伫皮

即马入去肉，即马你病已经入去肠啊肠道啊。如果你无紧的抓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哦。这人边西人国师啊，要替殿下打抱不平。吼，你这颗真正吼红炉啊，你这红炉啊哈！啊，皇帝明明身体真勇健，你三番两次，你倒来咧纠缠殿下，你到底啥物机心啦？你想要创啊啦？这个扁鹊即使很冤枉，但是伊直言不讳啊，忠言逆耳啊！伊讲出的这个齐桓侯啊，已经病入膏肓啊！你若不过医治，唔免阁耽搁我啊！好，足欠你这个庸医寡人呐、啊、哈！你讲你咧拯救世间人啊，我安尼就如此咧关待你呢？结果呢，你是这尼啊两公啦！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吼，来咧纠缠我啦！国师王阁共边啊西龙好兄查天威倒啦！这个皇帝认为哦，扁鹊啦，伊只是想要财物啦。你爱偌济钱，你甲我讲，我好你得啊啦！你三番两次咧纠缠我，这个国师的小人，小人得志，马上命令人哦，将扁鹊给轰出去啦！这摆扁鹊再次哦，来到宫外。因为他想要再控制该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但是他被禁止入宫啊啦。这个扁鹊讲的殿下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啊，伊阁对士兵认为哦，这士兵你妖言惑众啦，规个皇宫嘛知你是假，你讲殿下会破病，殿下安怎？拢乌白讲的，殿下好好，你也不知殿下身体有够好。伊今日出去打烂，出去打烂呢。这就讲完，端齐桓侯啊，因去打烂回来。这扁鹊就看到伊的面色，害头叹息，唉，无有意啊啦，马上无爱阁讲啊，伊活身就要走啊。但这皇帝有看到扁鹊，那活身要离开。为什么扁鹊看到我家己，伊就要走啊？伊就叫士兵去甲伊问。这个士兵遐叫扁鹊问原因，扁鹊讲最起初殿下的病只是伫皮肤表里表面尔，我会当用汤药吼、哦、啊来的方法来个治疗。后来伊的病已经入肉甲皮肤内底，我用针灸吼脉动下医好，过来发展甲肠啊肠道北来下去，我用火炙汤脉动下医好。但是现在殿下的病已经侵入骨髓了，伊家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无法度医啊啦，我只好离开啦。这个士兵感觉唔敢相信，伊就甲这个扁鹊问：“你乌白讲啊？我的殿下是受了百姓敬仰的呢，着天公伯啊保庇的呢，哪有可能着这么严重的病啦？嘛认为扁鹊咧纠缠殿下，好气噗噗就离开啊！”但是过无几天，这个殿下皇帝在饮酒的时候，突然间面色哦，安尼怎翻白啦？甚至啊，怎吐血啦？直接怎倒去涂骹啦？好，惊一个边的国师哦，赶紧叫太医啦！但是在伊国内内底，太医给诊断了，也束手无策呢，甚至唔捌看过这种病症呢，治疗更加是哦无从下手，唔知他这个病未向医啊。太医嘛未向医啦，所以就怀疑啦。真如神医扁鹊所讲的，殿下那早伫一个月前，伊就已经有病啊啦。啊，这国师搁当边啊，咧狡辩啦，迄是扁鹊纠缠的，迄是扁鹊纠缠的啦。齐桓侯啊，哦，赶紧赶紧赶紧去请扁鹊国师哦，但是态度强硬嘛，佮佮抓起来嘛，殊不知啊。扁鹊早就已经离开齐国啊！这齐桓侯诶，因为病入膏肓啦，终于诶撒手人寰啦。头啊，小病叫你医啊，你唔听啦，对不？上药医未病啊，上爱喝的药啊是医啊，阿未破病进前叫做以防胜过治疗啦。到尾啊，撒手人寰。其实扁鹊早就已经透过望色。来判断出了病情的所在，甚至预测病情的演变。
对皮甲肉甲入去甲入去肠啊肠道内，佮入去骨髓啊。所以千百年来，扁鹊深深受着广大人民爱戴佮崇敬。所以咱人哦，伊就借由着上古神话当中的神医扁鹊名来称呼他神医扁鹊啊。

0: 咱来听歌吼，诺啊，上药医胃病嘛，上爱好的药啊，医未病啊，未发生进程了，叫预防性过治疗，你讲对不对？啊，这叫做啊，病囥过重嘛，哦，啊，感冒囥做烂归人嘛，哦，啊，病一定囥久的啊，啊，无一点假呢，达当拢是第一名，拢讲因的年终奖金拢发40几亿，哦，嘿啊。今日不养生啊，明日养医生啊，好，拢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白毛病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川流饼家有川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那今麦来反攻大陆啊哈！来，那个赶快来个邀请哈，咱来听。在2026年哈，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郭庭元哈，咱的许天元老师哈，伊是科学家，伊是院长，伊嘛是医生，伊嘛是中医师，好，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人哈。咱过来个听一讲分享哦嘿。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酪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2到3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过敏，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啊，
1: 是
0: 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30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有听到无？100%，而且伊这30多年来研究的心得啦，诶，没臭屁，迄种临床实验证实的。所以你的过敏，伊讲100%，你食这四只菌。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咱个听伊讲一个，因为伊是研发者，伊是科学家，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庭元博士，你一帮人个怕许庭元，伊维基百科出来的有啊，
1: 哈，摆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切入重点啊，我要请问那你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律师啊、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要，那你专业抗过敏，就叫益生菌，叫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心情合肥哈，个咱的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对，
0: 那种心情合肥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
1: 个
0: 咱的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是，
0: 还有很大很大这个功耗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酪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
0: 哦，
1: 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细架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袂喘气哦，目睭会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来给伊帮开路，好紧去病，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没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
1: 有
0: 八斗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听一般人哦，科学家或是院长哦。听本人讲，伊是研发者，伊对这四只菌抗周围建立有自信。安爱食无？爱食？你只要你是用过敏，像肠燥症，哦用怎？啊无大便臭嘎嘎，哦大便通通通的，食啊不是几啊天未放，啊得咱用呕的，哦即种用呕的，啊无食两遍呢，哦啊若无得随食随怎，随食随放的，哦即种都唔敢出去佚佗啦。这四只菌你一定爱食，会改善你美丽的生活。美丽的人生，再来荨麻疹，荨麻疹嘛足食力的，较唔甘的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黏黏贴贴臭干干，啊这皮肤阁有够歹歹，这受足大的困扰。哦来过来就是这鼻啊过敏的，好暗时无困，伊规暝拢无困，你其实去读册伊才有精神，一天无眠三天失神啦，逐天目晕晕去上班咧度久，去读册拢度久，目眶乌啊，因为睡眠无啊。即个鼻啊，甲目睭，即个所在循环也无好哦。即只会沉积做会乌乌啊，哦，目眶乌乌安尼啊，啊未困啊，伊都规暝未困，下再来爬起来，伊规工拢无精神，就因为即鼻啊过敏较严重，吹到冷气，好鼻啊水水顶，透到冷风嘞，鼻啊水顶，暗时咧困嘞，个鼻水呛无停诶，啊那下再起来，拍甲上拍无停诶，哦，即种过敏。目睭肿，吼，做甲目睭拢肿歪歪啊，目甲肿甲像迄鸡卵样，还搁咧做，抹药啊，够有效无效？这是过敏， 再吃这四只菌，伊讲百分之一百会好哦。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是有雄性合并，比菲德氏龙根菌宝雄性合并哦。咱的鼠李糖，咱的益生菌，咱这四只菌做一定爱甲吃。你个怎哇改善你的生活？囡仔来困的落眠，读册就读较有啦。啊，无规暝来吃薄饼也艰苦啦。皮肉也无好嘞，囡仔大时拢艰苦啦。啊，规日啊摇摇就高济天嘞，你摇摇足艰苦艰苦。改善生活，过美丽人生啦。这四只菌一定爱吃：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要知道真的不简单哦，只顾那一天光。

有当时啊，囡仔的伤心吼，吼，即做阿嬷人看，诶，就是昨暗吼，因按讲因转来，哦，因拜五就当拜五暗转来，啊，因为我昨暝想想讲，啊无载婴仔吼，吼，来老老的吼，载阮天顶的吼去老老的，然后咧想啊，转去超商吼，啊，我来买冰买薄吉，吼，迄薄吉啊薄吉做者口味吼，啊，来甲夹薄吉，吼，夹三四支。来了啊，搁甲买迄、那个，哦，就是许天博士这款，哦，伊内底无伊成分的吼，啊，但是上顶，伊那么食上顶，哦，一直就食咱的这四只菌，这四只菌伊就无顶，哦，无疼安尼哦，啊，就提两罐一罐哦，姐姐哦，姐姐伫厝哦，按正伫厝，啊，你嘛等于了按正看到要食，但是我要出去先，人因老母就讲啊，哦，暗时无当食凉的，伊就阿讲，伊就听着。哦，啊！但我等一下天天就足欢喜在食，啊！但按食足欢喜，但伊袂当食。伊妈妈讲你袂当食，你暗时你要暗时你袂当食，吼！已经八点外无，因袂当食。安尼伊就怎面拄着个目眶红，啊唔敢哭，啊就跍伫边啊，吼！家己坐伫啊。我讲你来，你来食阿妈食，阿妈看你来食阿妈食，哦！啊，伊就唔敢来，伊就讲要坐伫啊。我就跟老母讲哦，囡仔快乐无几年啦，哦。因老母想，我拄下就来讲，暗时袂当食冰啊啦。我就想，阿好，迄因囝嘛吼，迄个因囝，嘛袂用因为等下厝一两工啊，啊，就拍歹人的规矩。啊，尾啊，暗上就有来我家，转有来我家边啊，只啊，目眶拢小个红啊，啊，拢唔敢讲吼。啊，伊就咧生迄贴纸，伊就咧戴伊手戴手。我问讲，啊，这贴纸，伊就迄只熊，分阿时只熊都大只一些无？伊家讲目睭阁袂见吼，伊家讲我问讲。啊！这只熊啥物名？伊就无甲我认，伊讲你甲你大熊，大野手吼，四五块摕一个大野手。安尼啊，尾啊，我那姐姐讲，我嘛想要食冰。我阿公你来，阿妈带你来看冰。哦，啊，你袂当食，妈妈讲你明仔会当食。安尼，你明仔吼，若饭食饱，你就当食冰啊。伊就讲好，我讲啊，你来拣拣要啥物颜色？伊讲要弟弟拄啊食蓝色，我啊蓝色就迄支尔，就迄一个尔吼。伊讲啊，我伊另外阁剩两支。伊讲我讲啊，无这支话，这支是雷蒙阁加旁边的呢。啊，这支是沙士的。伊讲我想买滴滴黑安尼吼。我甲讲这支好食。伊讲好啊，安尼我明仔食这支，讲好。啊，即马讲过去，啊，即马了我就摕一支沙士来食吼。伊讲外婆，你食的是啥物？我讲这是沙士。伊讲那我也想要吃那个，讲好。你明仔乖乖吼，饭来食饱。啊！外婆买两支哦，你食好不？买一支，这支我讲迄个柠檬的。我唔讲你买这支，也是买滴滴迄蓝色。我讲我买滴滴蓝色的，伊嘛是买一支哦。我讲好。啊！外婆明仔爱上班，我若下班回来，我就买给你。我买两支给你，好不？买一支像滴滴迄蓝色的，哦，啊，搁买一支像外婆食啥色，咁好。好，好好，啊，滚来乖乖啊！伊就袂个乱，袂个差。伊讲好，我是甲阮开来讲，来阿外婆带你看，看你买着一个阿妈仔，互你食，你妈仔就当食，妈妈讲妈仔就当食吼，安尼，啊，我就甲伊冰起哩，啊，伊就足欢喜啊，伊就破涕为笑，吼，就甲弟弟搭佚佗啊。哦，有当个想讲是阿妈伤过疼囡仔吼，那囡仔真正爱教吼，哎呀，唔啊，伊要安那就安那，伊像有当时转来吼，阮左囝甲讲，啊，天顶啊，伫咧乱咧哭用吼。迄就是叫吼阿妈生害孙啊，伊讲，迄就是阿妈生害的孙啊吼。啊，我是讲，坚持囡仔吼，真啊快乐无几冬啦。囡仔，你若读国中、国小一年，你开始就是读册。你想，我现在要对天顶条，因为阮按前阮未赴抱伊啊，未赴安伊啊。哦，你像即马才大两岁，我按前其实按前四岁尔呢。按讲四岁啊，天顶个得要三岁啊，吼，天顶个八岁都要满三岁啊，因两个都差一岁外啊。啊，你像我足少抱按讲呀，按讲真大汉啊，要甲按我嘛按袂起来。天顶个讲我要甲按，啊呀按也袂好势，我都按紧，我有要按紧。啊按也袂好势，啊你拔，真正拔得好势，即马拔吼，我叫老爸甲我拔，你甲妈妈拔咧，拔只拔个贵，吼两个老母一百零磅，拔也袂好势，袂起来安那拔。我但是你看，所以我要足疼孙仔，就是我生济目即两个孙仔尔，两个拢唔生啊，都不爱生啊。啊，上生就天天目前哩阴面哩，像安怎样，我敢抱伊，敢要我抱，伊只大汉蒙抱啊，对无？所以你唔即卖唔甲疼，卖甲烧，要当时甲烧甲疼。咱目前教，咱嘛是爱教，咪讲啊，甲生甲飞上天，对唔对？
哎呀，生子惹灶，生子生囝不孝，生查囝无家教，咱嘛知袂当，但是咱嘛知严寡妇出高产，对无？嘿呀，啊，就阮天顶会陪算着我这小阿嬷尔，真个啊。啊，生一个孙仔哦，生一个囝，小三当就是安尼。就按讲，即摆四岁，你要甲小个看，讲阿嬷你哪呢？伊的判断能力还去问代志啊？啊，像天顶袂啊，天顶个空气啊，大空气啊。啊，你甲看下，甲伊生一块，做欢喜哦。我甲伊耍啊，甲伊个出去去买物件，我两个咧行，行到我手啊，看下，我甲对伊跳，甲伊跳，伊来对我去跳，伊跳。就昨啊，我天顶个就是啊，即无好趣啊吼，迄天。前几天是因老母叫外送，啊，拄啊来，啊，拄啊来，拄啊咧摕，吼，你我拄啊开门转来，我啊你送外送，我嘿，我来我甲你收吼，摕阿阮甜点听着开门出来，伊讲叔叔谢谢，安尼伊甲迄个叫啊你迄个外送，哎呦我那只乖吼，即马落来我摕着落来边啊，阿因老母啊讲你要甲叔叔再见，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哦，你会讲爱你，迄个真欢喜。啊，佮昨昏我想带伊买冰，带伊买冰哦。啊，阮咧冻红灯的时阵，因为我迄乌多拜，咱乌多拜即马来是你甲发车，伊就电话倒啊。啊，有人啊，佮去装一个啥物装个麦倒，我无啊，伊就会倒。我佮伊时起来，还是你倒啊。啊，做会烧啊，啊，我做讲前面一烧烧袂当懵吼。伊互懵会捌烧啊，我就只冻个灯，我就牵伊手机懵，哎呦，伊总会牵我手机懵我，哎，烧吼。哎，我那徛个厝，哎，徛个厝先，哎，多一台迄个，佮叫外送的，阮媳妇叫外送的，一台，我讲哎，我讲哎，你要入来哦，伊讲嘿，伊讲啊，我拄仔看到恁呢，我讲你拄仔看到我，讲啊，我伫遐冻安顶啊，你无望恁的孙仔手，你望电话，佮望个烧，恁两个伫遐讲烧，我话安尼哦，啊，点点个讲，叔叔再见，爱你哦。因阿母讲，就是伊只甲伊讲再见，谢谢，爱你吼。做算，你即马细汉啊，你后伊明年较大了，像按怎样较捌代志啊，伊就袂安尼啊。所以我足珍惜，较大较细，我想到都安尼尔，无人要生啊，对唔了吼，无人要阁生囝。所以你加听寡把紧啦，啊，但较大了真正爱教啦，爱教伊听，你要耐心甲教听，莫用养诶。阮家我新妇甲查某囝因。因咧带囡仔无用养个，诶，这波感觉是足厉害，无用养。啊，那阮先不是天天来哭吼，伊固在去哭，伊袂插伊，哭袂知你哭无效啊，伊袂知你哭无效啊，你哭袂解决代志啊。但阿嬷无爱伊哭，伊哭拢个流鼻啦、目屎安尼，你看做唔甘个哦。囡仔遮细个哭解个型安尼，你也唔甘嘛。但是人老母咧教囝，咧点点，像一摆阮嘛是，阮囝仔咧教按怎个。因咪无怪啥物，因老爸咧甲讲，啊，我咧唔敢咧甲说，吼，我咧甲讲，那阮媳妇小表，妈妈，你莫甲人讲啦，人咧教囡仔，对吧？人咧教囡仔哦，好啦，甲大家做分享啦。

谢谢艾琳娜吼。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刘双家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顶顶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阿叔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伫只服务的一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阿哥有贵选顶级牛樟芝滴滴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咱个抄起来，啊个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啊，咱手机啊有网络的人哦，一档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咱礼拜日的好朋友，若是拜一甲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啊，咱会当吼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的节目。啊，若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礼拜日。透早是10点到中到12点，谢谢你，0800663377。来，先讲一下天气吼，新一波的这个强降雨哦，落大雨，今仔日会报道啊哦啊。那安尼吼，感觉雨拄啊过了，又搁要来啊吼。今仔日14号到礼拜26号吼，这西南部地区有发生剧烈天气哟，就是讲吼，风真大啊，熊熊落大雨安尼吼，爱注意雷击、强阵风噶瞬间强降雨哟。啊，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吼，即嘛端午节滴要连假对不对？19号至21号吼。有机会变作好天，阁真大个天气，只有山区中昼以后吼，有淡薄仔即短暂阵雨个天气哦吼。那讲到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是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哦。来，好朋友啊，哈啊，这个趣味的代志，人讲吼，做戏笑看戏空啦，是不是呢？最近哦，对岸哈，安徽哈，有一个小镇呢，哈，也都是伫演戏啦，吼，这沉浸式体验的哈，实景演出安尼哦，竟然发生剧情以外剧情啦，现场啊！一度失控，这就是安怎呢？迄天哦，人伫演戏啦，演到这个一个真算讲较侪岁的男性朋友啦，吼，看甲吼入戏伤过深啦，唔知影讲看甲袂记哩讲这是入戏啦，想讲是真的啦。啊，伫看的这个过程吼，竟然哦，规个情绪掠狂哦，直接冲去哩舞台吼，就家己的我。演员开始拍啦，迄当时就讲哦，因就是演迄个日本军哦，伫欺负即个俘虏啦吼，虐打妇女安尼啦，
演这个日本军的这个查甫演员，唔知是演了伤过好啊，是安怎？迄当时是用迄个鞭子有无哈？吼啊伫拍迄个去用拔掉的迄个查甫人安尼啦。啊，这是演戏的啊，这拢假拍的啊。那边啊，你看人演戏的这个大爷吼，这个老大人，这查甫的吼，竟然吼，看了袂得过吼，雄雄冲出来，哦，卡都甲斩落啊吼！拳头母就开始甲拍安尼啦，哦，好佳哉，当时工作人员呐、民众哦，紧去甲阻止啦吼，才无吼，搁较大个冲突出来啦吼。哦，啊，当然这个，因讲哦，头一摆拄到这种类似的情形啦吼。这个设计本来是讲要互动这个实景体验呐，那你知影讲？这舞台头前无设护栏吼，是要方便诶，但边啊看诶观众会使看一个较清楚安尼哦。那会知影讲吼，入戏伤深啦，啊，讲安尼去甲演员拍架安尼啊，实在是吼，真的，人讲做戏笑看戏空吼，真的是吼，即间空空，搞不清楚状况安尼吼。啊，这发生伫个台中吼。好，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嘿，好来，听一个啊，今仔去做。

0: 进攻阁。
1: 今日咱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吼，来到现场两种香味，一种吼是咱的玫瑰檀香，
2: 玫瑰的香味；
1: 另外一种吼是青柠沉香，
2: 柠檬泥。
1: 这两种吼，它都是用天然植物酵素去制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
2: 都有专利，
1: 所以它可以呢适用于市面上99%的马桶。不管你是蹲式的、坐式的、免治马桶啊，或是这种虹吸式，甚至是男生尿尿的小便斗，它都可以用。最厉害的，它齁可以分解所有马桶里面你可以遇到的粪便的顽垢、尿尿的尿垢、水垢、皂垢，甚至是这些油脂，它都可以帮你做清洁。而且我们还经过 SGS 的检验，除了清洁之外，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的效果，包含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这些常见出现在厕所马桶的菌种，通通跟你做到 99.9% 的抑菌率。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除虫防蟑，挂在那边呢，蟑螂、蚂蚁、蚊虫就比较不会靠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植物酵素的味道。所以挂在马桶呢，妈妈你只要把它冲水冲下去，你的马桶第一个就会自动清洗、自动干净，第二个不会再有那些细菌的臭味，不会再有在臭流破味和塞味，最三个会感觉有每个有些蚊子在那飞，每个有蟑螂在那蛇，非常的好用。另外哦，伊除了会当洗便所以外，做出来的吼，够有豆芽草、豆芽菜根、白水坑呐。恁的便所有白水坑，伊更加有白水坑，灶坑嘛有白水坑，尤其是灶坑洗碗底下的白水坑。大缸底下叉彩、猪本、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食物腐烂的残渣，是拢掉伫迄公路内底。你大缸吼拢会闻到迄，尤其热天啦，迄臭水沟的味，迄足歹闻的。咱吼把这清洁球吼套开。一罐内底吼有四粒球，你就放一粒就好，放一粒伫你的排水槽内底。特别你伫洗碗、伫洗菜时，最强烈就是咧帮你洗你的排水孔、洗你的排水管，袂阁有臭味，袂阁有蟑螂蛇出来。啊，甚至咧，你阁会当把这球吼，等伫恁兜诶清洁剂空间啊内底，用清洁剂用完的空间，你家滴水嘛，把这球融化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瓶超级好用的植物酵素清洁剂。甚至还可以当作室内香氛，放在那个鞋柜、书

0: 一粒清洁球洗你整层头的口啦。重点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外面一串市价200块。原本来到家啦，是讲搞9包9串1800，我们卖1080。啊，不过拄啊，咱答应了新位护理师，买9包再送9包，9包玫瑰檀香送9包青柠沉香，总共18包，市价3600元。今天带回去只要1080元。哇靠，你找无这种介绍啊啦！这一罐会当让你呛水呛300遍，让你胖30天呢。1080带回去是18包呢。找无啊啦，
1: 所以一定要紧抢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天然的植物酵素的对啊啦哈，蜢糖啦、甲蔗啦哈，这拢惊这种味哈，而且会当清洁抑菌，佮佮你除臭哈。哎，今仔日足好康的，来嘿，邱先生，第几组？
2: 走。
1: 啊好，迄、那个。一组嘛哈，啊，这个嘿，后礼拜三哈，17号哦，你收，谢谢你。
2: 谢。
1: 好，来，徐大哥，你也几组？
2: 一组啦。
1: 一组哈，后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这18包起价爱36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开1089，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咯，每一支拢会使充300摆撸以上哈，撸充撸充。愈清气啦吼，来咱来几组，
3: 嘿，
1: 一组哈，
3: 而且阿你，嘿，
1: 嘿对，迄个18串啦吼，
3: 嘿，
1: 阿后礼拜三哈，谢谢你，
3: 好，
1: 好来阿咱来几组，嘿林小姐，
4: 嘿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下礼拜三收哈。
4: 好，
1: 谢谢你哦哈。啊，那过来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伊买使哈，甲伊只拍开哈，摕一条球啊出来，泡1000cc，泡1000cc就是一个万用清洁剂哈。七度房、七抽烟机，通通都可以。来，你爱几张？
3: 我一
1: 组，一组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而且呢哈，你买使摕来七头卡，通通都可以的对啊。一条球加。1000cc 会用来变作万用清洁剂，安尼了解吼。一摆两种喷开，拢互你带倒去，每一支拢会使充300摆以上，任何的马桶拢会当用吼。你唔免阁买室内香氛甲除臭剂，你要用之前，你会使放个下毒啊，放个杀毒啊，它是奇华顿一种香水的味吼啊。所以呢，你甲用用啊，等伊味较无的时阵，你再甲摕去吊个马桶，吊马桶用水冲了了后，伊会喷开，阁出来啊。哦，放在炸卡也可以，放在下肚也可以，放在厨房的水槽通通都可以，尤其是那个排水孔那个边你都没法洗，对不对？你再用下去，我跟你说，它就清气当当，便所代表财位，我们尤其开店做生意的，不可以太垃圾，来，我们来几组？
4: 一组。
1: 一组，好，来，拜三休息，谢谢你。好，来，我们来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来
5: 礼拜六收，
1: 好礼拜六收哈，礼拜六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5: 好，
1: 哎，来好朋友哈，今麦拢完线哦，新会护理师收到接一个哈，啊，咱电话紧卡哦，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哦哈，0800663377。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四十几年的经验，在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十大名医，还有国际十大药王的头衔哦。在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在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咱医学界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伊今仔日要来甲咱讲有关牛樟芝。
1: 咱人身躯有一个真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执行就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让它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呐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食入来体内，都是肝脏在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甲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阔、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夜深，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那台湾独有的，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哈，伫个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真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安怎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找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了后啊，你家浓缩，你家提炼，这个时阵啊，你食落去的时阵，伊个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跟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山铁，伊这个山铁伊直接一旦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咧运转，伫咧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刮风，有可能头壳痛、头壳晕。刮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刮火。刮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安尼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三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好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山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都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 的消息，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到真有，耳聪目明就对啊啦。绿洲子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后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三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那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像这时段好朋友，在2100年前啊，有一个王爷，伊一世人哦，拢无做正经代志啦，在位42年，加做两件代志，就是啉烧酒甲生囝。因老爸是汉景帝，因小弟是汉武帝，伊的亲哥哥马邑公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啦。史官写伊是乐悲好内，但是啊，伊迄辈迄帮藩王啊，算讲遐亲王啊，唔是去予人逃不通街，无就是被夺爵，就是歹予你做王爷，只有伊哟。活到53岁善终，过往的时阵啊，这个汉武帝阁亲身给一个谥号，就是个对方呐，叫做晋，就是靖康耻犹未雪迄个晋呐。咱讲的这个亲王啊，叫做刘胜老成。迄当时呀，汉景帝削藩，吴王啦、楚王啦，都领6个诸侯做伙造反。历史上叫做七国之乱，打完了后啊，12岁的刘胜去用册封是第一代的中山王，伊封地就是伫个今仔日河北保定这个所在，听起来敢那真车呀吼，其实尻川背坐这毋是伊啊呢，袂输坐火顶顶头啦。为什么呢？因为对这当中开始呀、西汉。这些诸侯王啊，拢是朝廷的眼中钉。汉景帝甲武帝削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推恩令。只要你若有想要做一寡代志，王爷一个一个衰，有的叫人夺爵啦，歹让你做王爷；有的吼、就甲你抬死、赐死啦；有的莫名其妙就暴病而亡，叫人害死就对啊啦。汉武帝迄双目睭啊，对中安城甲每一个亲王、藩王，全部都盯死死的。什么人若敢出头，什么人都先死就对啊啦。但是咱讲的这个刘胜、刘胜，伊毋是出头的料啦，伊是哦家孙啊的祖师爷，装孙子的祖师爷啦。伫个建元3年。就是西元前138年啊，这个刘胜伊去长安，甲伊小弟请安。伫个宴会当中啊，伊煞酒啉咧啉咧，熊熊开始大哭呢。汉武帝喘一个，讲哥哥啊，你是伫哭安怎啊？刘胜哦，目屎擦一个哦，开始抖啊啦。伊讲哦，朝廷派来监督阮的遐个官啦，迄鸡卵内底咧拣骨头啦。一点啊小毛病哦，啊都甲放大呢，谣言一个团就变作地案啊呢，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啊，小弟啊，都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这辈子从此就变作千古的名句啊，众口铄金，击毁销骨。这个汉武帝当场就和伊这个刘胜安尼哭。靠一个煞感动呢，伊就下令对这个藩王啊、这个亲王啊，感动哦，卖遐尼严嘛啦。你看伊武即出嘞，刘胜唔念，甲家己买一个平安，顺手哦，搁甲全国的这个藩王啊，拢甲解脱。但是这只是伊表演的真才呢，呢真功夫伫伊个平常的摆烂内底啦。登去中山国，这个刘胜哦，都。规工很堕落，啉酒啦、纳妾啦、娶细姨生囝啦，一天过一天。伊的亲兄哥赵王刘彭祖看袂落啊，写批甲骂讲哦：“你做一个藩王啊，无要帮天子去安大百姓，规工甲吃喝玩乐哦，甲佚佗啦，安尼你有见效无啦？”刘胜甲回一句话。马下埃里素了对哦，为人主当日听音乐声色，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做王爷的本来头路就是听一挂歌啦，耍一挂美人啦，朝廷也无叫咱去治国啊，你是伫到老在创啥啦？伊这话一讲出来啊，
永安城这个皇帝汉武帝应该在心里给他这个兄哥哦按一个大拇指。等到这个帝王老朋友老尾嫌兵权太小啦，嫌钱少啦，想要插这个地方的政务，叫汉武帝派一个大官江充给收拾了一顿啦，差一点啊连命都无哦。你看两兄弟啊啦，一个假糊涂，一个是翘在巴肚底啦。你知影伫1968年啊，也就是民国57年的时阵，伫个河北宛城这个所在，阿强啊解放军要去挖崩坑的时阵啊，甲老生伊的墓崩开啊啦，考古队入去内底一看，大家拢戆伊啊呢，死葬品啊，一万多件呢，甲酒瓮啊。16个啦，用一袋5000几斤的酒呢。哦，这个老成这个王爷真正活的正甲啉啊，过往啊，佫爱带哈济酒继续啉。上互人着惊的就是伊身躯穿的迄领金缕玉衣，有2498块玉啊，1100公克的金丝，一针一线拢手工落去天的呢。哇！伊领衫哦，凊彩摕出来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啦。伊清朝的都在涂骹2000年啦，所以呀、啊，你以为乐酒好内，这敢是堕落？唔对啦，人是假戆的啦，这是西汉版的扮猪吃老虎。人是假肥肥脚甲推推啊无？伊用一世人的醉生梦死换来汉武帝对伊彻底放心。皇帝不爱查伊，不爱抬伊，人因中山国42年哦，安如泰山，家己活到53岁善终啦，留120几个子孙呢，其中啊，传300年以后啊，出一个哦，赤草桥啊，卖草鞋啊，这个人叫做老毕啦，做皇帝迄个老毕啦，所以讲。聪明人未必锋芒毕露，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藏拙。所以讲哦，巧的不一定会展出来给你看，真正巧的吼，拢藏在巴肚底啦。这个老成啊，伊唔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伊是甲家己活成，让你看起来敢那无害的烂泥，嘛是做了这个烂泥，拄好甲汉武帝的刀稳稳接掉的。无抬伊个头啦，安尼你讲伊是巧，还是戆？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赶紧哈，厝内面马桶吼，一定爱用个清气，便所代表在位吼，开店做生意拢袂使伤垃圾哦。电话银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是你好，双电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对健康这部分你真有研究哦，你敢会使甲咱提供哦养生保健较好的建议？
1: 一般来讲，咱啊伫经这个营养品来讲吼，第一个当然嘛是一定爱有安全检验的啦，
0: 吼、
1: 哦，啊伊的这个成分爱有够啦，
0: 吼、
1: 哦，啊伊的浓度啊保养了真好啦。那要食这个营养素吼，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其实咱台湾的国宝吼，牛樟这个诶紫石体的这个高浓度的低丽吼，是真好的养生的食品啦。
0: 诶、欸，啊牛樟芝咱都捌听过哈，啊是安怎好做低丽哈？
1: 啊！你牛樟来讲，伊本身伊是有营养素，对不？
0: 对。
1: 啊！伊提炼的方式无同，啊，有的人是甲伊的原汁砍碎打变粉，放喺咧胶囊内底。但是地粒来讲，伊无同款，伊是原汁原粒无透南，改地做成粒，所以伊的浓度会比一般的胶囊的效果吼，会差不多加到四倍。
0: 加四倍哦。
1: 对啊，而且伊本身有一个好处是，伊这个地粒哦，伊本身唔免经过咱胃肠的消化，甘咪脆之下卡。啊，口干口干，啊，你干刷了，伊直接为咱的嘴吸收落去。
0: 哦，舌下吸收就对啊。
1: 对哦，对哦，爱、哦、就直接进入咱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去带到全身去。
0: 哇，那都没经过迄个卫生的破坏啊。
1: 对哦，啊，所以说侪人讲啊，咱有当时人讲牛樟真冷啦，安怎？嘿，就是因为伊食的这个剂型哦，唔是这低力，所以伊经过咱胃肠消化，所以再有种消化的一挂问题。啊，其实咱若食低力来讲，甘要喙齿来讲，都拢无这个消化问题。
0: 啊、所以你建议讲，即马有这种牛樟芝的紫石体的低力糖啊，食得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嗯，
1: 啊，伊营养素真多啊。
0: 嘿，你讲牛樟芝，大家拢常常听到啦。
1: 对、哦啊。
0: 到底有啥物好处？
1: 古早来讲吼，其实这个牛樟芝的起源是咱台湾，伊是原住民的神药，你知无？
0: 伊
1: 那较早原住民呐、啊，
0: 诶、
1: 欸，不管是酒醉啦，吼，还是肝病、腹肚痛啦，吼，啊是感冒啥，伊拢食牛樟。足奇怪是，这个牛樟就独独敢那生伫个牛樟木顶头。啊，咱台湾为什么个叫做国宝？就是因为咱这个牛樟木已经列为禁止砍伐、
0: 啊，所以讲
1: 啊，全世界嘛，敢咱台湾有独独这个牛樟木。所以咱这牛樟讲是全世界唯一独独甲咱台湾有，
0: 甲咱台湾有啊，即马阁少，
1: 哇、哦
0: 啊！这牛樟只阁敢生这个牛樟顶头，
1: 对对对。
0: 哦，安尼这遗憾的呢？
1: 无唔对啊，而且咱这个牛樟木吼，伊、哦、本身政府有在管制，就是讲你拢袂当扯来讲，若有拄到风台啊，是查闹倒去啥吼，伊会经过林务局伊来拍卖。啊，咱爱合法取得了，再来用这个野生的牛樟的菌啊，种伫个牛樟木顶头。即马都是有足侪这科技公司吼，啊，伊会当吼模拟这个野外的环境吼，野生的菌甲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栽培，啊，差不多爱三年至五年才会使使用。足大个差别就是讲，咱的牛樟个野生菌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才会得到伊上完整的营养素。啊，你来一般培养来讲，就是欠东欠西，因为毕竟是实验室做的吼，伊营养素都无遐尼齐全，所以咱食来讲，咱一定爱食到这野生的紫石体，而且政府甲一个病医机关，伊伫研究认可要使用来帮助这个疾病辅助使用的时阵，伊一定用到都是爱紫石体，而且爱经过90天无毒的测试，再来使用咱这个牛樟芝来做这个辅助使用。
0: 真够刚啦哦，不只很稀少啦哦。咱拢讲牛樟芝真好哈，像你讲的这种紫石体的低力，一吃啊，对咱身体到底有甚物好处？
1: 牛樟芝咱要吃就是第一类，上主要就是伊的主要成分就是三铁类，
0: 三铁类，
1: 啊，过来就是多糖体。腺苷，啊，佮伊 SOD 就是伊超氧歧化酵素，啊，这些几啊，这是主要的，其他伊佮比如固醇类啦、烟碱酸啦、苯类啦，吼，啊，佮这个延伸的迄个延伸物，苯醌延伸物，啊，咱来讲，三铁就是咱主要要食的，因为三铁就是讲。三铁跟多糖体，你若讲三铁就独独跟咱牛樟有，你若多糖体来讲，可能你会食一寡灵芝啦，其他成分高类拢有多糖体，但是三铁才独独咱牛樟高才有。
0: 三铁咧只有牛樟高才有了对啊。
1: 对哦， 山铁对咱人体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嗯、第一个就是说咱山铁本身是核心的修复大师，就是说咱本身心脏的那个肝脏有没有，肝脏一般来说你一般来说要排毒代谢很多东西可以出代，但是它本身山铁它对咱的肝它不是只能把你代谢排毒而已，它还会帮你降低血清中的 GOT 和 GTP 的指数，可以防止对抗到咱的脂肪肝和肝纤维化，它、啊、本身来说它就会缓解咱的这个慢性的发炎全身的酸痛啊，还、啊、再来就是辅助诱导异常细胞的凋零，就是说让咱的癌症细胞慢慢的无营养全死去，
0: 好呀，无正常的细胞死去，
1: 对对对，它、啊、的帮助就是这些细胞，因为它如果要吸收营养，它这个坏细胞是不是要生这血管、嗯、要像我们手筋这样要吸收我们身体的营养，
0: 它会自己生血管，
1: 对啊，
0: 哎、啊，咱这个身体真等感官，
1: 对，咱身体像加多个真等，可以吸收就袂营养，伊自然无营养，伊就死去啊。
0: 照你安尼讲吼，那有感情的人来吃真好啊。
1: 啊对啊，个肝脏你那饮酒啦、酒精性的脂肪肝啦，是讲吼，一挂肝病拢会使帮助。啊，过来就是伊的多糖体，伊是占到咱的免疫系统的防护网。起码现代人因为作息无正常，啊，过伊食油车吼，食重，睡眠无足，啊，过来工作压力真大，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时代吼，因为身体机能下降了，伊嘛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下降。啊，咱这个多糖体来讲，伊入味了也帮助咱活化咱的免疫细胞，伊会增加到咱身躯这边的细胞的数量。可以对抗到咱这里外口这個，不管是菌啦、啊、病毒啦、啊，还是咱身躯内这歹物啊，伊会产生更加侪这个战斗力。搁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有一挂人吼，伊免疫系统伤悬，伊就产生比如红斑性狼疮啦，
0: 自己打自己啦，
1: 哎，家己拍家己。但是咱这个多糖体，咱的牛樟汁入味料，伊会帮助咱这个敏感度，这个开关吼，伊去来控制哦。你伤悬，伊就家己压制落来哦，啊，你伤低，伊帮你救起来哦。所以伊会帮助咱活化咱这个敏感度，控制免疫细胞的，可以袂当伤过过敏，可以袂去自然的发炎，可以变作正常。所以管会当调低，低会当调管来讲，对即马现代人是真大的帮助。
0: 我因摆捌听诶，拢讲解毒真好啦吼，对胆固醇、血糖，敢那嘛拢真好。
1: 无唔对，因为内底即个腺苷吼，对咱诶血管也帮助咱这个管路吼，解放松血管，解放松，好咱诶管压下降，所以咱对咱诶那个血压平衡呐、啊，啊咱诶血脂量也它帮我们降低血脂诶这个堆积，它会帮你做稀释。所以说，它对于血压、血脂啦，吼，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咱这个腺苷。
0: 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

赶紧哦，赶紧哦，哈！这马桶清洁球哈，每一包哈，拢会使冲300摆以上，外口一包200块，今仔日哦，18包哦，快闪才1080万尔吼！紧手紧手，出无济哦，全台湾上俗的优惠，0800-66-3377。

0: 来来来，这种吼钓的变数，我跟你讲，减少咱全家伙啊去感染着诺罗病毒啦、肠病毒的这种机会哦。紧的紧的，用个放下肚啊，嘛会当放个衫肚啊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简经理，咱头拄仔有讲到牛樟芝的子实体的低利，伫个抗氧化这部分应该效果嘛真好。
1: 伊抗氧化来讲，就是主要就是迄个 SOD。
0: SOD，
1: 伊内底有一个 SOD， 帮助咱的皮肤啦、咱的细胞啦吼、咱的老化的状况吼，帮助咱减轻变慢，好、咱的细胞会当更加有活性、较少年安尼。
0: 哦，安尼，袂输敢那打一个洞啊，较袂老化哦。听讲
1: 食
0: 的吼，而且对皮肤嘛真好。
1: 不对，一寡人啊，咱本身的皮肤痒啦，其实拢甲伊这个免疫系统、甲伊皮肤啊，本身这个毒素、排毒代谢拢关系。啊，咱这牛樟芝落去了，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有真好的帮助。咱若破病是不是体弱？
0: 啊，
1: 过来是伊本身来讲，伊伫个身躯的机能拢一定有受损甲下降。
0: 对。
1: 啊，咱这个牛樟落去了，伊帮助这个细胞啊、甲机能会当提高恢复、自我修复。来讲。牛樟上好就是伊会帮咱帮助咱的身体自我修复，足侪人唔知影，就是讲哦，刚刚我有什么病，我食牛樟其实唔是哦，其实牛樟是透过伊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体自然的机能，甲咱提高，甲咱恢复，好咱身躯的这个机能会当恢复正常，甲咱帮助调整安尼。
0: 就是讲哦，破病了哦，咱要恢复过去应败健康，食这真好就对啊。
1: 对啊，伊就是对咱的疾病拢有辅助的效果。
0: 听伊讲，伊个地毛固醇类会用个压制即个血清素哦。
1: 无唔对，伊本身来讲，伊即个固醇类吼，伊本身除了抗氧化，佫会当增强体力，啊，个人是强壮，也帮助咱抗忧郁。
0: 所以食这心情嘛会变好。
1: 无唔对，有一寡时段就是吼，固来可能身体较虚弱，啊，较无多出外，心情拢会较歹。食这固醇会帮助伊即个心情较歹，即部分吼，忧郁的状况会帮伊舒缓，可以感觉讲，今仔日心情袂歹安尼，哦，食较会落，较愿意出门安尼，真的是真好的帮助。
0: 对啊，啊，那啉烧酒会讲好做，食这嘛真好。
1: 无唔对，伊本身的护肝效果就是伊帮人解除吼，啉酒造成的这宿醉啦，身躯无爽快，啊，过来肝脏伊本身机能受损的部分，伊会帮助伊自我修复。这跟一般护肝是无同哦，一般护是讲甲你保护你哦，伊会帮伊过来促进咱的自我修复哦，这跟一般的过肝是无同，伊可以帮助咱肝脏机能自我修复，啊，这个差就多。
0: 这个牛樟芝的这个子实体的低利哦，啊，这来你吃的时阵，免疫力伤高伤低哦，失调就对啊，以后你较正常嘛，对皮肤嘛真好嘛，
1: 对哦，
0: 较袂起皱啥，
1: 血压吧，啊，个高血脂啊，吼，啊是讲伊本身血气大，伊拢真好，啊，过来就是有活血的功能，帮助咱血液的循环、代谢循环哦，会当更加好。啊，过来就是伊卖帮助咱的神经，伊去保护咱的神经，因为咱的末梢神经啊、脑神经啊、目睭神经啊，这拢会当甲你保护。
0: 啊，所以讲肝无好的人会当食，心血管无好的人会当食，神经要较好的人咪会当食。
1: 无唔对。
0: 心情不好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
0: 要养颜美容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身躯有歹物仔，在治疗当中伊嘛有帮助你解除到这治疗当中的这不爽快的症状，会当帮你减缓副作用。
0: 啊，个即个破病了后吼，
1: 要恢复的，
0: 恢复保养的，哦，这拢会当吃，
1: 无唔对。
0: 啊，那当地破病中间的嘛会当吃的对。
1: 当然啦、啊，因为恁啊有一寡，咱除了讲特殊的这个治疗过程，咱爱经过着医师该询问以外，甲当作营养品来补，身体拢真好。
0: 啊、所以讲，这唔是讲吼失去健康的人会当吃。咱正常人都用个保养来吃就对
1: 啊，无唔对啊！咱即马现代人，大家拢伫针对着环境的变化，即毒素啦、空气污染、水污染啦，啊，咱本身就会累积啊，啊，过来就是会产生慢性发炎啦、所以咱食食物当中嘛有一寡会发炎的食物，啊，咱来用这个牛樟来帮你控制、帮你保养来讲，即个状况就会减轻。
0: 啊，你头先有讲到讲吼，食牛樟芝吼，这种物件啊，最重要就是要食伊的对三铁类，而且这三铁类别项无嘛，敢有牛樟芝才有嘛，对不对？
1: 对，嘿，啊，就爱食高浓度的，
0: 爱食高浓度，上好咱你建议。浓度爱管到什么程度？
1: 基本上哦，拢爱食差不多伊三铁含量的比例吼、 拢爱超过上无爱100%以上吼，
0: 100%以上，
1: 咱的身躯的效果再出现。市面上真济吼，有迄个30%、40%、80%的啦。伊食足济粒，一盖食你5粒、10粒。啊，一般啊高浓度来讲，你可能一天食一粒、2粒，你效果都同款啦。你唔免讲一盖食5粒、10粒的。
0: 所以讲，咱你食时阵一定要看伊的浓度是偌济啊呢。
1: 对哦对哦，人称这个高浓度吼，效果再好。
0: 简经理。这牛樟芝大家拢知影真哩好着吼，但是伫个医学上哦，有啥物研究还是见证，讲伊是已经真好诶。
1: 其实咱吼，咱台湾呐、啊，真好就是讲咱台大医院，啊个长庚、马街，
0: 哦，
1: 啊个这三种、荣总，啊包括的基督教医院，因拢针对着这牛樟辅助的治疗研究，包括着肝脏，比如讲鼻肝呐、病毒，还有癌症的啦、免疫系统的啦，吼、还有抗血管增生的研究啦，还有这些抗血压、抗血脂啊、神经保护啦，因拢有针对着这病地去研究，而且因伫个病院内底，嘛有拢用于这研究的方式去辅助治疗，帮助一寡。病人伫个破病当中，你使用的牛樟来做辅助来讲，非常的好。过些做些医学的研究，加些文献，让讲到牛樟芝内底也好过安尼。
0: 这牛樟芝，咱来平常做一个身体的调理甲保养吼，非常非常的好。
1: 基本上伊无啥物副作用，上主要就是讲、第一个，咱呐本身呐讲手术前，咱两礼拜前咱都爱停起来卖食，因为伊有外费嘛，今日手术前费也老伤济，止袂掉，啊，这个部分你就先暂停，
0: 是，
1: 哦，啊，你手术了，哦，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了，康复较好啊，啊，再开始个使用，啊，个人就是女性，咱特个月月经来来时阵吼，咱小停一下，
0: 哦，
1: 等月经过了，嘿，啊，咱再个继续食。除了以外的，那囡仔要食是建议12岁以上。
0: 12岁以上才来食啦。
1: 对对对，因为伊本身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未要真完整。
0: 对、
1: 其实啊，到12岁以后吼来食，会使用来量会较好安尼。
0: 是，简经理，这个牛樟芝子实体的抵力这么好吼，我相信真侪人真好奇的就是吼，我食偌久我会有感觉。
1: 讲伊个服用的状况来讲吼、一般来讲吼，你若食3天吼、你会感觉你体力，甲咱即饮酒的人吼，伊感觉讲代谢较紧，就是讲隔天的宿醉状况，敢那很明显都变好了。这是差不多食3天左右。啊，你若食2礼拜至4礼拜来讲，你会感觉你精气神会较巴足，过来就是你有一寡末梢发麻的状况啊，还是皮肤发炎的状况，感觉有较好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若食2个月至3个月来讲，你有一寡慢性的指标啦，比如讲啊有一寡耳鸣状况啊，是讲你长期药物的调养的部分，你就感觉讲有差哦。因为咱的细胞已经完成一个基本的代谢周期啊，啊，你长期你服用即个西药啊，是抽血检查时，你就感觉讲，咱的指数那变较水啊，啊，这就是咱食2个月至3个月了，产生的效果。
0: 感谢咱经理给咱做你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哈，啊，要做进一步询问，咱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若讲哦，都马桶哦，马桶是咱的财位哈，马桶一定要清洁啦哈。唔通阁用银白黑啊，上你的马桶吼，啊，咱今仔日互你的这吼，阁会当喷，啊，阁甲你用个洁清气，而且抑菌，你知无？抑菌芳香，阁会使除霉味吼。我甲你讲，变说你用个清气吼，即马热天到啊啦，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即恐怖的啦，即组你来甲用吼，咱规家伙也去感染到这病吼，较无啦吼，啊，趁优惠啊，即组提起来吼，3600个啦，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0800。0800-6633-77继续搞
2: 哦。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耶，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挂这期间电话嘛，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客服人员会当甲你做好不哦。好朋友，咱甲抄起来哈，也是下一这个输入这个手机啊，来对要用到有0800663377。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啊，另外呢哈。咱有一个吼，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吼，咱那是手机啊有网络的吼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吼，你就会用个随时拢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吼。像这个有诶好朋友，只有礼拜天、礼拜日听得到咱的节目，其实新闻护理师拜一甲拜六吼，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同款有节目吼，啊，咱在地。那收播，那也是对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哈，入去做搜寻哈，赶快哦！啊，新会护理师哈，规礼拜拢是伫做快闪哈，锁定咱的节目，绝对拢和你开箱就买箱好，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贵选顶级牛樟芝紫实体。低力，
2: 这个贵选牛樟芝紫实体低力，其实已经特别的是讲，咱是使用着野生的昆虫，伫咱这个椴木顶头来培养，而且伊要3年至5年了才会使用。那咱第一研究发觉就讲，这个山铁内含量吼，就是伫椴木顶头，伊培养的完整度营养素是上高的。其实咱内底伊营养素包括着山铁有200多种，包含着这樟芝酸。啊，过来是多糖体、腺苷，啊，够以来这个 SOD 的超氧化，包含是固醇类啦，吼，啊，够有这个抗氧化的一挂成分，拢是真好诶。啊，一般咱来滴使用来讲，牛樟芝滴食啥咧？第一咧，伊会当吼真好来提高咱身躯的这免疫系统，哦，咱的免疫系统。不管是高啊低，伊当帮调整了真好。你若伤高，伊帮你降较低；你若伤低，伊帮你去调好。安尼就减少咱破病感冒的状况发生。过来就是讲，伊本身对咱身躯的这个排泄形成，啊，过来抗发炎、慢性发炎，有真好的效果，会当帮助咱身躯卖定定发火。因为咱若慢性发炎长久落来了。对，发觉讲，咱身躯常常一挂疾病发生，啊，伊真好，甲咱帮助咱身躯自然去修复。过来就是伊这个多糖体，多糖体也当提高咱身躯的对抗歹物的能力。包括保护力，啊，个帮助咱身躯吼，不管是吼你三高啊、指数呐、伤高、伤低来讲吼，伊当真好，甲咱帮助辅助。咱除了接受正常的治疗以外，咱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实体滴滴，伊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身躯自我修复，会当真好。啊，而且咱为啥物做这个地裂呢？因为咱地裂本身吼，甲咱传统的胶囊真大的差别，就是伊的吸收力，伊唔免经过着胃肠的消化，咱解干的喙齿以后，就会当直接吸收。伊是一般胶囊的吸收是4倍哦，啊，伊本身来讲，咱根据着咱家里药理大学这个检验来讲，贵选牛樟芝紫实体的低力，伊本身的这个应用的三体含量是491%，总三体列达到174.03 mg 每公克。所以讲，伊本身甲一般的市民的卖这什么40%、30%、50%、80%来讲，伊是拢超过100%以上的这个成分的浓度。所以讲，咱的营养素脑高来讲，咱来吸收，对咱的比如讲啊，饲大咱本身的病后调理啦，吼，啊是体质较歹的啦，啊是作息无正常的啦，吼，啊工作较忝的压力较大，啊是常常食外口哦，油车啊，啊咱较油较咸来讲，伊本身来讲，对咱这个肝脏的保护冇真好的这个辅助效果。所以讲，咱这个贵选高浓度紫实体的低力，伊无需要经过胃，嘛无添加的化学，有经过的 SGS 的毒物测试，冇 SGS 的农药检测，全部拢合格。 伊嘛有经过着咱农委会90天的毒试测试，所以讲你要使用来讲，伊是长期安全无问题。而且咱这个高浓度的指示体低利，对于这个营养吸收来讲，咱伫喙齿遐感染，唔免配水，可以自然吸收，效果上好。啊，咱一定爱伫空腹以后来使用，伊效果更较好。
0: 好朋友啊，这哦是会当有四倍吸收的比例哦，比你传统的胶囊哦，伊的吸收比例提高四倍哦，而且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哦啊，所以讲哦，咱这尤其是无化学的添加哦，拢有通过 SGS 的这检验哦，所以讲好朋友。这周吼，你来吃足好诶吼，咱英法族来吃足好诶吼。啊，若破病了后吼，想要恢复过去英法健康的情形吼，身体要做一个调养，吃这嘛足好诶吼，要来调整体质，吃这拢足好诶。平常咱若较忝啦吼，还是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吼，还是讲工作真忝诶人，我拢建议这你会当吃。常常吃外口诶人，还是讲咱常常伫应酬诶人吼。像讲有常常你爱需要啉烧酒的人，我这拢建议你吃啊。
2: 咱一罐吼，外口一罐吼，80粒是5000块，啊一盒是2罐，等于是10000块。
0: 但是你今仔来吃快闪呐、啊，一定爱和咱讲过个。
2: 不安尼，爸爸妈妈大家吼，要来欢喜就是用第一，咱吃2980块，和你摕2罐回去。
0: 安尼已经吃会好诶，啊，但是你讲这逐工来吃啊。对身体真足好诶！啊，我想要逐工食，我买较侪咧。我若买两盒，你敢会当搁较俗啊？
2: 好，安尼既然今日来个只快闪啊吼，我特别优待，就是讲，你若买两盒诶人，只要3880块，你就能赚2盒4罐回去。
0: 赶紧哦，趁优惠哈！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
2: 限时限量哦。
0: 好啦，以上广告哈，来0800-66-3377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最主要外口哈，牛鸠鸡足多啦哈，咱甲你讲实在，外口牛鸡足多啦。为什么人知名爱咱这组？因为咱浓度足高呢。咱每公克来讲哈，491%哈。你应该买别人的哈，伊叫你食3粒、5粒、10粒，啊，咱是伊的10倍至100倍。的浓度嘛，吼，因为伊三铁类的浓度无咱这么高嘛，吼，啊，有的是用昆西铁，吼，伊可能有三铁，但是伊无张脂酸，吼，迄种昆西铁无法度像咱野生的营养这完整就对啊啦，野生的200几种的三铁，吼，普通的吼啊都无啊啦，吼，啊像咱今仔互你的这浓度非常的高，因为咱今仔互你的是正野生的紫石体去萃取的哦，吼，所以你看吼，即马人有的人吼免疫系统伤强的嘛袂使，吼，伊袂让你伤强，伊双向平衡，伤低甲你扭悬，吼，啊伤强甲你扭低，吼，来，咱来几组 ，Hello，
3: 嘿，牛张芝，
0: 大组的哈，
3: 大组的两组的嘛，
0: 嘿对，大组的4罐就对啊，320粒，320粒哈，嘿，小组的160粒，大组的320粒哈，
3: 好，
0: 好，
3: 安尼偌济，你讲偌济两
0: 组，3880。好，阿哥拜三号的收哈，17号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跟你讲，咱不是像外口做迄个什么水剂的啦、定剂的啦哈，不是水剂，不是迄个定剂，咱是一粒一粒的滴滴的哈，啊，因为浓度高哈，食保养，你一天食一粒都会使安尼，一天食一粒安尼安尼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加强保养的，身体较忝嘛，就讲睡眠较无好，你会使加强，一天加食2-3粒拢无要紧哈，啊，咱这滴滴。的设计哈，你个甘麦脆滋的，伊用舌下吸收，拢唔免经过胃肠的消化。啊，你甘麦脆吼，口感，这都是三铁类啊，伊入口哈，入口入有效哦，吼，入口入有效哦。
4: 喂，我牛上树，
0: 一周哈 ，OK， 好，等我退嘞，来拉拉一下 ，Hello。
4: 对，牛肝吃
0: 哦，大组的哈，拜三休，谢谢您哈 ，OK，
4: 好，
0: 好来，今仔高台拢拜三休，咱来先 ，Hello，
5: 我买牛肝吃，
0: 大组的哈，哎
5: 呀，
0: 好，啊拜三休，还3880块哈 ，OK 哈，谢谢你，320粒就对啊啦哈，小组的哈，总共160粒啦，哈。

0: 哈，啊，外口嘛有同款哦，嘛是实体的哦。我跟你讲，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听清楚，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咱今仔日快闪哦，咱是160粒的浓度，搁比伊较悬哦，我才给你收2980块。啊，若搁加900块，搁加106粒给你，你总共要摕到320粒呢。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1: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1: 小姐，我拄仔有注文嘞。
0: 无要紧，卖讲，拄仔迄边讲，拄仔还拄仔，即马还即马
1: 哈。是啊，会使人做实来袂？
0: 我甲你讲，无共厂商哈，好，两件就对啊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三收。Hello， 来，咱来几组？
2: 我
0: 要
2: 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吗？
2: 哎，对。
0: 两组大组总共8罐哦。
2: 不是，4罐。
0: 哦，你要4罐的哈，320粒要就对啊哈 ，OK， 好，好，就是大组的一组哈。后来0800006633金七七哈，啊，我跟你讲，外口吼，最近跟咱同款，啊嘛，这大的牌子哦，伊嘛是实体的哦，150粒就卖13500块，我今仔日106粒，才给你收2980块，你吼那搁加900块，我吼搁给你加106粒，总共摕320粒回去来。大组的吗 ？Hello， 请讲话。嘿，你爱大组的吗？喂，你先给他接一下，那不讲话。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3: 大组的
0: 哈，好，安尼伊就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一盒就是2罐啦。好，啊，1罐吼80粒啦，所以吼小组的就是160粒，大组的就是320粒啦。吼，大组的较会好啦，加900块，加160粒嘞嘞。Hello， 来，咱来归大组的吗？喂
4: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4: 大组的。
0: 大组一组遐。
4: 一组两组遐，敢是2组3000块？
0: 3000块，这就是大组的啦，一组啦，吼 ，OK， 吼，好，安尼拜三收。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4: 好，
0: 来来，嘿，这徐大哥大组的吗？
5: 哎，两个小的一组啊。
0: 你哎，小组的哈，来，好，你找小组的哈，嘿，小组一组哈 ，OK 哈，直接唱哈，好，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后来啊，这小组的哈，啊，大组开好啦，加900块，搁加106粒出来哈。啊，我你讲哈，诶 ，Hello 嘿，美容阿姊。
6: 喂，
0: 嘿，阿你哎，大组的哈，
6: 这食卡嘛有效无？
0: 我跟你讲吼，拢有帮助，嘿，
6: 哦，
0: 嘿，伊会让你循环较好安尼，嘿。
6: 哦，我。
0: 好，阿你大组的呀，好大组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0800006633啦。
7: 我辛苦拢会上啊。
8: 是妈妈，这就是指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7: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8: 安尼使食，
7: 要怎食？要怎食？
8: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2粒，安尼在家食。
7: 食饭前啊，饭后。
8: 空腹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7: 食会早，食会晚。
8: 拢会使，你若要规天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7: 啊，2粒做伙食就对啦。
8: 嘿，
7: 我是讲一天食2粒安尼。
8: 嘿，伊说说两摆尔。
7: 安尼你甲我寄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8: 喂，有真侪人食阮的地料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的酸铁含量有差，啊，这个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为什么咱要做到这么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9: 皮拢会痒咧，
8: 这会帮助你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姜真好，来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这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9: 要
8: 食2粒咪？你食2粒，效果会较好。
0: 好来，0800006633，电话继续卡。
10: 牛樟芝。
0: 一组吼 ，OK。
11: 喂，你好。
9: 是讲吼，无脚无力吸啊，无力啦。
8: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8: 啊，咱这牛樟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8: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9: 对。
8: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1: 喂，你好。
0: 来，0800006633啦哈。0800006633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
12: 我
0: 两 K 啊。好，两 K 啊，你电话提咧哦。好啊，来大组啊。 喂，
12: 大桌一桌，
0: 大桌的吼，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哦，赶紧哦，今仔日最近哦有够优惠的啦。平常你讲哦，啊，我皮肤这么好，我的生顶啊，我生蝶啊，我甲你讲，食这拢最好的哈。来，好啊，我甲你讲，即马热天哦，真侪火气真大，三铁类对降火气效果最好的，三铁类帮助咱消毒咱身躯的慢性发炎哈，慢性发炎就是火气，火气大，你的嘴臭嘴破，或者讲哦，热气紧安尼扑进对。对皮肤会痒，这拢哈咱火气大吼，放了火你若下袂掉吼，咱就爱用牛酒吼去甲降火气吼，啊，甲你火气代谢掉，你睏眠会好，你嘴都袂臭，你嘛袂疲劳吼，过来精气神你就会加只好，这三铁类吼，你身躯足大作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王俊涛。

阿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的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这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的田里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在种作的少年呢，来跟你生作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不欢喜啦，他就对那个在种作的少年来说：欸，庄卡松，你阿母少年的时候，你母啊少年的时候，是不是在街上那间上最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啊？那间旅馆就是我们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说你跟我生作有小可像呢，哪会知那个少年的就赢了啦。我母啊这世人都没有去过你说的那个街啊啦，但是我阿爸身体真好，他少年的时候啊有去街啊那间旅馆啊，让那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啦？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守规矩呢。
1: 拜托个，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食薰都卖食薰啦。
2: 定功格。
3: 你现在阿格里路有个泰哥，有个草的马桶吗？甚至用到伤害身体的化学清洁剂，不但洗不清气，还佮吸入一堆的化学药剂。你需要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专利贴条，各种马桶拢总会当用，冲水佮当冲走垃圾，保持清香。即马佮推出玫瑰檀香新香味，特殊的浓缩配方，一包会当冲300摆。为源头切断臭味，行你一个清气清香的诊所。
4: 这物件外口一包200块，天然植物做的，咱今日18包，市价3600元，我们今天只要1080元。
0: 今日都是两种香味的，有玫瑰檀香的玫瑰的味的，搁有青柠沉香的柠檬味的。
4: 是
0: 每一种拢有9包，安尼总共18包，只要1080块，0800663377。
2: 顶功格，
5: 今日先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亚型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困境，伊三铁含量高出了3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100%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亚型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这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 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的好个。再来讲，伊本身是低利，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好个。所以讲咱要吃就先吃这低利。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咧，你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唔免配茶，直接含在喙齿下卡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也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这本身吼，一寡时代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的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到这一寡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到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滴粒，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H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给那些滴粒的部分，就是让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即卖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诶，那毋是一般俗诶迄种太空包发酵诶菌实体哦、喔，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喔，安尼3年诶顶级诶子实体吼、喔，所以讲为虾米咱三铁类诶检验浓度来讲491%哦、喔，吼、喔，而且咱甲做舌下诶滴粒，你用喙齿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未讲叫拍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腹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市价爱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提两阿伯哦。 就是总共有四罐，这外口卖两万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元。当然，提两盒的更加会好吼，只要加980元那俩，佮加两盒就对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看别多一项电话紧卡来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办案哈，因为我跟你讲，外口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是来广告来快闪，才有这个介绍，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哈最主要你看卖啊，哈，伊会当啊，平衡咱的哈免疫系统哈，相关跟你优解，相关跟你优关来哈。给你平衡齁，那再够这多糖体，多糖体呢齁有对抗歹物仔的能力齁，再来伊会当帮助咱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齁，抗体会增加，抗体会增加齁，每公克三点内齁，来个491咯，你听清楚是491齁，我跟你讲吸收率来个95%啦，咱吃保养品就是爱会吸收的啦齁，赶紧咯，来嘿叶小姐，嘿大组的啊，
6: 哎，很快，
0: 两张猪大收。好，大收拜三收哈，谢谢哈。OK，
6: 拜六
0: 收哈，拜六我跟你讲20号哈，20号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常常好眠的啦，常常应酬的啦，常常压火气的啦，家族啊吼，常常爱生头发尾，这种你拢一定爱吃就对啊。来，咱来几张？
6: 喂，
0: 嘿，你来几张？
6: 我要大
0: 收
6: 一
0: 张。大收哈，拜三收哈。OK 哈。
6: 哎，
0: 嘿，你讲。
6: 我拜五才收啊，
0: 拜五吼，我跟你讲，拜五18号给你收哈。
6: 嘿，
0: 啊，无讲唔对，19号。
6: 啊？
0: 19号拜五啦。
6: 19号拜五。嘿，
0: 19号收啦哈，谢谢哈。
6: 啊，我是迄个试管的迄个。
0: 我知影，就大组的，好，就安尼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6: 嗯。
0: 哎，大组的呀。
6: 我要买用盆扫的
0: 嘿。好，马桶清洁球哈，几张？一张？两张？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浓度上高的牛酒浓度上高，三铁的浓度上高的吸收上高的，要吃爱吃这哈、個，我跟你讲哦，咱这哈低力也比较浓的哈，这吸收率加4倍，咱的吸收率来个95%呢，你看麦啊，市面无这高的啦，今仔日佫俗个执行的，互你160粒才2980元，320。在这大组才3880元尔，来嘿，来，卢小姐，
7: 喂，
0: 嘿，你爱大组？
7: 哦，
0: 你
7: 着我买牛樟
0: 芝。嘿，大组的嘛。
7: 啊，大组的你讲偌济？
0: 3880。
7: 3880元。
0: 嘿嘿。啊，
7: 你来找我卢小姐。
0: 嘿，赶紧嘞！你爱几组？紧嘞，我后壁拢已经搬落去啊。
7: 安尼算一组着，安尼对。3000，安都算大组的。
0: 嘿，大组一组吼，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来，咱来大组的吗？
8: 诶，大
0: 组好，来拜三号，你收。
8: 你讲
0: 诶，话真。3880元，哈。好，谢谢你，好 ，OK 哈。
8: 拜三
0: 收，嘿，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细组诶，哈。160粒就对啊啦，2980元啦，啊你搁加900元就变作大组诶，变作320粒啦。Hello 嘿，来刘先生，大组诶哈。大组诶哈。
9: 大
0: 组一组，大组好，拜三收哈，谢谢你。拜三收啦。
9: 好
0: 来，尤芬阿姊，
10: 喂，
0: 嘿，尤芬阿姊，大组一下。
10: 哦，
0: 大组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嘛，看看聊聊3377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紧甲看哦。
10: 阮家皮肤无好，
11: 对啊，爱食，变哪拢安尼。
10: 讲皮肤迄个只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听着哦。
12: 再拜三，互你收哦。
13: 我来买牛樟芝，
0: 一组哈 ，OK，
12: 谢谢，拜拜。
10: 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11: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
10: 有同啊，
11: 嘿，同款伊会使食。
10: 骨底食几粒？
11: 食两粒。
10: 啊，干的刺激的。
11: 嘿，对，嘿。
10: 唔会得啦，
11: 唔免，你干咩好？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0: 对，
11: 好，氧气安尼嘿，嘴暖去氧就好啊。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4: 好，我
0: 两 K 啊。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爱赶办。 做八盒啦，人外口吼，甲咱同款紫实体的啦，伊150粒就要卖你13,500块啊啦，吼、哦，啊咱吼，13,500块，150粒安尼哦，啊咱今仔细做160粒，才甲你收2,980呢，啊那大组是320粒呢，才3,880，今仔日一工安尼哦，今仔日一工安尼，全台湾无这个计数吼，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哦。
14: 就是
11: 讲吼，
14: 无卡
11: 无力，
14: 气
11: 嘛无力啦。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再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15: 对啦。
11: 啊，咱这牛精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15: 嘿啦。
11: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15: 对。
11: 所以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16: 牛樟芝。
0: 一组哈 ，OK。好来0800633777哦。好。
17: 喂，我来买牛姜了。
0: 电话提了
17: 哦。你要买一组？哎，有糖分会使吼？
11: 哎，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15: 哎呦，
11: 帮你较稳定。
17: 我糖分拢未降啊。
11: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提了哦。来，几组？
18: 大组。
0: 要大组电话提了哦。
18: 那个上大的那里3880，
0: 好3880哦，电话提到
18: 好，
0: 电话提到来0800633777吼，啊，咱电话去甲卡吼，啊，因为我咧讲，咱这个三铁的咧吼，已经来讲吼，491%啦，无人像咱这济啦，那外口吼85%，伊就讲伊即款的啊啦，啊，咱来个491%，而且咱的吸收率来个95%吼，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紧提，外口甲咱同款拢紫实体的吼，150粒就买你13,500块啊啦，咱今仔日吼160粒才卖。你2,980块，加900块吼，你就是摕大组的320粒嘛呢，吼，妈妈，你知影讲牛酒真好，唔知要去倒位啊买着上介好的，今仔日一组就对啊，今仔日一组就好啊哈，160粒的这吼，细组的，人店头卖9,900块，要到10,000块就对啊啦。今仔日你来遮，才有这个计数哦，2,980，加900就变作大组的320粒无吼。好来，咱玉梅呀。
19: 对，
0: 嘿啊，你大组的吗？
19: 大组的。
0: 好，啊，拜三收，
19: 拜三下晡啦。
0: 好，我给你写下晡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33777哈，无听听有，咱趁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哈。像即马热天较会压火啊，对不对？三铁类哈，对降火气效果较好个啦，哈，帮助咱身体哦，消毒这身体的慢性发炎，对不对？哈，啊，你看哈，火气呐大吼，即个吹潮吹盘啦吼，热气紧不正啦。哈，来，咱来大做一下，来哈，掉线这个下载哈，好来，0800633777哦，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掉的哈，啊，我咧讲火气给你带下掉哈，我咧讲你困眠就好，吹就袂臭啊啦，哈，啊，赶紧啦哈，啊，我咧讲最主要这精气神哈，精气神你也加较好个啦，哈，三铁咧在咱身躯是极大的作用，就是你精气神的较好啦哈，牛酒除了三铁，还有多糖体咧，增加咱的保护啦，你知无？双向调节啦，啊，你遐几组？大组呀，大组呀，
20: 好，
0: 大组呀，好，大组拜三星嘛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21: 喂，我有电啊，我是讲
0: 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来，0800633777啦哈，
22: 我买四大组，
0: 好，四大组哈，15,520块，拜三收，谢谢你。你看，这就是内行的，内行的就知影赚优惠，爱甲提起来，人买四大组啦。来，啊，咱来大组的吗？喂，大组的哈，爱几组？
21: 我有
0: 叫啊，
21: 我要
0: 给
21: 你
0: 请问
21: 一下。
0: 好，来刷卡给你服务一下，来你电话给接一下。好，来0800633777哦。
22: 讲哦，这一条我好无。
11: 讲这血液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会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
15: 是
11: 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我嘛有咧食，哦，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 这个阿玲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得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0: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14: 嘿，
0: 大组，大组，好，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啊咱电话继续卡哦吼，后手剩无济啊，你一定爱紧卡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抢完就好啊哈，抢完就无啊哈，你一定爱先抢啦哈。我讲无这个介绍啊，你去店头买哈，我甲讲160粒的吼，就买到10万块。店头买就是要10万块啦，160粒的，咱今天才给你2980，吼，啊，那320粒的，吼，你看加900块那样呢，吼，加一倍出来呢，320粒得3880块，无得找啊吼，你一定要紧卡紧做利用啊呢。
15: 系啊，拢
0: 新潮的。来，咱要几
16: 组？我要叫一组。
0: 小红阿姐，你要几组？
16: 我叫大组。
0: 来，等我睇你哦。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啊，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勇气的力量。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广告，讲一下新闻者啦吼，相信爱情真好啦，但是你若拄着迄种歹人的时阵吼，啊，你即阵要哭无目屎啦吼，一个先生啦吼，阿林妈啦吼，因为这个肝病啦吼，烦恼讲病情恶化吼，可能医药费爱济啦吼，所以伊甲这个储蓄底啊吼，贷款贷一百万出来，交吼当时当地甲伊交往的女朋友小心吼，叫伊甲保管啦吼，后摆吼，我若紧急要医疗吼，通啊用安尼啦吼，啊那知影讲吼，这个小心啦吼，这个小心啦，因都是2024年吼，啊双方感情破裂啦啦吼，哇、啊，既然要分手啊，对不对？这阿玲妈都甲这个小心要讨迄条钱啦吼，小心大吼讲吼，啊，迄钱拢借阮小妹周转啦啦，啊有诶吼去买股票啊拢了去啊啦，一百万当然存无几仙啊咧吼。哦，啊，这个小心哦，落落小小哦，便宜偌济啊，一百万才便宜35,000块尔啦。啊，这个阿玲啊吼，安尼了96,500块，哦，气不噗啊，啊，落去甲过啊，落对啊啦吼。啊，这个小心哦，伊好人啦，伊讲吼，伊毋是惊我啦吼，啊，这是吼，迄一百万是吼，因为我甲伊有感情哦，伊送我的啦，毋是我甲伊保管的救命的基金啦吼，所以我毋免还伊啦吼，嘿，啊，这个收到汇款的这个后生吼，伊嘛认为讲吼，啊，伊回复我这合法的啊，这毋是不当得利嘛吼，但是法官吼真厉害，看因的对话个。迄、那个记录了后，讲发现讲小心哦，捌甲阿玲妈表示讲哦，卖烦恼你的钱，我会甲你吞啊啦，迄是你的救命钱啦吼，哦你看卖啊，所以讲伊嘛有承认讲阿玲妈当时吼病情的关系，才甲迄一百万放在伊家啦吼，伊讲惊讲后摆肝病啦恶化是昏迷的时阵吼，通啊紧急吼医疗要做费用的啦，上界关键的是安怎哩啥，小心吼伫即个两个冤家的时阵，主动甲阿玲妈表示讲，迄一百万我嘛有用啊啦，我会行李啦吼，等阮小妹厝卖吼，啊我会行李啦，你都有讲这个话啊嘛，所以讲人毋是赠予你的嘛，所以讲吼，欢迎认为讲这条钱你爱行人啦，你一定爱行人啦，吼、哦，啊，这个小仙女就讲，啊，伊送我的啦，啊，你袂使安尼啊，你送伊的，你哪有这个对话，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伊即马就是讲，这个法官吼，就判讲这不当得利啦，爱行啦，吼、哦。后边吼，你着爱行人96,500块安尼啦吼，所以讲吼，唔好贪心啦，你拢袂想讲吼，你即摆贪人即种钱吼，后世人爱用咧，这是真麻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带来一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困境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的产铁含量是目前市面上上高的，达到着每公顷491%。那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萃取，哦，唔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含咧萃取就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甘咪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问题，所以你营养素得到上关嘞。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的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啊是即睏眠无好的，啊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挂遗传即个歹物啊，即个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这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即个营养素。会当提高到伊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毋是一般外口俗俗迄种菌丝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3年代以上完成使用的这个牛樟芝子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低利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的一支。
0: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哦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类吼，即嘛市面上界管的，要食都爱食这，食落都会吸收的吼。啊，咱因为分子更小啦吼，而且吼舌下吼喙齿下骹，你入去嘴的，伊就吸收啊，都唔免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比传统的胶囊哦吸收吼加4倍吼。啊，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一盒吼有2罐，市价1万块，咱今仔日。 只要2980元。啊，那是提两阿伯起价20000呢，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牛樟芝又称牛樟菇、红樟芝或简称为樟芝，是台湾的特有种，非常珍贵的菇类，有台湾森林中红宝石的美誉。牛樟芝可以人工培植，有椴木栽培法、固态培养法、一体培养法，当中以椴木栽培法最好。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精华萃取，采用原始森林野生菌种，以最耗时费工的椴木栽培法来培育，其子实体活性成分含量最高，透过生物科技萃取技术萃取出高纯度的三萜类及多糖体。子实体除了有多糖体外，还有菌丝体所缺乏的三萜类及多种营养素，所以在功效上子实体是远大于市售常见的菌丝体。经江南药理大学检验，贵选牛樟芝每公升三铁含量高达198.25%，比一般市售平均含量多出101%到180%，总三铁类含量则高出2.5到18倍。在目前已知的市售品牌当中，贵选牛樟芝提供对人体有效成分是最好的，不仅拥有稀有野生菌种培育园区，更拥有高浓度三铁含量的实质效果，保证为100%纯子实体，并且通过90天毒性测试，无毒安全有保障。贵选牛樟芝滴粒，免吞咽，免配水，最快速有效果。
0: 来，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最后这三四分钟你一定要紧办啊，洪先生，你爱大做的吗？喂，好、哦，来拍摄吼，你再搁卡来吼，哎、欸，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牛酒除了三铁以外，还有多糖体吼，增加咱的饱和力吼，双向调节的对，过来有腺苷，腺苷吼帮助咱身体的循环，包括你脑部的微循环哦，包括咱认知能力的提升哦吼，就讲咱妈妈年岁你一有啊，困啊困袂好啦，过顿刚起来拢狂心狂心，有当啊知影讲啊，这个人是啥？人你叫袂出来，看一个物件要讲讲袂出来，迄就是认知吼当下吼产生模糊啊。你腺苷吼，甲你补充入去吼，帮咱的微循环甲促进变好了后，咱的认知的讯号吼，你加只清楚的。啊，你看就知影讲这啥啊，迄啥啊，反应拢加只好的就对啊吼。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好，好，安尼大组的一组吼，拜三休好嘛。
4: 哎，
0: 好好，谢谢你哈。
4: 无地址
0: 呢？咱拢先抄电话哈。OK 哈，若无地址再甲你问，阮小姐卡电话去哈，看空一个再接一个哈。啊，过来，我咧讲吼，我人讲吼，老大人你唔通开车吼，啊，较意外，迄就是当下咱反应吼，反应袂过来。所以你若讲有滴食牛酒，你用这个腺苷吼，和咱的反应啦，认知做一加强，唔是讲吼，就较袂发。诶、欸，是不是咱就较袂发生啊？吼、哦，啊，当然你有伫食啊，循环好啊，认知甲反应时间拢会缩短嘛。向阳看到吼、哦，你当下大富嘛，有个人看到吼、哦，反应袂富，哦，脚吼会袂负担，安尼就弄落啊，吼、哦。所以讲差别伫遮啦，吼、哦。啊，你讲有皮肤痒的人无？吼、哦，看皮肤科看袂好个无？有迄嘴只大只口只臭，对不对？逐摆甲人讲话，人拢感觉一个怪味，麻烦你即组来甲食，麻烦你即组甲食。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5: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5: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5: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5: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5: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吼，电话提着哦。妈妈，你有吃过无？
6: 有，我有吃几粒。
0: 好，一组你电话提着哦。
6: 要两盒。
0: 好，两盒的一组吼，你电话提着哦。
6: 你
0: 好。
6: 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吃过？
6: 有啊，我囝在吃的。
0: 恁囝吃感觉安怎？
6: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吃了这么好的，都正常的啊。
0: 哦，恭喜恭喜，吃了这么好的。电话提了哟，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嗯，
6: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提着哦。好，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尔吼。
7: 洪先生遐吗？
0: 啊，你伫咩贵州？
7: 哎、欸，我要去大山
0: 哦。哦，你等我带来哦。喂，你好。来，妈妈，咱来贵州。
7: 大山啊。
0: 哦，等我带来哦。啊，那记得来贵州。
8: 我去找大山。
0: 你等我带来哦。
9: 一
0: 两、
9: 这两
0: 两拢会使哦。来
7: 来，爱贵州。爱去大山。
0: 大总啊，你电话太累哦。家
9: 家开
0: 就
9: 好，
0: 家开
9: 一
0: 张。大哥
7: 吼，大哥，
0: 大总好，大哥你电话太累。
9: 嘿，无
0: 要紧
9: 哦。嘿，
0: 哎，大哥，
7: 大哥，
0: 大总好，大哥你电话太累。
9: 喂，你好，买大总的吗？
0: 那现在来几组？
7: 我买做
0: 谁组？谁组你电话太累哦？张
9: 子啊，
0: 来收音机。
10: 哟，
7: 你好，
10: 哎，
0: 过来，电话太累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优惠酒今仔一工啦，有优惠酒今仔一工啦。你即阵啊，讲常常几个人拢无爽快，莫名其妙，才算遐疼。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足好个吼，即组你来甲食足好个哦吼。来，贵州。
7: 嘿，要大组个。
0: 谢谢，大组个电话提来哦。来，咱爱贵州。
7: 好，
0: 电话提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后手剩差不多无到三十组哦吼，卡手啊紧，落节目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来，小飞，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2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碧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 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情。
1: 来，下更新啊！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刚，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金箔，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不该叫商品。
1: 好，来，好来，邓姐，谢谢。来哟、哦，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听到我这个时阵的声就是。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时间哦，可、就是我市场给咱服务较大户啊，啊，咱那需要咱给你服务，咱当卡里来哦，那么给咱们有帮，家庭妹，这歌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通哦，啊，那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哦，先给咱报告的汽油，哎呀，咱台湾真正拢在做代志，都、就是咱的政府呢，因为原油哦。油的原价源头是起价，那么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未去买着较贵的油呢，所以呢，咱的政府呢，拢甲咱吸收，所以同款哦，连续两个月以来，拢是油无起无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油无起价哈，来哦，要点过人即摆当卡入来哦，所以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吼，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你好，
3: 你好，
1: 嗨，你好，咱在这
3: 位。我北东区陈大姐。
1: 哦，你好，要听什么歌？
3: 暖暖沙轮淡，珠海金秋诶。
1: 好，等你吹好。
3: 谢谢你啊。
1: 好，妹，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小姐，你好。
1: 林小姐，要听。
4: 麻烦你报一首《一天的等来阮身边》。
1: 等来。等来阮身边，不是等来安平港哦。
4: 啊，对对对，等来安平港。
1: 我、哦、恁拜托讲。
4: 啊，拜托，永永美记耶，谢谢。
1: 嗯，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
5: 喂。
1: 田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
5: 阿姐，你好。
1: 要听什么歌啊？
5: 我点一条啊，迄个高软花。
1: 啊，你顶礼拜嘛点高软花？
5: 不是，我前礼拜点迄、那个。无相无同款，无同款。
1: 同款啦，我是、我知啦。
5: 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1: 我迄个后生吼，
5: 心脉好个，昨昏摕我明仔载生日，昨昏摕红包来给我。
1: 哦，安尼好啦。
5: 嘿啊，伫因遐行来到遮呢。
1: 好啦，好，嘿，好，谢谢。好，感谢。
5: 啊，对，我就即摆拢安煮，安尼拢买底好食啦。
1: 好啦，健康要紧哈。
5: 嘿，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咧，安尼。
1: 好，恭喜你哈。
5: 好
1: 好，谢谢，好，
5: 谢谢呀。
1: 来，你好，你好。
6: 喂，台湾你好，讲唔对，晚安你好。
1: 什么晚安呢？你是咧，你是咧困在车呢啊？
6: 中午你好啦。
1: 嘿啊，你是赖先生哦。
6: 嗯。哈。我海来啦。
1: 姓啥啦？卖公司的名啦。
6: 啊，撂撂撂去啊！哦，姓梁啦，啊，你讲阿海啊，海啊，讲好听。
1: 卖讲阿海啊啦，讲姓姓啥啦，嘿。
6: 姓梁啦，梁姓梁啦。
1: 要听什么歌？
6: 啊，我顶个拢无无卡。
1: 你要听什么歌啦？
6: 了啦，想下个大大户。
1: 你是要听什么歌？无要接电话呢。
6: 大户要混了。
1: 哎呀，你是要听什么歌啦？
6: 哎，你得先讲你自己。
1: 好，大南白。
6: 不行啊，哦。
1: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来，肖大姐要听什么来？
7: 希望午安，听那个。哎，的流浪到台北。
1: 好，戴南板，谢谢。哪里有你好？
8: 啊，秀爽你好，我前天忘带坐啦。
1: 我不想要什么？
8: 我报一首迄个《乡情》，沈文成的《乡情》。
1: 台语的吗？
8: 晓。
1: 乡情，乡情啊吼。
8: 晓乡情。
1: 戴你吹好，好，拜拜。好，再见。来呀，戴你好朋友，你来要卡去呗吼。卖拢讲吼，恁的外号啊，西瓜往来今朝，唔卖甲我讲这种名吼，啊，咱就讲姓就好啊。阿母啊，甲阿爸好，咱的姓，咱就甲刻出来用吼。来，谢谢，感谢。那个要点过，人个当有几位哦，会当有几位当卡入吧吼。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9: 你好，
1: 我打耳机，嘿，
9: 我点歌。
1: 咱的几位？
9: 我是郑明啦。
1: 对对，
9: 气动家，
1: 气动哦， 哦，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听这条魔力，我较快活。
1: 魔力较快活。
9: 嗯。
1: 二蛋两白。
9: 啊。
1: 二。
9: 啊，我唱蒙姐，恁妹，恁恁妹。
1: 嗯。
9: 恁妹跟我说，先生呀。
1: 好了，蛋姐来听一个一线哦，嗨，加八二房，谢谢。来呀，先跟咱报告的是什么？都只气候讲是无起无落，啊，咱今嘛在讲了啥？气象，无同款气啊，呢，然后哇，就像落雨拢落袂煞呢，大家可能会烦恼是虾米？现在阿爸，这样子到底是落雨袂啦？大家关心的啦齁，那么讲甲咱那个朋友报告，这个全台湾哦，落雨是按头甲尾拢总会落雨的机会计悬。当然啦齁，咱以马上这天刚好19号，有时落雨，有时无落雨，是那个阵雨啦，算准雨的对啦齁。那么呢，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了。哇，希望能出美啊！好，来给咱报告哈。讲如果那是呢，这个受到咱受到梅雨季节影响的关系，每一年拢是伫5月份到6月份。那么如果是这梅雨的出美时间呢，有可能是伫6月下旬到7月上旬。哇、哦，所以呢，希望哦，这个梅雨赶快出去哦。那么，跟这个梅雨的方面呢，会往北移动呢，到华北，到日本，会从日本哇啊，那个丢的日本了哈。所以咱这起安尼啦哈，每一年几乎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比较起来看拥有什么？等等，这么讲哎，热火就是梅雨季节，所以呢，弄哦。你敢知影落甲会生菇啊？真正生菇呢？啊，你若出去外口有看到生菇，迄、那个菇菇咧，毋要乱拌当去食呢？好好，你讲是呐？食了中毒看变怎？毋要乱拌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另外甲咱的好朋友的这个你敢知影咱这里、個、咱台湾有咧比赛的分奖？我听讲了，伊介多呢，还博介多呢。现在可以这么厉害，这婚教吼，飞锅罩的，一个飞鸽传信，对不对？为什么也当撩？也当辨别的方向，跟没去，没去讲，没迷路啊？您敢讲为什么？我原来是有原因的哦。来，你好，你好。
0: 点乖哦，
1: 拜拜了啊嘿。
0: 啊，
1: 你来就上机啊？拍摄吼，你来就上差。那么呢，讲哦，婚教的目睭、甲伊的嘴、甲伊的耳啊。那德国发现的这种的婚教导航的秘密，唱的因的对方有，你一定想讲的耳朵、的目睭、的一嘴哈，错了，在哪里啊？肝，哈，所以跟肝有磁性的信号，呜、哦，好奇怪，好特殊哦哈。那么这是这个德国某研究报告，德国的波昂大学研究团队呢，讲哦，为什么婚教拢袂胖去？拢袂迷路，为什么呢？因的是内底也肝内底有发现极强烈的、真强的什么呢？信号，磁信号。我有一种，而且也肝哦，这婚教的肝伊内底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伊当分解的红血球，哎呦，好特殊哦，爱当储存的铁质。所以呢，这个婚教内底体内一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呢，会当放哦杯个测试呢，发现的这个婚教的这个细胞哦，竟然拢未去迷失的方向，所以伊就是婚教伊个肝细胞内底是有导航的系统。哎呦，比咱的车较厉害呢，嘿，有导航系统哈、哦，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那么呢，另外一个可能有人有一个疑问呢，感觉讲诶奇怪吼，伊是安那研究的吼。那么呢，讲哦，这个肝先甲感应的迄、那个感应到一种信息呢，传去大脑，然后分教的八方面呢，伊就有种导传导的路径啊，有个发现的啥磁也磁场哦，个有那感官哦，音听有那啥失灵呢，所以好天的时阵。利用的太阳的位置来协助修正跟导航，这就是婚教的特色在家，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1: 哎，我秀爽，你好。
10: 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1: 好，你好，谢
10: 谢。哎，我哦，我买，哎，恁那迄条弄。
1: 别讲，别讲，别你来。来个接招，等一下，我来个取关者。

0: 谢谢暖暖刷轮章。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起完谢人界陈大姐说电名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产品的问题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弄了皮痒吼，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变啊，变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啊。
0: 啊，今麦抹了好不？
1: 啊，今麦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啊，
1: 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和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仔咩？啊，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躯吼蹦顶个呢。
0: 哦哎呦吼！
1: 嘿，啊我吼，我家徛顶咧报告啊，这摊主。
0: 安尼叫伊去上金嘿，摊主哦，摊主上金个房关就好啊。好，阿桑诶，感谢你跟阮当小伯哈。感恩好，谢谢。
2: 喂，秀所。
0: 嘿，来
2: 请。静静
0: 哈。好，请讲产品啊，吴姐，请讲嘿。
2: 那个诺诺皮羊吼，我甲你。换过来做啊啦！
0: 哦，啊，抹了好无？
2: 啊，我就是还袂起色房换。
0: 啊，你抹了好无啦？嘿。
2: 啊好，啊就是增加有无哈？
0: 嗯。
2: 我诶增加手增加拢安尼足歹看下阮，安尼抹无有改善啊？有改善，就一段时间，着个目睭着个掉，着个走去干安尼。
0: 好安尼呢，好安尼继续啊！看咧看咧，用看咧看咧，好谢谢，好谢谢大姐。李慧你好。
3: 四川你好，
0: 车工会来嘿。
3: 脚踏板，
0: 嘿安娜。
3: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来，
0: 嘿，
3: 今嘛73岁啊。
0: 阿伯你还好
3: 无？我来真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3: 85啊。
0: 哎呀，大哥呢？你得跟咱当小伯哈。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结大些拢淡薄嘞。咱厝内底大家拢个坑一座，要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塔夫两箱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咱今日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啊，毋过咱有真济话吼，大家拢无拢无讲同款的话啊，比如讲杀粉就好啊，香皂、肥皂啦吼，啊，阮种大树，阮的高雄讲杀粉，啊，中部人讲地壳啦吼，啊那差者，都无同啊，这几位几位腔无同款啦吼，阮这庄人拢是讲迄个杀粉安尼啊。啊，那如果是恁讲低啊，阮讲毒啊，毒啦、啊，那就是咧讲啥？讲低啊，筷子啊，吼、哦，啊不是大家拢讲低哦，有人讲毒啊，哦，敢是中部人讲毒啦、啊、吼、哦，啊，阮讲低啊呢，阮阿公啊是低啊，所以呢，这种低，这种米，这句话呢，变啊改国语叫筷子，啊，改时阵是当时开始改呢，哦。光在明朝有那么久哦，3000多年哦，哇啊！伫古早时阵哦，叫做“滴”呀，“滴”就是一种迄个咱的国语的咱的台语哦，是“滴”啊，国语叫做“筷子”哈、哦。那么迄个时阵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哦，明朝时阵的江南的水乡的商，因为迄阵的商业介发达，真济船家呢，拢是依准哦。为鸡的对啦，而且低吼、哦，低啊，甲这个都啊，都甲大吼、哦，有一点啊，伊个同款，所以因哦，惊讲这船啊吼，无行，变成停诶，袂叮当都住啦，就是变成的是讲哦，拢无生，后摆惊无生意呢，无结掉啦，所以迄个时阵，希望甲改为较紧诶，快呀、啊。筷子，就改为筷子了哦。安尼当一旁风顺呐、啊，哎呦，这有关系哦。这个有啦，所以呢，安尼一个筷子一直用到这么这个这么的久，所以上早是滴，人工嘟，嘟啦，哦，啊，这么是筷子，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哦。感恩伯哥来，谢谢。来呀，阿 公阿嬷是妈妈恁咧饲囡仔吼，恁有专诶算讲为人介办，但是呢，有人是希望会当有囡仔吼，细汉就食啥物，食着青菜，啊着个加食，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呢，讲有一个敢若三个月，迄囡仔是食副食品，敢毋是有一个时间嘛？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吼，新手啦，新手啦。想讲哦，啊，囡仔拢食牛奶啊，无够纤维质安尼，然后啊，因囝个哦，拢会便秘啊。以前个加青菜汁，加泡牛奶，安懂啊喂？迄三个月囡仔有食这个会使？不可以呀、啊！食一个先去换叫我先呢。哎呦喂，较紧嘞哦，去治疗。原来是啥？亚硝酸盐中毒。什么叫做亚硝酸盐？那你吃血外物件吼，吃血外哦，那你会变有虾米？我建议恁呐，那是食不完，上个是菜血外类的物件，拢当顿食个完较好。啊那无呢？隔天去烫一摆，伊就亚硝酸盐了，这足毒的呢。那么呢，你刚才这个囡仔龟仙姑拢紫色衣冠呢，够穿开哦，穿未起来。然后呢，这个心脏欠的氧气呢，真严重呢。有啊，这妈妈有够好多的啦，啊，都阿未够会当食的时间，竟然好食青菜汁啦，可以吗？不可以哈，所以咱的贺兵呢，咱要食青菜汁嘛，有一种人嘛未当食青菜汁呢，什么种的人？谁有气的人，有气不好的人啊，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咱人身躯内底面啊，加生出来，比如讲血管加生一条，不好，不好啦，啊那是的。您敢捌听过讲有人细胞加生一粒，加生一块细胞去呀？哈，看完呢，真的哦吼，一个四十来岁女孩子，三十当来呢，拢一直烧得掉啦，啊去看医生啊，检查拢无什么问题啊，啊以为那检查，但是无直接检查啦吼，只是拢去看医生呢，气管啊治疗啊烧啊。啊，后又痰掉啦，反正伊都烧得掉呢，规日汤天拢烧啦，佮兼有痰安尼啦，啊，结果呢，一直拢无好，一直到呢，伊感觉胸腔会痛，唔对哦，才去做胸部的 CT 检查，哎呦，伊原来伊体内细胞有加创一堆啥细胞，哈，多一个肺哦，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想袂到啊，竟然有种现象呢，买啊那个开刀呢，哦，好个仔，好个仔，这个人救我无？有救我呢？啊，那救袂我了，就惨嘛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的食物件拢爱注意。咱台湾人做个一再需要迄个培根哦，够能够够胖对不对？培根啊，培根是啥物做的？猪肉。啊，也是加工制品的，所以培根唔好食伤济哦吼。结果一个男性，五十二岁诶男性哦，伊感觉最近那点头壳疼啊动袂掉吼。结果呢，伊真啊去身体检查哦，一个检查落去，这个人呢，暂时啊拢食啥培根啊？这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报道。这个检查的是什么呢？哎呀，原来他的脑受到什么呢？猪肉的条虫啊，懂啊喂，竟然脑啊，脑里面竟然有条虫这样啦，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呢，这个培根啊，它是猪肉做的，那么这个培根可能是制作当中的没够多好，然后这个人呢，跟前无性因为伊在食培根啊，拢真无高兴。当起来，地鼠迄个寄生虫感染，听你闹，哇，好可怕吼！所以咱好朋友要注意哦，爱注意哦。

哎呦，我想来个唱歌啊！一、那个小姑娘的聊天所点的哈，啊，我想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一、那个小姑娘一打 call 干啥？谢谢。

0: 过年，一大哭啊啥？那你聊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那你肯定要困定我呢，空八空空。469，那么咱常常讲过吼，上好是咱一世人莫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讲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常讲吼，要得着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些问题里面上盖废气占上关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快是哪一个？糖尿病，比如说西游记现在占上关的人也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现在目前在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到有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关的源头是什么人？也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的占上关的病，迄个病来源是对者，嘛是糖尿病，哈，安内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一年有万几个人骨卡骨精头啊起来，占上侪人诶，差不多占六成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呼，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即种恁啊，该过了无好，算讲你食，其实毋是过了无好啦，你这个嘴无够腔啦。啊，咱嘴呐卖腔哦，你塞食呢？食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就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腾啊，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拄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骨卡骨僵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那个因呐、啊。人讲哦，心心惊因呐，人惊过啊，咱拢唔知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者伊的手，过来要求给咱过哩。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伤甜个伤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伤过高，体内脂肪伤高的人，你的脂肪有过高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做爱食淀粉类物件，爱食米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正日涂骹到外来滴马铃薯、番薯、芋啊，然后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今麦讲的就是食过量哦吼。比如讲白米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那么食饭，那么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啦，是食超量。我那恁日本人糖尿病，今嘛唔介济介济，因咱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呼，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种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啊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行路，坐捷运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就是啥，食好做轻巧，哎，出门拢开车。哥哦，恁到底干嘛点的？超商的边啊嘞，马桥都拜边段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燃烧脂肪嘞。所以当然就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甲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即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侪人去忽略掉是啥？几个？咱的几个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啊唔是几个甜，较不要紧吗？拍摄，感官是甜， 赶快你买装了这三生甘油，所以咱这个咱台湾的农民吼，还种个种水果呢。从咱的往来啦，咱今嘛吼，山下个外销去发工呢。哦，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啊，个有全世界诶，山下吼上盖好食，销量上济，出口上济，是对一个国家。爱文是咱台湾，啊，咱爱文我讲过爱文的。源头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是，在玉镇啦吼。所以呢，咱要讲的是讲，咱这顶个物件啦，接落去了呢，也替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到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到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顶个物件接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哦。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的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一个接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的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食食来注意无要咧，后一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一再是食这种。糖尿病的这样牛奶，然后呢，咱吃饭，卖吃糜，未使吃糜哦，吃半碗饭，配鸡巴，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天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噶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腰椎有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腰椎，因为有可能是腰椎发炎。啊，腰椎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管吼，所以来你要注意一下吼。啊，过来的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这洗油剂偌麻烦？一个洗落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果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油脂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来严格讲哦，有这腰椎出问题呢，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所以咱食食就是爱对爱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顺。
0: 喂、
1: 欸。我就是食你的迄个竹节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好。
1: 我问你一个。
0: 好、嗯、好好。
1: 我一个大姐讲咧。我也有糖尿病啊！
0: 好好，我叫啊那个姐姐。

0: 暖灰，这是欧米红说起面。那你田妈妈说点名来，谢谢。来宾你好，嗨，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今在我今那个买三千三百的，是买在买在食汤饺的啦。
0: 哦，啊，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今啊食个剩六十五点。
0: 无啦，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对啦。
0: 我六点五都惊死啊！
1: 今日甲我减了，啊，即摆我愈食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
1: 你要甲我减了我起来嘿。
0: 安尼医生来减了，咱来甲改两点吧。好，大嫂安好，谢谢哈，谢谢。
2: 大嫂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讲来。哎、欸，三片了不记得。来，李哥你好。
3: 哎，徐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有吃三箱全部。
0: 好，安那好呢？
3: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阿都今嘛就降，阿本来就降。
0: 是什么有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3: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高，阿今嘛嘞？
3: 阿今嘛刚刚降低了6.8。
0: 哦，阿你有进步呢？哦，阿你强强要到以上啊，以下呢吼，阿你好哦，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哥嘿，好，好，阿大概两点半见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赶快吃一罐，拢是吃咱一罐三省金宝啦，咱一罐三省金宝吼，你也注意个听清楚，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一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你也听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重，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咧过来行安尼啦。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有人会记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来点数，突然间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啊，咱即马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有增加了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哦吼。啊，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两点哦，就是换一支啊哈。啊，咱过境今有帮换。啊，那是无有房无只车，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欸，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哎、欸，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5: 是啥？
0: 嘿，是嘿。
5: 好，啊，即马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倒。
0: 哦，加接一下先哦。哎，谢谢。来呀，咱听妈妈的歌，我无请张亚文，我给你唱哈。无你较快我，哎，我来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无你较快我。

来，我本来要跟你接，我你电话搁电话卡起来，我是个想问两句句的哈，啊，我昨日可能要话听哈，啊，所以对不起哈。来，咱个电话卡一摆哈，我过来个，重来一下嘞，重来来，无你卡快我来试试。

0: 合理。
1: 啊，来，对不起哦，那你好朋友问的电脑卡拢跳这首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就点那个魔力卡快活呢，真正伤脑筋呢，卡呢，怎么会这样子哈？来，对不起哦，那么这首歌我等你再请歌星，加这个给你安排歌星啊，等一下哦。

来，那么那你我改两百年，我继续刮哈、啊。这个是比较轻松的歌曲，对不起哦哈。我奇怪，我的电脑是虾米人拍合，别开拍了，唔对啊，你好，抱歉哈。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来去吃樱桃一个，谢谢。

0: 呀 ，Kiwi 沙库兰姆黄色樱桃，我最喜欢吃樱桃了。可惜哦，最近的樱桃都不漂亮，很不漂亮又贵，安东啊贵到我都买不下去啊呢。来，谢谢，对不起哈，啊来，无你较快，我等下咱个请张雅文来，谢谢。樱桃不姐，你讲讲我的阿雅德纳那好。
1: 做好啊，做好困嘞！只话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食食也得那呢啦。
1: 是是，食也得那。
0: 好，
1: 啊你别。快点，我玩。
0: 马紧，大哥进去了，帮关的好啊。好，啊食好的，记得给人倒些饭哈。嗨，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过来来。
2: 哎，我是阿雅多纳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圣金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啊，来跟咱接接，谢谢，哎，大姐，谢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来钓的有啊，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是当然哦。过来钓灰粉，荷兰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荷兰帮助咱脂肪分解，抗氧化剂，这天然的、哦、叫做蛋氨酸。那么呢，咱个天然的荷兰会特别黏 TMT 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某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特别疲劳哈。所以呢，啊，咱啊。不困的人啊，来得够什么呢？今啊呢，我心慌慌的。哎，阿他们跟讲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线减波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咱不急啵，要有耐心继续吃。哪吃阿变哪好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一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那个忧郁症哦，是要吃什么？
0: 忧郁症哦，爱吃医生的药啊。啊，你困眠不好哈、
3: 哦？
0: 啊，那我叫来听，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哩，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的软天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啊，这个人吼、哦、五当前哦，伊的大动脉的都有脱掉的哦，哈、啊、大动脉就是从咱的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甲救过来点钟才甲救回来，而且佫有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一个来一摆，哈、啊、为什么伊讲天油啊？哈、啊！哎，这个人听药要从啊，一听信的偏方，人也别个讲哦，你们假医生黑啦，假我给你介绍这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听药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糖哎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但是伊个血跟等于是泡伫迄个汤水内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药个关系呢，赶快哦！伊个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针尖个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药个支架呢，一百帕拢个脱掉个，嘛是赶快个是脱。哎呀，他到尾个一百趴，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我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的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脱掉的，这么悬哦、喔！啊，你唔要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去感觉讲哦，休息就好啊，等下就过来啊，安尼你得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咱那是去到病，一般会跟侬脱几趴，现在90%哦。 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朋友你若感觉胸闷、爸爸走路喘、颔骨啊紧的按咯吼，啊个上个电话，你个人个病情况，安尼绝对无拖，马上叫119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登来安边港。那么这是宜天收听，是林小姐收听，谢谢。来宾你好，
1: 你好，我是秀爽呀，
0: 还是嘉光回来？
1: 我只爱参与业务，那也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跟你讲了，安那好，你讲。
1: 啊，食了就迄种那个血压啦，
0: 会啊，
1: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啊！血糖血糖我是无啦，我、那个。
0: 但是会有稳定的
1: 对
0: 啦
1: 吼。对那个新陈代谢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呐，心脏喝呐。
1: 心脏那个，感觉咧，
0: 伫咧，
1: 伫咧吼，咧喘气哦，感觉真顺。
0: 啊不，
1: 尤其是血压啦，健去磅哦，拢计121.3安尼。
0: 好来，哦完了后呢，大哥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呀，加减两顿哈。谢谢。
2: 啊，怎么
0: 关啊？你讲吃三年前不心脏没串你啊？
2: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2: 哎呀，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妹，那感谢你哦。好，卡干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喂，是说你好。
0: 阿弟，车工回来。
3: 啊，我吃你的三年前不。
0: 嗨。
3: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八喘，心茶八日都喘嘞。
0: 哦，
3: 今嘛较袂现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3: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3: 食八罐啦。
0: 无紧，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就好个靠近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唔免得食个加一种，遐一种，遐一罐唔免，咱大家拢赶快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好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你免食咧骨冷骨热，种就是咱一罐，加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好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呢，嘟嘟搞油苦苦半个钟，可以半个月该有人，那可以来个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呢，红旗纳豆是咱美国进口的，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哦，吼。啊，所以呢，咱呢会变咱头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哈，叫三顿啊，靠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欸，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呵。
4: 我新网震动了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
0: 安怎？哦，你跟我加种啥订单？
4: 没有嘞。
0: 没有。安尼等起来，来先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
0: 啥？你拿住耳机啊，拿住关起来嘿。哎、欸，
5: 拍水，拍水，拍水。
0: 嘿，你好，你好，嘿。
5: 我问你哈，因为我上刚甘油脂哈173，
0: 较关小块，你多少听？安尼，你稍等一下哦，咱正常是105呢。来听一条线哦。哎，谢谢。来哟，咱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关你们拢听有吼。啊，那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呢，今麦无台广的好朋友吼。那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暗时的8点到10点的90.5到91.3，啊，咱的这个调频的哈，欢迎咱的好朋友收听，不要忘记哦。收听了听一下，再给咱道修博哈，来一声公歌，哎，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哎呀，咱的好朋友，我要去给咱报告哦。这个当然啦，那要收听，因为我无多伫山顶去报一种，咱下晡是3点到5点哦，拢是外台较济，拢是调幅的，所以呢，变成咱那个朋友唔知要转对一台，因为是按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呢。那中部好朋友、云嘉好朋友，你也当看来给咱问台呼哦哈，啊，咱再给你报告，来谢谢。 啊，本来我今仔是要讲故事，不要我想想，唔对哦，咱的好朋友，咱台湾家己的代志，爱讲哦，咱台湾人家己了解哦，吼。啊，因为呢，咱礼拜日敢那无听到我讲过这个山野故事啊，所以呢，我今仔个要讲一摆。所以呢，是有听到的人，咱的好朋友，请恁多多宣传咱台湾哦，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呢，真的很厉害哈。那么，讲到1939年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有一个叫做FD 的农民，那么一个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拉温啊，拉温啊哈。那么呢，伊伫家己诶芝加哥内底种一丛哦，叫做 leaf plant， 诶，一种一个山药丛的对啊。啊，这个山药丛吼，意外竟然甲边个啥哈登。哈顿吼，哈顿呐吼，这山药竟然授粉，经过一当了呢，哎呦，那安尼生起来，迄个唔捌看过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山药就对了吼。啊，这个人怎啊起去鉴定？这个鉴定一动的鉴定就是用这个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叫做拉维呐。了哦，怎个引进过来台湾？啊，这个人的名就是艾文，翻译成中文叫做艾文。艾文呐、啊，哈，那1954年，咱台湾的农户会呢去考察，去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呢，带炸到当然我的山野品种，艾文、海顿，都叫咱讲的海顿、哈顿哈，海顿啦、啊、吉鲁啦、啊、肯特啦、啊、凯特，结果呢，种到七当了，这个我种花对几种开始喝点点哦，就开始起种安尼啦，结果啊。哇！看对一个品种伫台湾一旦挖了个更加修行更好，结果种出来了呢，竟然是艾文排第一名。嚯！伊个吼，迄艾文的枝，诶，迄个山药吼，大细粒嘟嘟好，啊，外表吼个红啪啪，哎，味个真香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咱1962年，咱的农户会的正式推出呢，用在一个所在呢去试种，包括关庙、林德、玉井啊，这是。拢种一个所在呢，拢甲分100丛的啥山药栽，爱文的山药栽啦吼。啊，迄个时阵呢，迄个年代啦，大家拢是咧种哈，政府分配甘蔗，啊甘蔗吼收益无介好哦。啊，世间第一公的种甘蔗吼，回乡崩啊，对不对？记在崩啊，无你甘蔗里边啊崩啊，那么是应该的崩啊吼。虽然讲无介好，也唔过真稳定。迄个时阵呢，玉井的人呢，无爱种这个山药。我爱种这個艾文，但是啊，这个乡公所的农业的专员呢，真热心呢，真去找了一小学同学，叫做郑汉慈、郑汉迪吼，伊个讲哦，伊个一边伊同学讲哦，这种水果哦，会当改变台湾的农民呢，吼、哦，啊，这个伊个同学郑汉迪了，讲好，我来甲试种，伊真甲伊个太太呢，伫咱们街口迄个所在附近的桥边啊，迄吊桥啊。正老的吊桥的边啊呢，甲种哈艾文，啊种甘蔗无要种啊。第一冬的时阵呢，拄着啥歹运，去拄着啥呢？落霜啊，100丛死甲剩4丛安尼啦。哇，尾啊伊唔甘愿啊，过冬哦，伊个去家摕一百丛。经过几冬后了，哎呦，吼、哦，100丛生偌济山药呢？100丛的偌济安尼？伊阵摕去市区卖啊。啊！市区的水果行的头家看了这水的山药，吼、哦，伊就甲讲安尼，这水果真好，叫做丁果啦。伊阵个好节名叫丁果安尼啦，哇，真紧就卖完。其实先讲了呢，这个地汉地啊，伊人无按多，伊阵徛的乌多麦哦，照片的玉井呢，甲伊爱文的山药仔啊，甲阿要种的方法呢，甲伊所有边啊。免啊种嘞，拢分享哦，遐愿意吼试种的农民。啊，因为山药有虫害，所以呢，伊来要阮高雄，阮的大树家哦，看人来之后拢套地啊，伊阵用这地啊呢去甲套山药，阵解决到虫害问题了呢。这个套地啊，用山药套地啊呢，阵变成台湾的标准的做法。哇，这个赚到钱啊！已经起老啊厝哦，吼，所以人家已经厝讲叫做刀郎啊的好野人，叫做爱文的别种，已经厝安尼啦吼。啊，然后啊，这个政府选定，从选定玉井刀郎啊的部落呢，做 台湾专业专业区，因翁阿婆呢，竟然搁去甲因赚的钱哦，去甲因呢，咱们这块一种诶老吊桥啊，甲改做啥？更近呢，更近的水泥的桥，所以人整改迄条桥，甲叫讲叫做啥？山啊桥。所以你看这么个地哦，啊，当时的市长什么人？赖清德，一个颁发荣誉市民，而且哦，佮甲地汉地的代志呢，故事佮编了做啥？乡土的教材，乡土教材哦，吼。所以呢，即马在有咱只咱台湾吼，咱台湾全世界。正爱文上济，就是咱台湾咯吼。啊，当年春四拄着生孩子。

电脑内底抄一个号码抄唔掉去吼，啊，我今麦过来个，我要来个唱啊，无你卡快我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我无请张耀文哈，谢谢，啊，拍谢哦，谢谢你，无你卡快我。

较快活，拍摄哈，对不起，我无请张耀文。那么这是咱的林妈妈说点的哦，哈，拍摄哦，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加十万人，咱今嘛无警察，只要九万几个人呢，《西游记》。那么，伫咱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个。啊，当然为哪管呐？啊，无法度啊！啊，你若讲要给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出钱呢，歹势哦。迄一个人呢，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一百万啊！啊，咱那负担不起，所以好个在，好个。

0: 在咱有警报嘛，对不对？啊，那变性的爱喊你严重，爱变性爱西游记呢？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哎，喂，你好，
2: 喂，
0: 哪就哪就会记啊？嘿，
2: 我谢谢谢你哈，
0: 啊，
2: 谢谢谢你，
0: 哦，林妈咪啦，
2: 哎，你叫做好，你用你用改点用改唱。
0: 好好，谢谢你哈。
2: 啊，真好听哦，真好听。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
2: 谢谢，我上面个羊就对了。
0: 好好，上面卖光哈。好，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0: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严重？噶，咱都有能力油脂可以变成爱西油脂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哎，当然啦，而且这么西油脂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拢不是油脂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迄个病啊，迄个因呐。我都说过，新鲜惊因人惊过，你拢无咧烦恼因呢？就是头前迄个因呐、啊，就是糖尿病啦、啊，控制无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无好。你甲看哦，干那三个月囡仔，甲用青菜夹好配牛奶安尼呀，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都过滤呀、啊。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滤，那么那个。钾元素那么高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卡咩啊？包括咱那时候比你那油脂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汁呢？你莫戆戆啊，甲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我食这里油脂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钾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通常都是有慢性病啦，比如说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腰酸管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要食啥？食药啊。所以不管咱的啥，一滴着啥，药剂都无好。比如说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药剂、西药剂？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相关的是啥物呢？尤其病变上个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咯，唔是台湾了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关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啊变电去，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度过滤压力过大啊，怎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滤，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尤其在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除非你是有结石啊，你得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尤其也一缸一缸老，大缸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尤其的功能就是家你说你咪百分之九十九怕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使用，其中的百分之咱不会点啥，有多加的有多加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多过滤啊，怎么变成来靠西药剂？啊，既然个是安尼血压有呢，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开无奈造成爱西药剂严重啊？因为咱血压高就是高血压呢，咱的药剂的血更盖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从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这段水压个冲了细条的更呢，诶，水管呢，长期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诶。那你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把个人建议过，恁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通血了又要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尤其要过滤的功能就变坏，所以尤其就上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西药剂？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呐，像我对只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药剂药道呐无好人，较容易膀胱甲药道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脚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级镜头啊，伫脚膜开始用倒手的镜头，四级镜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工垫，而且是中到是暗时，你甲垫一礼拜，你就感觉 跟他卡比他夹膏油啊，那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啦，这加钢化、提钢化也有帮助哦，哈。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嘴干，我袂嘴干，我就唔啉。啊，等下嘴干再啉一大堆茶呢，不过你的油脂无都给你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是啉茶是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上好是从我讲爱啉温的茶，对咱油脂嘛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事？
1: 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咩？
1: 哎。膀胱无力，
0: 膀胱无力，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丢龙告台吧。那么这是五十点老师说，请问萧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刘丁哥你好。
1: 喂啊，我食诶三省新宝吼，较早你放油龙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1: 吗？较无泡啊，
0: 嘿。哦，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无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刘丁哥你好。
2: 你好，
0: 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
2: 我拢用咱的三鲜精补，啊，放料的普龙普普普哦，吼，啊，我已经食到第八罐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2: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今麦放料普普未？
2: 完未未，清清清啊，嘿。哦，
0: 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哎，三鲜精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2: 啊。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食一段时间。好啊，我再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产品
3: 了不见。哎，你个当前成本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吼，
0: 啊，食了吼。重点嘿。
3: 哦哦，阿英，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你个前礼拜吼，我有去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你个健康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师傅你好，我是江女士，我有听到啊。
0: 来，请讲，讲重点的来。
4: 今日寄单，检查单来啊，吼，拢正常。无
0: 要紧，你甲我讲，你讲重点，你食我的产品食了安那好嘿。
4: 啊，就肾脏啊，腰椎拢正常啊。
0: 检查拢正常呢。
4: 嘿啊，对啊。
0: 腰椎也正常。
4: 啊，佮改食迄个补钙剂啦，吼。
0: 嘿，
4: 我知影可以买啊。
0: 吼，啊，食了好无？
4: 食了脚会行，免牙关啊，
0: 免牙关啊。哇，安尼好，黄女士，安尼老朋友哈，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先煲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咧，拢起码拢好好些。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我那老皮养个快煮食不好个。
0: 哦，哎呦，好，小蛋，阿你再讲到小宝，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一罐，食咱一罐三鲜精补，你看免食加一罐，遐一罐，遐一罐，唔免咯。食咱一罐三鲜精补，就是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食一罐低咧五罐哦，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较好吃个该两顿，那么吃三片钱来挂这种诶。较好看，免食到重复哈。啊，咱一工的量有够的可以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变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该留起来哦。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尿尿顺。
0: 好，喝了。哎，先接接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小段。
0: 哎，
7: 我问讲，
0: 啊，嘿，你今天去闹赢啊？
7: 哈，
0: 阿三哥，你今天闹赢？
7: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7: 你八卦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靠右一边俩。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
7: 系
0: 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我 来给唱歌啊，咱来个唱《爱闪闪》。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爱闪闪，来谢谢。

0: 赞，那么这首歌呢，这个主唱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拉杰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啊，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湿度悬，跟啥有关系？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的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靠我有讲过有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而且会对照到。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再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觉，哎呦，那今仔落雨，你那种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听。那么这都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入去内底唔好是强冷水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袂使对人吹。你们知道一刚新闻的报纸的先生呐、啊，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啊，伊就冷气哦，拢吹伊加热啊，拢吹伊卡只片，伊想讲卡只片较不要紧啦吼，结果拢吹到颔骨啊，哇，袂顶呢，嚯，咁啊人哦，隔天哦，颔骨啊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這個、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的，迄、那个软骨来部位减少，无啦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卷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坎入面呢，迄有冷风的所在，就安尼声安尼听。所以呢，咱的关节会痛，分了几啊种原因啦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这种到尾阿摆哦。咱的关节的肉会变形，会种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骨症。你讲是你阿袂了？迄、那个周杰伦听说有，我无啥相信吼。啊，迄、那个有一个咱的北部一个市长哦，伊嘛是有僵直性脊椎炎，较有影啦。伊毋是讲我咧拍篮球、拍足球，迄伟人是为了要闪避啥做兵嘛，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到尾全部都压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屈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骨症。另外，这种是叫大新型的关节炎。只要有大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会疼的机会更高。第二是食的问题，再来有一种是落雨的会感觉疼的关节疼，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油燥的，叫做油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有生管引起来，关节肿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即马上有是啥？神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掉关的，咱的关节软骨来，给身体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就食落去、打落去哦，骨刺也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那个保护垫，然后咱那是哦，该做好健，咱就该做好健，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得啦腰啊。那么你看，那你看呢？根据某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骨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追剧呢，这对咱的颔骨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不要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讲过，我们的血管壁会变成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不用吃太过一个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我们四十的，我都讲过，我们人四十的开始呢，我们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我们四十的开始，我们就要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腱肌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 吃两百只，有这个两百只包括的什么呢？咱的两家的鸡肉、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脂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若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没想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呢，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你干嘛哭啊哭袂落，啊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个50斤啊，个妈妈手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哦。哎，你好，你好，
1: 喂，请问你阿哥嘿，就算听嘿。哦。

0: 来说说胸襟。那么这沈文成说，请问是咱这个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
1: 喂，师傅。
0: 哎，来，你讲重点吗？嘿。
1: 我讲重点，我正想的上卡加过介绍。
0: 嘿。
1: 啊，讲的通心粉。
0: 嘿。
1: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什么呀？头壳疼，啊，搁食本来较袂行，上卡都袂行。
0: 即马卡开行。我呢，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
2: 好，
0: 加盖两等哈。好，谢谢。好，
3: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3: 哎，我姐，恁的盖过是写了说
0: 好，因为一罐盖过是买一罐我这。
3: 那2000多。
0: 啊，什么碟麦？啊，你写了那好。哦，看我那就对了哈。啊，那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三片，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4: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厕管哦，拔落来。
0: 哦。
4: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4: 同款疼。
0: 嗯。
4: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4: 真正好起来呢。
0: 哎呦。
4: 未酸未疼。
0: 哎呦，啊未啊未疼呢哦。
4: 系啊，啊未未酸啊呢。
0: 哦。
4: 啊，
0: 对
4: 嘛吼。
0: 哦哦。
4: 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4: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痛，
0: 哎，好，感谢大姐。
4: 感覺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无紧甲盖两等哈。好，谢谢。爷爷你好，
5: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嘿。
5: 哦，我食你个盖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5: 骨头，
0: 安那好。
5: 脚头唔结错啦咧。
0: 脚头好啦。
5: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好好好。
5: 系啊。
0: 食盖骨真呢？
5: 盖骨是三层根部，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好，各位两等哈，谢谢。老弟，你好。哎，来，请讲重点回来，请讲重点回来。
6: 哎，先生好。
0: 哎，你卖听人，就你听电话。
6: 哎，
0: 好，来，请讲嘿。
6: 哎，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那好啦，讲重点。
6: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哇，差不多6-7公斤
0: 啊！大姐，你哪就会斤呢？哎呦，伤过斤啦哈！安尼好哈，好，谢谢。加工重点起来。
7: 我食高骨用吼。
0: 钙骨质啊。
7: 钙骨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骨质。
7: 对啊，我食10几罐啊，安尼
0: 吼。好好好。
7: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多，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7: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即马较好啦吼。
7: 我食到外关，咱冇得解卡呢。
0: 冇紧冇紧，阿咱脚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行，你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质，讲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敌人这管来的呢，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那么咱来得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管，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免食钙质爱食这管，食咱的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食这罐上好哈。上好那些蛋加钙，三成全部做只。啊，你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甲关灯来投资哦哈。啊，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加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加新西进老关到新加坡啊 ？No No 皮羊，而且呢，吃好不好，就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哇，真的刚，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秀山，你好，
8: 很秀山哈，
0: 开心
8: 啊，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跟他整，
0: 闪掉了哈，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9: 秀山你好，
0: 哪里好嘿？
9: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边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要不过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这时间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嘛，感谢拢有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呢，谢谢你们的鼓励哟、哦、吼。啊、咱后礼拜就是肉粽节，应该今仔日呢有，昨个今仔日应该是为有划龙船比赛人拢在练习啊吼。哇，足紧的吼、哦，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迄肉粽吼、哦，唔要食伤济呢。哦，尤其是一呛生的人，巴肚会肚肚的人，一盖盖食半粒就好啊。那我拢食三分之二啊，呢啊，另外迄一点那一点三分之一呢，啊，下一餐再吃啊呢。因为呀、啊，真正哦，迄食粽来看，伟人，迄伟人咧包个足大粒呢，从阮大姐咧包个足大粒，啊，他的手很大、啊。也做工啊，做工啊，人的手啊，那样啊，那是一般的话，然后是从我这阿姨的包了个细粒，我妈妈的包也是嘟嘟好，所以那你喝冰呢，我咱感觉做怀旧的就是啥，咱的这个锅渣味的，我开始讲，有人爱讲芋头叶啊，有人啊，我那我是爱讲这种竹叶啊，为什么呢？你过去阮家有种竹啊。啊，有一种就是肉粽，要包肉粽用的一种的竹叶啊。所以只要那是每一个人要包肉粽的进程呢，我妈妈啊，就叫我跟阮姐姐去夹迄个竹叶啊。嚯，啊，我做不爱，为什么？现在因为竹叶很哦，做个必丢啊。嚯，够恐怖的呢，做这呢我拢爱穿鞋，我妈妈交代。无穿鞋的袂使入庙，所以你要看吼，这个为什么你们知？因为落雷，一种溜的去食落雷，啊落雷做个米底下哈，滴个很，很奇怪哈。来哦，希望各位出门要注意哦，今麦让准头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谢谢。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2: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公播帮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公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代人呢，真惊讲啊，老人失智啊，这失智症啊，是即马现代人可能比啊啊、这中风啦、啊、什么问题啊，也搁较烦恼。因为一旦呢老人失智了，真多你袂记啊，你唔知影。好、哦、啊，然后造成厝内人呢，真大咧照顾上诶一种负担啦、压力啦、吼等等啊的生活。所以咱要来讲啊，训练咱的大脑啊，片面失智有六大的绝招啊。咱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啊，是超过300万人以上啊，而且失智的人口嘛突破了27万人哦。哦，啊，失智症即个患者，确实讲咱来改善到伊的潜在病因。啊，调整饮食的习惯，运动啦、啊，哦，多动脑啦、啊，啊，维持呢社交的一个生活，就有机会来延缓到呢失智的一个恶化。啊，啊，有一挂人也是讲咱的长辈，啊，一个感觉讲呢，啊，我未记得这啦，未记得那啦，啊，就认为讲，哎呦，啊，我是失智症，啊，其实失智甲记忆这方面呢。或者袂当讲记忆歹啊，就是失智症，袂当安尼先吼。所以失智症其实是一种呢由无同的病因所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症候群。哦，你记忆呢歹，甲一个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哦，失智哦，哦安尼先啊，无定较讲会通啦吼。好啦，所以根据到咱啊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一个数字呢。全世界哦，平均呢每3秒钟就出现一位啊失智症的患者。啊那安尼，根据人口的数据的估计哈，民国125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会来到55万人。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咧100年至102年的时候呢，有来委托到失智症协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方面呢，啊，一个调查。迄阵啊，调查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普遍率大约是8%。哦，对，100年甲102年的时候，迄阵啊是8%。哦，啊，8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这个普遍率呢有来到20%。啊，那90岁呢，哇，这个、普遍率呢有30%至40%。啊，就是讲年纪愈大，出现了失智症的比例就愈高啊！的时候，好啦，当然咱呢，愈来愈有年纪啊，咱食老啊，啊食老了，哈、哦，咱的脑细胞咪渐渐减少，啊记忆呢就渐渐退化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咧、啊、自然的情况之下，应该记忆的退化也未讲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但是，假如说咱的脑部发生了呢病变，啊，就可能造成失智。哦，上届呢，咱定来听到就是讲，哎，大脑内底有这个不明原因的类淀粉蛋白的累积，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咱定来咧讲的嘛，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这差不多占60%至70%。哦，啊，另外嘛，一种肺梗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大约20%了哈。咱的脑肺梗三型问题来三型肺梗性的失智症，其他呢，譬如讲啊，像甲状腺低下啦，欠缺维生素 B12 啦，脑部感染啦，水脑等等，这嘛引起脑功能的下降啊、哦，不止哦。某一挂有人讲到是忧郁啦、情绪困扰啦、啊，哦，忧郁症啊、啊情绪困扰啊，这有可能造成呢一种假性失智症。而、哦、这当然要进一步检查，才会当查出的讲真正失智的这个病因嘛，你先啦哈。好啦，所以失智症甲一般人讲的记忆歹，还是讲哎呀无头神，哦，咱台湾讲的，台湾讲无头神健忘。也差别的多因啊，比如讲，那个囡仔
也是讲甲即个少年家啊来比，哦，咱四十岁人，咱的记忆功能啊，甲二十岁少年人，咱当然会比较歹淡薄咯。哦，啊，真侪人咧未记当，未记西无头神哈，这属于的就是良性的遗忘。然后虽然当时我想袂起，但是呢，隔一阵嘛，等一下，我就想起来啊，这就是良性的一个遗忘，这对生活上应该袂造成伤大影响。但相对的哦，失智症的患者较会产生安怎呢？伊袂记了家己袂记代志，不咧，伊袂记家己袂记的代志。哦，啊，经过边个人提醒了，伊会讲，我有袂记的吗？还是讲，这代志发生吗？安尼先。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啊，譬如讲啊，有一个爸爸，爸爸呢，今日呢，穿衫呢，穿衫要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就宽裕啊，就甲因太太、甲因后生、查某囝讲，你呢无赶紧呢，宽宽呢，连咪要来啊，食喜酒呢，但是因后生来讲，爸，这喜酒脏的呀。结婚是脏啊！咱脏，咱有去食喜酒啊！安尼是，所以伊袂记啊！哟哈，安尼吗？我袂记吗？你听起来敢那趣味趣味，但是实际上你相信我，就发生啊！脏咱去食过啊吗？意思讲这代志发生过啊吗？安尼啊，所以呢，有一寡呢门诊当中譬如讲，有一位阿嬷，伊就歹承认家己袂记真侪代志。所以你去看医生嘛哈，你去这阿嬷嘛真受气呢。讲了我无讲未记什么戏啊，为什么叫我来看病？安尼是哈，所以呢，真侪人伊无愿意承认呢，家己有发生这款呢的代志啊呢哈，这嘛是真典型的失智症患者的一个反应哦。而且呢，伊安尼重复来问你赶快的问题，讲赶快的话。譬如讲，咱阿娘阿妈一个亲戚，一个长辈，这长辈呢八十外外要九十岁啊，伊常常问我，问同款的代志，你即马咧都伊无闲啊，安尼是，我就甲讲，我即马吼咧电台咧服务咧主持，是啥物时间较无闲，好啦，好，就问起啊咯，经过无甲十分钟。伊就阁问我，你即马咧倒位无用啊？你无用虾米啊？我就阁甲讲，但是呢，有个人呢，伊会生气，你头拄仔才问个呀、啊？有当少年人啊，较无耐心，会安尼应哦。你问几遍啊？你著问几啊遍啊？阁问，其实呢，你安尼应嘛无好啦。安怎讲呢？因为伊就是有咧失智。所以若问，你就搁甲应一遍，厝内呢应该气氛会较好。好啦，所以一个人带着失智症呢，一生萎缩的部分，大多数咱知影是脑对不对？但是萎缩的部分呢，大多数是咧咱大脑的海马回这个部位。这个海马回咧咱大脑当中，伊是负责什么型呢？这个部分是跟咱新的记忆，新的记忆，讲我昨昏看的报纸譬如你讲，是讲底层的记忆，我这两天所接触到的，所以这个海马回跟新的记忆，跟短时间知影的记忆靠关联性，所以这患者可能伊袂记得我昨昏食过什么戏，是讲早起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一真紧就袂记但是大脑呢，海马回才受影响，但大脑其他的部分无受影响啊。所以两年前也好，十年前也好，啊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伊会记哦。当年哦，当年我迄阵啊，安怎，拢会记的。伊会当讲几点钟互你听，而且拢无毋对。但是早起的代志啊，昨的代志伊袂记啊。但是病情恶化嘛，病情恶化，大脑萎缩，这個、呼应呢，
越来越拖，啊，越拖越宽，来到咱皮质层的时候，这个皮质层会将过去的基底都渐渐流失啦，都渐渐流失啦。到尾啊呢，到尾啊，伊连家己是虾米人嘛袂记啊，伊身躯边的亲人伊嘛袂认呢。啊，不过真侪个案，啊，真侪个案呢，到尾啊，伊会认呢，干那伊家己的太太。啊，像雷根总统，虾米人伊拢袂记啊，啊，虾米人伊拢。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
4: 招
1: 钙好，
4: 饮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仔拢无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5: 你好，
0: 嗨，
5: 我有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尾啊！我感觉呢，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诶，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盘遐会疼呢。
0: 是，
5: 迄是
0: 什么关节的问题啊？
5: 紧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你啊，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迄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歹啦。
5: 对
0: 哦，所以你
5: 有血啊，
0: 嘿，
5: 七十
0: 五岁啊，好，我建议你吃三椒吃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你即马关节咧退化，所以你若吃三椒吃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吃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一个人吃两粒安尼啊？
0: 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袂。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吃。你吃一阵嘛，你爬楼梯、落楼梯袂疼的时阵哈，你才会当改做吃针。
5: 食早
0: 暗啊，对，你即马一天食三顿哦。
5: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5: 哦，
0: 好。
5: 是。你介绍哪卖啊？
0: 来三椒一盒1500块。内底有90粒，瓦骨咧一罐2500，内底有120粒。
5: 迄个瓦骨甲三椒就对啊，两种嘛吼。
0: 你唔捌食过，拢想买一盒食就好。
5: 有啊。就是瓦骨甲三椒安尼唔同种
0: 嘛，对，啊，谈助爱心哈，
5: 我知，我有去买贵啊，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5: 再见
0: ，喂，你好，
6: 你好，阿亮哥，
0: 哎，你好，来，你请讲来，
6: 我先讲阮家囝，敢那我有甲你讲阮家囝代志唔吼，啊，即马拢正常啊啦。
0: 哦，伊即马呢情况安怎？讲我听一下。
6: 伊就迄个三三甘油脂加迄个脂肪，哎嘛，迄个糖分的啊。
0: 哦。
6: 拢降落啊，拢正常啊。你都叫我讲透早拢好食两包。
0: 对，我会记得伊。
6: 迄食长期啊，我已经食6-7年啊，迄无副作用啦吼。
0: 绝对无，你放心。安尼保持正常上好。
6: 我今仔个去红星，摕10000块。
0: 嘿。
6: 嗯。
0: 去买人工精啊。
6: 系啊。哦，
0: 你食人工精。吃6-7年
6: 啊！我搁加回去他干楼食。
0: 你上大的感受是啥物？
6: 我上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甲状腺。
0: 甲状腺即马安怎？
6: 我即马甲状腺已经4年冇去看医生啊，
0: 啊
6: 无抓起来。
0: 本来安怎？
6: 本来会用要翘起啊，搁会安尼都分离，你无开来通我做工课啦，人足憔悴。
0: 安尼吼，
6: 食
0: 偌久才感觉体力。
6: 我食头，因为我迄阵啊西药食吼， 啊，搁含迄个食，食搁你迄个三号位，他感觉迄个做啥个香菇酱同齐安尼食吼。
0: 是。
6: 我拢总食头两年，就前医生拢讲甲我讲，本来爱开刀啊，啊伊都甲我讲，安尼你来你是食啥？咱食个拢正常。我唔敢甲讲我食啥。
0: 哦，啊，到即马拢无食西药啊。
6: 拢啊西药，我已经浪头三年，我三四年无食。
0: 哦。
6: 拢食香菇酱甲三味大干好诶。
0: 安尼哦，安尼至少较多咧，较食好。
6: 好啊，安尼
0: 哦。谢谢哈。够恁查某囝吼，即马咱即个血压、血油、甲血糖拢正常啊哈。希望伊继续食啊，生活。爱正常安尼，
6: 啊嘛是同款运动，我拢同款哦，逼伊出去运动。
0: 啊，这一定爱哦。
6: 对哇、啊。
0: 哦，好唔好啊？
6: 系啊，好啊，安尼谢谢哦。
0: 谢谢你。
6: 系啊，好，谢谢啊。
0: 拜拜，拜拜。好好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用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这个湿地症，咱嘛甲大家报告到，甲咱大脑，大脑呢为大脑的海马回先萎缩，所以咱的短期的记忆呢就开始呢哇袂记啊。好，后来呢，咱的大脑的皮质层啊受到影响了，咱连呢过去真侪真侪记忆。嘛，拢对咧都唔知影人咯，啊，甚至到尾啊，嘛未记家己是虾米人。所以呐，请教到精神科这方面的医生，伊是安尼表示，伊讲失智症患者呢，不只是记忆愈来愈歹，啊嘛，常常呢注意力不集中，有倒呢可能做代志做到一半，啊，都未记家己咧做虾米，啊，所以无法度继续做。或者是讲讲话讲讲讲，突然间袂记，咱是咧讨论什么议题哦？哇！哦，咱本来咧讲什么讲什么讲讲讲，突然间你袂记咱咧讲什么议题啊？啊，另外伊嘛出现咧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包括讲咧这个判断力，啊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是讲一寡咧思考哦，抽象的思考。啊，是语言等等啊，简单讲，譬如讲，这个妈妈呢，逐工真辛苦呢，啊，买菜、煮食、洗衫安尼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妈妈袂记得，我这个洗衫机呀，是安怎运用的？安怎想就想袂起，我这洗衫机呀，要安怎开，安怎洗衫，想不起来了。哦，或者是讲这个患者，伊失智啊，伊本来呢非常厉害的，好一代志呢，伊啥呢未记的，未样做。譬如讲，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教英文的呀，教英文的，但有一天呢，伊未样讲英文，还是讲这个会计师，这个、会计师对数理当然是非常之厉害啊，但是有一天呢，以加减乘除呢，伊啊袂记啊，好、哦、做会计人，会计呢，因为失智症，哦，伊无法度去做会计，啊，甚至尾啊呢都无头路啊，哦，嘛真侪人咧时间上，啊咧空间上呢，嘛发生问题，所以你发觉就讲奇怪，哦，啊，就三更半暝啊，你规个暗时拢无爱困，哦，啊，你时啊则要困。哦，啊，这唔是讲失眠的问题，伊是完全对时间、对空间呢，啊，无概念去啊。啊，不只是安尼先，啊，包括讲有就教授，啊，是非常呢，啊，值得咱尊敬的，啊，一个真了不起的教授。但是后来这教授呢，安怎呢？一讲查某囡仔头毛空床，无人查某囡仔卡床，哎呦，那变个呢老不休啊，哦，那安尼先。啊，是讲一个尊主辈的阿妈，啊，伊甲一个年纪了，啊，脑筋失智了呢，啊，有请外劳甲顾，哇，结果这个阿妈吼，会拎伫外劳呢，会甲念念大腿，念甲乌青，哎呦，啊那阿呢，啊，其实呢，这就是咱讲的，因为失智症病症的变化，患者呢也产生呢幻想、幻觉。哦，啊脾气会变，啊脾气会变，吼、哦，甚至啊变个暴躁啦，啊是有攻击的行为安尼先。或者是常常甲你讲，哦，恁阿嫂吼会甲我偷提钱呢，吼、哦，伊甲我偷提我的衫吼去给别人呢，啊是安怎安尼先？这真多，啊尤其讲偷提钱的代志，啊就是伊找无多一项的时候呢，伊就怀疑别人偷提伊的物件，啊是讲阿公。常常讲阿妈咧外面咧交男朋友，哦，这阿公咧九十几岁，阿妈八十几岁，阿妈咧外面阁交男朋友，但是阿公会安尼甲你讲，讲甲敢那真诶同款咯。我有个人会产生安怎呢？这个物件就买啊，明仔载阁买，后日阁买，哦，重复一直买物件，哦，拢有啦，哦，拢有吼。所以这当讲是症状咧各有差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就说，哦，不是这个行为他做的事情、啊、因为重点不是他做的事情，重点是他的脑、啊、他的失智，所以
真侪失智症的这种啊测试估量表哈，马龙有伊盲点呐，马龙有盲点哈。不过这不是咱讲的重点了哈。那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卡叔讲，那怀疑家己还是亲人有带着失智症，阿你我爱看多一科啊。我有一个哦，你怀疑啊？哎呀，这阿公哦，这嘛是不是失智啊？哦，还是阿妈啦，是安怎啦？哈，好啦，你也当考虑挂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精神科？和医生呢进一步来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失智症的患者当中有40%哦，伊咧行为、精神相关的症状，哈、哦，毛尽管比例也合并到像。焦虑、忧郁啊、脾气坏，啊是恶白相啊，这方面的困扰哈、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症状呢，精神科医生啊都能帮得上忙了哈、啊。但问题是呢，你即马甲这阿公讲，阿公那明仔再来看医生，哦、啊，嗯，看什么医生啊？哦、啊，看这个啊，是失智方面呢，哦、啊，伊绝对不会。所以话啊，因为真侪长辈啊，你讲安尼来看医生，伊绝对袂。所以咱的鼓励啊，咱的长辈来看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咱都要看这长辈阿公阿嬷的个性，来采取的无同的一挂方式啊。譬如讲，咱的啊时代啊，咱的长辈呢，有会较爱安怎呢？就是啊，这免钱的哦啊，譬如来讲，还是讲有点小礼物哦。哦，譬如讲，即卖免费啦，啊，免费的健康检查，哎呀，阿公啊，嚯、哦，咱有办迄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呢，哎，当知咱身体状况安怎，哎，佫免开钱哦，哦，好唔好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哦，免钱的，无来检查者嘛好，哦，你来找一个即款的理由，哦，或者是讲，哎，阿妈，哦，明仔载我得去看医生呢，啊，无人陪我去，阿妈，你跟我斗阵来去，啊，譬如安尼讲，哦，啊，那我看煞吼，啊，咱再来食饭。哦，安尼增加呢，咱的长辈愿意，愿意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呢，是吼。我啦讲遮侪，咱唔是要讲来安怎避免失智恶化吗？啊、哦，六大撇步，六大撇步，头一项规律的运动，啊、哦，多多活动，要活就要动，这大家知影。啊、哦，这运动不只是健康娘娘，针对失智呢，冇相当的预防作用。第二点。注意你吃的东西啊，饮食要均衡。第三点呢，多多用脑，你的脑是愈用愈好，愈不爱用就愈害啊。第四点，咱一定要有朋友，有社交活动，有对话啊。所以这种啊，维持社交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啊，会当讲是上要紧之一哈、啊。第五项呢，你要维持你的血压、血糖、血油。哦，哎呀，爱控制好，因为肺梗性的失智症，你慢性病，慢性病影响到你的脑，来产生失智。第六点呢，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啊、哦，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哈、哦，有真侪研究啊，拢显示运动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咱失智恶化。因这有对中计哦，对中失智症的患者。病情的一个演变，而且佫透过到电脑断层的扫描，发觉就讲，哎、欸，这个人运动哦，有运动习惯，虽然伊的大脑已经萎缩了三分之一，但是认知功能方面，这个分数，敢那为26分退步到24分而已，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讲运动发挥了保护的效果。虽然大脑萎缩，哦，啊，咱食老啊，咱大脑拢会萎缩，哦，所以咱大脑萎缩对生活影响，因为我有运动，所以缩小了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另外，运动也能促进咱脑血管的健康啊，减少你中风的风险嘛，就会当降低迄种第二种的失智症，叫做肺梗型的失智症，咱就较未来发生嘛。是不是哈？当然啦、啊，不是讲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一定要跑步啦、啊，安尼才是运动。面，好、哦，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运动。啊、哦，一礼拜运动时间上好要超过150分钟，
每一遍运动，每分钟的心跳要超过110个，安尼才会当促进到你全身骨的血流循环。当然，每天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一天分做3遍，一遍10分钟。不过是这样，一个人要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非常不简单，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里人啦，跟你的朋友啦，斗阵运动，还是参加我们这社区的运动的课程。因为呢，一个人会变大，稍少运动呢，你会较爱去。动脑方面就是咱讲的，你要有一挂学习嘛。我来唱歌真好，我来画图真好。我来呢，跟人弯模涂模，还是我来学跳舞这拢非常好。不是跟人运动尔，嘛用到你的脑筋呢。你跳舞，你爱学安怎跳呢？唱歌的记忆啊，迄歌词的记起来呢。过来咱讲饮食食的物件对防治失智啊非常的要紧。咱讲地中海饮食，新鲜的青菜啦、水果啦，食橄榄油啦，即较有即不饱和脂肪酸啦。每礼拜呢，忙两三遍啊，咱食鱼呀，即鱼啊，欧米伽三呀，等等啊那些。那啉酒呢，啉一点红酒啦，因为其中有白藜芦醇啦，这对失智防治有关系呀。过来，卖食伤咸，卖食伤甜。较卖摄取的这反式脂肪，还是加工的这个肉品。这也真要紧哈。青菜、水果呢，上好是足侪失智的。青菜有真侪无共的青菜，是不是？五色六色啊，真侪愈侪愈好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黑莓、蓝莓、番茄、花椰菜、青椒、甜椒。这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够真丰富的植化素。这个也拢非常之好安尼先哈。好啦，饮食方面就是要饮食均衡。饮食均衡，所以咱今日呢，甲大家啊做一挂失智症的一挂分析报告，包括伊的一退化，也是讲失智的过程。当然，咱嘛提出了六大呢，会当训练咱大脑的生活上的改变。希望讲对于每一位好朋友，拢会当呢为今日开始，包括食物件啦，包括运动啦，包括生活上的调整呢，拢会当呢马上进行。因为即卖人拢长退休。你一路大，失智风险当然也愈大，所以咱早针对生活饮食运动就开始来做，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习惯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我拄叫卡，我甲你问者吼。
0: 哦。
5: 我讲我的胃吼，
0: 系，
5: 拢会做做，啊，你讲食迄个诺诺会好吗？
0: 唔是，
5: 我说肚肚安尼啦。
0: 诺诺伊是个咱的细胞，伊唔是胃肠药啊，但是咱内底有针对胃肠有甲你顾咧，哦。啊！但是诺诺唔是胃肠药啊，你顾胃肠，你也针对胃肠的问题看有胃肠啊。
5: 啊！我今麦第一食胃药啊！
0: 哦，你胃药啊正常食啊！
5: 哦，
0: 啊！你免烦恼讲啊！我食诺诺是咪伤胃肠？绝对袂，伊会甲你倒过了哈！
5: 我只咧讲说，我有伫咧食胃肠的药啊！
0: 胃肠药
5: 啊！这不落吼，啊！那时间咩来当？咩来浪费？
0: 哎，你那西药半开一点钟？
5: 好
0: 好，嘿，好唔好哈？
5: 啊啊！那有痰食诺诺，那会好就对了。
0: 当然，当然。
5: 啊，就
0: 改了。
5: 啊，我按照预定的，我照常赶快让你吃了。
0: 啊，对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啊。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嗨。
6: 我要问你讲，那外国啊，哈。
0: 嗨。
6: 要吃脚头。
0: 脚头啊，退化嘿。
6: 后边那条筋啊。
0: 丢嘿。
6: S。听
0: 咧，一真眼呐，一听，
6: 爱
0: 袂苦啊，袂怯
6: 啊。大腿头咧，卖酸痛。
0: 哎，对，
6: 还有哈。
0: 嗯，就是食瓦骨咯，哈。
6: 食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6: 我要八十啊。
0: 哦，八十岁阿妈哈。
6: 嗯嗯。
0: 啊，即马苦的老辈啊。
6: 阿婆都安难听听哈。
0: 对，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6: 安
0: 尼吼，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6: 啊，食饱食下吼。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康心会用
0: 的。嘿，会用的吼。
6: 安尼
0: 用。嘿，好唔。
6: 马健吼。
0: 马健，马健吼。
6: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人机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一个实际案例啊，让大家了解到呢，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这案例是一位啊，李妈妈啊，李妈妈呢，50多岁，要60岁啊，退休啊，一退休呢，有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哈，大家拢真欣羡。这李妈妈呢退休啊，佮领到真侪退休金，会当安心养老。但是李妈妈退休了嘛，烦恼啊，烦恼讲，哎呦，我退休啊，别人拢将我当作一个已经无路用的老人咯。所以呢，每一天呢，伊拢安排啊，安排呢，无用这啦，无用那啦，帮助人安怎啦，做志工啦，将伊的时间呢。外加呢，弯弯弯，证明我自己不是英英美代子啊！但是哇，最近啊，李妈妈呢身体啊有问题呢，敢那破病啊呢，敢那只剩下疼呢，哈！一开始要哪呢？哇，心脏的气喘气呢未顺啊，困眠嘛出问题啊，失眠，有刀呢喘个真急啊，呼吸急促啊，咱讲的过度换气啊。喘不过来，后尾啊呢是查不到病因，甲上尾啊医生诊断呢伊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即马爱学习安怎呢？学习慢活、较慢呢，热活啊，快乐个，过来配合药啊，我爱食药啊，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失调。所以你给听起来，自律神经失去了调节平衡啊，这款的能力嘛。咱讲咱人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这是咱人神经系统的一种。伊跟咱的身体神经系统共同组成了周围神经系统。也控制咱身躯内面这个器官系统的。一寡呢功能啊，包括到咱呢心中的心肌、平滑肌啊、腺体等等啊，即系组织的功能。所以包括心中迄种跳动、砰砰砰砰，或者是讲喘气啊，真自然你咧喘气吧啊，甚至咱的血压啦、咱的消化啦、咱的代谢啦，拢甲有关系。咱讲自律神经。嘛，个称呼叫做自主神经，主人的主，自主神经，家己做主人嘛，家己做主人。咱才是主人啊，唔是，这个神经系统呢，伊家己是主人。针对外来刺激，啊，是讲咱身躯内部有一寡呢反应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会家己判断。然后做出的反应，简单来讲，我即马咧食饭、食饭、食饭，我物件食完啊，咱胃肠啊，伊就主动会消化、会吸收，无需要你甲命令讲爱消化哦，唔免嘛，伊家己做主，家己做主呢，替你将需要做诶，甲做完成，唔免经过你大脑下命令就对啦。这就是自主神经、自律神经伊的功能。所以呢，自律神经伊啊有两大类哦，有两种呢相对抗的功能的。自律神经呢是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两种所形成的。哇，听起来敢那真复杂，其实嘛袂哈。交感神经就是。敢那一台车油门，油门甲吹落去，这台车变变叫，
真有力一直走。哦啊，副交感神经呢，就敢那一台车的动啊。哦，你袂当乌白皮啊。哦，伊弄到人啊，弄到病啊，好、哦、弄到电那条啊。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动啊。啊，一台车呢，伊要油门，伊嘛爱有动啊。哦啊，互相之间爱互相调节合作，才当达到这台车平安嘛。哦，所以交感神经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嚯、哦，油门吹落去啊，咱的心脏会跳真紧哦。相对的啊，副交感神经哦，伊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动啊，打落去的时候呢，你的心跳呢就慢落来啊，安尼你的心脏才当得到休息啊。哦，所以靠说讲，这个若走进去啊，真明显嘛，日时啊，你爱有体力，结果你无体力嘛。暗时啊，你爱困啊，结果你困未起嘛，这是一个上简单的比例嘛。哦，所以一直啊，走进去的时候，就敢那我这台车，吼、哦，一直油门吹掉的啦，拢无动啊啦。哦，到时呢，到时就无油啊咧。啊，那咧心肺更方便，就会造成你的心脏的轻啊，肺压的悬啊，哦，无阿多困啊，一直拢感到真亢奋啊，你先。啊，所以造成失眠嘛。哦，所以自律神经是由两大部分，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互相配合，冇、哦、互相配合。啊，那呢配合就好好，为什么失调呢？失调呢？啊、哦，好，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讲哇突然间重大一个压力啊所引起的。哦，当然冇可能是其他啊精神的疾病啦、啊。啊，是身体其他疾病啊，所来造成的。啊，咱人，咱压力大时呢，咱人心脏是咪跳较紧，喘气是咪较急，肺啊是咪较轻轻悬，哎呦，哦，压力来时呢，咱咪准备要对抗这压力啊。啊，譬如讲，即马有一只狗，一只狗要甲你咬，哦，当然你咪得注意呀、啊，哦，你的心脏会跳真紧哦，喘气真急哦。哦，血压升高哦，因为你准备要走啊，因为狗要给你咬。哦，样的时候就是针对外来刺激，你要产生应对。但是呢，狗的主人来啊，哦，把狗化走去啊，安尼你压力就无去啊咯。啊，头拄啊讲的这些，哦，心脏跳真紧啊，哦，喘气呢真急啦，这些嘛就消失去啊。所以。一个人，伊压力伤大，伊无法度来负担的时阵，啊，是讲这个压力呢持续，哇，一直无法度解读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过度的反应，可能啊，就来出问题安心。好，好啦，所以引发到呢，什么款的症状是自律神经的症状？自律神经失调，也引起咱心理上。加身体上的一挂疾病，啊，当然每一个人不同款，每一个人不同款哈，症状嘛不同款，所以呢，咱做一挂的整理，和大家来理解一下。你精神方面呢，表现出来，伊可能是记忆较歹鸟，哦，伊可能是较袂专心鸟，但是嘛，可能呢，伊会焦虑，伊会忧郁、恐慌，哦，记忆歹。精神袂集中哦，等等安尼是。啊，那咧身体方面呢？哦，身体方面哇，这变化多端啊。会当讲，胃塔卡甲你的脚呢，拢有可能产生呢啊不对，袂爽快。比如讲，你的塔卡疼啊，耳腔轰轰叫，迄脑咳咳啊，喘气困难，啊是讲哇，过度换气就是呼吸急促了，吼、哦、喘个，吼、哦、喘气真紧。哦，心脏的轻，心部的闷闷啊，啊是胃痛、冰白、会吐、消化不良、漏屎、脚手的冰冷、脚手的皮皮搓，哦，肩胛头、颔骨的酸痛，然后呢，无想要食，食袂落，失眠、浅眠，啊是戆戆西，哦，等等啊，你是，哦，甚至呢，毛认为讲，像讲高血压啦、气喘啦、胃溃疡啦。啊，发炎性的肠仔炎啦，甲状腺亢进啦，肠燥症，风湿性的关节炎，
毛比林女工甲自律神经失调毛伊个关联性安尼先。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人讲啊，神经，看起来呢，敢那是神经的问题，但实际上呢，伊甲咱的心理压力，啊，甲咱精神的症状呢，更加密切，啊，所以呢，有真侪人啊，看医生，伊感觉身体呢，遮无舒服啊，遐艰苦安尼，规工呢，遮疼遐疼，哦，哎，看一科，看一科哦。但是拢找无为什么，最后呢是看精神科啦，看身心科啦，再来找到问题嘛。啊，所以咧精神医学上，像讲恐慌症，咱听了讲恐慌症，有无？这个恐慌症呢，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诶，一个表现。较会发生的不是老大人，较会发生的是20岁至45岁青壮年，啊，咧医生观点来看到这种患者，啊，因为呢，因无了解这个恐慌

哦，心脏啊，结果病医检查讲伊个心脏无问题，抽血啦，啊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问题。哦，看这科看那科，最后才发现讲伊是虾米病症呢？啊，咱下一段啊，甲你做解说。以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较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去啊，食了即马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食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不当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可能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好，阿亮啊。
0: 嗨。
6: 啊，我伫苗栗万里啦。
0: 嗨，你好。
6: 我今日要过来看外骨啦，我是讲，甲你请教吼。
0: 嗨。
6: 我昨暗听遐咧讲讲，
0: 嗨，
6: 那两支脚头乌拢有手术啦吼。
0: 是。
6: 啊，我是两支拢有手术啦啦。
0: 是。
6: 啊，尾啊，才手术那个脊椎。正椎突出啦，
0: 啊、哦、了解。
6: 啊，我就是正椎突出了后，
0: 是
6: 出院转来吼，
0: 系，
6: 我就开始食瓦骨骨加
0: 三椒，
6: 三椒钙好。
0: 你食这两项，
6: 苓果精啦，
0: 可以啊。
6: 啊，我是讲，两支脚头我手术啦，安尼食敢会使？
0: 你也了解吼，咱身躯脚头当然真要紧吼，但是确实讲一个人两脚脚头拢换零工的啊吼，伊的大腿骨啦。这个大骨轮
6: 啊，我这个就是要顾呀，
0: 一定爱顾啊，无你连家买出问题。
6: 嘿，我就是讲，要顾那个大腿骨盖了。
0: 对。
6: 我这要请教你哦。
0: 哦。
6: 我这两支，假设脚头换底有手术底，
0: 是。
6: 人家拢会按按咯。
0: 哦。
6: 这个看袂好啊。
0: 啊，我跟你讲哈，你三椒甲苓果精来照起工吃哈。嘿。咱的骨头较硬了，你的脚头才会放松，才会灵。
6: 啊，我就是哦，本来等下袂行哦，
0: 是，
6: 我就跟你讲，我手术了拢一天行四十分，迄个啥，他三个月过，一天就行四十分啦。
0: 是，
6: 啊，伊个台北荣总的医生讲，哦，你恢复上紧。
0: 是，
6: 啊，我就是，安尼食感觉真好嘛，啊，我有糖尿病加高血压，
0: 啊，了解，
6: 啊，因为食迄零果精哦，
0: 是，
6: 食一个敢那血糖有。
0: 较正常，
6: 较正常啊，血压哦，嘛伫个较正常范围。
0: 真好啊！
6: 在台大看，台大讲，有啊，你手术一个规个拢好去。啊，我主要就是讲，哦，昨暗有听人讲，啊，两脚拢手术，迄个，脚头弯，啊，你食甘好。啊，我是讲，主要咧顾手术的位，啊，甲咱这里，
0: 那
6: 个大腿骨啦。
0: 阿姨，我跟你报告哈，你即马呢真要紧呢，咱的血糖嘛是爱真注意，互伊稳定哈。因为血糖甲血压拢会影响到咱的筋骨咯哈。啊，你即马食了真进步，你就三项拢正常食，照起工食。
6: 我拢安尼食。
0: 啊，你即马行路呢，运动啊，半点钟就好，卖超量啊。
6: 我拢半点钟。
0: 安尼就够。
6: 啊，我行路拢。拢差不多四十分左右。
0: 好啦，四十分钟还用诶。
6: 啊是，希望咱算讲行了足好诶
0: 啦。安尼好。
6: 嘿啦，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兄，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7: 考我吼。
0: 系。
7: 考我诶关节炎啦吼，啊你讲我食什么考考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食瓦骨啦，
7: 瓦骨啦，
0: 伊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爱食瓦骨啦。
7: 啊，搁三椒呀？
0: 三椒是，确实讲你有六十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椒。你今年几岁？
7: 哇，
0: 嗨，
7: 七十哇。
0: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7: 啊，我即马叫，诶，声咳咳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诶声会哪无去哦？ 嘿，嘿，你退化，啊，你发炎，那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哈。
7: 嘿。
0: 吃瓦骨。
7: 我讲靠我，我叫我怀讲搞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吃，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哈。
7: 嘿。
0: 嘿，啊，吃瓦骨就对症啦。
7: 安尼系啊，
0: 嘿，啊你有你，
7: 啊，我即阵有脚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咧嘛，安尼你咁解嘛好唔好？
0: 当然啦，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固，唔是干那固，你靠扶那些，拢会甲你固着哈。
7: 安尼系啊，
0: 对，去买来吃哈。
7: 哎，啊，你南投南投好灵感
0: 有
7: 咧吓？
0: 有啊，好多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7: 我讲个老乡，
0: 你讲阿亮阿介绍诶，一个是瓦骨，阿一个是三椒哈。
7: 三椒个加瓦骨就
0: 对
7: 啦，
0: 对对对，
7: 啊，一项食两顿就对啦。
0: 嘿，阿三顿食，阿食饭前食哈。
7: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7: 啊，好，谢谢啦，谢谢啦，
0: 再见。
7: 啊，好，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9: 正常毛脚头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3: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咧顶一段咱讲到一位啊，三十岁一位先生，伊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呢困眠真歹，常常爱啉酒才好得困。有一天呢，伊开车要去上班，心脏砰砰颤，啊，喘气喘袂起来，赶紧呢将车的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尾也是车停在路边。啊！拜托人呢，送伊去病院的先。听到这，可能感觉啊，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吧。但是病院检查呢，这位三十岁先生，伊的心脏是无问题。啊，抽血检查啦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一寡呢啊病灶，所以尾啊，发觉的是恐慌症的发生。啊，咱有讲到。恐慌症呢，伊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哦，所以感觉呢心中不舒服啊，哦，但是嘛，不可能想到讲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因为心中乌白跳嘛，哦，感觉讲哎呦，什么心肌梗塞啦，安尼心，但是确实讲哦，咱无法度了解是自律神经，或者是讲心中吼，心肌梗塞，咱是会当透过着。啊，譬如讲深呼吸，啊，深呼吸，啊是调息，啉一点啊温润的滚水，做一点啊暖身运动，阿你来做一个判断哦。啊，卡叔公他都阿讲的这些动作，哦，你拢做完啦，然后咱的状况有改善啦，阿你就唔是心肌梗塞，阿你是恐慌症的发作。好，当然啦，什么代志啊，无风不起浪。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呢，有一个原因嘛，啊，原因是啥物？大多数啦，哈，就是长期间呢困了无好，或者是讲啊，饮酒啊，或者食药啊，啊，压力啊，等等的累积，啊，即嘛包括着愈来愈歹迄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即嘛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咯。哦，这也是好，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要安怎治疗？安怎治疗？啊，看医生，吃药啊。譬如讲啊，对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讲啊，补充的血清素，啊是电解质等等啊的时候啊，会当帮助咱解除迄种喘啊、过度换气啊、是焦虑啊、是恐慌这些症状。但是长期间来讲呢，你要找出到底问题在哪啊？啊，找出的压力为倒位来呀？哦，然后咱的生活的作息的改善啦、啊，工作的调整啦、啊，才会当防止啊，啊，预防复发。但是呢，有一挂这方面的患者，伊也较不爱去看医生，嘛较不爱和人讲。哦，因为有人会认为讲你是安怎，你都无破病啊，你是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吼，甲其他的疾病同款，自律神经失调，伊嘛是一种身心症状，一定要重视、要治疗，我才会用的。哦，因为你要互因了解，你自律神经失调，这毋是你的毋对啊。哦，你嘛毋是故意要安尼啊。啊，这呢就是一种病，咱就是看医生、食药啊。做调整哈，不过是安尼哈，那么建议着呢，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患者，万项代志哈，卖过度的在意迄个成绩、迄个成就，因为你过度的在意，所以你压力会真大。你长期间这种压力打你身躯的，哦，开始产生问题吧。哦，所以卖强逼讲咧，达行拢要第一咧，拢要上好诶。啊，所以咱呢不要太在乎别人诶眼光啦，啊是讲过度要来追求啊100分哦，追求完美，这恐惊诶，这压力永远就带掉诶，无人是100分诶啦。哦，所以卖互家己啊，一直活咧过度诶压力之下，以免啊身心失调啦。好。过来就是讲，哎，针对这状况发生啊，咱们安怎的生活上，嘛来做一挂改进，然后来改善的自律神经失调。
好啦，所以呢，专家在这方面呢，也有一挂研究。哦，哎，有一个研究，本来是针对一挂小朋友。哦，啊，这点小朋友是注意力缺乏过动症啊，听过过动症吧？啊，结果呢，啊，有在吃药啊，啊，也有配合到呢行为方面的治疗。这行为方面的治疗包括呢，那是跟精方面呢，就是看书啦、阅读啦，啊，属于静态。啊，那是跟动态呢，就包括游泳啦、啊、运动啦这方面。哦，啊，就是多面向的来加强囡仔针对家己的这统合的能力。啊，会当和过动症呢得到改善哦。啊，其实这个过动症。嘛是自律神经呢，无法度协调一个表现，因为伊交感神经呢过度旺嘛，哦，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受到压制嘛，是安尼是，哦，所以为者呢，哎呦，啊那培养到一个人的专注力，买当针对咱自律神经失调呢有所改善，哦，为脑波这边来看好啦，咱一个人咱真专心的时阵。咱精神的状态是真安定的，这个时候呢，脑波的活动呢是属于阿尔法，阿尔法波就是缓慢的阿尔法。相对的哦，卡斯讲咱那是真焦虑、真不安哦，情绪真安的紧绷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贝塔啊，贝塔波。卡斯讲咱那是咧打坐哦，还是咱咧禅修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 delta， 啊 ，delta 波呢更加会当予咱淡定，啊稳定，啊这当调节稳定的交感神经，会当活化到咱的副交感神经，予咱的喘气呢真平顺哦，予咱的心跳和咱的血压真稳定哦，哦甚至咱身骨的温度嘛袂过悬哦。达到什么？达到咱的身体、咱的心理呢，都是很舒畅的。这是脑波的角度来看，哦，所以咱们培养咱的专注力，提供着四种方式啊，给大家做建议。头一种呢，你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用八度来喘气，哦，用八度来喘气。咱吸空气入去的时候呢，八度是膨出来，然后呢，咱吐气。八度是耐落去，好，你会当家己练习，好，因为用八度来腹式呼吸呀，会当活化咱的副交感神经，和咱的心跳呢较和缓，和咱的心情较放松，所以你可能啊，什么代志较重大的时候，你会当先腹式呼吸一下，嘿，和家己轻松落来，来应对到压力的代志。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咱每天。是不是让静坐，还是打坐十分钟？啊，十分钟，静静啊，啊，什么都卖想，干那听到你喘气的声音，啊，放空，哦、啊，心无杂念。好，第三种，咱买当来学习的，亲像讲啊，这个太极拳啦、啊、气功啦、啊、瑜伽啦、啊，哦、啊，套过的这种啊，静态伸展。拉筋、调息，达到咱心静、放松、专注，啊，这也真好。哦，当然你讲啊，我无法度学遐啦。安尼你会当写毛笔字啊，你会当画图啊，你会当行棋啊，哦，你嘛会当学习到虾米戏啊？哦，你专心，你做一样代志，你规个心情呢是非常平稳。非常平静的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好，当然咧生活上也是讲饮食上，咱嘛做一寡建议啊。咧食物件方面，要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爱加摄取一寡靠钙质、靠镁这款的食物啊。咱讲过嘛，欧姆啊啦、豆奶啦、啊、燕麦啦、鱼肝啦、坚果啦，哦、啊，帮助咱修复到咱的神经系统嘛。啊，啊个米群。啊，维生素C， 啊，这拢真好，因为这一档帮助咱神经的减压、甲抗压、甲抗压的时候，大刚呢，拢爱摄取的
像牛奶啦、卵啦、豆仔类啦、鱼仔啦、肉类啦、全谷类，哦，这拢要摄取哦。因为这当帮助咱维持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包括咱的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等等，啊，这是真重要的。你饮食上啦哈，生活上呢，咱就是要运动，要活就要动。过来呢，多多晒太阳，每天呢日头晒一下，这对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啊是真好的。哦，过来是充足的睡眠，睡眠真要紧，确保你的睡眠的品质、睡眠的时间，啊，每晚十一点之前啊就去睡，啊，睡足六点钟至八点钟，这对咱的自律神经的调节啊真好啊，那是哈。另外真要紧的，咱头多讲叫你追，叫你追，咱有讲到压力嘛，长期间的压力，也是重大压力。咱打袂起的时候呢，产生问题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呢，加一寡正向的，减少一寡负面的。哦，正向的就是运动啊、活动啦、社交啦、劳动啦。啊，负面的呢，负面的就是啉烧酒啦、熬夜啦，啊，食一寡呢无必要药啊啦，啊，这较少咧。啊，这都要靠你啊，家己啊。啊，去安排啊，那是哈。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往往呢，一开始呢，唔知啊到底身体是什么问题，但是感觉规身骨转变啊，规身骨转变。哦，啊，今嘛呢，甲大家解说报告了，麦当和大家一寡概念，要安怎啊？安怎呢？来调节到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寡生活甲做法啊。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习惯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写案，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嗨，亮啊，我要请问哦，我跟你买香菇精跟鸳鸯哦，
0: 是，
5: 按我心脏能跳进健康好些。
0: 你吃香菇精有对症啊？
5: 哦、
0: 三顿吃
5: 哦，心跳拢高十几百呢。
0: 因为你心跳愈紧吼，到尾啊，我讲心跳伤紧吼，到尾啊，心脏会颠大啦。
5: 哦，安尼咁好食。
0: 啊，你食人高精就对症啊，你奈问讲、哦，你食人高精才对。
5: 哦，我想我唔是跳未起才好食，
0: 唔是，咱呢跳伤紧、跳伤慢拢唔对，人高精、雪梨旺三顿吃。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6: 我足够少诶，我拢冷少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哈。
0: 足侪痰。
6: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少安尼，我敢会遐真暖咯。
0: 你的痰是啥物色诶？
6: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未？
6: 会啊，
0: 会吼，你啊是冷少，
6: 嘿，
0: 哦，佮牵涉到身体虚弱哈，你爱食诺诺，爱食雪梨旺，
6: 好，
0: 你的少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啊过敏性体质啦，
6: 好，
0: 哦，啊，你即卖呢诺诺三顿食，雪梨旺买来教你食，
6: 哦，雪梨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哈，来安排头一首让恁轻松的歌曲《心情歌》咯。外口呢，又搁你乌阴，搁要落雨呢哈，大家出门爱注意哦。

哎呦，我靠，你就好啊啦！嘉义啦、云林啦、彰化、台南啦，吼，讲有这个国家警报，你单位讲个监视呐，干咩安尼吼？好啦，大家出门吼，爱平平安安哦、喔。有人伫个外口啊，南雨的无？欢乐欢乐！啊，咱幸福向前行，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哦，若要找美金啊，若要买商品，要抢买吼，爱、哦、记咱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就好记哦。这上好记的电话，你记三番就好啊。嗯，记三个号码就好了。715，有啥物人记袂起来？今天要来讲脑神经啦，常常听到人讲，哈，你这个人无头神啦吼，你这个人吼，到底是阿达嘛有控制力无啦吼，还是安怎啦吼？都退化你，食老吼，跟讲拢跟讲拢讲过去，啊，随讲拢随袂记哩，敢有安尼？有啊，镜头食到哪里？你今仔日你讲我，那我讲着歹势啦吼。大脑的总指挥啊，咱这个阿达嘛哦，大脑是总指挥啊，咱会使讲话，会使行路，会使有任何的反应，靠咱的大脑啊。啊，无你啊看，医生判生判死，你那医生啊，跟你讲，这个人好，不是跟你讲了吼，那宣布一个人了吼，这个人呐脑死了吼，脑死。无希望啊，无可能，因为大脑就是总指挥哦，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伫控制。哦，啊，大脑啥物人咧控制伊？家己控制家己吗？吼、哦，无啦，这个神经系统啦，吼，神经系统，起码啥物。咱讲医生管啊，或诊所或啥物款的科目。生理上好，第一名。当然，我哩相信应该骨科生理袂歹，眼科生理嘛袂歹。阁有一科，即马嘛愈来愈侪人去看一科神经科。神经科是啥物？神经科阁是你看咱的神经线有压竖起无啦吼？那即个人讲，譬如讲脑神经衰弱。啊，啊，这样讲困未起啊，讲脑神经衰弱，吼，啊，不是讲这个人讲啊喘气呢，连咪，就是没有，有当喘气是安尼哦，呼吸中止症的有没有？有吼，够心跳的问题，刚刚讲心脏的问题，过来咱血压的问题，吼，这拢是神经的控制哦，吼，咱的大脑连接的这个神经线100条。100条的神经线呢？你敢算会清？数学无啊好啦吼，算袂清啦吼。这全部你即马你即马听到，你今麦这部有听到声音，有闻到芳的草的，闻到领导的臭花大味，闻到隔壁诶迄落煮麻油鸡的芳味，闻到对无？闻的，听到的，食物件好食无好食吼？这拢甲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困得起无？困未起，还是讲呢？你头壳会痛无？这吼，喙齿会痛无？吼，会痛。我们身体有痛觉，也都是神经系统。所以今仔日比今仔想要讲较侪，互恁听，就是讲呢，咱大脑的神经的细胞，如果你退化，全部会对你退化。哦，你个想，你脚头乌，你脚头乌个会退化，走路无力。啊，是安怎咱神经袂退化？会啊，对不？喙齿愈来愈无牙，讲喙齿大了了，卖讲啥？喙齿如果是完整一个好呢，嘛是同款啦，愈来愈无法度固定的物件啦，是不是？啊，是安尼个目睭会愈来愈退化。咱哪讲啊？退化，对。脑神经嘛会退化哦，这个太重要了。所以第一，咱想到就是啊，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吼，出来，啊是讲呢什么阿兹海默症啊，咱讲失智症，这拢足严重呀。但是一般人无遐尼啊严重症状，你会想哦，是安怎咱行路会愈来愈无法度大步咧行路，强咧，
吼、哦、啊手啥卡麻手臂，是啊你的肌肉无力，是啊你的关节的发炎，是啊你的心脏愈来愈迄落无正常，吼、哦，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啊是啊你的消化系统愈来愈差，吼、哦，暗时啥无好困，是啊是啊你愈动听，吼、哦、动听做侪阿爸母啊动听，我定爱接电话吼、哦，喂。喂，他一个喂吼，喂，他妈十句拢听袂到我的声音。啊，过来，骗物件嘛，愈来愈骗无味，食嘛食无味，这拢是咱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今仔日呢，这部一定爱注意听。咱会请到一位美容达人家里吼，伊本身吼，伊嘛咧研究讲咱人体当中有一挂保健的讯息，要甲伊请教个对吼。好，来，啊来听一首歌，歌曲了后马上来邀请咱的来宾。来哟、哦，小姐，请你和我爱哟、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通啦，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

好，嘛是爱在一处提醒咱空中好朋友吼，外口真正拿到大雨的时阵，伫个厝内听收音机哈，听收音机啊，舒舒服服的，无代志免去出门啊吼。二来现场转线，空八空空，晴哦晴哦，这个、天吼都当地吼，大家出门爱小心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

好，等下咱呢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啊。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大脑的神经吼，这最重要的呢，咱咧退化吼，为咱的大脑的神经吼开始退化，因为大脑是总指挥嘛，你大脑的神经系统退化啊，全身躯拢退化啊，所以啦，包括你的脚啦吼，脚袂肌力啦，手袂压管啦，肌无力啦，啊，脚把手臂啦，啊是讲呢，你又刚刚讲哎，较动听啦，哦啊，迄、那个目睭看较无啦，哦。甚至呢，上严重诶，吼、哦，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哦，甚至咱诶三个问题，全部拢是神经系统退化诶，吼、哦。甚至有人咧问讲，啊，我食足侪药啊，去看足侪医生，刚刚呢，拢食无起效，哦，药啊食无起效，为虾米安尼呢？咱根本诶问题就是出伫诶脑神经，吼、哦。你只要甲脑神经这条线接无好势，哦，安尼咩乱呢？怎么办呢？哦，免烦恼，即马科技你进。生物科技在进步哈，今仔日咱要继续邀请嘉丽甲咱分享，好，包括咱身体当中都有诶一种物件叫做外泌体，好，外泌体，但是呢，植物当到底什么？

0: 么说外泌体现在非常的夯？因为它会变成未来的一种趋势，叫做未来的新药，它会用在药品上面。
1: 是是是。哦，
0: 所以说哈、哦，其实一次一个很重大的发明。
1: 对啊，你听我个怎样讲，一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啊，对不？
0: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位诺贝尔，它是三位诺贝尔得奖主动都给他肯定哦。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哦。
0: 对
1: 哦，未来咱的医学。未来我们所有的病症所有的病症、哦、我在想啦搞不好都要靠这个外泌体啊，所以说到这里要请教家里就是说我们怎样说这个外泌体就是细胞跟细胞的所谓的传达的讯息都要靠这个外泌体嘛、哦、那么外泌体除了运用在医学医疗的领域之外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0: 其实它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说现在医美诊所、
1: 哦、
0: 也做用注射的注射方式它可以很快速的让你整个的细胞很像充满电一样、
1: 嗯、
0: 让你马上恢复很大的活力、哦、它可以用注射的、哦、它也可以用涂抹的外膜的方式、
1: 嗯哼哼
0: 哦、啊，还有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保健食品用吃的
1: 外泌体这个东西像这里说的咱用吃的也可注射的也可现在用在医学用在美容用在咱的神经退化、嗯、都很多很多但是呢我要请教他说外泌体既然咱家己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搁爱另外个补充？
0: 哎、嗯、呦，阮愈来年纪愈来愈大时阵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了后，你就开始安那，你的神经就开始出问题啊，开始老化。
1: 所以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呢，我要请教家里就是讲呢，外泌体也来玩哈，也来玩。我怎样？据我所知，就是说它有分动物跟植物的嘛哈。那么请家里齁给咱分享齁就是说呢是咱的外泌体齁是为什么所在来它的来源是什么地方
0: 欸我跟你说我们这次齁给大家齁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鼎澈的一个菇类。其实齁你让上网去查它就真够就碎了你敢知道
1: 家里你说日本的北海道的金鼎澈耳哦。哦，一是一种的菇类吗？
0: 一种菇、
1: 哦、
0: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1: 嗯，
0: 好啊，但是伊来底吼，诶，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1: 是，
0: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1: 嗯
0: 哼，这个物件假瘦血羊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来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它的分子就小，你跟它30到150纳米而已，
1: 嗯，
0: 所以说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都、就是因为说它的分子就小，
1: 是，
0: 所以也当你去你的脑来对去给你作用，把你的这脑已经老化的神经，给你再生出来。
1: 嗯，
0: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不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刚才头前已经说过了，神经是回去就回去了，不再再生啊。
1: 对啊，
0: 你如果要让它再生，你就要靠现在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1: 嗯，
0: 它有可能给它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1: 这样我知道了、啊，嘿，就是讲一般来讲，咱讲少年啊，为什么伊的面吧做 Q 的，做 Q 弹？哦，他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身体的外泌体是够的，伊有够。但是咱有岁啊，咱就慢慢啊流失去啊，咱所有身体外泌体无够，你爱另外来补充。所以为什么讲爱即卖用萃取出来？咱就不是讲家里甲咱讲啊，这是日本的北海道叫做金鼎。侧耳，这个金鼎就是金鼎电子，那个金鼎哈，金鼎侧耳哈，一种高类的名。那为这来对萃取出来这个植物性的外泌体来补充。
0: 对，忘唔掉。嘿，而且哈，阮这支哈，应该算恭喜讲，起码它是唯一一个有中华民国专利证书的。
1: 是，
0: 哈，金鼎侧耳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1: 嗯，
0: 好、哦，阿弟火力加料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低温内打大脑来得去做起来稳重，
1: 哈、
0: 哦，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哦，神经再生，好、哦，不是复制哦， 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我们多少讲到嘛，我们都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内底都有外泌体。
1: 对，
0: 你的外泌体愈多， 你的外表看起来越青春，
1: 嗯，
0: 哦，你的行动力越来越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 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哦，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那少年起来，
1: 嗯，
0: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氧化啦，嗯，避免它氧化，就是讲慢好伊老，
1: 慢好伊退化，慢好伊老化，
0: 哎，慢好伊老去。
1: 对，全部全部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外泌体流失去啊。安尼简单讲，那阿爸爸佮讲完听，外泌体流失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引起着咱的所谓脑神经退化，大脑的脑神经退化个种种的问题，全部拢造出来啊，啊，全部都跑出来了。
0: 包括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也会痛。
1: 全部都出来了，
0: 软硬骨会痛，
1: 嗯，
0: 哦，那东西外面的病较少的，
1: 啊，
0: 个就是阮讲的神经痛啦。好，你啊常常讲头壳会痛啦，食止痛药嘛无效啦，那东西神经痛啊，是讲你啊困未起呀，吼，多我底下讲，我都食困眠药啊，规个 AM， 刚刚讲咧闹，讲咧跑马拉松啊，咧，吼，迄一出过了一出，哎，喜爱 MMA 耍，就是你脑神经在退化，
1: 脑在退化，所以讲到这，爸母啊一点问讲，啊，你今嘛啊恁今日讲的这是什么产品？来，这个是独家配方专利技术，这不简单，这都得到这诺贝尔奖哎哈！好，等下呢一定要继续锁定咱的节目，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咱就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哈，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大脑的神经线要甲顾好，规身躯的神经痛，个使咱做一个解决哈。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是要防护笔记吗？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呢，这款产品呢是针对咱的大脑神经来给咱做保养。咱早都有听到家里哩讲啊哈，规身躯诶病变诶退化，拢甲咱总指挥大脑有关系。大脑神经如果退化，咱规身躯诶身体机能、咱的器官、咱的皮肤哦，咱所有神经所接触诶每一个所在，拢总会出毛病。好，所以咱要为根本。的问题做解决，就是为咱的大脑的脑神经免啦，改活化再生哈，都爱靠咱这款啦哈。这款产品叫做奥本资源奥秘体再生回溯锭，几粒几粒呗，好一颗一颗的。好，你若收到产品的时候，你看到这包装做高级的，这是新产品哈。这个产品一上架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它连素食都可以吃，哦、因为它从菇类里面，对菇类来的去萃取出来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外泌体。
0: 是，今仔日呢，咱们介绍这个产品，就是要请家里甲咱讲哦，这个物件你食落了后，因是保健食品，所以呢，它要长期吃，长期补充哈。那么因为它是新产品，所以咱绝对有开足侪时间甲恁解说，咱人体当中拢有这个奥秘体的存在，而、这个奥秘体。买随着你的年龄，吼、哦，愈来愈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咱人一年比一年更加老，更加退化，愈来愈退化。包括你的规身躯的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神经细胞，每一个细胞拢在退化，拢在萎缩。安尼咩喏，规身躯病拢是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食愈老，规身躯病你会愈来愈烦恼。安尼咩喏？来，今天直播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嘉丽哈，嘉丽该甲咱分享哈，咱今天要介绍这健本支援再生回溯锭，伊对咱的身体有甚物款的帮助？
1: 来，因为哈，就是讲哈，它里面的外泌体哈，伊的分子真正就
0: 是，
1: 所以讲伊是真的，现在目前来说可以唯一可以突破到你的血脑屏上去的，
0: 嗯，
1: 啊，搞问呢，这类所谓不管是。这个神经元也好啦，神经的系统也好，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再生，是不是复制也不是修复哦，是再生哦，让你整个都换新哦，
0: 嗯，
1: 哦，大家怎样说，比如说针对你这个，譬如说你有阿兹海默症的啦，帕金森的，还是说你已经中风的，
0: 嗯，
1: 哦，目前中风的，还是说你要防止二次中风的，你都爱来吃，啊，包括就是讲吼，我拄啊讲的，讲你的血压，还是讲你的心血管，你也刚刚讲心率不整呢，骨血管直直呛管呢，这块你嘛爱来吃，啊，你的消化系统无好诶，常常胃食道逆流诶，吼，还是讲你也常常讲胃肚肚诶，吼，你嘛爱来吃，啊，为什么讲免疫骨骼这块呢嘛是爱来吃，类风湿关节炎这块呢，是阮一个朋友啦，伊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0: 哦，
1: 哎，你敢知伊吼？伊讲吼，伊困都困未久啦，因为伊一个姿势未当动伤久，伊就爱换姿势。
0: 对，是。
1: 所以讲伊向做就是讲，伊来吃。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伊是耳康吼，正病已经听无啊哦，敢那存30%的听力而已哦。伊去开刀哦，结果你敢知开刀拢无效，无打击，伊迄下面吼，就是右边的脸吼，阁麻起，你敢知？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切掉神经，你敢知？所以他说哦，他常年累积右边的脸都是麻麻的啦。结果伊食两个月了啊，伊讲伊去测他的听力啊，变70%。对30%变70%哦，
0: 无简单。
1: 但是上重要的，嗰是就是伊的面有感觉吧？已经有感觉吧？这都是为什么吼？神经外泌体以后你不是复制。因为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你原来不好的东西，但是这是再生让你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的面为什么对没感觉会麻变得有感觉、就是说不会这样麻麻，就是因为他的神经这样慢慢长出来是新的了嘛，
0: 再生
1: 了，所以他的耳神经才可以听得到啊、越听越清楚啊，
0: 对啊，这样好的东西吼，来咱一天，因为他是定状的嘛，定状的、就是
1: 定状，
0: 他不是胶囊哦，他不是胶囊，他是定状哈、好，定状的话，一天吃几粒？
1: 来，我跟你讲吼，你若是要吃保养的，比如讲要吃少年的啊，吼，让阮的体内的外泌体变多，较有活力的，那安尼逐天当烂的，你一天2粒就好啊。但是你拄好，我拄好讲有竞争的，你已经有差不多帕金森的，有失智的， 现象的，还是说你有中风过的，还是说你以前学多拜有，还是说你有不倒，还是说有开过刀的，还是说我们那个剖腹产过的这些人，你如果还是说你放尿所不安的这款的，你一天早晚两粒两粒啊，饭饱饭前都没关系。
0: 好
1: 啊，最重要的是它跟一般的保健食品不一样，它可以跟着你其他的保健食品一起吃，效果又会更好。
0: 好，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归回医生也可以吃，
1: 16岁以上
0: 可以吃。为
1: 什么16岁其实我就建议吃，你知不知道？因为16岁其实他们的脑都大概发育到一个很完整的阶段，而且他们现在开那个阶段开始什么样，需要考高考会考，注意力要集中，要念书，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用脑过度，然后说用脑过度，
0: 啊，体力都没好啊，
1: 因为你嘛是刚刚讲弟弟的病脉啊，对不？
0: 啊，咱这 K 啊哈，健本资源奥秘体再生回溯锭哈，要请教家里哈，这外靠你买一 K 啊是买偌济？
1: 来，我一 K 啊，你外靠是32针的哈，是2970，你阿爸顶头拢会看得到，伊的明码标价的是2970啦。好，你若是你三种啊，还是呆呆啊，还是讲迄长庚的老卡，迄地下室内底拢会看得到
0: 哦，真的。
1: 药剂师就会跟你讲吼，这是阿二九七零32针的安尼。
0: 哦，所以咱阿爸母啊，恁听到家来讲，哎呦，这30粒爱卖到2970块人定价啦吼。当然，咱今仔日在咱的节目当中，当然有这个推广价啦吼。总是新产品嘛吼，要来拍广告吼。所以呢，咱今仔日家里会特别推出 special 的组合价吼，一个组合个对啊。
1: 买3K 啊，搁送你2K 啊，拢总是5K 啊，卡29702970块，就定义个公公吼，你今仔日伫外口买我1K 啊，你今仔日伫快闪转啊内底，你通摕到5K 啊，
0: 5K 啊。2970，按了一 K 啊的计小，所以阿爸母你无听唔对哦。今仔今日的快闪组合，等于你用原价，你用原价2970块，会使摕到5K 啊哦吼。2970是原价一 K 啊的钱哦，哦，这个是真的是太优惠的啦。
1: 听众朋友，我给你一个优惠啦。
0: 是是是。
1: 哦，因为讲我弟有帮嘛，我弟买吼，有当下还药剂师诶，甲阮 complain 啦。有当下药剂师讲，哎呦，恁遐我都有人遐有听着电台偌济，但是阮毋是逐工诶啦，吼，阮都是讲快闪一个过去就无啊啦，安尼啦。
0: 好。哎呀，当然是咱快闪较有诶计小啦，吼，来今仔日咧，咱诶快闪，吼，快闪2970块，互你买着5K啊，哦，电话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再一次强调，这里中间吼，你呆呆的病院，那有你买。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吼，一克啊，就是2970。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好恁 special 的5克啊，好恁吼，5克啊，好恁，嘛是赶快2970哦，定位赶紧卡，今仔日限量200组，今天真的是限量，无跟你开玩笑，真的限量抢到拢恁嘞吼，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我要
0: 买一组，来一组你姓季吼，季大哥好，我给你留一个，好，谢谢，安尼礼拜三吼你哈，好，谢谢你，拜拜，谢谢。0800-715-715，0800-715-715，找到家里有你讲，大刚你夜夜忙的，困未好势，管则严的，三哥的朋友。哦，而且你有中风过，还是讲你常常胃发炎的哦，膀胱无力的，这拢会使来吃哈。0800-715-715，来你好，
3: 喂，
0: 你好，来几组呢？要几组？嘿嘿，你嘿是。
3: 我要一组是5盒嘛？
0: 嘿，5盒。嘿，好，给你留一组起来哈。
3: 啊对，嘿啊，迄落迄自制钢琴，迄落迄。
0: 不，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
4: 咪咪想想你的心。
0: 拜三，拜三好你哈，嘿嘿，好谢谢。
4: 日日望望你感动，望你对我有情意。
0: 来，你好，你好，

人这新的产品才有这个广告价哦。你今仔日若无买着，麻烦你大家去家己去台台中街买啊哈。这一克啊，就是2970哈，2970啊。你好，大家好，嗨。那你好，你好，来你金妈嘿，你这比说，哎，我比金妈啦，那个2970，OK啊，哎，嘿，对。

来，你若你食西药的吼，甲西药小可加开哈，稍微隔开一下，十六岁以上个会使食吼。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两粒，一天两粒；若要食加强的，一天四粒吼。人外口平，你买定价吼，定价就是2970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五 K 啊，互你赶快嘛是这个介绍啦吼。哎，你好。

0: 常常拢会甲米金妈讲吼，米金妈我拢做烦恼，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我哪拢袂给你当，袂给你塞看咩喏，这个就是失智症。那是有一天我的神经系统退化，真的爱人呼呼叉叉的时阵，你敢来烦恼？即马即个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提早保养，提早补充咱的外泌体，提早让咱的细胞脉哈尼啊紧退化，这个是重点在遮。因为这新的物件吼，爱讲给恁了解吼，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有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吼。来，你好，你好，Vicky吗？喂，你好。哎、欸，有听到台南嘿嘿，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几组？
1: 好，
0: 来几组吴大哥哈。
1: 对，
0: 好，我给你老姐做客，爱拜山好哩哈。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来，米吉妈哈，今仔日来介绍两项产品哈，两项产品，等下买报脆甲咪啊哈，脆甲咪啊。当然，恁那买来买这个咱十多讲的这个再生回溯锭哈，外泌体，恁的定位哪卡？好、哦，我的公文是关，您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么呢，接下来呢，咱都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呢，您得爱注意听，因为哈，其实我觉得哈，有当下食脆食物是安尼啦，你有当下哈，要到底是要食什么哈？你食健康呢，哈，食健康呢上重要哈，让你吃健康的好东西哈，健康的好东西哦哈。好，咱来进广告。来，咱今仔日快闪吼，要来介绍的就是鲜果活力包。咱今仔日吼要推荐给你的这是内底有综合坚果以外，佮加上果干，所以可以让你活力满满的活力包哈，活力包。来，想要讲包呢，就是一包一包。咱请宋经理甲咱介绍，咱这包内底有甚物物件？
2: 是来各位好朋友哈，咱这包内底呢，差不多是30克，哈，嘛是维生活力包呢，加点咱的营养素特别调配出来哈，咱的营养包哈，伊内底呢有咱的夏威豆，有咱的蔓越莓，杏仁、核桃、腰果、青提子，刚才南瓜子噶葡萄干，微桃咖喱够点还卡底。那尤其伊这家搞卡不赶快，咱搞可能是贵罐嘞，
0: 对呀、啊，
2: 比较便宜，但是吼、哦，南宫属性吼、哦，你加几两缸啦。有好味啊，造出来啊，吼！物件个轮轮泡泡，你都不该加。我这是全部是小包装诶，一天只要是一包哦，携带又方便。你要加东西，套可以直接加的话，吼！那为什么要用小包装？是因为坚果类的，它如果说跟空气接触，它会比较有好味。
0: 对，
2: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真空包装机的红袖，好，你大家在加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新鲜
0: 哦。
2: 那一寡咱的好朋友讲啊，然后查某囝，阮囝咧想麦当食呗，很简单，你可以当做代餐。
0: 对啊。
2: 啊，早起来讲，我人天天嘛要补充点咱体能，好、哦、都是可以。啊，这个物件，咱讲属性，我靠，我咧买无有，你去叮咚这个所在吼，一包不离价，就是才59块到69块。
0: 嗯。哦，小包装的，就是这样子。
2: 哦、小包装，吼、哦，来，咱今仔日咧，单好一组来，这一包来，这有30小包，一包里面大概是30克左右。高考起个是1800块，1800块钱。今天你不用算你那么贵哦。今天给各位吃健康的，只要给你开1200块就好啊，1200块钱。
0: 所以咱今天的四组的组合30包，1200块。好，1200块，外口起价来讲，你若讲要买到这种规箱的啦，吼，30，它是一箱一箱的包装嘛，对不对？
2: 嘿，它是对，
0: 一箱内底都是有30包，
2: 30包，
0: 安尼呢，起价要1800块的哦，吼，咱今那个就是有快闪价1200块，但是呢，阿爸母阿公，安尼我要买两组，敢有较俗？
2: 你买两组，那我们是拢要2400块啦。
0: 对啊，
2: 但是来今仔日吼，做做时段有特别照顾身体吼。你讲哦，这食素菜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而且是高又是高纤健康的好的物件，对咱身体呢非常啊啦，非常好一个营养剂。好，来，你若讲真正要30包是1200块，你若讲一个要60包是2400块。来，你电话卡会通的人，吼、哦，电话卡会通的人。60包，我们2000是今仔只要差你2000块了。
0: 哇，等于说我买两组，就是再便宜400块了啊！
2: 是，
0: 就再便宜400块了呢。
2: 对哦，
0: 今仔日啦，来啦，咱的快闪哈，今仔日一箱内底，哈，一箱内底有30包，哈，30包的活力包给你哈，30包安尼，我在1200块，原价爱1800哦，哦。那么呢，今仔日你若讲要加买几组啊？哦，来。两组的话，吼，你买两组的话，就是两箱啦，吼，你买两箱，直接搁俗400块，吼你哦，吼， 小四百块是偌济？啊，你两千块尔，是不是？嘿呀、啊，省很大啦，吼、哦！等于咧，你买两组，就是小四百啦，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呀，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大组就是两箱呀，哈！好，啊，恁等下电话卡里边就是，甲小姐讲，你要爱大组诶，大组的就是两箱，吼、哦，两箱的鲜果活力包，互你两千块尔。拢买大组的啦，因为较会好啦，一包较三十，一包较三十三块
2: 尔。我搞靠一包哦，59块到69块
0: 哦。系啊，
2: 你即马等于是拍五折，那一包才33块。我这是果干加坚果类哦。
0: 系啊，
2: 我这是低温拢皮哦，我这不是烤个高温油炸哦。
0: 而且
2: 物件无同款的哦。
0: 而且保证每一包都是新鲜的啊，啊，所以要价格爱食安尼一包一包的吼。一包一包的真空包的吼，安尼呢，特别讲一工过期呀。啊，你要食上新鲜呢，吼，就是安尼一包一包随手包吼，一工食一包，寄两包吼。你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吼。来电话观景卡，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各小400，2000块尔哈。电话观景卡，今日的限量吼，限量10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今麦甲恁报告，卫福部哈，卫福部有甲咱讲，甲咱建议啦，一个人上无一天爱食一包30克，我们刚好一包是30克，那么呢，他们是建议我们一天至少要吃30克的坚果。根据营养师调配，一天一包，所以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有30包，会使食一个月1200块。那买第二箱的，来买第二箱的小细胞哈，小细胞哈，安尼等于呢60包加2000块尔哈，60包才2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哈，即马电话拢满线，歹势哈，电话歹卡，哥爱有耐心，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咧迄个福利包，
0: 好来坚果哈，来要大组的哈，要几箱？
3: 两箱
0: 哈，对哈，那个0920嘛哈，940142 ，OK， 好，我给你下卡哈 ，OK， 好，拜拜。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爱几箱哈？嘿，一箱就是1200块，两箱2000块哈，个小四百好滴哈。来，你好，
4: 哎，
0: 你好，要几箱？
4: 我买两箱，
0: 两箱啦，哈，两箱拢大做啦，不啦，两箱尔啦，大做个对啦，哈，好啦，哈，2000块哈 ，OK。
4: 好好啊，当时要来。
0: 拜三哈。
4: 好，谢谢。下午啊，哈。
0: 哦，好，下午好，谢谢你，拜拜。这迄个卖过去食迄大桶，唔是讲大桶也无好，如果你人人口数较济，你大桶也袂要紧。但是因为咱阿爸母拢一个人两个人大，咱都爱食上新鲜的，逐天偷一包来食，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吼，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哈。你好，
4: 哎，
0: 你好，要坚果哈，坚果哈，两箱个滴啦，两箱啦哈。
4: 哎，我该报主地嘿。
0: 唔免唔免，你即马报我无多抄，我给你写起，小姐个靠你哈。
4: 哦，
0: 小姐个靠你，好，谢谢，好，谢谢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喂，你好，啊，你两箱就对了哈，我给你下个礼拜三哦哈，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杨大姐，
5: 嘿，
0: 来，你要爱两箱呢。
5: 好
0: 来，两箱给我小球小四百啦哈，好啦，好啊，你了拜三好厉害，
5: 好
0: 谢谢。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啊，规工营养拢有啊，我会建议恁早时啊食，为什么呢？早时啊食吼就好，哦，有饱足感。上班的白富，你可以炸一包去配牛奶食嘛好，安尼早餐营养粉拢有啊。啊，若睏袂去的，便秘的，你暗时啊食，暗时啊吼，暗时啊食哈。晚餐不是晚餐之后，你看8点钟啊，还是要看追剧的时阵吼，你个甲食一包，一天两包不要紧哈，一天两包都不会过量的哈。来，你好，
5: 哎，那坚果，
0: 来大组的哈，两箱了哈。
5: 哎，
0: 好，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08哈，在屏东的哈，好，礼拜三哦，谢谢。

今仔日吼落雨天的款哦，电话线拢无稳定吼，拢起差价哈，歹势哦吼，互恁搁顶卡哈。好，坚果好两箱哈。无地址也不要紧哈，温蛋的小姐六点以后会看好你哈，六点以后会打电话给你问地址哈。哎，你好，你客气吗？哎，来张大姐哈，嘿，好，你要那个外面的是不是？你要那个吗？

0: 来，很多人不知道吃坚果的好处，吃坚果的好处，来听请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好，回来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现场的专属电话，如果需要美琪妈服务，可以看0800-715-715-715。每礼拜快闪呢，美琪妈都会推荐很优良的产品给大家。那除了够健康，除了够健康以外，当然我们也要注重平常时我们比如说嘴吃什么啦，还是说三顿需要的东西啦，美琪妈都会推荐给您。今天呢，我们来讲到这个营养粉，一天大大下来，除了吃三顿以外，我们的嘴吃什么也很注重营养哦。我们也要选择健康的零食，最健康的零食呢，我会推荐坚果。为什么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邀请我们的宋经理，之前他也有推荐过很好吃很好吃的坚果，对吧？今天呢，依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分享吃坚果有什么款的好处哦？这个六大营养一来对那种包括就贼哦吼，所以来邀请到咱的宋经理跟咱讲，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好，来讲到坚果，
0: 讲到坚果，爱问你，来坚果的营养啦吼，坚果到底有什么营养？
1: 坚果类每天一小磅，可以补充点咱全部身骨所需的营养。
0: 对，
1: 好，那因为坚果的营养成分吼，那个属性，你跟我说讲的呀。六大成分，伊来占四项里来滴，伊来滴坚果类吼，我觉得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1: 伊是固定的咱的心中开沙雕会根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是甲壳油，白派油的物件，
0: 所以它就是有包含脂肪的部分，
1: 有啊，最后伊就是吼，好的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就咱的会根啊，和咱会根当嫩 Q，
0: 是，
1: 和咱会脉还尼啊柔，吼，所以更。固定在咱的心中，咱的血管啊。第二从上个电话就是咱的植物性蛋白质，蛋白质这类物件，伊嘛是针对的修复在咱身躯的组织。组织真侪物件嘞，骨头、组织、白海去，
0: 对啊，
1: 得救呢，
0: 对啊，
1: 含烧呢，
0: 系啊。啊，你蛋白质缺少，那个肌少症啊。
1: 对啊，啊，你啊肌少症啊，你的人会翘骨呢。
0: 哟，
1: 这类物件足重要的哦。所以就是爱修复在咱的组织。我跟你讲，等下呢，沙站老管高工笑得你那辛苦点，那弯弯翘翘。
0: 对，
1: 所以你那弯弯翘翘都是咱女性，比如吼，欠血、欠水、欠纤维，吼、哦，膳食纤维各无够，所以有做侪女性，比如要放放无放紧紧，所以为什么那全台湾啊，大肠病变永远拢是排第一名。
0: 嗯，所以它就膳食纤维是很高的哦。
1: 所以。膳食纤维，你在加的东西，有时候再多喝点水，它会促进点让你肠道健康的蠕动。你只蠕动的东西啊，你的血便啊会变少。所以咱就讲咱哦，人的血便啊，你那身躯顶差不多有一颗保龄球，那你要长7到10公斤哦。
0: 哎呀，宿便的问题啊，
1: 所以膳食纤维一定要去补充。底下熊该点维生素 E， 钙、镁够。抗氧化的矿物质，上加重，搁一个维生素 A 里底来滴。
0: 哦，
1: 啊，你啊讲到那营养成分，经过搞靠八八种，你到底爱食得几种？
0: 对啊，其实有人喜欢吃核桃，有人喜欢吃杏仁，有人喜欢吃腰果，对不？每一种都无讲，对不？
1: 所以哦，为什么有些护理部讲哦，你啊该食一个物件，你卖回头搞不食迄种物件，
0: 不要单一啦。
1: 对啊，我可能该吃杏仁，我大概吃几枚吃杏仁，对不？
0: 对，还会挑食哎、欸，还会挑食哦。我不喜欢吃核桃，我喜欢吃腰果，我喜欢吃什么？
1: 其实哦，未使。其实咱每一个坚果，它有营养成分，都有不一样的好处。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吃综合坚果比较好？
1: 一般的搞块综合坚果哦，有时候那个量哦，它没有请那个营养师帮你去抓，所以有时候你会
0: 过量。无啦，那么爱加瓜这个加瓜这啦。
1: 对哦，所以我就讲。所以有些咪即马好难搞，搞好难咧吼，弄个买一包一包的，已经要请那个卫福部那个营养师吼，帮你特别来做调配，就一缸一包。啊，但是你讲一缸一包，你里面的坚果，吼、哦、啊果干类 要挑好呢。
0: 嗯，来要挑好哈，来一缸一包哈，一缸一包。那给那个快闪组合，一箱内底三十包，一箱内底三十包，千二块。那买两箱够好小四包，两箱六十包只要两千块哈。挂金卡定位0800715715，空不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等下到电台做讲箱好不？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元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第二点钟继续陪您幸福向前行，安排江丁十三番地现场的专线电话，抢麦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那要买坚果的哈，坚果的来阿爸母啊，给您报告哈，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无济哦，组数无济，一定爱把阿伯。另外呢，咱等下要介绍这个脑神经系统的产品吼，恁若无了解，不要紧，不要紧张。等下毕竟卖慢慢来甲恁解说，慢慢来讲，互恁听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岗顶十三番地，你敢知影咱即马现代人上惊的是啥物？唔是讲惊短退休哦，是惊讲长退休。长退休就是活到足久足久足久，活到百几岁，但是规身躯拢退化，拢爱依靠别人，包括可能爱坐轮椅。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头无力，因为你退化。那么呢，有可能是动听，有可能你目睭看无，有可能你的所有的心脏，你包括你迄个血压、血糖哈，那个三高的问题，影响这慢性病拢拖磨，甚至呢，所有神经系统拢退化，规身躯酸痛，神经痛啦，神经痛哦，神经痛啦，唔是神经痛，唔是干脆去尔呢？你规个迄个腰脊骨。吼、哦，规个咧神经吼，有即个中枢神经，有个脑神经退化，安尼变变小小叫，微掉筋，有无？这拢是神经痛，吼、哦，神经痛。所以神经痛要安怎？怎么办？今仔日咱一定爱好好啊来了解这个产品，因为呢，做阵阿爸母也无概念，咱来开时间讲互恁听，开时间讲互恁听，为什么咱需要外泌体？咱身体当中的外泌体啊，真的身体当中就有外泌体的，都是因为咱的一天一天老，一年一年老，咱的外泌体，咱的细胞拢会退化，拢会流失。那么呢，咱必须爱透过假产品，假产品把咱的外泌体补充回来，安尼咱的细胞就会退化较慢。安尼你要了解无？那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人为日本的北海道这萃取出来，为什么呢？为经顶侧萃取出来，这个内底有这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食这个产品对你有啥物帮助就好，好，安尼了解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嘉丽。其实我知影讲咱的卫福部吼，冇特别成立一个再生医疗专区，在研究这个外泌体，对不？
1: 真正是研究就顾诶啦，而且哈，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早就在研发这个东西，叫做外泌体哈。像我们前卫福部部长林勤炎，伊都就有爱心咩？他在研究外泌体，是专门在治疗渐冻人的
0: 哈。
1: 最终。嘿，其实伊个物件足特殊个啊！你若讲吼，内底你是呾，你若甲伊囥要治疗神经个，伊就甲你治疗神经。
0: 嗯，
1: 伊若讲要甲你治疗讲目睭个，伊就甲你治疗目睭。
0: 嗯哼。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着重于在神经？就是因为讲神经是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吼，阮就是讲，你从神经这边下手啦，
0: 吼。
1: 头一个要甲大家讲个，就是讲吼，尤其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卡巴丘比骨关节炎肌肉无力哈、啊、慢慢的会瘫痪，这都是安娜，这就是你的末梢神经、骨神经以及你的肌肉神经都开始在退化了。所以讲，我就是爸爸妈妈一点啦，讲哎呦，我行未起，我脚头骨痛啊疼啊，我迄骨头药我都吃，噶那都是加吃未行，因为你的骨头已经补起来是无唔对，但是你内底神经。都阿未改安娜，都阿未改串联起来嘛。
0: 嗯嗯嗯。
1: 这都好比像是安娜，你敢知？都好比讲我一间老厝，一间旧房子来在伊的电线，
0: 嗯，
1: 就是已经旧啊，已经压死啊。
0: 对。
1: 嘿，你去拍电，你去拍电话的时候，你得拍两三遍，伊较光。
0: 嗯。
1: 但是我今嘛是给你一条新的电线，
0: 嗯，
1: 你是敢起一下就光啊？
0: 灯油啦，电线灯油啦。
1: 嘿，就是讲哦，互你一间，互你新的，很像讲，阮都讲都跟呐，
0: 哦，
1: 就刚刚讲你一间老厝，
0: 对，
1: 旧的房子我帮你都跟，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啊，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是一样的，哦，啊，够有的，有样都是讲什么有脊椎神经呐、腰神经呐、自律神经呐等等的，这嘛是安那，譬如讲你啊，讲是脊椎神经，有当下有人有无颈椎压迫啊，哦，甚至于安那脊骨神经啊，
0: 对，
1: 哦，还椎间盘推出啊等等的这些，黑东西。我们的那个脊椎神经跟腰神经的一个退化，
0: 嗯
1: 哦啊、自律神经就是安那，你也会啊，一下管，一下给，一下管，一下给，啊个安那，你的心中，有当下跳就紧，有当下跳过去嘛，跳刚刚你刚刚讲哦，喘气喘袂哩，有当下我刚刚讲，哎、欸，奇怪，我刚刚吼心中无啥跳，冷、就冷冷呢，
0: 肉排肉排，
1: 无啥冷呢，哎、嗯，无啥冷呢，吼、嗯，安那我那脑神经的部分都较侪啊哦，脑、神经都安那，除了帕金森。气会喘，吼，个就是失智，记忆也无好，啊，个就是安那，脑会中风呢。哎，脑啊中风的时阵，你安那，你就是安那，规都是失能去啊。
0: 倒底下，
1: 嘿啊嘿啊，吼，啊，你又讲吼，有诶，就是你的头壳接到控制的啦，你的目睭的神经啊，吼、
0: 嗯，
1: 你的嗅觉神经啊，你的味觉神经啊，你的耳神经啊，虽然讲哦，我今麦就当听，我听拢听无。 因为你的神经其实关于到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小脑，那很多都是什么年纪慢慢到的时候就是小脑开始先萎缩、不是大脑哦，是小脑哦，小脑先萎缩哦，所以你的小脑的萎缩的时候也神经其实都已经断了了断开去
0: 了，是啊，
1: 所以说你在听东西的时候比较不灵敏，哈哈，你在说什么，哈，你在说什么、那就是因为怎样你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那个神经怎样登起啊，所以一滴输送这个音频的时候，你也比较听不到。就是有人在讲哦，啊奇怪啊，我那吃药啊，我才三个月药啊，我都逐天拢安尼暗时都是头一个足呛嘴的，第二个药啊拢照三顿在吃，拢无浪胖的。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嘛，我是欠管？那都是因为讲哦，其实你的心、你的神经在帮你输送这个药。跟输送这些养分，其实都没弄啊呐，都没有输送到，因为已经断气了嘛。
0: 对。
1: 啊，惊到有限，惊到一半，哎，断气啊。
0: 他没有，他没有外泌体去传送嘛，一叶心经就二手皮啊嘛，哎呀、
1: 啊，哎，丢，没有一个人来帮你去做承接嘛，
0: 对啊、
1: 是药物的传递嘛。
0: 对呀、啊。
1: 好、哦，所以说，就讲，哎呦，我吃这也无效，吃那也无效，吃这款嘛无效，吃那也无效，啊，我又搁加疼遐疼，加酸遐疼的，要看到一颗嘛拢唔知。
0: 对。
1: 迄就是拢，其实拢是神经啦。
0: 安尼啊，爸母啊，恁听到这个了解啊，吼，你个怎样咱大脑的神经，咱的脑神经退化后，我影响是介严重哦，吼，影响是介侪哦，吼。好，来，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卡电话。来，不管是心肝宝贝。所有神经系统所管理的所有器官都是跟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有关系，所以一定要顾好哈。好，来，想要知道我们产品要怎么买，等你广告的时间你一定要锁定来做你的宝贝0800715715。啊，要爱坚果的吼，咱今日有限量200组哦，嘿，要把握机会哈，买两箱吼，比今嘛个小四百哈，哎，要食坚果综合坚果加果干的吼，会使个卡定位哈。

0: 我拢希望吼，咱这老宝贝吼，咱这阿爸母啊，咱拢是恁拢是阮的宝贝哦，恁拢是阮的宝贝。那做事事吼，拢会希望咱这长辈时段吼，会使安尼健健康康吃饱哩，会使安尼生活自由自在吼，要往东往西拢自由自在，唔免呼呼叉叉。因为脑神经退化是足严重哦吼，不要小看了这个脑神经退化吼，因为咱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吼诶脑细胞所控制。那么大脑脑细胞一旦啊退化吼，就不能退化好，所以锁定咱广告的时间哦。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今仔日直播当中，一定要来推荐这个产品给您，对着咱的大脑神经系统，吼，你修复、你再生，一定爱好好啊吃，好好啊体验。这新产品，新产品，吼。其中呢，这个外泌体就是为日本北海道哈，这个金顶侧耳当中所萃取出来高浓度的麦角硫因，对着咱整个神经系统拢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呢，你逐天吃，逐天保持咱的外泌体的浓度哦，这个是重点来吃哦哈。来，咱今仔日呢推出的产品呢，这款叫做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一粒一粒的哈，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来，咱今仔日呢，一克啊，原价是2970块，2970。今仔日，互你买5克啊，同款嘛是2。今仔日，互你买3克啊，2970。但是，前200组才有哦，前200组敲电话你来订的吼，佮送你2克啊哦，佮送你2克啊吼，来，总共是5克啊，只要2970就好。这个介绍吼，干那比今仔这档节目，吼你买会到鸟，因为外口便宜易数，因你买定价都是2970吼，都算讲咱平常是无做快闪，伊优惠加力优惠给我们电台的售价也是要1980哦吼，今仔日咱互你。足优惠，足优惠的价钱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都是买3克啊，佮送你2克啊，吼本来。嘉丽荷兰的优惠是3克啊，2970，但是呢，咱整200个，整200个，佮加送你2克啊，吼，卡电话你白，整200个，佮送你2克啊，总共5克啊，2970，一克啊的钱年啦，吼，一盒，你花一盒的钱买到5盒的意思啦，吼啊，阿爸母啊，一克啊够偌济，我甲你算过啊，无够600块啦，啊，你会讲，那有可能较少，这是假，我讲真的啦，真真正假，咱这在外口便宜，因说咱讲嘉丽人，你有在你说嘛，在医院买得到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对，你有帮忙屋啊，
0: 有帮忙屋啊，嘿呀、啊，吼，来健本资源哈，健本资源这个大品牌，因新的产品是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高类叫做金顶侧耳所萃取出来植物性的外泌体，内底有含有丰富的营养分，包括上重要的麦角硫因，然后伊的分子就细哦，30纳米到150纳米，会使直接穿越脑屏障。哦，血脑屏障，然后呢，直接吸收，直接再生，好，你所有问题做解决，所以给那个快闪挂金卡电话，若要爱吼，哦，200组，哦，200组，卡电话入来，3克啊，搁送2克啊，好哩吼，每5克啊，2970。
1: 哎，我要给大家讲哦，我对哦，所以讲。

0: 来在讲啊，你顶讲好个好，人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对不？
1: 这是政府给我们背书挂保证的哦。
0: 对啊，而且还有专利证号哦，新型 D66240，刚你等大家来讲出来，好恁听哦，哈，确确实实是有专利证书的哈。啊，爸母你们烦恼，所以咱今仔日要好恁真真正正解决恁的问题，神经系统会使再生，咱大声个讲出来哈，今仔日。五 K 啊，只要2970，2970就是因原本定价一 K 的钱哦。
1: 一 K 的介绍，
0: 哦，好，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咱的嘉丽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讲这么多，因为神经的问题就重要啦。啊，爸母啊，恁的神经的问题若无做解决，你会讲遐酸遐痛，安怎拄安怎，啊个烦恼讲，系啦，啊记忆愈来愈无头神啦，吼，啊看物件愈来愈模糊啦，啊就讲神无神经无听，个你每你边迄老外讲，啊你是无神经哦。甲你叫一遍，你又无听到，啊，唔是啊，袂使怪伊啦，因为退化嘛，吼，退化。啊，咱今日有这个好的物件，互恁食，恁该买顿来食。一克啊的钱买到五克啊，2970会使买到五克啊，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大会报告，今仔日咱拢限量诶，卖完都无啊吼，因为十段家里毛讲，这种物件就是咧个做好咱诶啦，因为吼外口市面上就是一克啊，就是这个计小啦，2970啦，你无可能买到五克啊吼，电话赶紧卡吼，恁抢着，期限有三档诶哈，可以保存期限有三年，咱诶建本支援奥秘体再生回溯锭也再坑个三档诶哈，来你好。来你好，来杯贵州。哦，来，你等我哈，来个顶卡哈，来0800-715-715哈。今仔日可能落雨的关系，所以。迄、那个电话线吼，无啥稳定哈，歹势呐，甲你切电话，个代表阮听袂清楚吼，个顶卡，0800-715-715。

0: 离开这久，
1: 来你好，美金吗？
2: 哎，甲你买迄
1: 个，迄个奥路体，
2: 嘿，
1: 再生，嘿，好来，迄个陈大哥哈。
2: 你稍等，我爱做细声。
1: 不要紧，你要几组？你甲我讲。你要几组？

0: 好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拜拜。
1: 你心静静开花，这条爱的小路，若是有你作伴，你我永远。
0: 来，你好。
2: 喂。
0: 哎，来，你好。
2: 阿妹。
0: 嘿嘿。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好 ，Vicky 吗？
0: 嘿，
1: 我要爱
0: 一桌。好，来一桌二选一。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
2: 我要迄落一桌。
0: 外面提一桌哈，一选。阮心真情开花。保养的一天两粒吧。好、哦，保养的一天两粒，要去算哈，看你要吃几组。加强的，就即马有竞争的，有加强的哈，一天吃四颗，一天四粒哈。

0: 来，你好，Vicky吗？
1: 没关系。
0: 哎，外泌体哈。啊，来二线。这些拢寿司的啦，嘿啦，免阁问啊哈，寿司的拢会使食哈。啊，你卖坚果的吼，哦，坚果嘛是像讲咧，坚果吼，你若要个赶紧个嘛是200做袂完的无啊哈，你若要爱坚果的吼，赶紧哦吼，电话阁加卡哈。来，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除了介绍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顶，吼，恁来抢买以外吼，电话恁拿卡吼，你今仔今晚要来攻个咱的鲜果活力包，就是咱的综合坚果来对够加莓果，吼，足侪物件哦，吼，足侪物件来，你今仔甲恁报告吼，有夏威夷豆，吼，有个吼，杏仁、杏仁果、核桃，搁有即个蔓越莓、南瓜子。阁有青葡萄、青葡萄吼，阁有咱的葡萄干，哦，总共有八项吼，咱有四项的坚果，四项的莓果吼，安尼总共呢有30克，吼，30克。咱呢今仔日的组合呢，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有30包，原价爱1800块的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价只要1200块，1200块就好，吼。安尼来讲，买两箱。阮直接好，你个小400块，哦，小400块，直接就是2000块给你了哈。安尼赶紧卡电话，你个小姐讲，你要爱一箱啊两箱，安尼要盖吧哈。好，安尼今日呢，咱拢限量100组哦，哈，100组卖完，咱个无个小400好哩啊，哈，我们就恢复了，就没有再便宜400块了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仔真正吼，甲恁建议，恁一定爱买两箱，吼，买两箱，互我俗，互我俗400块啦。好，因为坚果吼，讲实在是逐工拢爱食。卫福部甲咱讲啊，一工上无，你会使食2-3包拢袂超量啊，吼。但是上基本的，你一定爱食个1包，吼，30克是一定满足你一天最基本的，吼，一工上无爱食1包啦。你不是说我的是一半该啊，不是哦，坚果要每天吃哦。所以为什么说你其实你60包才吃60天呐、啊，阿丽啊，讲一天2包，一个月个砍少起来呢。
2: 对啊，
0: 因为阿孙来给你投资啊，你敢不知？
2: 所以
0: 其实大组食无一个月呢。
2: 对啊，对啊。所以今仔日来讲哦，两个人公婆啊吼，你当买两个大组的。
0: 对啦，
2: 对不？两个大组一天1包。
0: 嘿啊！
2: 但是我跟你讲一句吼，我讲实心哦。你的嘴口一定给你戳来戳来戳来，你不可能一天吃一包。
0: 我跟你讲，真的好吃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天才吃一包啦。我现在基本上2包起跳，因为你早上可能会配那个优格哈，像我又加优格，或者是你生菜沙拉，就一包了嘛。啊，你半到半晚嘛，那个下晡时啊，老幺幺对不？哦，去公园散步时，佮吃一包啊。所以一天大概2包差不多啦。
2: 其实 OK 啦，
0: 嘿啦，啊你說阿孙啊，佮要讨的，早间才佮来讨的，哇！阿母啊，你家己去算啦吼，我嘛卖讲伤侪，你家己去算看要几组，但一组就是2000啦。咱这包嘿，咱这包内底除了坚果以外，毕竟嘛讲包，佮加一个蓝莓子哈，佮加一个蔓越莓、青提子，就是绿葡萄哈，佮来葡萄干哈，葡萄干，所以这包内底是综合的哦，综合的，你会使食到足侪营养，而且你唔免无负担哈，这袂超量哈。一天就是上多2包不要紧哈，2-3包都没有关系的。来，然后电话给您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一箱30包，1200块。那要买两箱的，给我俗的哈，给我俗400块哈。两箱直接2000块，给你个好哦。安尼一包才33块呢，真的太便宜了吼、哦。来，规家口要食，还是规个家族啊要食吼，还是你厝边隔壁大家要做伙买，你过来买两箱花小400，2箱60包只要200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你好，来，要爱几组？
1: 我的坚果2组。
0: 哎，2组来一线好来。
3: 喂，你好，
0: 那边。哎，你好，你好 ，Vicky 吗？
3: 好，坚果2箱
0: 啦，哈。喂，
1: 坚果2箱。
0: 哎，你要2箱啦，你姓张哈。
3: 5606。
0: 好，阿你拜山好厉害。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哈，来不要坚果较紧的哈，来你好，
4: 两箱
0: 来一箱，两箱哈，两箱两千块哈，我小四百啦，一箱千二嘛哈，哎你好，中华哈，来，哎两箱啦哈，
5: 我要坚果，
0: 哎坚果两箱哈。
5: 哎，坚果2000块嘛。
0: 哎，对对对，礼拜三哈。
5: 好。
0: 紧哦，两百组咧抢足紧的哦吼，两百组吼，因为这拍开个使食，阿母拢讲，嘿爱配物件无，恁要配唔配不要紧的，你就当作脆食物啊啦吼，打开就可以吃了，爱剥啦，还有这爱剥的哈，来你好。来好，你好，蔡大姐。来，要爱坚果哈。来，两箱啦哈。我给你下起，阿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哈。来，你好。
6: 我贝贝。
0: 好来，好一线一线。贝贝坚果啦，坚果啦哦。来，你好。
6: 坚果
0: 啦，两箱哈，好，我给你下看哈，好，好，拜拜，礼拜三哈。一天一两包拢不要紧啦，嘿啦，啊你规个看我坐人咧食，你烦恼讲食袂完，到明年七月份哈，不，明年2027的4月份啦哈，搁一冬的啦哈，搁一冬的哈，好来听歌。啊，恁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看你要爱，你要看要过闹诶。啊，是要迄个坚果的吼，坚果的吼，综合坚果哈，迄种配好好啊，全部营养都配好好了哈，0800715715。

会甲美金妈问讲，啊，我无食坚果，干要紧？我甲恁讲啦，你油脂食无够啦，欧米伽三食无够啦，蛋白质食无够啦，你的维生素食无够啦。吼，啊，你若讲无想要食健康食品的人，你过来食坚果啦。我讲一句坦白话是安尼，因为足侪人就是无爱去食迄营养品啦。如果你营养品又不吃，你营养品阁唔食，你坚果一定爱食。哦，麻烦你一定爱买回来食。吼，你当作嘴食物啊食嘛。而且呢，这个是 DGI 呢 ，DGI 就是你有血糖的人来吃就好的呢，伊袂甲你的血糖清管呢，伊可以说甲你平衡你的血糖哦，好、哦、稳定血糖哦，好、哦，所以你一天上无一两包拢袂要紧，固定安尼一两包来吃吼、哦。今仔日有优惠，赶紧嘞，两箱给我个小四百哈，两箱再便宜400块给你哦，吼、哦，那袂到两箱起跳啦吼，0800715715哈。哦

0: 幸福满满满，好恁幸福，上幸福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你记吗？哎，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5-715。那边爱坚果的电话，恁继续卡哈，恁继续卡。那么呢，到底神经系统对咱的身体有啥咪款的影响？过来，什么叫外泌体？日本北海道的这个经典册，又果是啥咪物件来做一个了解啦哈？好，继续跟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属电话，美金妈又给您报告哈，0800-715-715。啊，在咱专访的时间，你电话买在继续卡，继续服务哈。美金妈家线卡呢，都有做在客服小姐在给您接电话哦，0800-715-715。继续呢，要来邀请咱的美容达人佳丽哈，甲咱分享，因为足侪人对着这个外泌体，尤其这個植物性外泌体，吼无啥了解，好，咱请佳丽甲咱说明。
1: 跟我们全身有860亿个细胞，哈、嗯，但是阮的细胞拢会安那更新代谢嘛，哈、嗯。像阮少年的时阵，阮28天，阮的细胞都会安那都会代谢一届，
0: 对，
1: 所以换新换新等于换新一届，对不？啊，但是当刚刚阮老的时阵，你也刚刚讲，哎、欸，为什么我会老化？迄就是因为阮的细胞开始慢慢安那退化，
0: 对，
1: 所以它在更新的速度变慢了，嗯、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有老化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阮规身躯吼，神经有偌济，你敢知？100条呢，100条代表是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讲，阮对头到脚，它是一个很像那个大的那个网络一样。规个所在，你若不管是啥物所在，它全部大大小小分布了有100兆的神经在里面。细胞我们会更新代谢，但是吼，神经伊若是断去，还是讲萎缩去，还是讲老化去。以为个在心，
0: 所以啊，
1: 因为现在科技哈、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它可以帮我们做到再生。
0: 嗯，
1: 什么叫做再生？就是讲哈，好你几乎新的物件，就是讲当你的这神经断去啊，我好你新的神经。所以讲好你才安那，你才刚刚讲讲，哎、欸，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感觉上比较敏锐。你讲话的时阵较清楚，你看物件时阵。较清楚，你记物件时阵嘛，较清楚就是安尼。
0: 对，
1: 哈、哦，我跟你讲，阮即届吼，好大家吼，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鼎册的一个菇类，一种菇，
0: 哦、
1: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0: 嗯，
1: 好、哦、啊，但是伊来底吼，诶，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0: 嗯
1: 这个东西吃瘦血的人也会当吃，因为它是对一个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它的分子就小，你跟它30到150纳米而已，
0: 嗯，
1: 所以讲吼、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知？也当你去阮的大脑内底，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就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小，所以伊当你去你的脑内底去甲你作用，甲你的这些脑已经老化的神经，互你再生出来。
0: 嗯，
1: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唔是讲把你复制，以前阮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但是我拄啊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断去就断去啊，未够再生啊。
0: 对啊，
1: 你若要让伊再生，你就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伊靠高里康改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而且呢，我知影讲呢，即卖市面上植物性的外泌体很多吼。那么请佳丽甲咱分享，其实呢，专利技术是介重要哦，甚至于我们有拿到一个专利认证，对不对？
1: 它的很特别哦，你要注意听我讲哦，它叫做新型 D M662400 哈，这是它的证号。
0: 嗯，
1: 为什么它叫新型 D？ 你知道吗？新就是新旧的新，就是表示说它这是什么新的成分、新的专利。好，不然以前都是只有给你专利证号是几号而已。
0: 嗯，
1: 但是一记盖中华民国专利证书上面是写新型 D M 六六二四零零号，就是说这物件哈新。新发明出来啦，就新的啦，
0: 嘿，
1: 对，伊个公文内底就是甲你写讲吼，即、這个金鼎册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0: 嗯，
1: 吼、哦，阿弟，好，你加料吼，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去做一个运作、哦、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哦、神经再生、哦、不是复制哦， 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我都有讲到嘛，我都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内底拢有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哦，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 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直安那少年起来。
0: 嗯，
1: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抗氧化，就是都是讲避免它氧化啦，避免它氧化就是讲，卖好伊老，
0: 卖好伊退化，卖好伊老化，
1: 哎，卖好伊老去。所以讲，什么人爱来吃？来高血压的你一定爱吃，好、嗯，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里面你的神经泡在高血脂里面，
0: 对，
1: 你想看嘛？因为你讲啊，妈妈，你去用迄肥的猪油就好啊啦，哈，你去甲浸树奶就好啊。你看迄树奶，你浸三缸了，你提出来，你看迄树奶的油气不？
0: 嗯，
1: 一定油气的。还有跟阮的神经同款，你泡在那个油脂里面，你的神经早都容易干呐，泡到容易跟烂去啊，断去啊。你有糖分的人嘛是同款，拢泡到烂去断去啊。够就是讲，你那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就是神经毒，
0: 嗯，
1: 神经毒是很可怕的，神经毒在我们的体内可以停留十年以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讲吼，感情你若讲我的骨骼你了啊，他就算成功病例。其实哈，癌症之后哈，最重要就是你的神经毒排不掉，
0: 嗯，
1: 你的神经毒排不掉之后，它就会怎么样？你的神经是一个传达养分、传达你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是，
1: 但是你这物件弄起哦，你的化疗药的神经毒给迷都已经弄断了，
0: 嗯哼
1: 哼，所以你安那，你的脑中的护理被吸收掉，你的营养嘛就困难的呀、啊，你被化验被记嘛就困难的呀、啊，所以你看，那化疗的人为什么用动作弄慢慢呢、啊？你有看会化疗的人讲我就紧的不？
0: 而且假上透上，
1: 系啊，
0: 系啊，
1: 丢丢丢，
0: 对啊，
1: 就是安尼。哦，所以讲为虾米讲，你若有毛滴化疗诶，你嘛会当来吃、嗯、啊。如果我讲，我都要讲，你目睭看较无诶，
0: 嗯，
1: 你常常讲你已经目睭去开过刀啊，像白内障，你有去开刀诶，目睭会生涩诶，你食出侪迄药啊，食袂惊诶。
0: 是，
1: 你会当拢斗阵食。我拄啊以上讲诶遐竞争诶人吼，你所有诶药啊，拢会当教我即个奥秘去斗阵食。
0: 哦，
1: 因为伊它的帮助会更大，
0: 是，
1: 好、哦，因为它是细胞跟细胞的传递物质嘛，嗯、对不？所以讲你把你的油啊坑诶来对时阵，这个物质就会把这个，把它就会细胞就会把这个新的这个成分去救一个已经怎么样衰亡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能够这样活化起来，
0: 嗯，
1: 它会帮你长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0: 那
1: 所以你也跟他讲，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活力。活力越来越好，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哎，没安内功哦，今天学妹洗衫啊，明仔再看洗好啊，哦啊，今天学妹刚去爬山啊，
0: 卖
1: 肌肉啊，我这个没松快，
0: 有，
1: 你会觉得你变得很有行动力哦，
0: 真的哦，好，好来。定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有行动力。再听到这吼，这只阿爸母甲我讲，脑神经佮有影响哈尼啊大，有啦。是啊，那你会愈来愈欢迎愈来愈慢。为什么人进户即马讲七十岁，客家就该定客？你油门打东啊东啊打油门，嘿，足吃力的呢，神经线呐，压输去是足吃力的呢。阿雄啊，阿碧啊，吼，阿，你来叫唔对，阿未出来，你来看啦，吼，阿碧今麦电话更卡拢卡唔对伊啦，你来看会食辣未啦，食辣嘞吼，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有食有希望哈，0800715715来赢一口气啊。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你这款产品呢，叫做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锭。阿爸母啊，这过去咱有冇听过？什么叫做外泌体？吼，咱用植物萃取的吼，日本北海道有一种高类叫做金顶侧耳，伊内底有这个麦角硫因，就是即马上流行的植物性萃取出来的外泌体，其实咱人体当中嘛有。哦，但是咱呢一年一年流失，一年一年的流失，所以咱呢，包括咱的细胞啦，哦，咱的神经系统啦，拢在退化，退化你个爱补充，哦，补充这外泌体，用植物所萃取出来，这外泌体最安全的吼，所以你放心啊吃，包括咱的脑神经系统所控制每一条神经，你会发现讲吼，是安怎，你长期你一挂慢性病，你吃药啊。好让人吃不好，还是说呢你一年一年你退化，你刚刚说很不安全感的，对不对？来慢慢啊，你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外泌体所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再生回溯锭，这个东西你给吃下去，慢慢的它神经细胞就会再生，但是因这是保养品，那你就把它慢慢的做调理。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组合，恁咯爱炖火，赶紧炖吼！这新产品，以后可能都无这个介绍哈，因为这个都是新产品来广告交换的哈。今仔日咱的组合来注意听，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有30粒，安怎吃呢？来保养的一天2粒，啊，你加强的一天4粒，吼，所以30粒来讲，吼，就是吃15天嘛，15天嘛，吼，保养的15天嘛，啊，了解吼。一只咱加快闪，互你上优惠的价钱啦吼！一克啊，原价爱2970元，2970。今仔日咱的组合买3克啊，搁送2克啊，买3克啊，搁送2克啊，总共5克啊，互你总共5盒2970吼！一克啊，够偌济？一克啊，够594元呢，无够600元呢吼！因原价一克啊，就爱2970元啊，伫病院啦，啊是一个诊所啦吼。开出来价钱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好，那么呢，恁今仔日赶紧卡电话，200组咱优惠，好，200组给你优惠价，好，那抢会到咱赶紧恭喜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毕竟嘛，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咱的组数哈，剩几组尔，所以。那小姐跟您说齁，各位因为现在你通过走手更不确定，还不确定齁，那那小姐跟您说各位回电话齁，您您个不要紧，我们先接单，您等会卡里吧，先接单，那如果小姐说查安娜也可以还会再回电话给你们齁，来等会挂金卡0800715715齁，来你好，来你好，哎，我哎，贵州，几州哈？你是简先生哈？我先给你下起哈，啊，左手给通给了，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啊，含那个他拄个订的那个
0: 坚果，你订啊你？好，做会订啊，好 ，OK， 做会搞，做会搞哈，好，谢谢。

0: 哎，你好，米蒂吗？
1: 喂，你好。
0: 你好，外面听呢。
1: 嘿，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0: 啊，你没有听到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听到，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呢。等下我把你的电话抄起来哈，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要一支坚果。
0: 好，坚果，好，来，我帮你写下来哈。你是蔡家，你等我一下哦，不要挂电话哈，等我一下。

0: 不停。
1: 你敢知影食啥物互你快乐？坚果，吃坚果会快乐，为什么？嘿嘿，人咧专家有讲，食坚果吼，会让咱心情袂歹，心情稳定，伊内底够酶吼，所以你顶个酶啦，无买着食坚果嘛会使啦吼，好啦，即种食无遐济啦吼，一天一两包不要紧哈，一天一两包没有关系，来0800715715哈，电话赶紧卡哈，咱的坚果够存无偌济哈。
2: 你好，
1: 你好。

来，阁有一段时间吼，毕竟嘛来讲过咱的坚果吼，咱的坚果，今仔日咱的坚果就是综合的吼，综合的内底有八种的物件，里面有八种东西来注意听吼，内底有咱的这个腰果，吼，啊，阁有咱的杏仁果，啊，还有很多啊，你的那个蔓越莓啦，吼，青提子啦，就是咱的青葡萄啦，葡萄干啦，吼，这当中有啊核桃嘛有，所以一包内底有拢种营养拢里内底，一包30克，一缸一包。个好，咱的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内底有30包，1200块。今仔日你也买两箱吼，第二箱个底啊吼，恁少400块。安尼话在，因为你一箱1200嘛，两箱2400嘛，那你两箱的话只有2000块而已，便宜400块，少400块吼。坚果一定爱打钢架哦，内底有营养粉哦，有不饱和脂肪酸，有维生素 E， 有两百剂矿物质。恁需要的镁，恁需要的锌，啊，阁有一挂植化素，拢伫内底，会使抗氧化，会使稳定咱的血糖。好，打钢架两包拢袂超量哈，一天吃两包都不会超量的哈。来，赶紧卡电话哈，期限到明年哈，明年的四月份的哦，0800715715，以上广告。剩无几分钟哈，恁若要爱坚果，要爱奥秘体，恁电话赶紧卡哈。今仔日咱拢限量0800715715哦。哎，你好，坚果哈，哦，来来，一线。天哦，搁几分钟的时间，互恁买哦。天，毕竟嘛吼，下这波你个无通买啊哈。哎，因为咱坚果拢限量200组，唔知搁剩几组，正在统计数量哈。哎，恁若归家口买，加一箱30包，一箱30包，一天一包都吃一个月嘛。恁若两包嘞，两箱食两个月尔哈，期限到明年哈。0800715715哈。

0: 哇靠靠你就好无啊，敢那有哦吼，啊客人车，即马客人车来啊，要来再上车来，你好。
1: 坚果
0: 来一先一先。
2: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咧？
3: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内，自然会甲你讲嘛。哪会紧张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嘛。
2: 小姐，问你要去倒位，我也无歹意啊。你哪发这么大脾气咧？好啦好啦，请你来坐，一切我拢照你的意思就是啦，哈。

0: 的落雨当地吼，大家出门说伊哈，那说客人车坐哩啦，嘿那钱好开，钱好一摊呐，吼、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不要坚果哦，不要坚果，两箱2000块尔哈，来，啊你若要外面提的，搁卡电话哩吧，唔知搁有无？你打电话打打看哈，0800-715-715，今仔日非常欢喜，咱空中好朋友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你今晚继续陪伴您快闪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你是在看什么？
2: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洗得水，又搁古锥。

0: 德利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龙，光耀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大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有一个朋友叫阿肥的啦，为什么叫阿肥？人如其名啦、啊，足大颗啊，阿叔常哄笑啦。于是乎呢，伊听到讲有一间减肥足有效的医生，足厉害的，无一个去遐，没有瘦身成功的啦，决定啦，我要来遐吼，给个医生看。医生哦，就揢两粒药丸仔给伊。阿肥的讲哦，你这两粒吃了，等于了你这两粒吃了，你也当困七天。你七天困起来就散了。这两粒吞了困七天哦，我阿肥也免上班，无要紧啦，嘿啦，对啦，去上班嘛爱请假，对不？为了身材嘛吼，嘿。啊，所以啊，医生讲你这两粒吞落去，迄个你也困七天，七天困醒了后。你就变善了，真的哦，吼，等于照做了哈，两粒吃了，个人无错，规张好好，真正进入了睡眠的状态，像人迄咱咧看迄电视迄个睡眠的人无，啊无像迄种白雪公主无，迄毒苹果加落去呢，就困去安尼就对啦，嘿啦，吼，你敢知影？在这个困的梦中啊，这个阿肥的吼，伊梦到家己在一个足水的海边啊。吼、哦，迄四界拢是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搁时不时的甲伊抛一个媚眼，安尼就对啦，塞目尾啦，吼，啊，肥个真正是欢喜甲袂晓讲的欢喜，伊讲迄种感觉吼，袂想去天堂安尼同款，快乐得不得了安尼啦吼，就安尼欢欢喜喜过了七天，一个醒起来。个人无错，规张好好，阿肥的真正瘦落来啦吼、哦！对这个瘦身成功后吼，他非常的满意。啊，这一定会去骗的，人拢安尼。好，伊就赶紧的吃好豆小宝吼，去甲伊好朋友小明啊讲，小明啊吼，伊就完啦。无阿肥遐大块，但是嘛算是肥胖一族的啦。听着小明啊安尼讲吼，哦，伊嘛做小美吃。马上就去找这个减肥医师哦，医生同样嘛是开两粒减肥药啊，给小明啊吃。啊，小明啊呢，嘛是吃了了，昏昏沉沉就睡着哦。等于了这两粒吞了，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在个梦中呢，这个小明医生来告一个足可怕的树呐，四界。那咪塞无好就拔了掉，吼、哦！我要约死安尼啦，甲伊约到吼，安尼伊啊经过沙漠，爬过高山安尼，就当当伊安尼约过，算讲伊安尼爬过一个高山了后，看到远远的所在，这敢毋是阿肥所讲迄美丽的沙滩呐、啊？吼、哦！即句讲伊真像我许鬼约安尼呢，无来许野兽约，吼约甲喘平平，约甲中意吼。哦，你著来到阿肥讲的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这个小明哦，吼、哦、欢喜到要嗨，讲啊，一切的辛苦拢是值得啦啦，哎，一切的辛苦都值得的啦，哦，所以足欢喜的，吼、哦，你走走走，要走迄个海边啊，当当伊你要靠近迄个海边的时阵，袂话药效已经过啊，从安尼醒起来啦，西林伯阿诶，安尼爬山都无算着咧。美丽的沙滩就超正，在这阵生起来嘞，晒恁爸啊嘞，真正是有影，无怪你骄啦吼。好，总管嘞，伊就总啊，我讲伊虽然生起来是生起来，但是伊瘦落来哦。虽然无看到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对不对哈，但是伊嘛瘦落来，伊嘛是算瘦身成功嘞哈。啊，唔过呢。看无到迄种比基尼美女，足唔完嘞，足唔完嘞，气喘喘，同我走去找这个医师吼，这个减肥医师理论。啊，医师看到讲，哎呦，恭喜你呢，瘦身成功嘞吼！我你嘞瘦身成功，无唔对啦，瘦是瘦落来啊啦。啊，可是我看看我迄个朋友阿肥的梦中的台牛，看遐了，遐了无少想，怎么有这么大的天然之别啦？对啊，是安那。看，很忙，拢无少想啊！哈，医师啊，讲啊，你嘛帮帮忙，啊，你那朋友阿肥的是自费的咧，啊，你是用金宝的咧，要来当少想，哈哈哈哈哈哈！好，这阿肥的自费的啦，
小明还看见报的啦，所以好哥无想想。啊，这唔得，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假讲的。哦，真好笑，真正。哎，其实良心讲哦，迄句西林伯也是我较斯文啦，那迄个小明实在毋是交安尼啦，啊。小明绝对古马，西林伯啊吼，较袂安红，听起来较奇怪啦吼。啊，其实是古马啦，迄三个人知啦吼。对啊，哦，我气个，还无看到迄个比基尼的美女吼，甲泡妹眼里足唔惯的。啊，是讲你讲健保的啦，较甘愿会得啦。啊，这篇哦，其实唔是咧批评健保啦，其实这篇是咧吼，这故事是咧提醒大家啦。健保只是给咱全民一个上基本的医疗服务啦，给咱全民拢会当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啦，但唔是包山包海啦。你若有需要更较好的医疗品质呢，当然你得爱加付出淡薄啊啦，嘿啦，爱自费开钱会较贵啦。听歌哦，要听什么歌？春天的花蕊。

0: 来，谢谢，感谢二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是比比笑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啊，君要来改进广告哦。
1: 咱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啥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哎，听着吼，血有够重要的啊，所以迄个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对吧？啊，其实良心讲，咱咧讲无血无目屎，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啊，毋过就是形容一个人吼，无血色啦。迄面色白死色啦！哎，我演恐怖片都拢唔免化妆的，迄无吼，迄介恐怖。啊，所以讲咱人无血色，看起来憔悴、操劳、易如啊，咱也无元气。上严重的就是长期可能你会生歹命。因为咱人啊缺氧，很容易生迄有诶无诶，安尼了解哈。所以你讲啊，是安那咱所有人啊，每一个月来咧洗时，咱会痛到要死。你若是血气充足的人，其实咧洗无感觉，小看痛尔。啊，那你诶即。血气不足的人来咧说是极疼的，迄位疼甲抗床白白，爱白叫牛奶有无？迄位疼甲准备昏去都有，疼甲就无在条上班，无在条通去读册。恁咧做囡仔医院咧无？是吼，迄其实就是伊的这个血气不足所引起的啦。血力旺加食啦，血力旺加食啦。迄血力旺吼，咱若要讲起来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诶二价铁啦。其实你若讲啊，咱可能为着要互咱的血红血白，医生讲啊，你就多吃一点补铁的哈，啊是伊就开铁剂互你食。我讲迄慢啦，因为你讲加食一寡铁补有铁质的物件，你也食一米啦啦。啊，你讲阿鹏哥嘛是有铁质，你看嘛是有铁质，无唔对，但是。你爱食一米哪呢？你欠是，你欠的唔是小块欠呢？啊，你的物件要食到铁质补回来，你看你爱食偌济？你食一米哪呢？啊，然后诶，迄个讲叫咱逐工着食迄个物件，食到会青筋吼，我感觉迄日子过就痛苦，对不对？是啊。啊，你若讲啊要食铁质，你食铁质，如果你若无维生素 C， 去甲倒三工，其实铁质不好吸收呢。也累积在咱体内不好，简单讲就是不好吸收，吼、哦、不好代谢的意思啦。好、哦，所以二价铁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的哦，最好的，咱咧补充在咱血红，咱的这个这个血红素上好诶一个物件，二价铁知道吼、哦，二价铁对对。所以讲咱的血力旺。你若是来了泡泡咧啉，伊就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做者咱的乡亲咧，比如。都啉无一罐的哦，啉无一罐的，伊就感觉伊这个无力啦、腰型啦，就差足多呀。好，啊，你看开刀前青山老，然后咧食咱雪利旺的，伊会加强到伊这个康脆收缩的速度，加足水的。好，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咧养胎啦，还是讲青山老咧做回来啦，这罐实在真正有够赞的，这罐帮助足侪妇女朋友对世界抗拒啦，真的啦。嘿，话讲吼，阿平生的时阵哦，三比八呢吼，阿一个生生的话，人讲生一个乐高机会是较在人无通食，无通食，才会生一个乐高机会。你若怎样食对的物件就对，嘿，愈生愈美嘞，吼、哦，等到生生腰翘起来，水起来嘞，要得安尼吼，来，所以三井波泰山的做回来，你若要开刀要用你的这个胸口的哈，平常时啊，定咧腰型呐哈，啊就无精神安尼，软软顺顺的就对哈，来，雪莉旺雪莉王爱食，包括。血里旺说的红咧食，咱也较会生吧。因为内底吼，咱有这个叫做蛋氨酸的物件。蛋氨酸的物件就是参与在咱肌肉吼肌肉的这个结构，的一项物件上好的。所以你若有经过伫咧动咱的肌肉，有咧操练，有咧动吼，啊，咱个二价，咱的这个二价铁吼，搁再包括咱这营养素，包括着蛋氨酸，搁甲加强落去的时阵，你也嘛叫做订单，嘿。现在最近这医师都说哦，吃老不贪无肉无吞，那实在是太恐怖的事情。无风无雨倒大树呢，变倒大树就卡床了呢，都这样哦。哦，所以说哦，咱的那个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啦。咱平常时啊，血里往老在吃，啊，咱就原来有在运动，咱就原来有在劳动，哦，像你在做事的也是都每天动，在劳动。就拢会生肉，你拢唔免惊你的肉会冷去哈。所以讲，咱人的这肌肉量，咪决定到咱这个食老要活到几岁，这是迄个医生讲的哦。好，所以拢爱重视这个问题。血里旺血里旺，逐天就甲泡，逐天啉，唔免停皮停啊停放假，遐那啰啰嗦嗦。 雪如往起来，咱茶杯甲倒一撮啦，剩拢甲拉茶稀释啦，吼，拉茶拉拉嘞，一工差不多啉一千 CC 啊。啊，你看你要啉几杯无要紧，你着固定，你着这一工你啉有一千 CC 足够了，其他人要用白茶来搭也无要紧吼。那会当去加咱的灵菇精来做茶楼气会相调，效果上介好啦吼。气是火之水啦，火是气之母啦吼。所以讲咱气会相调是上介好。灵菇精说的红气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起顶面，老头啊老姨啊老翁公拜票头爱看有搭无，即管唔得去哈。多少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边客气，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好，谢谢感谢哥。

生哦，拄只爱讲迄个小明吼，小明迄个看到远远的迄个沙滩要到啊，结果呢，就走吼，拼死命走，要看迄个梦想中的比基尼美女，对不对？结果伊撑起来，心情的落差吼，实在，阿咪讲迄，迄人我来咧讲，我遐同学吼，我遐朋友听无吼，还是我遐捌接听，其实我讲是无遮斯文呐，我来讲到尾，我一定是。迄个国骂已经走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哦，这个时阵哦，我若搅三字经哦，无一个生气的，搁大家笑到结局叫。因为虽然我是骂三字经，我没有对特定人物骂，所以这个三字经听起来是真的很有利哦，嘿哦。唔过哦，今麦做节目啊，无少想啦，嘿啊。啊，私底下咧讲哦，我遐朋友听是大家笑到结局叫，一定啊，这句没出来，整个这个笑话灵魂就不见了。你知无？但是今仔日就是差一句，迄句叫不出来，叫出来恁就笑啦，嘿啦。所以骂脏话要看对象啦，你袂使乌白骂脏话，脏话要骂得好，真的是艺术咧。唔是开嘴合嘴的，会使讲叫的，唔是开嘴合嘴的叫的。那个脏话要用到真正的 timing 点，用的对，我来讲真的是整个效果哦。哎，今天笑到几个叫？我要今天讲一个哈。骂脏话啦，这是一个台湾妈妈分享的啦。伊讲因囝，就是去澳洲读册。其实老实讲，因就是被移民澳洲啦。所以说，你移民澳洲那个时候哈，就是咱讲国际学生，拢必须爱进入一个语言中心去修读半年嘛，爱读半当。因遐一语言中心爱去读半当，所以这个妈妈在咧讲，讲因班哦，拢。因囝迄班就对啦，拢是非英语系的同学啦。啊，所以即摆来算讲到了一个姓了后吼，同学之间拢会讲：“你该当教我吼，恁迄国的迄个脏话。”奇怪，小孩子很喜欢学脏话。啊，人讲要学语言，上紧就是对脏话先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互相哦。啊你国的脏话是啥？吼、哦，啊 fuck you 大家拢知，是不是？吼、哦，啊，不过咱的国骂无，安尼尔，对，安尼尔，嘿，安尼尔，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啊，所以得会互相教。啊，讲，包括这个妈妈嘛讲啊，讲我嘛为着要移民澳洲嘛，哦，我嘛去成人的语言中心上课呢。伊讲我哩班毛做者亚洲、南美洲、中东各个国家的同学都有，尤其是日本同学较侪。好、哦，啊，所以有一位日本同学会晓一撮仔中文，但伊学上侪就是脏话。虽然伊要讲中文，但是伊上奥讲的中文就是一句迄落，就是脏话的对啦吼。啊，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台湾女孩就把这个日本同学会要一组的中文，但是最后说那个脏话的脏话不是原因的啦，这个台湾女孩说叫这个日本同学教日本话啊，日本话的脏话是啥，这样就对了、啊、你给他教一下，你日语的脏话是啥、啊、这个就给他教，昨天现学现卖，昨天对另外一个日本同学说是的，新的艺术就是 kiss 啦，安尼啦，哎啦，啊，就有日本同学听有啊，这是家己母语啊，对啊，就是脏话。我听到新的时阵哦，吼，你敢想跳起来呢？要甲拍呢？好，这个时阵会晓讲中文的日本同学，足调皮的，佮教因教这个日本同学无，佮讲你会当甲骂倒转去啊？因迄个中文的脏话叫做他妈的啊！他马德哈，我告诉你，其实他马德还算是斯文呐，哎啦，他马德其实是很斯文呐。那我改不是他马德啦，我改是标准国骂啦，哎啦，阿内尼啊啦，哎啦，我改一个标准的国骂，阿内尼啊啦，他马德太斯文了，哎，阿舅妈吼，一个日本同学吼，一个。叫这句他妈的，啊！说哇，所有台籍的同学都跳起来啊，没敢摸啊！啊，这得咱这听有诶脏话嘛吼！啊，所以
台湾一位同学听到，跳起来要甲骂安尼就对啦。虽然这过程哦，咱拢知影讲彼此是用脏话在开玩笑啦，但是真明显啦，家己的母语，这个脏话起来，变成，把咱的母语起来开玩笑吼，就变成是好像是制造对立，甚至有可能因为一句脏话，总啊造成着双方的伤害啦。这样 OK 吗？我感觉是不 OK， 因为你要骂脏话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阿甲讲脏话在什么在脏话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不是随便用。你要是随便用，被人家打，不关我的事哦。真正的啦，我袂用，我袂交是用精的呢。所以吼、哦，几周之后啦，今嘛记得台湾妈妈公文啦，接到好好老师敲电话来改讲哦，恁后生伫个好好看一个中国女同学去考格啊。啊，是安那去考格？啊，讲伊吼，伊迄落啥？即、這个对方吼、哦，中国的吼、哦，中国者，迄中对方中国迄查某，大家足车，你茫看安尼呢吼？迄讲话拢九八度的，要惊死人，我讲拆只落北个咧，真正。你袂赢伊喏？哦，夭寿！啊，即马吼，讲就是是安那去考格，讲就是对方用脏话甲骂啦，嘿啦，按嫁得袂喘啦。就完了，甲骂倒转来就对啦。所以落尾手吼，即、這个囡仔爸爸无吼，就是讲即个中国，即、這个台湾妈妈啦吼，台湾妈妈讲啊，阮老公吼，知影代志会经过了，就甲阮囝讲吼，毋是对方用脏话吼骂你，你得爱掠讲。安尼你即样看你有啥物无相像？哎，老师就足受气啊！伊讲，可是他骂我的是差你娘呢。嘿，安尼尔，哎呦，啊，起码这个中国的这个囡仔，这安尼尔，可能嘛唔知对倒甲恁恶意的哦，袂开要骂安尼尔呢，因拢个个是他骂得对啦，嘿啦，啊无就狗娘养的，他们都很喜欢这样子骂，哟，啊为什么？所以伊个因这好像讲，伊就是搞我骂安尼尔，所以伊搞我骂安尼，我是啊袂当受气，啊即嘛，爸爸就甲讲。啊，这句话听起来足像咱台式的国骂，啊，无错啊，台式的国骂是安尼啦。哦啊，呵呵，所以伊就总啊，甲三个囡仔拢叫来，甲因讲哦，以后不准甲别人讲咱母语的脏话哦。别人用你知影脏话骂你，你听有你就气甲爆炸。啊，你若用咱台语的脏话骂伊，对方其实听无是无感。啊，所以甲别人家己的母语的脏话。就是提供别人一个素材来激怒自己。如果你甲交伊虽然听无，但是伊会恶啊。万一恶的时阵，佮用即个无咱家己知影无伊，佮来交倒转来的时阵，娘娘，这是不是提供一个来激怒自己的激怒自己的一个方式而已？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族音啊，会晓咪安尼尔？一定原来是安尼恶来的啦，对不对？啊，脏话都是学来学去的，哦，学来学去啊。所以讲骂脏话吼，爱。爱艺术啦，你会当互你无变美啦。所以语言中心哦，伊讲你囝读读个吼，读到高一段落吼，啊是毋是爱去读个正规班啊？按班有一个非洲裔的同学哦，听到迄落因这些老师是对台湾来的哦，特别爱老师，我来教伊台湾的脏话呢。这个学生真正袂歹，伊甲伊讲好，那我教你，我们台湾的脏话是你好帅啦，你好帅啦。哦，你好帅，嗯，你好帅啊，对啊，总安尼吼，二从咩咩，讲伊骂人啦，这非洲的这二都这脏话二都要骂人啦，哦，即摆咧骂迄个华人呐、啊，华人的台语的这中文的听有嘛吼，伊就讲二这是台格话，哦的借题发挥啊咧，即摆的。看到同学吼，来对，知影讲你是中国来的，还是对迄个台湾来的吼，就讲，就拢讲咪讲，你好帅，嘿，你好帅，哇，对方大家听到，拢痛乖乖啦，这声呐真正是国骂吼，真的惊落去啊，啊，侬你好帅，啊，上红耳朵，袂心花开的咧，啊，大家嘛嘴笑目笑，可能这个非洲这吼，他卡无介好啦，奇怪，我每张画块大家拢无生气，大家拢嘴笑目笑，应该也会怀疑吧。哎呀，小朋友，囡仔都安尼戆戆，你也讲，啊，不过我感觉这台湾妈妈用这个囝是足巧的，好，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哦，这是，这头妈妈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未歹，家己安尼学了家己囝，会使哩。这时阵爱学了家己囝是会使哩。好、哦，小儿子讲，小儿子聪明之处，就是将负面攻击转化为正面赞美。好，可能的枪对敌未来化为一场的啼笑皆非。得胜以后，你搞清楚了，原来这不是一句教化，不是一句脏话，但是你也会会心一笑了，对不对？是啊，所以这来提醒咱哦，在跨国文化的交流当中哦，最好的回击不是更难听的咒骂啦，是幽默感和学习不被轻易激怒的智慧啦，没办法啦。好啦，莫有白讲讲。是讲迄囡仔哦，拢安尼乌白恶啊，乌白讲啊，啊袂晓用啊。其实良心讲，我迄阵吼，我二十几岁啊，拄啊甲香港人，伫咧做共事的时候，做事的吼，啊熟悉遐香港啊，香港啊，咱拢讲香港啊，对啦。我嘛建议我用香港的脏话要怎么讲呢？嘿。奇怪，就很喜欢学脏话哈。哎呀，伊都甲我教啦，伊都甲我教啦，但是。这袂使乌白乌白骂啦！有当时咱来多伫做一个工课，这个不无顺时的时阵，吼，敌友的时阵，咱人因对方嘛是袂感觉啥，因为我唔是针对着某一个人咧叫，啊，就是压杂的时阵发泄一下的语言，其实叫叫心情就足好呢，啊，但是袂当叫人，叫家己也会使，哦，咱这做这物件做得无顺利，就是叫一下骂一下脏话，发泄一下情绪。是可以的，好是可以的啊，不能逢人就骂哦。啊，那无去用精，无我代志哈。啊，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继续过来个听歌啦。来听什么歌呢？日本歌、日本歌 ，OK 吗？好，来，萨拉梅，呼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丁哥，来，你食真食了啦？
1: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1: 哦，一些哦，啊，抽掉一些吧，就那嘛唔敢当
0: 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1: 啊，这嘛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哦，
0: 安尼改好，
1: 要起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壳
1: 果仔。哎呀，豆豆啊吃，豆啊吃，过过年。
0: 会说吼，用心吼，会说。我还讲我那同学，我做保姆的同学，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总我唔敢想白，你唔知，哎，白贴啊，唔敢想白，吼，真危险，真恐怖。好，啊，你讲出火金车是不是冰火？佮看佮唔是冰火，啊，伊就听。熊熊的从啊安尼，一洗安尼就对了啦，哦，是不是？所以呢，那火也上不去哩，咱的头壳蛮缺氧呢，也缺氧呢。这种情形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很多人不知道呢。啊，戆戆食药，食哈久，啊，佫找无原因呐，是不是呀、啊？所以你看人家阿仔才足够哦，怎样讲？啊，我都食真香，食了有差，啊，我拢起码咧没几年分呢。所以讲平常时真香都无咧做正常，小路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啊，若到年终这大动的，人会顿这就较正常嘛，对不对？若到年终会看看伊，会当看到伊啊，当然有参加人，当然会顿啊，这足正常的嘛。所以人拢顿几年分的啊，你看这阿姐啊，就是顿几年分的呢，是不是啊？头壳那安尼摇晃，调不是种听会变变的，这拢真型紧食啦，这足真正足侪人食，甲足真啊，拢开外加。我看我，包括我日本人，我昨嘛有讲啊，我昨恁迄群我有做节目啊，我较早嘛三更两更夜，夜读较听的人呢，真的呢，所以我食好一定会到小报的，啊，这款情形敢唔是安尼？我报恁食，咱乡亲都不食好报人食，啊，所以就是一取团子，一取团子，只个阵二十几单啊，情形吼，要收过来，迄些人真正是有够多的呢，食好以后到小报呢，一取团子，只伊销路是安尼来的，恁敢知影？伊也咪像人讲好啊！哎，着电视广告要倒台，砰砰砰砰砰，一直拍嘛，也无这个动作。伊安尼有在条小只的款呢，有够厉害呢。所以恁爱知影这支吼，真正食得较也搞到我一只。恁足福气的哦！搞你讲你真想食了哪好？
2: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2: 三罐啊？
0: 哦，安尼食三个月盐呢？啊，你即马来阿丹吗？安那
2: 拢 OK 啊？
0: 我你较早听阿姐食这三个月来无食哦，
2: 无，
0: 安喏，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
2: 哎呀，食不了，我食无。
0: 你看这昨天的乱秀对白啊，这嘛是，伊落阿丹嘛，但不是听个要死的人，真唔是我那开我家，对不对啊？嘿呀，食啦。这真型都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吼，要让你轻轻松松的这款产品真正够好用啊！真正真型真型得力的真型。好啊，真型一罐是偌济嘞？2000块啊，够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空腹食上好吸收哦，空腹食上好吸收。啊，所以咱咧挂伫手的时阵，搁看哦，咱咧桌客顶面有搭一个老阿公摆票头无？吼、哦，迄对老阿公婆啊，叫老大老几啊啦？看有搭阮老大老几票头无？这袂免唔对，为什么拢见看这票头？因为好的物件，人会模仿啊，红糖的鸡白料啊，白巴鸡头套啊，李白哇太祖啊，对不对？都惊都惊嘞，所以讲，恁就是爱看票头有大无，才知讲你买是对的还是唔对的，一定要看票头。哎，啊，若无大票头，甲头家换，讲我就是买有大票头的，头家讲对啦对啦，即个阿公来介绍情形，你咪听改，若无大票头，你都卖甲客。你讲我就是要大换有大票头的哦，你也甲我拽回，我要甲阿公讲哦。爱猜无？爱个聪明诶，爱个个转倒转来啊！我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二来给秀媛这部很顶，我说庆幸是 BBS 且公布帮套连耍，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哦，二来哦，这个有大家恭维哦，我讲话哦，在人讲的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到变成乎你声到心里面舒舒服服。啊，若不要讲话哦，一顺讲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真的是这样哈。好了，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让人讲天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子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就多会讲话了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有出卖，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诶，良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到一天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规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干一个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兜，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吼，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你看，你看。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就看无哦，啊一枝一枝一枝一枝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迄款气格啊，啊伊就想讲一枝一枝，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啊，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会。搁迄落，未扑街扑到，搁去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嗯，你也无因无果，买班某电话会送我转来插，就是歹的，伊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到有影无？你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针的呢吼。好啦，结局哦。这个屋里上听听，哎，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就为了健康轻啦，啊，啊，侪人诶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你嘴对你话啦，对你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啦。啊，真的啊，我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得冲一碗话啊遐。期末就卖嘛，这厝边个管理期末就卖嘛哈，啊总冲一碗话啊遐。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格的，富贵不转呢。安尼你也送我，你安尼送我，你嘛差不多啊嘞安尼。怎么？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始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那开始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得做啊，家己经过讲给元辉听啊。好，元辉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忽然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所谓迄落这啥，咱咧古话迄无叫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花嘛边啊，一颗一颗，你先啊，咪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
言外就是言外安尼哈。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这个是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迄个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得力的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喜的倒转来啊，就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就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不是有冲突着的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这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哦，反正你得甲想一句话吼，叫做万物为心造啦。哦，万物为心造，凡事拢往积极诶层面去改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诶。好，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的角度去甲看，你伊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的。感觉你心态哪好，当然你出小的这工课，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哪是唔好，想的拢是悲观呢，哦，伊得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心，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啦，你当时啊，你得较乌白想的人，好较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无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货，暗时啊，你困的时梦在梦在，你伫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再等下哦。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实在发生的代志哦，真闲呐，真闲呐，恁来听看卖下啦。这是一个九十几岁阿妈，定不时忘记迄个失踪三十档的后生。啊，其实呢，这个失踪去的后生三十档拢全无音讯呐。其实良心讲，厝内的人吼，我拢感觉是凶多吉少啦，可能是已经无伫人世间啊啦。但是这个话讲也是真奇怪啦。好，那要讲起来，就讲伫民国八十五年，吼，八十五年十月的时阵哦，这个阿妈。就是今年九十六岁阿妈，当时恁后生三十六岁，对新妻离家出走了后就失踪啊。啊，所以厝内原来有报案协寻呐，吼。那警方伫个八十六年一月伫个山上区山上，就是咱讲山上乡啦，吼。一家甘蔗园讲发现着有一具去吼，你来咱咧做事无做农呢？一种农耕机呀。家里面农耕机下骹的一区，即个骨骸就对了吼。因为当时都还阁无即个 DNA 比对嘛，所以警方就根据身体啦、啊穿的衫的特征呐、啊，通知报案协寻的迄个邵家人呐、啊，姓邵啦吼。阿公啊，恁来指认看，恁来指认看是不是恁要找的人就对了。哎、啊，时阵吼，阿妈讲，少阿妈讲，因厝的有去看啊，唔过敢那唔是，所以当时是没有接受承认啦。啊，所以并且无名尸啊嘛，唔只同我甲这具尸体最后由山上乡公所哈，以无名尸的方式下葬伫专门咧代志的。无名氏的安南区第一公墓内底，啊，并且将这资料含附予这个台南地检署保存就对了哈。啊，所以经过这个三十档阿妈，进目前啊已经九十六岁了。去年呢，都破病去大医院啦。哦，所以讲你讲这瞻望吗？呀，像咱有人乌白帮啦，讲起可能瞻望啦哈。这时阵阿妈破病倒伫个病床，倒。过六摆，我忘记过六摆啊！我忘记一个查甫人吼，年轻的男子啊，在哭啦，哭讲伊去有一张床啊，树吼，树根拔掉的，人足不舒服的啦。希望换所在个安置安尼啦。阿妈时阵咧困嘛，阿嘴口口念，吼，咱讲叫做讲梦话嘛，说梦话。啊，就是乎六十一岁左囝听到啊。啊，所以等阿母啊醒起来的时阵，就甲问嘛。阿母啊，你嘴口口念，你是咧念啥话啊？讲啊，我著望伊恁迄个失踪三十档个阿哥托梦转来，甲我讲，伊要转来啦，伊要回家啦，安尼啦。安尼哦，这左囝其实良心讲哦，听到了后，伊嘛要甲阿母啊讲，啊，你拢乌白梦乌白讲，唔是甲阿母啊吼。一听阿母安尼讲吼，伊感觉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所以就从安尼展开着一段。迄、那个辛苦的寻亲之旅，真正要讲下这個过程是辛苦的，无唔对。即马，即、這个阿妈哦，因家的因家人的收集即个尸架，伫个山上乡，比发现遗体即个刑事资料与当年新闻的简报嘛，啊，向警方、台南地检署等等的司法机关哦申请具状申请啦，啊，当庭接受采验 DNA 啦。不利个警方将家属简体上告刑事组检验，并无比对迄个电脑内底建档的迄个无名尸的资料啦吼。啊，家属得个再去找台南市立殡葬管理所一个承办员呐、啊，提出的当年的刑事事证呐、啊，阿哥陈情书等等的这个资料，认为。死者有可能就是葬伫个安南区无名尸的公墓内底啦。哦啊，但是这个分区内底将近有三十座的无名尸的墓牌呢。啊，所以承办人员得出比对，拢比对不到这个资料啦。哦，借当转告家属啦，哈、哦，就是多次比对不到资料，可能安那合的合袂起来的款嘛，哈、哦、啊。即马，这个阿妈出院了后，
继续个梦，赶快了一个梦啊！好、哦，所以讲干脆啊，二度前往牧区啊，个第二摆哦，前往这个蒙古哦，终于伫个一座发了一张青啊树边啊一块蒙白哦，是我那算讲已经破去啊啦，蒙白啦，干呐？看到有刻迄个山上香风圆段呐、啊。啊，加这个八十六年元月二十三日等字而已，所以夜蒙白已经是派去了嘛。啊，但当看到这个字就对了。啊，所以佮透过民政局伫个新伫个这个新市，这是新的事情。好、哦，这个转报到这个台南地检署了后，台南地检署讲啊，那呢这个蒙虽然讲夜蒙白是已经破出呀，但是下骹一定是有台南的嘛。啊，是唔是？开棺验尸的知影，哎呦，真的开棺验尸哦，没错啦，就是开棺验尸啦。所以这个台南地检署呢，伫个二月十一号找来两名的法医开棺验尸，啊，这棺木内底，真正是青啊，像个树根哦，甜条的啦，把迄个代替真正甜的啦，哎呦，我讲我家己去割尾皮呢。三千步啊，够恐怖的！这广告改去给我赔啦！所以这个吼、哦，但是你讲不信了，啊，就真正那，你落开关，大体真正就是好，这个青啊，诶，树根捆条的啊，像蛇个捆条的啊，啊，但是这个骨骸上身完整啊，算完整啦、啊。啊，唔只同我，咱即摆有 DNA 啊嘛，所以上高比对 DNA， 迄拢未白测一啦。哦，所以上高比对 DNA 的简体，三月十八号出来啊，确定就是这个少佳阿妈失踪三十档的后生啦，真正就是阿妈失踪三十档的后生。啊，所以厝的人呢，接获通知了后，就领回死者的遗体嘛。二十号举办告别式，火化入塔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是两百二度再去牧区那边找啊，所以家属锲而不舍，终于找到这个遗体哈，认祖归宗啊。那要讲起，伫殡葬管理所嘛，成为一段佳话啦。我那是锲而不舍啦，啊，就是我讲恁当时甲遐送去的时阵，尔恁并啊无讲甲足清楚，讲阿妈忘记因囝，就是伊有穿啊会紧缩掉的。啊，无这根本良心讲，你若这段有甲这个承办人员讲，应该好找啦，对不对？漏讲了，啊，漏讲了，当然三十几户的很难去找，很难去比对啊，哦。啊、阿嬷唔甘愿啊，病好了歪去啊，就讲伫穿啊，看看，因为迄蒙古倒一张，伫这有一张穿啊，都足了解。你看啊，真正伫个穿啊边啊，一个迄个破碎的迄个墓碑啊，恶了都真正就是后生啊。啊，第二呢比对都无唔对啊，哎呀，袂走正去啊，真正有够险啊，去给我赔咧。啊，所以这故事吼，我们但是一段寻亲记啦。其实良心讲，也是展现咱讲母子人心呐。这真正这种神秘的感应哦，你有感觉真正足现无？伊也没有别人帮啊，托伊老母帮啊，对不对？啊，真正人讲这真正是母子连心呐。啊，看安尼多好嘞，亲戚大对大在康多对，啊，真正安尼恶了，真正就是好生嘞。哦，这个神秘的感应哦，真的母子连心哦。啊！你看迄个种种的巧合啊！你讲到底是巧合，还是真正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啦？这得见仁见智啦，哈！啊，是讲好你家在即马诶科技 DNA 的比对哈，啊，互你袂差一啦！啊，无要较早拢用滴血认亲呢，迄拢是骗人的。滴血认亲无影，真正无影，迄骗人的哈！现在 DNA 是不是、哦、真的是准以前有当时那个孩子如果偷生对不对说给滴血认亲有当时更没骗得过、啊、现在孩子偷生 DNA 验的都不走什么呢好啦那是这样说啦反正、哦、我们就是说三十档啊要再找倒回来这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哦、对啊也跟这个
不要紧哦，阴阳之间离散，诶，这离散三十档，哦，画下一个圆满，也很欣慰的个句点啦，对不对哈？所以我拢讲丫头三笑有心明啦，无影讲真正，迄拢是瞎编的啦，讲鬼话。我讲，啊，你是看到了啦？我讲，准好你无看到，啊，你看无？你这个今仔这段这个母子人心，这段无你甲我解释看嘛？你甲我解释看嘛？啊？没有什么神鬼论，我听你屁啦！迄就是你无当着啦，你若当着时阵，你就先甲食过啊。但是我讲这个物件吼，我那是信得有，无信得无啦。啊，但是要信，咱就信多好得好，莫信甲过头去，啊，就并没信啦，对不对？是啊，我一直觉得天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连呐，包括卖公婆家人心啦，佮包括讲为虾米我会来跟你小三做朋友啦，这拢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的牵引呐。现在我小三哩，看我擦身而过那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会在某个地方、某的时间认识你？对不对？哎呀，啊，这东西缘分，我感觉这种某种神秘力量在咧牵引呐。所以我拢感觉讲，小三哈相逢哦，是种缘分。噶这个缘分来啊，来定下这个好缘哦，大家都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对不对？哎，不一定是只是爱情呐、啊，哎呐。缘分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的了哈，都应该要珍惜的，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广播房》，太阳连山，大家来约，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台北挂挂。哦，
0: 啊，你就是因为惊广告，敢无接到我对台北搬来南部的，搬来高雄的。啊啊，这个挂咱的林国政会的王 Q 甲官友啊
1: ，Q 贴，
0: 啊，甲真兴来吃，
1: 真兴，
0: 哎哎，啊，吃这只身体佮顾起来啊。
1: 较
0: 袂晓去阿哥啊！差遐侪，
1: 阿老个面来骗骗，
0: 阿哥袂骗骗哦，哇，真好。其实潘丁当的水吼，伊都氧气。潘丁当的水，你甲摸拢袂讲改变。啊，所以你若看到冬天，来，我甲你讲，到冬天，除非你讲像迄种北极、南极，还是像迄北海道迄种伤过足寒足寒，像乌龙江迄种足寒足寒。要不然会流动的水一般不会结冰，好，你搁安怎看？会流动的水不会结冰啊，但是一种哦，一种物件吼，伊就结冰，所以拢会伫当地顶面底下，迄个溜冰的就是安尼，到当地就结冰，就当来溜冰，对不对？所以咱人的血，咱的血循环就爱胖的叮当，迄叫活，咱讲叫活水，但是咱变成胖的叮当，咱的身体都活了，咱都氧气。咱就较袂安那，较袂许生歹命。有氧气较袂生歹命，有氧气咱精神就好，做工课就较袂忝，对不对？氧气呐，十足，氧气有够的人，咱的新陈代谢就好，新陈代谢若好，咱的身体较不容易发炎，咱身体若不容易发炎，咱特别有生歹命，特别许什么南二高、北二高，哈，还有中山高，代代遐侪高要冲啥，对不对？所以我讲，咱的这个人高精血力旺，对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方面的帮助是有够好，非常的好。佮再来，冬天咱上惊就惊讲，咱若回落去去高炉炉连天天拍白叮当，又叮当就塌啦。咱得爱甲吹啊，这时阵咱就是用咱的这个精油，加咱的 Q 安尼甲吹好叮当。你看你是咪平安度冬啊？啊，讲讲咁对吼，会晓这个买啦，会晓这个赶紧去买。其实我甲你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讲开伫咱身躯诶吼，所以我拄则讲讲啊，咱今仔真去大家，我拢无去，无迄阵拢未去查行学，但是我想无，我搁知影讲，我赚诶钱，我爱顾身体，哈，我嘛搞身体当作今仔分咧盆安尼呢，我嘛哈加进来，我若啊二十几单，我伫咱伫即个阿公介绍咱诶即个德力公司诶产品，我若开了不计其数呢。恁敢恁拢听讲啊，恁诶公司我怎啊欠，我若空一支条啊，我家本身嘛空有着呢。因为我家己咧介绍产品，我咧介绍产品，我家己嘛咧食产品，我嘛是消费者啊。只是我已经甲你把关啦，因为我家己要食，我当然一定爱先把关顾好啊，对不对？啊，恁敢听有？无那讲迄个，食食时间叫人食的咧。我家己嘛咧食，当然我家己爱，我要先把关呐、啊。阮当然嘛拢有咧食啊，产品内存这个物件无好，无先把关，咱家己咧食，咱家己嘛咧食啊，佮毋是讲。啊！恁食照死无关系，反正我若无食，无差，唔是安尼嘞。所以你唔通吼用个少年之心要夺君子之腹，讲，嗯啊，伊家己讲卖产品当然嘛，讲家己也卖花讲花红，卖酒讲酒香诶，对不对？嘿，当然安尼讲，你唔通用，唔通甲我想安尼哦，真诶哦，因为阮拢咧食，所以阮已经甲你把关啦。阮徛伫个头前先看，恁懂啊？咧把关啊，好诶，阮才有摕出来，摕出来跟恁分享诶，啊，你们知道哦。那要出道啊！这要讲恁知啊！我家己本身嘛食，所以我虽然讲起码欠无着，我家己身体嘛欠甲足好，欠甲足健康。你到今我六十岁啊，谁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还很有活力耶！我跟你讲，真正哟，就我第一次讲旧年无啥老记得个老人家搞，这嘛是我赚到的呀。但是我感觉赚这是上价值的呀，是不是？咱迄个身体若顾好，买对件无法做去，买赚钱件无法多赚。对不对？哦，啊，要去看东看西，今日无机会。本地就是啊，钱是吼，钱个赚就有啊。但是身体是所有一切，顾好。未来路还久久长长嘞，对不对？哥，你要食到九十岁，你嘛是爱身体勇健，唔是爱食到九十岁是迄种胡叉叉，互人安尼杀个，迄食到九十岁也是痛苦，对不对？我们还做事要再拼呢。我讲我食到八十岁就好，但是伊刚才听众朋友讲，啊，你像那你妈妈人只已经要九十啊，人还阁会款来煮，加阁会甲迄落时势啊，阁款内底阁去煮食嘞，遐牛诶！燃起我的希望。对啊，我买蛋阁冲到九十岁，但是基本条件一定要像你妈妈呢。你妈妈讲好，你唔看我食这产品食偌久啊？你妈妈啊，嘿啊，我食产品食足济啊呢，嘿，食足久啊。好，安尼加油。 我嘛要祝你妈妈呢。啊，咱大家加油啊！祝你妈妈九十岁啊！哦，讲话单的，搁有咱搁会甲甲囝揉涂骹，穿内底搁会去买物件，转来煮饭食。啊，因转来拢啊搁食我煮的咧，哈，等因煮好我食，送煮好送食，唔知影。所以啦，安尼就对啊，啊。我你啊你食啦，什么人做食？我食啥拢做食，什么人做上食？唔知影，是啊，那一定得爱少年做烦恼的食。哎，真正有影，笑对啦，身体若好，就安尼啦哈。我得多自尊嘿。好啦，啊，以后有帮各位一定要认命。早起顶面老的老家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内边土二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空电机啦，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

0: 好，谢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老人办公敢是老人的专利吗？我食老一定有老人办，啊，敢一定老人的专利吗？咱今天要讲老人斑这个问题哈。后来，其实老人斑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漏性的角化症啊，是上普遍的一种叫做良性的表皮增生啊。主要哈，有可能就是咱迄日头晒过头，所以日头咧晒吼，较容易长斑呐。你看这些人做这都是拢啊，都是靠卡斑，尤其是面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原因哈是长期紫外线的曝晒，当然老化基因遗传嘛拢会，啊，这上概述上看到岁数是伫40岁以上，40岁以上是最常见。啊，所以看起来就安尼乌身乌身啦吼，到底是无落来，还是乌大块，唔知吼，啊，等你一家一家啊一块一块乌安尼，啊，是块扑扑安尼啦。有人洗地面，有人洗地脚趾片嘛，有人洗地个即手背，手背的也很多、哦，那、就是咱手啊哈，手背很多。但是它是良性的啦，是没有什么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若是讲短期来，伊是快速变大够烂去哦，那就不得了了。哎，大家赶紧找医生啊！那会变这大啊，够烂去哦，这就是有可能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就要赶快找医生呢。虽然讲有的你来检查一下，跟皮肤感嘛，但是嘛，不一定是皮肤感。但是你若真正是安尼，吼，你个镭射冷冻做治疗是可以移除的，吼，是可以移除的。所以说，最主要这个老人斑，老人讲是拍出来的啦。医生的讲法是安尼啦，伊讲形成的原因最主要是拍出来的。紫外线会让咱的角质细胞体局部停止成熟分化，造成的过度角化与增生，所以这有当听拢无吼，那算啦，反正咱的皮肤若伤胖吼，咱的这个角化增生就会比较明显啦。啊，所以不是干那老人才会发啦，不是老人才会发，通常第二个才会左右就是好发期啦。但因为这个现在日头曝晒多了，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有50岁的人呐、啊。你像少年人，因为当下你走外不会嘛，是拢咧啪啪啪，我伫外面咧顶着胖嘛吼。加在30-40岁，这年轻族群都已经出现着老人斑啊吼。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其实良心讲，即马要处理这个斑拢唔是困难啊啦。哦，真的医美就发达嘞。你就去做雷射啦，换是什么种的雷射啦？雷射做侪种的呢。啊，看医生，你感觉讲你是电烧雷射，还是讲，比如讲像二氧化碳雷射哈，还是一种叫做尔雅各雷射？哦，这就分很多了哈。啊，所以说，雷射完了后，咱得小心啦。啊，咱最主要惊怕哦。你如果去雷射，你就是要防晒哦。哦，出门一定爱。地膜啊啦，遮阳啦，哈，一定要擦防晒乳。饮食方面呢，你得爱加食一寡维生素 E 的物件哦。我那咧食是啦，抗氧化的，抗氧化是最好的。维生素 E 的食物你就可以该吃。哦啊，如果你那是讲有迄个痒疼、流血、烂，哦，你这就是爱去看医生。很怕，医生嘛讲很怕，就是其他病变是什么呢？然后黑色素瘤，黑色素瘤就是皮肤癌，好皮肤癌。当然，这爱赶紧找医生检查是不是，我唔敢讲，但是也当怀疑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去雷射料特别就是提醒哦，淡斑霜也要擦，我要擦。啊，当然为老人讲啊，有老人斑嘛，做正常诶。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啦哈。他咋不在激素的时阵哦，当然那也是正常的。啊，我讲食老个爱水啥哦，食老个咧爱水，是不是？拢想讲放乌去安尼对。但是即马诶，老人敢那扛较在老人嘛，无啥相像。食老爱水也足侪，你唔通当作医美拢冲遐少年啊咧？无哦，足侪拢是趁咱这伙人的钱哦。会使吼，对不对？你嘛弄作食老特别爱水咧。我甲曾经嘛，我听过，敢那几当前报一个70几岁阿妈过去隆乳咧。 你七十几岁阿妈拢如好，一个隆隆起来了，我有自信的，穿个旗袍吼好，安尼你也挺起来，哦，给我气质的，伊讲伊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好。
0: 啊，你讲，食老用钱找回自信有何不可嘞？但是迄些良心讲，拢足讨皮听啦吼。哎，来让忍受着皮，这个皮巴之听。人家要，我感觉讲，你想要让自己重新年轻一次，或是变美，有什么不可以呢？有啥物袂使？想讲食老袂当爱水，食老才是大爱水。准则你无爱去从遮医美有诶无？你就是爱打扮啊，避杂，穿安尼水水。刚好我感觉讲，这老人出门会打扮呢。哦啊，头毛爱适度，唔通爱散牙牙哦。啊，若种你讲白头毛无爱染，你得好白好归气，对不对？啊，若无就小看你一下嘛，不要紧。啊，无你白好归气嘛，不要紧啦吼。啊，迄个，出门去一买哩吼，就小看甲画一下。吼，啊，慢慢吼，两条道棍啊嘛，甲画一下嘛，不要紧啦。啊，我讲这是恁若无，其实我讲吼，伊得卖。那像咱这个会吼，要画白白吼，阿公甲恁教，唔啊？恁去买迄个眉粉。眉粉哦，哎，你去化买化妆品的，讲我买眉粉，卖用笔啦，用笔画起来较差啦。你用眉粉呐，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嘿啦，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像咱较早古早人无，咱若无眉笔，袂用啥，用炭，用迄落啊，火炭啊，真正你有看咧，一支乌乌色个，迄个火炭啊。那么用迄画。啊，就碳粉的对啦，啊，那个眉粉啦吼，小块画一下，啊，小块用迄个青啊，小块刷一刷，很自然的，安尼出去就足水个啊。真个食老唔通讲放我拉拉拌拌，也是爱整一下啦。你用心讲吼，好，来，看咱用心的朋友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来哦，啊，搁要听什么歌？咱来听。好啦，来听华语也好，来蔡兴娟唱的吼，大家到底是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我进广告哈。啊，来天气热啊呢，哦，咱的光火足大哦，吹足酷足大哈，哇，地主管走袂离哈，哎，阿好好啊哈，啊，咱为他干来对这苦苣草，实在是不简单呐。苦苣草哦，人工叫做澳洲国宝草啦。哎，较早澳洲，肝病啊，不是讲台湾得肝病啊，外国人特别得肝病哦，是因为咱台湾人个家己肝病，咱的家属吼有一个基因的缺陷，哦，啊个爱好高烧酒的国家，真的啊，恁两出较早我想讲，啊我真讲过吼，恁两个啊较早吼，那啉酒面的人讲迄肝好，啊后来较早讲，拢乌白讲的传错啦，其实。酒来啉着面着红诶，迄是肝歹，毋是肝好，迄就是咱亚洲人一个基因缺陷。所以讲，若酒啉着面着拢会红，有人红甲像个关公诶，是毋是啊？吼！啊，所以这种人是可能你也较爱啉酒诶啦。哦，啊，你若讲无，你酒精过量诶时阵，咱诶肝细胞也受伤啦。啊，因为个酒国文化诶国家啦，无一项啥物货无啉烧酒诶啦。欢喜也要啉，无欢喜也要啉，交者应酬也要啉，熟识也要啉，有诶无要啉，对不对？啊！咧啉个拢灌倒杯啊咧，人，因为我真正是有影，我去迄、那个，我一个朋友诶，左脚是嫁嫁倒一个人，丹麦哦，好像是丹麦对嘿，啊，倒一个带迄个杨女婿吼，转来台湾嘛吼，啊，阮着原来啉酒庆祝对不对吼？大家熟悉，伊看阮咧啉烧酒惊一条啦。伊讲奇怪，啊，阮咧迄落威士忌吼，阮拢是一杯一杯，啊，较会恁咧有啉威士忌，敢若袂像啊冻做像诶，伫水伫咧啉吼，嘿，伊讲恁他们喝酒都是一杯一杯，我讲阮这个算还好，啊，你想看，迄真正酒国诶迄边啦，所以无怪吼，迄啉到到尾肝歹去，就是安尼啦，啊，个咱咧够有这基因缺陷，个爱好高烧酒，啊，酒要啉拢个扛败吼，这实在是相关诶，啊，无你今我咧讲，我咧做节目看，偌济咱即个乐江界朋友吼。有无？真的浸吼，一杯啥？一杯啥？乌油透汽油啊！迄、那个阿公阿爷对啦，阿碧的啦，你看，咧啉阿碧的啦，啊，啉啉到尾拢头死裂肝啦，是毋是？啊，叫恁看，因为他敢食咧，无受伤肝细胞嘛，啊，佮当个修复，啊，毋啦，啊，真正趁钱，拢替趁钱用手肝得过。你唔当钱赚赚的，命无去啊！赚的钱无意思，人大钱大，别人无命，迄也是无意义哈、哦。来，咱的维他干，苦苣草和澳洲草，你看两看，我看林博士的俄勒冈这个物件，你若有够迄个技术，甲萃取循环，迄对肝的保护修复是偌哩那好呢？
1: 是的，玛丽，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嘿，因为肝病的传染哈。较早无药啊嘛，西里马林是因为救命仙丹哦。当时因为，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当作圣草。
0: 你要是有虾米记着，我等你讲讲，你唔是只嘴。好来，所以肝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唔啊解毒，一个包括制作，伊也制作哦，伊也修复，也供应。好、哦，所以讲肝是未使许歹去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呐、啊。
1: 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咧做诶，咱人体诶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所以肝一扮演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重要，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咱看咱黄康林博士讲几句非常重要。哦，所以讲伊嘛是主，咱讲血库，肝是咱身体血库，血先上来才藏啦。所以你若咧买猪肝，抬落去猪肝，啊，洗足侪，白拢血黏黏啦，真正就是血库。所以肝若无好，你这血你也是欠袂掉，知无哈？啊，佮再来，伊毋是干呐解毒，伊嘛是制造器官。我拄只讲肝，当食伊咧制造，荷尔蒙咧制造诶，对不对？伊就胆固醇咧制造诶。所以这个管理啊，去要派去吼，看要安怎，莫怪真正，迄个啥，尤其来讲已经挂一千多啊，对不对？哦，讲要死要死排刀片，就是安尼啦，唔能真正恶到遐严重哈。啊，知影家己的工课落啊，后接受发遐毒素的，啊，佮家己爱啉烧酒的，有诶无？哦啊，你唔甲顾啊，到这管要派去登记时，爱白过牛咧？我问你诶，到迄个时阵，你敢唔免得开钱？靠腰，当然嘛是一定开落去，迄个开到医生开头，讲佮开也无意义，开完你停止的啦， 唔通开迄落钱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开始讨赔疼，真就好甲食，话他讲一罐仔两千八尔，足济钱嘛？你若讲倒伫遐压着蔬菜，医生几刀啊，怎么还要甲伊留偌济，留偌济拍会赶落？你着怎讲？哎，我真一个月开两千八，无贵呢。本地就是啊，投资家己上巧的啦，健康嘛是需要投资的哈。来关药话，他讲来个吃，嗯，这个热人啊，真热哦啊，关火热甲安尼，也无啥胃口啊，臭毛毛啊，打咳咳，甲吃火甲压乌花，顺顺时时平安过日子好不好哈？坐到海倒困袂去，喘空空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去，关火咧倒啊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甲要大罐的较会好哈，大罐的两百粒两千八，去到药房各位抓开店面头台老计票头，爱看有大只袂买唔对，多少那袂拄爱甲你服务高呼小姐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来做服务，全国免付费转刷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二七九看两边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那咱金门的乡亲，那比如到山外镇那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刷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谢谢阿列多。

啊，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俺们就来唱山歌。
0: 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生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六月八号呢，第那个客家文化馆哈，举办那个年度客家开档春种礼哈。来自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等等有十四间的学校哈，超过有四百个介绍的今年毕业的毕业生哈，恐吓底下的，我也邀请苗栗县政府的赖香林副院长哦，苗栗县公馆乡的那个何在新乡长。苗栗县铜锣乡的明代哈，还有主席个条哈，还有一个内政部各家公研处哦，学霸各家公研的管理处农业部的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处的那个蜕变哈，个多啊哈，恐吓来见证那个属于毕业生最重要的成长仪式哈，客家开档成长礼哈，还咧从2016年开办以来呢，都见到已经迈入第十一届呀哈。哦，按多年来哈，累计批判超过有6000名诶，后生诶，韩国毕业诶个重要一个阶段，也慢慢的变成啦苗栗地区哈。介绍毕业的以前的一个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根据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伊表示呢，客家开档陈总理哈，唔单止系咧毕业的活动，更加希望哈，加油按有那个文化遗憾的仪式，本身一年哦，提那个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哈。为学起来，安尼感恩、理解那个责任吼，也记得自家跟土地语言之间，归成为一个连接。那边发通咯，也为那个车主任吼，送任以来提拜吼，参加那个客家的开档陈总理。跟来自各地的先生、学生嘅乡下来见证哈，那个新年呢迈向下一个阶段，佢重要的一个时刻。未来呢也会继续呢来加油，多元文化发通，批判更加多嘅客家嘅后生嘅，还有在地嘅那个学子哈，这个成长嘅历程地都会留下，属于自家嘅文化嘅记忆。最后呢，也希望小朋友哈，啲那个。陆下一定要多多讲客家话，因为呢家庭系咧学习客语最好的一个场域，对客家文化嘅传承，也希望呢客家文化可以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另外呢，台湾客家文化馆呢，有一啲啊暑假嗬举办那个客家嘅夏令营，做起夏令营。耶稣博物馆的活动以客家话戏剧作为核心的主题，融合客家话饮食、生活、文化的念书、加油互动的游戏哈，自然运用客家话来进行交流跟表达。本身呢，我提那个体验中哈，建立对客家文化的认识跟认同。如果呢详细的资料哈资讯呢，可以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是台湾客家文化馆官方的粉丝团 来诉说。另外呢，桃园市客家曲哦，在那个公园的轮平客家公益馆的展出，客家生活公益展，本客家哦，佮轻松来认识客家公益文化。啊，今天的主题系呢，客家在那生活发地度诶，来打破公益哈，让本人收藏啦，也展示的那种英雄，而加油那个诞生成长。工作、参加衣服、用神六个阶段人生的历程哈，来重新建构公益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2: 有点怀念以前那个样的生活，单纯，然后有七家，有七各个各个名师留下很存在脑中。
3: 那我们用稻草做的一些。这个作品哦，也都是非常的环保，哦啊，我们从小到老都要用到的稻草，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没落了，哦，那我们就积极的来推广。
4: 因为客家的工艺是从生活地位度发展出来的，所以今年因为桃园2026的客家工艺节，主题是系工艺。到生活地位度，
0: 还有呢，就会特别是客运费吼，这个6月11号举办115年客家文化到客家乡那种旗袍的发通，小朋友呢也非常的欢喜，后来唱歌的跳舞，这些歌声地度也认识客家文化，这些特别是客运费也会加油去强。交流创作等等的方式哈，来结合客家的古谣跟教学的课程哈，预计呢今年会有60件的学校，超过有6000名的新生学生的中下来参与，中下来冲出客家好声音。
5: 用教用唱用跳以外哈，嘛希望学生的都以教室独立哈，都做的体验到俺客家文化。祖产同俺你讲的声音全部结合做下，就变成讲一个教育系统了。

0: 原子文先生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木碑的太尊教》。好奇想到来跟上前面有报告的就会 video 讲的一种客家的饮食吼，延续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苗栗人一三七制作上向客家未来提出客家饮食未来学那个计划，用食物来设计作为核心吼，第二六年九号举办计划发布会，规划了将那个收集客种的食材的资料哈，整理出来一套具有系统，未来可以提供本后生的朋友可以进行，可以 copy 跟使用的那个计划。
1: 客家饮食未来学就在今天6月9号12点，我们正式启动，大家拍手。
2: 客家的饮食，客家的食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让它整理出来一个系统有脉络的，让未来的休想您啊可以复制可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朝向一个培育客家年轻人的一个虚拟学校的一个概念，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可以进到我们客家的文化领域里面一起工作一起努力。
3: 亚洲计划非常的特别，结合在地的蜂蜜用阿姆的 VC 观念做一些事，可是说他必须当支持也在给。

0: 我听话你说谈到系呢林先生所带来嘅闲人游踪哈，啊，咁咪就跑到一间小朋友介绍一个地方哦，也来一个游下踪哈，佢特别咧就会评论人杨浦乡杨南村哈，按叫到出现。全新的打卡的一个景点齁，一面从差不多有50公尺的 3D 彩绘墙齁，正式亮相哟。当然有发有黑尾啦齁，黑熊啦，海豚啦齁，大象，哇，发个当满枪哦齁，各多动物的图案，立体逼真的一个视觉后果出来齁，也想他们都会相亲齁，去看齁，去介意打卡拍照哈，也为那个沙溪哈，增添咱们江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
1: 飞起来个有够水，有够看啊！即马，伊阮即马咧扛不偌久啊咧吼，他一两礼拜啊咧不落百来遮打卡。
2: 然后盖长的墙啊吼，大部分拢会画一啊，规个社区会变较足水安尼。
3: 我画三 D 一挂立体哦，一挂动物啦，啊一挂较有立体感安尼。人咧翕较有意思，
4: 一方面提振社区的美学，然后学生看到这个也有一个学习的楷模。

法术好。你是唐高某？法术好。回到你们的法，你天行过去，该缝缝啪啪的法，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膀，跌到你脚下。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快动人人给法，法术啊，有一点难闪电妹，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快动人。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邓正英刚才上好的阿根名人专访，当然地都能 I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得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吼，用这么用心所记录的吼，所拍的看见客庄恐怕一百之一吼，这边而且社会就会用某个泉水窝吼，江夏塘啊，泉水窝江夏塘啊，也呢一个主同的特色，讲到那个王家。组织还咧共同磨烟交流哈，第二2011年的时候呢哈，伊就带领人的族人来到台湾，经过5多年的踏脚，哇，子孙哈王兴勇来建立那个江夏塘，按就来谈一下哈，那个用煤的泉水窝江夏塘有嘛个特别的地方。

大家主公哈是五岁起回宫啊，得1750年时坐个太板船，都建议啊入住南登陆啊。经过五台人的大变啊，在19岁孙尚公起了东吴，让就根本也也陈水无讲下堂的存在啊。下门对的呢，哈，江回锦浪波千顷啊，下绕轩峰善一枝啊，代表主公啊，教后代子孙啊，尊奉的忠孝哦，安尼客家精神。安尼客家人啊，喺农业社会时节啦，好天时节啦，我出去耕种耕田，阿木头啊，我转来啊，我读书，就是房屋那边，我落耕读机。甘土啊，哦，生发有钱啊，还没按积善啊，所以呢，积善之家啊，有二天，所以按到二天地，哦，两下按年就了。在墙永片当过啊，有做三张，一张牡丹花了，然后一张呢是麒麟凤凰，还各种通过花嘅人来跳。喺台北话子孙啊，做得扎扎出头。主公当时起了屋啊，为了一把精神，咁人哋后台子孙啊，才搞出去保留下来文化高足嘅意义的地位度咧。

哦，听众人数唐德威哈，就会用每泉水和江夏同的子孙哈所介绍的原来那个祖堂哈。佢特别咯，要讲嗬，那个祖堂嗬，嗰度嘅建设嗬，呈现出当时客家先民人嘅生活法嘅一个样貌嗬，对当地嘅生活一个发展时间，肯托时候有赞满有意义啦。尤其睇到有更多嗬，人嘅子孙嗬就会强刚意图哈，个典型的哈。落雨的时候呢，哈，无刚中诶，就提到卡好好读书哈，也出个到为读书为念哈，哎，就系我们客家典型的那个强刚意图的那个保存下来的精神啦。哦，有汉啊，可以看看哈，哎，佮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建筑。

0: 我听过你说唐多那条荷塘的歌曲哦，很多荷荷花哈，哎，俺们平常时哈，多多来跟俺们绿卡喂阿公阿妈啦哈，爸爸妈妈哈，来荷荷花荷起来哈，俺们就传播俺们的下一代哈，哎，一代传一代来讲荷花，记得了哈，条卡哎，多多来讲荷花哦。好，其实呢，我来为乡亲朋友进行啊，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接触那个单元就会为几度唔晓得讲合法，也系上海好合法嘅，听众朋友哈，听下来讲合法，学完就来进行那个单元，啊，今日我介绍来去合法咯，听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讲客家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就是玩家家酒。玩家家酒如儿戏，比如说呢，像演戏不是玩真的。比如说呢，爸爸很生气的教训大哥，哎，开餐厅呢，有如煮咖喱饭呢，玩家家酒，不认真去研究食材和消费者的习惯。反而呢是每天关心股市的行情，如此经营怎么会成功呢？客家话就讲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意思就是玩家家酒的意思，煮咖喱饭呢。

哦，给媒体啊，最佳时刻了，讲合法介绍了，给合法人都住噶了，反正哈，就华语讲诶，半家家酒啦。我记得很这个还好，六一天呢，我出去啦哈，啊，我一刚中啦，也系不用加嘅哈，就提督卡咯。新一年咯，就冲下高料哈，就玩那个半家家酒哈，住噶了，反正。我想见啦哈，四年咧来回过那种游戏啊哈，都一有限就画书记嘅哈，所以跟头话嘅四年规模相同哦。唔过咯，咁讲好做咖喱饭咧，好扮家家酒，唔会炒哦。有时哈扮演那个卖菜啦哈，很少就皮用，佢会做生意嘅一种角色哈，佢神奇哦，做咖喱饭咧扮家家酒。

学堂的六条先生先生感谢五号刚刚节目时间由进行到弥生的今天都非常感谢上节朋友书堂也分享大家下礼拜总统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汉张来了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那么今天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恁敢会记得我前一站有访问到咱台北市第一个促进会的这个洪理事长、洪秀珍理事长，啊，甲咱地道的老师曾秋红小姐吼，女士啦吼。啊，因两个访问，我想一定有提到恁大家真多回想啦吼。啊，伫这个回想的过程中内面呢，我迄阵，其实我伫节目中啦吼，那阵我无记唔到，我有学到着讲曾秋红老师的一个千金，我无讲伊名，其实叫做黄丽莲。黄丽莲呢，足水的吼，啊，足古锥的，啊，真正足水个足古锥，啊，所以今仔日，我想讲吼，问到这老的，啊，无问少年的，敢那唔对嘞，因为因这人拢是视察职人哦，哦，这是无讲出来，视就是事后那个视，专门咧哄台人啉茶，职人哦是专业的哦，专业的职业的人呐、啊，那个叫视察职人，所以我跟他咧专访他，啊，这个丽莲呢，一高追个睡衣娃呢，又一个呢，伊个学姐，这林千浩，哇！这更加了不起，这个哦身高安尼，哇哇一，小等下问看卖，大概有170，才当啊为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做交流倒转来，啊而且去做侪国家吼，啊我是想讲来问因是问讲，为什么因那遮少会得去做这款视察职人，是因为爸母的影响，啊是因为因家己介意吼，啊尤其要做这视察职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齁。啊我先来搞这个千浩。千浩你好。
1: 你好黄老师你好。
0: 对对对千浩你才刚从 Las Vegas 回来对不对
1: 对我才从 Las Vegas 回来。
0: 哦太好了等一下再问你这些经过有没有去打 slot machine 啊或者去桌子赌一赌啊有没有
1: 哦他就没有时间。
0: 太可惜了我每次到 Las Vegas, 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去拉一下看 slot machine 到底运气好不好齁。那、啊、再来就是黄丽莲这个庄秋红老师的千金黄丽莲丽莲好。
2: 黄老师你好。
0: 对啊丽莲我那天看到你的时候去参加你们茶会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有16岁没想到你已经20了完全看不出来。
2: 很多人这样讲。
0: 真的哦。
2: 对。
0: 啊其实你是世新新闻系的吧
2: 对对对大三
0: 了。大三了、啊、哇。
2: 明年要毕业了。
0: 真的新闻系所以你们新闻系应该要自己写新闻稿然后自己播吧。
2: 对对对我们主要都是实务的课程需要自己去外面跑采访写稿这样子。
0: 好那现在你就念一段新闻给我听听看吧。爸爸妈妈还有你有给你阿嬷是外铁粉嘛他们现在一定在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上一次你爸爸妈妈你妈妈跟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才来这边接受采访所以你现在讲一段吧你现在就让你有机会报告一下新闻吧。
2: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稿子
0: 没关系啊你找啊你慢慢找你在找的过程中我先来问一下千浩好了。
2: 好好好。
0: 千浩你怎么会走上这一个做一个这个视察职人的专业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做这一类的行业这样子、嗯、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1: 其实我其实在美国念大学的
0: 对
1: 所以我念完的时候我在美国念完书又还工作一阵子才回台湾
0: 在东岸还是西岸
1: 在西岸
0: 哦、
1: 我在 Seattle、
0: 哦、OK 很好 Seattle 好地方
1: 常常下雨
0: 对就是
1: 但是就是
0: 我唯一就是喜欢到你们那边的那个 Pike Market 就是他们常我说 Pike Market 我说你要记得有以前有钢笔很有名叫派克钢笔就是那个 Pike Market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每次去都是 Starbucks 的原店嘛
1: 哦对我以前住的 apartment 就在那个附近、
0: 哦、真的真的我有几件首饰跟那个一件外套跟披风跟帽子是在那边 Pike Market 里面有一个艺术家、哦、他自己做的来自英国后来就在美国定居
1: 对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市集
0: 对对对
1: 然后不一样艺术家
0: 可是现在市集比较差了就是有一些都是从中国那个买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有规定好像你如果不是自己艺术家的创作你不能在那边摆摊
1: 对
0: 可是这风气好像后来有被变更是不是
1: 还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艺术节所以就会我觉得那个时候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洪理事长建议你哪一天也带大家到西雅图的这个 Pike Market 在那边做一下台湾的茶道
1: 我有想过因为
0: 然后呢我就去这个侨务委员会跟你们争取费用趁民进党还没有倒台以前
1: 谢谢黄老师，我这边先谢谢黄老师。
0: 我答应你，好不好？
1: Yeah, 好
0: ，OK。那
1: okay.
0: 如果我年纪还行的话，就跟你们去；不行的话，就不去了。
1: 哦，一定可以的、啊。没有夏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或者三月的时候有那樱花开的时候。
0: 对了，对了，你最好争取三四月。你争取 summer 的话呢，费用太贵，这个侨务委员会绝对拿不出来的。
1: 了解，了解，了解。
0: 而且我跟你讲，那边的台，我们的台湾同乡会全力支持。
1: 对
0: 对对。对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这次去 LA 的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就是Santa Ana 地方的侨友会，我之前也做了一个讲座，
2: okay.
1: 然后进去就因为去美国，
2: 哎呀，我不知道你要去美国，去美国你各地报我的名字，我跟你讲，你吃喝玩乐全部免费，我跟你说
1: 啊，我下次一定要记得，有这次是
2: 对
1: 太忙碌了，所以就
2: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一直美国，我不敢自己吹牛，这是他们选出来，他们认为历年来到美国去演讲最受欢迎的，我是第一名。
1: 哦、oh, ，
2: 因为大家都讲的不是很正经
1: 八百，
2: 那就是极其无聊。可是呢，我是每几分钟就让大家笑一次，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
1: 哦、oh, ，我相信黄老师的魅力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2: 再加上我又是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北美洲妇女会的这个荣誉会长，所以呢，你去应该会很受欢迎。下一次除了你们促进会，要不然的话我就安排，明年或后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安排你到北美洲妇女会他们的年会去表演。全部都是女生，我经常说那些都是有些是包括早期这个黑名单不能回来的，他先生是博士，他本身也是博士，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北美洲，所谓北美洲就包括美国跟加拿大嘛，北美洲妇女会的那些成员六七百个成员，如果加上他先生1000多人，如果他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有个炸弹炸下去的话，大概美国的博士死一半，所有机构要关卖，因为台湾很多都是去那边念博士的，他们就回不来了嘛。
1: 其实我们明年3月还要再去。
2: 哦，太好太好，那我再跟你安排好了。
1: 好，
2: 让我知道。
1: 好，
2: 那我们先恢复来说。
1: 好，
2: 你那时候是什么机缘？
1: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后来是回决定回台湾定居，因为我爸爸妈妈住在台湾。
2: 嗯，
1: 那其实回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所有美国品牌刚好进驻台湾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其实我先学咖啡的，也因为我在 Seattle 念书，所以咖啡就来讲是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茶是就是跟阿公阿嬷跟妈妈喝，然后后来回台湾我有本来是原本想要开一家小小的 espresso 店，
2: 嗯，
1: 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念了，
2: 如果人家是有开，搞不好我就是你的客人。
1: 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后来我就是学了，真的每天就是练习那个 latte 啊拉花，然后就是每天大概有20升的那个拉车回家，
2: 了不起！
1: 因为你要练习嘛，
2: 对对，
1: 所以就这样。那后来我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
2: 这么喜欢。
1: 对，因为其实咖啡豆其实品种来讲，它就是两个品种，
2: 对
1: ，Robusto 跟
2: 对
1: 阿拉比卡，
2: 对
1: 对。然后它在做不同烘焙，然后不同的转换，
2: 就是、深中深、浅中深而已。
1: 对对对，当然啦，地区性种植不一样，有差别。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国外太久了，然后回来到台湾又觉得好像什么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改变，就除了语言上面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时候很多国外品牌进驻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可以说无聊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想说我自己做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2: 成就感，
1: 你可以这么说。就后来就那个时候接触了茶，
2: 嗯，
1: 然后接触了茶我就发现啊糟了，因为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我们大概有几千个几万个品种，
2: 嗯，
1: 然后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六大茶类，就是每个品种都可以做绿茶、白茶、黄茶，然后乌龙茶清茶、乌龙茶，有焙火没有焙火也可以做红茶，再加上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种，意思是说我有几千有一个 billion 可能 billion kind 或什么之类的地，嗯，就是
2: 无止限的发展，
1: 对，无止限的发展，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吧，那这感觉好像比较有趣，
2: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这个东西。那我看到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离开台湾稍微久了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才是特色，这才是
2: 对对
1: 有趣，应该要被发扬光大的地方，
2: 而且不能忘本。
1: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学生嘛，所以每一年学校都要办那个就是国际会啊，国际会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台湾永远都是拿蛋黄酥啊、珍珠奶茶啊，或者是凤梨酥，然后我们看其他国家，日本永远是抹茶茶道，然后他们韩国会穿传统服饰，就是他们都是有很有象征性的东西，我不是说珍珠奶茶不好，老师你不要误会，
2: 不，
1: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够代表台湾的文化底蕴，结果我后来学习这些东西，洞顶乌龙茶、东方美人这些东西，

0: 笑讲不忘太阳能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就现在大家喜欢，你知道这个珍珠奶茶也不过是近几年来才发现的东西嘛，就是意外一个夜市的东西就变成生活的这个甜品嘛。所以像刚刚你说的一个字就用得很好，它并不带台湾生活的底气底蕴呐、
2: 啊，对，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次在里面，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潮流。可是呢，这茶就不一样，这茶世世代代台湾种茶、饮茶、卖茶、喝茶，这都不一样。而且茶，你知道，很多人认识台湾一定会说乌龙茶，
2: 对，
1: 也许大家就知道说台湾高山茶。那这些都已经就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伴手礼里面有凤梨酥，所以台湾的凤梨现在可以销到日本，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样的一个背景。同样，这个茶更不一样，因为茶有茶道。你凤梨酥说不出个凤梨道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凤梨酥道，那这个酥皮怎么做？这很简单嘛。可茶道就不一样了，茶道它在喝的过程中、闻的过程中，还有品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也就是因为慢慢接触这些东西，我也是从就是只是家里一般喝茶，然后到开始认识茶叶品种，到开始有摆茶席，然后开始有茶会，然后开始有自己练茶的时间、嗯、然后到后面前面可能会觉得都是一些很平常生活的事情，然后当然要变得很专业，然后再过一个 level 就是好像要有一个什么 event 仪式感的那个概念，然后现在回来是又会变成我又回到我自己，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嗯、其实前几年是不是疫情的时代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出门，然后以前这个现在我工作嘛，就是我每天都要泡茶，每天要练茶。
1: 你现在应该是你们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
2: 外交欸，我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我其实很愿意担任。 对,
1: 对对对，我认为可以。
2: 然后我后来到现在我会觉得是，
1: 所以这为什么理事长还有庄秋王老师一直栽培你的原因啊。
2: 哦，对对对，我也感谢，我真的感谢前辈们。
1: 对啦、
2: 就是、
1: 他们两个今天没有在这边，你特别要感谢。
2: 对，
1: 他们是在收音机旁边听的。
2: 我特别感谢我们茶艺促进会的洪淑珍理事长，还有庄秋红理事。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给年轻人机会的这地方，就是在拉拔我们。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天马行空、嗯、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很后面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那个 idea 很前面，然后我们想到以后就你知道没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你们现在是卖萌啦，我们这个年龄都在卖倚老卖老啦，所以有时候要听听我们卖老的人讲的什么话。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就回到丽莲这边，丽莲已经终于找到她的新闻稿，赶快来念一下我们这个世新新闻系的这个美女，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真的很漂亮。
2: 嗯，好，那我就是拿我之前的五间新闻。
1: 你这样子播新闻的声音，我跟你讲，很多人就会忘记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啦，因为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像小孩，对不对？
2: 哦，对，我常之前上播音课，因为我们新闻系都会有播音课，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请教说要怎么改善我的娃娃音，然后他们就是说要训练那个丹田的那个部位。
1: 哎呀，其实也无所谓啦，你看看那个北韩那个已经播到八十几岁还在播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那个对，
2: 他
1: 也是特色嘛，
2: 对
1: 不对？啊，所以你就用你这娃娃音，就有人提到娃娃音，到了八十几岁你还在主播的时候，人家就记得是你的嘛。开始吧。
2: 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伊斯坦堡闹区爆炸，至少八人死亡，79人受伤。斯洛维尼亚首位女总统诞生，竟曾经是川普夫人委任律师。东非地区连续五季雨季少雨，面临严重饥荒。面临少子化浪潮，台湾各业缺工严重。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
1: 哇，太棒了！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我认为相当好，我认为相当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刚刚认为说他应该是那个
3: 娃娃音，
1: 娃娃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而且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 ？Gary， 不过 Gary 是好色之徒，他的那个评价比较不准，他就只要是美女，他都好，他都频频点头。很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茶道这边了哈。那你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吗？
2: 对，那时候就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大概9岁10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有接触到茶道这部分。那当然那时候我就还在读小学，我也没有就是注意到她在学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妈妈接触到这块之后，她开始希望我可以跟她一起去参与这部分。她觉得泡茶可以沉淀心灵什么的，就是
1: 其实，那你气质真的很漂亮，就是因为茶道的关系吧。
2: 那后来我一开始其实不觉得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但其实上了这么久的课，参加这么多场茶会，然后我学到了现在都还有在泡茶，我就觉得说这部分真的是有给我带来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之前
1: 这是无形中的啦。
2: 对对对，就其实不会很明显，可是你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其实自己会发现心灵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人的气质就是受环境、受氛围，还有就是受自我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的。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有去台北书院学茶课，然后那时候台北书院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一个四季茶会，就是春夏秋冬都会办一次茶会。然后就是从我开始上课之后，我就开始每一个茶会都参加，直到我开始准备学测，就是高三的时候，在这6年或到7年的几乎参加快30场茶会，
1: 这太不容易了。所以人家会
2: 是不间断的，
1: 像你这样子不间断的参加茶会，然后你还会考上大学。所以很多人不要找理由啦，你看人家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活动，可是还是一样考得上大学。没调呀，不爱领今天不爱怕别人，一大堆理由的。对，我做这个督导工厂就今麦安尼差不多20岁左右的囡仔，还可以讲台语的哦，对台北足少的。听讲你是因为受到恁阿妈影响对，啊，因为恁阿妈是我的粉丝。我给他爱个儿乐节，因为你这阵恁阿妈绝对会听，我跟你讲，啊，你爱跟家恁阿妈哥讲送多一个。
2: 就是细汉时阵都是我家都是照顾我，
1: 哦，照顾，没办没办，讲了没办。
2: 有啊，所以我
1: 也跟阿妈家亲嘛，哈，
2: 对啊。
1: 啊！你唔使讲，因为我丢啊，即系只简单，我咪要讲。你讲，你只要用台语跟恁阿妈讲一段你对伊感谢的话。
2: 哦。就是我细汉时阵的东西，伊来好好去甲我接，然后甲我 煮饭，然后搞阿些辛苦，细汉的时阵
1: 哦，拢来照顾得
2: 对
1: 了。啊，因为就是因为妈妈在忙这个茶道嘛，啊，所以呢，我是记得上一次在访问你妈妈的时候，我是没有访问她这一段，因为那时候洪理事长就是要来这个宣扬这个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嘛，所以就没有聊到私人的生活领域去。事实上呢，你妈妈也跟我讲，这个庄秋红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婆婆后面的全力支持，还有丈夫的支持，她是没有办法今天可以这样子去教这么多学生。
2: 就像
1: 那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也是说，她要特别感谢的是她的丈夫。我因安个谁做引导，我跟她儿乐几百啊呢。她就说她丈夫因为在中国也需要，因为茶很多在中国要做交流啊什么这些，但是呢，她就是全力支持她在台湾推动这个台湾的茶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也许在中国经商就认为说啊，那得做中国行李得后啊，那得关台湾。可是她还是鼓励洪理事长，而且让他连任，你知道一年要办那么多活动，要连任当理事长是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当理事长的背后先生拿出来的钱都是在补助这个促进会的不足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因为你们促进会，我去参加你们那次茶道的这个茶会，你们办得很高级，你们可以说是高级茶会的啦。那高级茶会住的地方也要好，吃的也要好，用的茶也要好，
2: 经费都很大，
1: 经费对对对，所以我那天才会很开心，是千浩跟丽莲你们两个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喝茶。哦，你们试茶嘛哈，真的，我还看到有九岁的小朋友，真的不容易啊。现在都你在带吗，千浩？
3: 没有，就是
1: 你还是当你的外交部长好，有空就出去宣扬台湾的这茶道，让你们是台北这个茶艺促进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下面台北这边有一个代表性的人来。
3: 对，其实我很喜欢出去外面交流，对，對對對，因为我就每次前几年跟观光局跟客委会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了他们要发扬那个旅游观光线，那个浪漫台山线，所以那边就是产东方美人茶，所以我们就带了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过去新加坡。那去杜拜那一次，也是以东方美人茶为主，但是又带了日月潭的红玉，一样是要推广观光线。所以其实
1: 他们在喝的时候，那些外国人有什么感触啊？
3: 哦，这个非常的特别，应该是说，其实现在观光局越来越重视这些。其实我必须要操普及一下，因为以前他们就说哦，千浩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泡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给你个桌子跟椅子，然后你那边一直泡一直泡一直泡，然后有的人路过你就喝这样子，
1: 把你当做是 sales lady。
3: 然后我就拒绝他，我说哦，
1: 对呀，
3: 我说如果是
1: 那就烧一壶就好了，自己拿就好了。
3: 可是那时候我脸皮很厚，那时候应该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年轻不懂事，因为也不知道是政府官员，然后我就说啊，那这样哦，那你不用找我去。我就说
1: 这样就很好。
3: 对，我那时候我当下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找我去，然后他们其实有一点傻眼，就突然想说
1: 对，官方就是要这样子。
3: 对，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推广茶道交流，就是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品饮一杯茶。
1: 他们不懂那个道吗？
3: 应该是说我
1: 他们只会胡说八道，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解渴而已，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要解渴，你可以准备大桶茶在旁边，就是大家走就 pass， 就不需要我去那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大家体验的东西
1: 是
3: 更多的。
1: 你居然有格调。
3: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有点surprise 我这样子的这种 request 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位置，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台湾的陶艺家的茶道聚去嘛，然后我们还会有做准备一些花，然后背景啊，然后
1: 对，
3: 像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双杯泡茶法，那是洞庭乌龙，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我们台湾发明的一个茶器。
1: 哦，你等一下说一下双杯泡茶法，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3: 是我们台湾的前辈发明的，
1: 是台湾的前辈发明的。但是那天哦，对，我要补充是洪淑珍理事长跟我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发扬光大这个双杯泡茶法，因为是台湾特殊的乌龙茶双杯泡茶法。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听众这个双杯泡茶法的画面？
3: 所以其实双杯来讲，双杯就代表是有两个杯子，所以会有一个高杯，就是墙上的高杯，那个叫蚊香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就是平常我们喝茶那种矮的那个叫做饮杯，比较矮的。那所谓双杯泡茶法，就是当我们把茶泡好了以后，我们要把茶倒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蚊香杯的地方，然后再用那个蚊香杯，然后在这个部分其实就有，你知道七十几年代的时候，台湾很流行茶艺馆，
1: 对，
3: 有紫藤炉啊，然后
1: 我们以前聚会都在紫藤炉啊，
3: 对对对，
1: 我们那个年代，
3: 对那个年代，哦，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1: 那时候是我们才20几岁哦，像你这年龄哦。
3: 哦，那我觉得也很好，
1: 紫藤壶那时候就有了，
3: 紫藤壶那时候现在还有，紫藤壶最近在巴黎开了一家新
1: 的
3: 分店，
1: 真的，哦，真的，哦，
3: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完了以后，你放在那是一个高杯一个矮杯嘛，所以我们会把矮杯就是扣上去那个双杯，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1: 哦，
3: 然后呢，它有很多
1: 水不会倒出来吗？
3: 哎，这就需要技术了。
1: 哦，
3: 多叠练习。那也有人，他们就是又放一个布巾，然后这样滚来滚去，我们称为多尔滚，就翻了几次这样子。
1: 真的，
3: 那时候茶艺馆有很多这种表演的方式。然后翻过来以后，不就矮杯在下面了吗？然后高杯在那个中间，然后它会有个吸引力，你慢慢把它打开了以后，我们其实闻香
1: 哦，它那时候闻
3: 就闻那个刚刚那个高杯，然后闻好以后，我们才喝那个杯茶。然后看汤色，然后闻那杯茶，然后再喝。喝完以后， 刚刚那个高杯是不是就冷了？
1: 嗯，
3: 冷，因为我们台湾茶非常厉害，冷还有冷香，高有高，哦、热的时候有热香。
1: 对对对，你那天叫我闻了好多次，
3: 对，
1: 不同的阶段去闻它的香。
3: 对，这是我们台湾茶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属于部分发酵茶，所以在部分发酵茶的情况，我们的茶汤的味道会随着时间会有一直改变，一直改变，跟香水一样。
1: 嗯、哦，I see。所以这是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东西。所以你不但是这个市茶职人，而且你还是台北茶艺，你还是台北市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所以这点不错。
3: 我现在我回去要跟我们的洪理事长说，他必须要颁发这个匾额给我。
1: 对，不要匾额啦，给你证照就好了啦，给你一个身份啦，你出去的时候就说你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啦。
3: 没有，我开玩笑的，对对对，
1: 不会不会。而且第一，你英文又好嘛。第二，你是真的是专职嘛，而且你是真的是专业嘛，这一点。那像那个丽莲呢，就可以跟着你去发表新闻，然后就在当地做，马上发表新闻，所以你们两个就一个搭档，一个就是做新闻稿，然后呢，一个就是做发言。
3: 这组合非常好，
1: 你们这组合不错，而且又漂亮又养眼，这个才好看，你知道吧？哎，对不对？虽然说洪理事长也很漂亮，那么庄秋红老师也不错，但终究还是。大婶儿大妈级的还是五等不个差了。啊，派你们这个小仙女小鲜肉美女去的话，刚好都可以吸引一些小鲜肉过来。
3: 没有，我们还是需要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去。
1: 哎，我去的话我跟所有人都被我吓跑了。
3: 不会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问一下丽莲好了，丽莲，你这么年轻，你加入这个台北市茶艺这个促进会，你也是变成永久会员了嘛？应该是吧？
2: 其实我就只是帮我妈妈的忙，就是她如果有茶会的活动，然后需要茶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在她旁边试茶这样。
1: 所以你应该，你还是会走你的这个新闻路线吗？
2: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正在思考的事情。
1: 哦，你可以啊，你可以继续走你的新闻路线。
2: 对，如果可以把这两者结合，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最好去争取驻派外国的那个记者。所以呢，你在跟他们外国记者这个联谊的时候，你就显示出茶道出来的话，他们就吓死他们。
2: 顺便宣扬茶道文
1: 化。对对对，然后让世界见到台湾嘛，这不是什么坏事，往这个目标不错。然后呢，你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林千浩，你的学姐在后面，应该也算是你的老师，在后面告诉你怎么替他们解说，然后回答所有尖锐或者不尖锐的问题。千浩，这应该是你的工作吧？
3: 我很会回答问题。
1: 他应该是。
3: 对
1: 对，
3: 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被有些查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寻根，然后具有解释。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的逻辑很好，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东西来装饰，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对对，非常好。
3: 对，因为像我昨天，
1: 像你刚才在跟那个官员对干，我就非常喜欢。对，这是好事。
3: 那是真的一个是美丽的意外，对。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所以后来隔一年
1: 他们才开始重视嘛。
3: 对，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可以到另外一个，他们才有重新思考说，
1: 他们不然他们认为是你们来卖茶叶的，然后你们泡茶给大家喝，
3: 对，
1: 然后就是完全依附官僚，然后是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不知道说台湾民间的团体是多辛苦，在为台湾这块土地做一些生根的文化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所谓的茶文化也是从生活来，可是。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要看场合，比如说我们去了国际舞台的时候，你不能就用在家里喝茶那个方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茶席，所谓的茶会，一些形式方面，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对待接待不一样的客人或对于不一样的对象，我们台湾是很多元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跟呈现方式，然后让他们 feel非常 welcome， 然后下次会记得说我上次喝那一杯茶是从台湾来的，然后
1: 永远的回忆，
3: 对，而且那是一份温暖的东西，
1: 对，
3: 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1: 我们不是常说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嘛，
3: 对，
1: 这人泡出来的茶那是更有意义。
3: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情味还是在这个方面，是我觉得你知道以前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隔壁邻居或是认识不认识，人家先到我们家，对，没有第一件事情是问你吃饱没？
1: 哎，对对对，
3: 不会问你说离后没有，就是
1: 对，没不然啊，
3: 对，
1: 因为以前台湾是穷到没有得吃嘛，有的吃就是一种幸福嘛，
3: 对，
1: 所以人家说那个南部的菜都比较甜，拜托吃糖是以前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糖南部人的竟敢吃靠吉嘛，
3: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样吃糖，
3: 这一样的事情是第二句就会问他说啊。要不要进来
1: 啉茶？啉茶啉茶。
3: 对对对对，那是我觉得那种是这一件事情也会让我开始学茶，我会觉得我每一次试茶的时候，我会觉得把每一杯茶泡好是我招待客人最重要的事情。
1: 对，你的心意
3: 那也是我的心意，然后也是我觉得我想要诠释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是你的责任了，现在是你的社会责任。
3: 不要说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分享一件美好的事情给别人。
1: 我跟你是社会责任加上使命好了，
3: 没问题。
1: 我跟你说，我爸爸妈妈好，跟我阿嬷好，都是高龄。
3: 哦，
1: 可是他们很多人现在专家说，不要空腹喝茶。我跟各位讲，我们家三仙老公阿飘套炸起来都是康巴拢啉茶，结果一个95，一个90，一个80，都是长寿。所以我不认为说，就像上一次我访问庄秋红老师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个试茶职人才9岁。不会伤胃吗？他说不会，好的茶是不伤胃的。那我是觉得说，那个洪淑珍理事长对你们新的一代是有非常期许的，他就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出来，然后代表台湾的新的时代， 对茶艺跟茶道的这个喜欢跟发扬精神。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你们这二十几岁的人，就愿意走进去。有的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那你也是从大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你就开始走进这个行业，表示这个行业是有更深的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说给你责任跟使命，就是说很多高学历的人。他就自以为他的傲慢是因为他那张文凭，或者因为他到外国去留学，可他不知道说他回到自己本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真的根深的地方。所以当洪理事长愿意让他生根的时候，你们根深就变成你的责任。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是你的责任也是任务，你同意咯？
3: 同意同意。
1: 好，所以林娟浩，你去回去跟你们理事长做一些个案，做一些这个企划案，如果我可以用得着的话，老师呢肯定照着抓，我们就把这个茶道文化带到美国世界各地，给我们的台胞还有给外国人知道台湾存在的价值，
3: 太
1: 好
3: 了，
1: 好不好？那时候呢，我们的新闻稿就由我们的丽莲来发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
3: 谢谢黄老师，
1: 好，
2: 谢
1: 谢
2: 黄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是水，我水，大家拢总水哦。台湾是世上最水。阿里山的姑娘，南投的山，高雄的大武山啊，屏东的大武山啊，台东，啥物我各山拢有，咱台湾拢安尼吼吼，台湾小小一粒山啊，啊，大家都安足水的。上元节吼，叫做元宵节，上元吼，就是讲咱的这个过年啊。上尾啊，就是叫做元宵节。元宵节啊过，都朝这个过年啊，的心就朝收起啊。
1: 爱收心咯。
0: 哦，所以十三关到夜生，哦，昨啊今十四月光明，明仔在十五元宵明，十六伊就贴灯饼啊，十六哈。上元节是古代的时阵，正月七月。十月我常在讲，迄十五啊，叫做三元日。正月十五上叫做上元，七月十五叫做中元，十月十五叫做下元。农历的正月十五为上元，就是天官大帝吼圣诞吼，道家迄个俗称讲做三官，就是所有啊三官，就是讲天官。地官、水官啊，三界公就对。所以咱较早草地吼，咱的大门来入去啊，咱的中正下，还未到中正下头前一支环，吼，迄支环啊，支吊的灯，吼，吊的灯啊，迄就是三界公灯啊，遐有一个灯啊，啊，中有一个吊一个炉，叫做三界公炉，哦，三界公炉，迄就是安尼。错、哦，呀，这三界哈、哦，所以讲拢伫这个地阳上帝哈，呀、哦，诶，三官大帝哈、哦，所以正月十五透早每一个人起来拜拜啊，哈、哦，困觉啊，呀，这个后拜迄个祖灵啦，后地基主啦，哈、哦，啊，灶迄、那个灶门公啦，哈、哦，所以。较早元宵节，吼、哦，暗时啊拢爱点灯，啊伫遐，吼、哦，大家徛，迄、那个叫做灯节，哦，灯节啊，啊，这元宵节都叫小过年，小过年，
1: 小过年、
0: 哦、啊，大过年的一月初一南，吼、哦，啊，即嘛即算小过年，啊，即、這个过年就是讲，吼、哦，未出嫁的姑娘啊，伫即一天啊，一定爱到隔壁菜园啊，去偷烤肠，啊、哦。头口仓是安怎？在头口仓，较早就是讲吼，头口仓吼，阿姨才会嫁好翁吼。即、這个较早的时阵，算讲吼，那正月十五哦，阿未到即几日开始到正月十五，拢去乞姑啊。姑就是灵物，千年姑吼、哦。啊，千姑是安怎？他有法度活几千年。姑啊，就是慢慢啊来。好、哦，慢慢啊来，无定咧讲一个笑话，讲姑公甲姑母啊，两个出来约去海边啊，啊去啊 happy， 吼啊欢喜，甲迄只姑母甲演了倒，啊甲迄只姑公两个伫遐 happy 比的，讲约明年啊，吼、哦，这个时间过来，
1: 有安
0: 尼哦，有安尼啊，明年他个这个时间过来，
1: 过来约会哦。
0: 迄只姑公从外等的，迄只姑母啊，无甲变乖，伊底下从外袂当等的。嗯，等个明年啊哦，迄只姑公来看，迄只姑母袂情就倒摊笑底下个，啊你在遐虾米啊？无奈，你个倒好笑底下。一只古堡人呢，要遐好，都个笑笑，到底要准备啊？要啊，迄只古堡就累啊！你安尼食要死，食只拢无留地，只你安尼去年哦，这个时间甲拼拼咧，啊，你甲演落倒，啊，好好的啊走，啊，无甲演落开，好我转伫只吼，也袂当死，伫只等一年啊！所以啊，
1: 伊遐多一年哦，
0: 要阿姑哦。现在代表乞姑，姑就是讲一千年姑一千年的姑的生母、哦，叫做寿啊，哦，五千年，所以新姑啊，万年啊、哦，万年灵姑哦， 所以吃菇，哦，咱大家拢讲哦，不但要吃菇啊，哦，嗯，就是讲吃菇，哦，食较早咱弄诶，迄菇肉，哦，吃菇啊，都用看用诶。用煮米啦，吼，还是用什么回来做的，吼，还是安怎？啊，吃菇啊，回来吼，啊，大家想吃一袋啊，就是讲要吃平安，吼，吃大家当岁收啊，叫做菇，吼，像菇安尼，啊，菇都会当救灾，救灾，吼，啊，十五啊，头仓，就是讲十五暝啊，啊，未嫁的查囡啊，吼，姑娘就对了，到隔壁菜园。啊，头口仓，哦，头口仓就是讲，伊头人诶人种诶仓，哦，啊也有押韵，咱台湾诶押韵，搁头口仓结合昂，哦，所以台语啊，有只押韵昂昂，就是讲结昂啊，结着好昂的对。所以头口仓结合昂，头口菜结合昂菜，拢同款，昂菜拢同款，叫做昂菜，所以。但是啊，头壳仓仓菜，就是讲象征哦，隔壁哦，你啊多年哦，都拢咧种菜，哦啊，找一个所在，啊，你人靠一树啊，得你忙规个人靠了了，哦，也未使人要人爱做生意，靠一点啊，一树一树得啊，哦，啊，所以查甫咧，哦，查甫先啊，查甫呐阿未娶吼，查甫阿未娶吼，就是安那呢吼。伊就是讲查甫阿未娶，就爱送上呢啊，迄个叫跳菜粿。
1: 跳菜粿。
0: 咱的菜一锅一锅啊，啊你爱甲跳过。比如这个正月十五阿妈咧爱十五阿妈，像闽南云南吼，你去头口仓啊，查甫呐阿未娶。就是去跳菜粿，这个跳过那个，意思有一个押韵，讲你若跳菜粿，你会娶到好某，好某，好某就是太太，太太就是恁老婆哈、嗯，所以啊，跳菜粿，
1: 爱跳菜粿，
0: 对对对对，所以哈、
1: 哦，好某，
0: 也娶好某，也嘛有人讲哦，迄、那个做啥呢？哦，去啊做，也、那、做、個、篱笆。哦，跳篱笆哦，八八篱笆，八八篱笆，就是讲哦，八伊个意思就是讲会当好，会当哦，得囝就对啦，吼、哦。讲哦，一跳篱笆生只喇叭，哦好好结条安就对。所以这个正点卡较早查某人，我那会正点卡，一般啦阿未生囝的少妇啊，要求助心切哦。在花灯内底安尼中吼，转来转去，去要求乞求得主啊，俗称讲转桥卡生喇叭，吼会当生查甫的意思啦，吼、哦、生就是讲生查甫的意之意的对啦，俗称哦叫做转灯卡求贵主。早期台湾是一般农业社会哦，男女社交无济啦，因为哦较早人恋爱少。事实啊，依靠咱每人哦资源呐、啊，哦，父母同意安尼，哦，象征自由乱来，无像即马讲哦，困困的唔困啊，困到未见困啊，为人哦，即人含较早无同款，即人为唔过，伊安那伊爱动机，动机就是讲查甫拢无拼无结婚，哦，啊动机呀。动机了未爽，你未爽，我未爽哦，大家衰，过来换别个，过来动机。啊，伊嘛唔生哦，伊嘛唔生，讲生囝哦。你若生啊生囝，就搁啊饲啦，就搁啊读册，搁啊栽培，伊嘛无瘾哦。惊要爽尔啦，讲较土就是讲惊要爱爽哦，查甫爱要爽，但是囝唔生哦。啊，你也想，你也唔生，我唔生，啊，到尾啊，转变无人去，安尼太丢。安尼唔对，吼、哦，所以讲你爱加减上少爱生两个啊，吼、哦，啊有的人啊，有的人娶某娶嘞，吼、哦，娶嘞后，哦，啊伊也唔生，哦，伊嘛唔生哦，哦，也嘛是安尼，哦，离婚，迄是一张纸写安尼啊，离婚，啊，啊查甫可以娶，啊查某可以嫁，吼、哦， 啊，佮离婚，佮查甫佮娶佮嫁，拢伫个离婚的变变家尔，啊，结果拢总无要生，无要迄落哦。真诶人啊，你啊看囡仔愈来愈少哦，就是安尼啊，哦，爱爽啊，袂愿生啊，啊讲伊啊，你也甲讲啊，伊听了袂爽，嗯，即嘛啥物时代啊？啊，
1: 啥物时代啊？
0: 所以有那是爱生者，无论查甫查某，拢爱生。较早诶人哦，是拢诶，拢、欸、哦。古早时代农业社会的时阵哦，拢安尼哦，拢买人去讲亲情，无像即摆乱来。啊，亲情哦，啊，老爸老母若讲好，较早上起头是无咧对看的哦。较早买人来讲哦，讲哦，咱的阿公、阿爸、阿母哦，知影讲吼，安怎安怎对方是安尼，买人讲偌好，拄偌好。啊，老爸老母听听讲，安尼好哦，安尼无对看哦，所以哦。看时看紧哦，啊来结婚啦，来安怎？啊，咱买啊只，哎，查甫的吼，才去美咧查某的，伊看伫对咧做工课啊，去美咧偷看，较早是安怎？啊，查某的才去美咧查甫咧偷看，因为较早人拢农业社会拢做事人较济，哦，而且查某较爱美伫个迄边个边啊，安尼边边啊吼，哎偷看看这查甫到底好啊歹。啊，这查甫在美查某在偷看呢，哦，安尼，啊，较早查甫呢，较早老爸老母也讲好，啊，你就好啊，你对不对？所以你也无话啦。啊，买啊，正，哦，正来买人，甲亲戚，正买人，正来讲，讲哦，啊，这查某得，啊，正叫来对看，啊，对看是一堆呢。查甫才去查某的引导，哦，才对看，啊，看讲安怎呢？才讲哦。你这查某的这个哈啊对看吼啊看咧讲哦，这個、好这個、好歹安尼。
1: 但是有先偷看过啊？
0: 无，迄阵还袂偷看，
1: 还袂偷看。
0: 无咧偷看，迄阵是还无偷看，就是讲偷看过，就是讲无咧对看的对啦。迄阵是拢
1: 是现看现假呀呢。
0: 卖人讲好，
1: 就好啊嘛。
0: 啊，甲这老爸老母讲好，安讲讲的哦，然后讲啊无来订婚好。啊，这双方那美咧偷看，啊，今嘛买啊，这，哦，买啊，这较流行的时阵，这对看，对看就是讲查甫的，哦，甲某人拢讲好，一查甫查某的吼，住厝，啊，查甫的娶因，哦，老爸也是因什么人，哦，啊，甲某人过，哦，去对看，啊，看这查甫这两包红包。你若有介意，你就包大包；啊，你若无介意，包细包。啊，所以全对看了后，吼、哦，呀，你若看看有介意，大包的，大包的，甲递落，开始讲亲情，亲情了就开始订婚，吼、嗯，呀、哦，小订大订，吼，啊，才看开始，才看时看日结婚，才甲娶。我才是来先呢，吼、
1: 哦。叫你落来哦。
0: 叫头你落来。啊，这个元宵节就是讲，元宵节是安怎咧？就我常咧讲，每一年拢讲一遍，就是讲，较早一个皇帝啊，一洪流啦，
1: 洪流，
0: 一拢去草地吼，啊，大位安尼顺势咧看呢，一做个偷接，因为咱大官吼，那要升官拢爱抱遐皇帝遐大官，唔只系升官啊，安尼抱啊，惊落来。

0: 哈、哦嗯，啊，这姊妹啊，都剩七个，啊，这大姊啊，都讲明年哈、哦，正月十五的时阵，哦，你得压瓜丁，哈、哦，来皇宫内阁的外口遐，
1: 那是想这这，
0: 你得画画画。这节时阵，你就甲我叫，叫我的名，啊，甲我叫，啊，我就会叫强路甲你带入来，个，安尼，即下带就已经一年啊，吼，也即个姊妹啊，七个全压锅啊顶吼，全去惊啥吼，去强外的所在，
1: 找那这的地，
0: 找那这，啊，伊那这吼叫做元宵啊，
1: 哦，
0: 名叫做元宵，
1: 嗯，
0: 啊，因你伊这七个是。小妹啊，啊，你这大姊叫做元宵啊，啊，住外口啊，元宵节，元宵节，
1: 红
0: 听你到底吼，啊，感觉足悲伤啊，我阿姨姊妹啊，一年无看啊，元宵节，元宵节，迄个是因。是因大姊生日啦，哦，
1: 元宵节的生日，
0: 哦，阿姨强路光跟赵一报报报，迄个这因这样嘞。甲讲恁吼有七个小妹伫恁庄卡来吼，也现在吼伫江外外口伫叫个，伊讲赶紧吼，因这啊那全出来来甲接，接去内底，解封好好啊解封，才姊妹啊足久无做伙啊。这个皇帝看了到就讲，人这姊妹啊真好，安尼吼，啊无哦，这一天元宵节。元宵这一天，因某啊，啊这元宵，
1: 元宵，
0: 啊伊迄个生日，啊因大家叫元宵节，无正月十五甲好做元宵节好啦。来，我三品刚兄，
2: 美女你好，
1: 挂了好不？
2: 没办法，
1: 赞哦，又咪咪哦，
2: 都紧致啊，他紧致，他紧致安尼啦，啊，迄个赶快有奶白白安尼啦，
1: 我那会白白吼，白苍苍哦，又咪咪哦，
2: 哎呀，
1: 谢谢哦，请我先啊，
3: 好，
2: 拜拜，
1: 拜拜，
4: 阿伯做健身，我感觉咧。
0: 安怎？我咧安怎？
4: 我是运动啊，大家讲，哦，啊你去做面拢过班，啊这哪则地？我讲我我系英雄啊，甲小玉介绍的。
0: 美女就可以啦，哈。哦，我真正，
1: 我继续甲我好故事。
0: 真正呀，啊你若我咧好爱报出名头尾咧啊。
1: 到小报，到小报哈。
4: 有啊，那我就到小报。
1: 啊你哦，谢谢你哦。
4: 那我就甲你介绍了。
1: 哦，谢谢哦，感谢哇，这愈来愈水。
0: 你好，我英雄啊。
5: 哇，嘉义关的纳豆。
0: 纳豆是安怎？
5: 嘉义同惠路啊。
0: 哦，同惠路你啊你食偌久啊？
5: 我是食真久啊，啊，我是讲含阮囝嘛拢爱食。
0: 食了好无啊？
5: 食了安尼未歹啦。
1: 未歹吼。
5: 我伊安尼食都血压拢未悬哩。
0: 你要食血压通尔啦，循环好啊。
1: 食好循环好。
5: 食保养的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会得会割会客，俺不拉紧俺卡把手臂，你来串吼，卡无烂内底有红景天嘛，卡有烂，卡袂破破菜，卡好困。
1: 真好哦，我继续安尼直直甲保养啊，直直甲保养。
5: 八十瓦，
1: 嘿，直直甲保养。
5: 请问你介吼，爱用茶米罐的纳豆汁无？
0: 诶。好
1: 再见哦。
6: 我家里买蓝莓汁哈，啊，完全用假料做现成，好，一阵你
0: 讲爱吃两三个月
6: 过，诶，你讲爱吃两三个月过才有感。
1: 假料算未歹啦，
6: 控制掉嘞。
0: 诶，啊，放料就较好放啦，吼。
6: 有。
0: 搞搞放药就放药啦，还是讲迄个尿壶山肥大啦、膀胱啦，药会生有哪有效啦？内底有蓝莓子啦、杜松子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培粉啊，拢美国进口的。
6: 我搁一个要甲你分享，就是美女，我买一罐尔，我那是袂歹，我会继续买。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7: 我换三罐香蕉罐，本来我放落十四罐，我食四罐，放落大缸。
0: 还继续去保养吗？蓝莓子是，肥大啊，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尿路较无好个，豆豆食，咸纳豆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纯蓝莓子哦，这是蓝莓子的萃取， 内底有锌哦，吼锌足强诶，佮有多香子啦、茄红素啦、花粉啦、西伯利亚银杉、紫花木树、花粉等等吼，真正上好。西伯利亚这银杉就是讲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啊提升啊活力，花粉啊会当助好咱也恢复元气，多香子吼。一旦我咱那种房啊要离的时阵呐，一旦啊开通啊，较袂安尼了。啊，所以讲紫花木树吼，有帮助咱循环吼，利尿啊，几撮好势。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你也看来甲食，真正有够好啦吼。那咱那是讲有当时啊吼，安尼要放放无用，放紧紧放摇头，我闪摇尾哦，拍车卡墙了，就闪尿啊。啊，那这个裂破山。十波啦，到四五十、五六十、六七十啊，你也无啥肥多，安尼愈放愈细，讲安滴滴滴，人也要招出门唔敢去。美国进口主因人开始寒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继续有倒的，真正有影的。尤其阿公阿婆感情若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啊，咱甲你介绍这个纳豆，纳豆内底吼有纳豆激酶，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皂素、异黄酮。也不饱和脂肪酸，也加个有卵磷脂，个有叶酸、膳食纤维、钙啦、铁啦、钾啦、维生素 B 多种氨基酸。咱给你介绍的这个自饮纳豆王，属于这个高蛋白内底吼，的这个物件。所以讲哦，内底啊，你来看来个吃自饮纳豆王，你来讲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所以讲哦，你来看来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继续好势啦。现在人吃好了做筋课哩，花螺花果花课啦，脚手的麻痹，肩胛头的硬啦，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平安符啊大嘞，继续好势啦。紫饮纳豆王，你也看来个吃上盖好哈，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哈，这真正爱水，免开大钱。佮上个钓佮免瓶瓶罐罐呐，一瓶就搞定呐。吼、哦，啊，这是安那要吃好，因为这吼内底啊有富勒烯啦、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的等等啊。哦，所以讲哦，只要你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简单简单啊，佮抹抹，颔棍刷佮挲挲嘞，互你啊袂提早老化，青春永驻，美丽出众啦。哎、欸，咱这个净白袂暗沉，看开计划少年嘞，白泡泡又咪咪一个出去阳光，哦吼、哦，你即马加较少年，啊，业绩也无伊，所以每年你学你也看咧，加抹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新闻与案子事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F呢天发提大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听了未歹，报出名头，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咱这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有房地对，阮公司的保德旺地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就对啦哈。喂，你好，我用好啊。
1: 喂哦。
3: 小玉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在
0: 讲话
1: 哦？哎、欸，哇，他自己断掉了呢。
0: 这电话给
1: 你。拍谁啦？你可别
0: 拍谁？你可顶拍啊！可顶拍好。
1: 嗯。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
1: 喂哦。
0: 哎、
1: 欸、
3: 喂喂，小姐，请问一下哈、
1: 哦？哎、欸，你好
3: 嘞。那个先生。
0: 哎、欸，你好，
1: 你好，
3: 好、
1: 欸、
3: 好，
0: 你要问产品，你
1: 你
0: 稍等，稍
1: 等哈，你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请人给你服务哦哈。
0: 来一线给接
1: 一下，一线给咱接一下，一线谢谢。
0: 喂，你好，拍摄啊，天都要改灯
1: 呢，改灯机呢。
3: 拍摄，我在等你啊。好，点瓜瓜，
0: 啥物
1: 瓜？
3: 哎，我在讲条瓜，点瓜段，
1: 瓜段呢？好，瓜段，我先安排。
0: 好，
3: 八点嘛，八
1: 点八点哦。
0: 好，来先得，好，谢谢。喂，你好。
8: 喂，杨兰小姨。
1: 妈，
8: 你小姨妈，你去你修书啊，书香气。
1: 书啊，书香气，哈、嗯、哈。
8: 这样我这样，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我再安排。
0: 照讲哦，恒春的
1: 书啊，书香气。
0: 对，叫做书香气。
1: 书啊，书香气。
0: 要咱台湾改讲书香气，没气啊。
1: 书香。
0: 叫做书香气。
1: 书啊，书香鸡。
0: 书啊，香啊鸡，不是讲书啊，香啊气。
1: 哦。
0: 气，就是用。
1: 气。
0: 咱的华语来讲叫做思想起。
1: 是啦，哈，思。
0: 啊，这讲咱台湾
1: 思想之后，
0: 咱这讲的台湾的这个民谣、乡村民谣叫做思想
1: 起，哈，
0: 不是起哦，是鸡，哈，鸡。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
1: 喂啊。
0: 你好啊。
9: 英雄啊，小雨啊。
1: 嗯，你好啊。欸
9: 我们讲一条诸葛亮的歌，
1: 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呢。
9: 好，
1: 东山再起，不客气耶。我接了安排。
0: 我你好，
10: 我点歌
1: 来哦。
10: 天后搬搬搬，
1: 你电话未响就没人点过哦。
10: 是啊。
1: 哟，我一条来。
10: 女人花好啊。
1: 女人花，我今仔日也安排有人点嘛，做位听好不？
10: 好好好，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一首吼，最后的火车站嘞。

0: 今麦收听，今麦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啦！
1: 来哦，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吼《木瓦围》呢。
0: 木瓦围，嘿老母，围木瓦爱较长呢，
1: 爱较长。
0: 啊，为你那伤短伊也无爱，因为啊叫木瓦，木瓦，木
1: 瓦较长呢，
0: 木瓦安尼无爱听。啊，你讲。阿母诶，阿母会讲哦，会送是够好，你甲叫个遮长哦，阿母就是爱长啦，要来。

0: 较早为老母哦，啊，都无钱，送个较贵个咧。
1: 卖查某囝
0: 啊，查某囝卖去卡烧羹啊，卖酒家，卖茶点啊去。阿母啊，那我都唔啊，哎呀，看那插头，看那死人咧，谁啊唔？哎呦，我像你个这段哦，你想借吗？啊，佮佮么摕寡钱补贴咱的厝，啊，无咱送个咁要死呢？阿母，我足可怜，哎呦，阿母也无钱，才足可怜。咱也无安尼好啦，无恁这囡仔拢住厝。阿母哦，阿母，我心要来去烫裤啊！阿母，你要烫裤？唔是啦，要去烫裤啦！我
1: 要夹裤烫腰。
0: 唔是要烫裤，你都听好啊！台湾产品刚上者。
2: 我先哦，今日咧碰工，发炎流的发炎哦，食药啊拢无啥好。啊，老尾我听你咧讲过，我才去买来食，食半罐就好。啊，我今仔才甲保养，我再唔捌艰苦啊。
0: 查某人啊，到四五针拍下像占着少些香烟，主人袂自家食下就对啊，连腰酸啊都好起啦。
3: 我已经吃两年
1: 啊，啊，食了好无？
3: 好啊，好啊。
0: 买啥物种？
3: 迄南瓜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3: 较
1: 袂遐个
3: 招
1: 病
3: 苦啊，
1: 较
0: 袂遐个
1: 招
0: 病
1: 苦，
0: 安尼就继续好啦吼。
1: 哎，继续甲保养保养
0: 咧，嘛靠元气，搁甲保养啊！
3: 谢谢啦。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宏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心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主因难为止。安尼要二十年啊，大家食了都好了，但是啊，豆豆食伊豆豆好，吼、哦、啊，所以讲哦，咱家介绍美国进口猪南非猪，你也看一下，搞个放了就闪闪尿啦、喘尿啦，也唔敢出门啊，艰苦出门下尿猪啊，要啊，身躯定一个臭尿破味，要抱一个孙孙哦，要惊死。美国进口准啊，国际啊，看只真正好个啦吼，尤其个老大人啊吼，啊愈来愈侪话啊，唔知啊吼，诶，咸啊正啊唔知吼，啊去吼啊，行路酷酷点。美国进口准啊，国际你也看只，食只行路好，变变叫咧，继续好食，无你甲食食看卖咧，吼、哦，食一段时间就变变叫，吼、哦，阿某感情无话好，食只继续好，有哪变变叫哦？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有一个太太热人哦，哦，就讲啊，住厝啊，开冷气啊，遐开遐济吼。啊，有冷气吼，啊好啊，决心哦，转去迄个百货公司哦，遐吹冷气免钱啊，伊啉咖啡啦吼，一杯85块，然后啊，佮买一个有诶无拢总安尼开咧，诶500块，啊，佮电冷气人佮吹吼，即外省外省诶啦，要真正有影啦，哦，结果登到厝，靠腰，厝诶冷气也无关啊。喵路子，
1: 无人吹个开开也袂奇怪。
0: 要要来，看见过来唱歌啦！
1: 来，我安排这首《女人花》哈。

0: 来，今麦我来个三品刚上一下哦。
1: 我一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油的，啊，办拢无，要去改买一撮。
2: 是这样，要美女你有一波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呢。啊，抹来到第二年逆转哦，看继续少年呢，美女你有一条较好，就赶紧来个抹。
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了，以后要来到这个美达斯，哦，啊，佮好你安尼吼，佮皮肤哦，佮会当啊抗老，我袂提早老化，无啊愈来愈紧老耶，看伊愈活愈老，青春永驻，美丽出众啦，真正伊啊要来到这哦，好你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一出奇人的，看到人的儿女讲。哦，啊！你本来业绩都这样的乌索索，好、哦、啊！啊，你唔是咧做土水啊，是咧创啥？啊，今麦看咧几只八下，好啊！因我甲小姨啊介绍这款美女了，伊话抹咧较地哦，吼吼！今麦咧白泡泡又咪咪，给少年足智慧哦，真正有影哦！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看卖，真正有影会水啦！好，你安尼未遐紧操劳，你就结达啦啦！以上三品刚上。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安之说哦？来，收了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男人情，女人心》哦。

0: 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好讲咱听众朋友，希望讲咱听众朋友千万来伫啊接洗手。啊，即话即个会考哦，讲会拢存无几工。希望讲咱听众朋友，那讲哦，那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无量。所以，咱若无甲关这地会咧，咱的同胞性命无用咧，对不对啊？啊，咱若关这地会去救着伊。哦，迄真正有影功德无量，吼、嗯，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哦，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互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要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来来来来，有一个坐公车站的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哈，去有一个色狼，吼，安尼哦，该骚扰啊，要甲脱衫脱裤啊，带边啊一个大姐哦，见义勇为哦，对这色狼安尼起卡怎啊拉的安尼哦，怎啊抓的对哩，吼，这大姐安尼。我有力把这色狼拖在地边啊！那个查甫的，好，那查甫的安尼哀哀叫，那个查某的，那个大姐吼，就叫那个小女生讲：“快进来，踢他小弟，踢他小弟，有没有听到？”伊叫伊给他踢下面就对了。啊，那个查囡仔吼，讲，改讲踢他小弟，踢他小弟，安尼啦。啊，这个时阵吼。这个小女生安尼哦，啊慌慌忙忙地吹，东西南北地看，大姐呀、啊，没看到他小弟呢，他小弟在哪里呀、啊？在下面那边呐、啊，你对，你对啦，他跟着你对啦，踢他小弟在下面呐、啊，你对下面要，跟地吹无啦，靠要俺在下面你对呀，讲他跟着踢他小弟。一个去用性命啦，都安尼随坐咧了哦。你这世人哦，交袂到女朋友。叔啊，啊你都还袂看，也还袂看好势，啊你都知影，吼、哦，啊你是安怎算的？人啊，呆看面就知啦，
1: 看面就知。
0: 吓人啊，大口人咪呆就上完仔啦，看你都安大口呆，大口呆，呆啦，呆呆啦。对啦，我就是安尼啦，一打到铁顶啊，拢未挨的，所以看人看呆就知啊，呀、嗯，所以啊，看你就知啊，看人看呆，人啊呆，看面就知。我话讲有一个吼、喔，即、嗯、个较早有一个查甫身体无好，去看医生，医生对头啊、脚啊检查，讲。伊讲啊，无啥物病哦。伊前迄个抽叫放药检查，药杯交护士，啊，这个护士哈，摔个硬倒了，
1: 车倒，
0: 啊，无小心硬倒，啊，要阁叫迄个人检查放药安尼啊，歹势，迄个护士啊，迄个护士啊，惊人骂啊。偷偷啊，家己的腰怎啊绑咧啊？怎啊去检查？啊咧啊！第二天，这个查甫来检查的时阵，医生看看来讲：“哎呀，你吼，你奇怪呢？伊讲啊，我是安怎样？
1: 奇怪，
0: 你吼，你更有心啊咧！哈哈，迄查甫听起来怎倒咧？
1: 查甫有心，
0: 因为。迄、那个护士已经大把倒有心，阿姨你放药啊！
1: 阿姨
0: 讲用药药拔倒，阿跩伊放药药检查，结果迄查某有心啊，晓？迄查甫足悲伤，安尼伫好转到厝，好转到厝的时阵，看到因某全甲因某拔一个哦，全放声大哭。因某讲：啊，你是咧哭安怎？你硬甲我拍，你是拍安怎？林伯哦，安怎样啦？你有去开查某，伊有林伯咪啦？你靠妖啊！我头讲林伯，我是讲林伯，啊是安怎样？我跟你讲，暗时啊，你做伙的时阵，我做下面，我做顶管，你就听啊唔啊？你就要像查甫的安做顶管啊？啊你敢知影？伊讲我是安怎样？我去检查哦。嗯医生讲我已经啊有心啊啦，你也看卖咧，
1: 有心啊，
0: 会死也未死呀，我已经有心啊，看会死也未死呀。唉，所以人就是安尼，啊，无惊一个无死啊，半条命。
1: 有没求证哦？
0: 有啦，以前啊，有一种。有一台小轿车啦，啊，行伫个人行道啊，快速，啊，去要冲伫安全道去， 啊，驾驶吼边啊有一个查某的弄着挡风玻璃，呀、嗯嗯，啊，驾驶吼叫一声，喂，老兄啊，是你的女朋友去弄着挡风玻璃，啊，伊拢无叫啊，啊，你先啊，在咧叫哈啊，啊嘞，哦，恁女朋友哦。去弄着挡风玻璃拢无叫，啊你也无弄着，哦，啊你是咧叫，你叫安怎样诶哈？啊咧，警察先生甲问，我为什么无叫啊？为什么伊未使叫？查甫讲，啊你是咧叫安怎？因为你看阮女朋友这只手甲落，哈。哈哦你这个渣男啊，这个警察先生就跟那个渣男说，你未免开玩笑太大，那渣男在开车，你把他拉链拖出来把他杀了，你现在用动一个把他那种慢开那里老火，不管紧拿去用刀要怎么啦，没以前这警察先生，你讲伊无爱我爱，因为弄着头，伊弄着头尔呢。恁袂贵的迄个慢解呢？你也想讲我免来较紧的，我哦、喔，警察车驶头前，你坐后边哦，赶紧驶来便宜哦。我已经特别倒来要分你啊，要哪驶哦？啊无赶紧来，你坐边啊，我来解驶，赶紧来拼来便宜救啊！所以哦、喔。有人爱注意，唔通吼，安尼哦，男女朋友吼，坐在车顶啊，滚笑，迄规个拢慢开哦，迄性命是无义哦，性命无义，就食咧哦，食咧叫做处理啊啊。以前有一个管老爷啦，现在足惊无安呢。嗯，伊某来发一声，伊就朝着窜流安就对了哦，某来发一声就窜流。有一天公堂衙门哦，来一个啊，有人在吵吵闹闹。这时阵管老爷就去甲看卖咧，叫爷爷去看卖咧。爷爷看完等下报告管老爷，有一对翁仔某啊，翁仔某啊伫外口在相拍啊。啊，这个查甫的啊，怕输，得个查某的规个，哼，无弄卡消了，趁做查甫人啊，安尼怕输查某人，啊，佫改规，予咱查甫人无面子啊！来人啊，要改两个阿仔某拢掠入来，啊，即摆掠入来就叫，迄查甫的就较贵落，啊查某唔贵啊，无要贵。迄烦恼也讲，你这个查人，你唔免贵咪？呀，安尼得个歹安尼。伊讲我也无做唔到闲啊，我得贵。你这查人是安尼？哦，伊要问因翁，讲你是安怎？呀，是安怎才甲恁某贵啊？欺骗官老爷啊！因为阮某足歹的，我若看到伊，我就跪落，甚至跪过兼扯条内裤自己换跪啊！你啊，嗯，官老爷就讲哦，嗯，我看上未起，讲迄查甫人啊，咧看到查甫人惊到迄落样的，迄若要是我吼，唔是我讲的，我若讲阮某吼，我绝对
1: 安怎？
0: 官老爷某咧徛伫后壁。哎呀头乖乖
1: 呀头乖
0: 乖你看看到我某啊我今晚在家里安怎你安怎嗯林北嘛是全跪落全跪落哎呦管老爷你嘛是笑啦笑白你口要点点啦我有像你安尼咪我有像你遐惊无管老爷安尼跪落了伊某啊八跪啊伊讲哼无弄卡笑啦，
1: 管老爷搞无面子，
0: 你着安尼顶死管会死个尔啦。那我你着管无法哩，无后摆我唔敢啦吼，也着原谅一下。 迄个拍因翁，迄个查，迄个查某人讲，趁人咧做管乐呀，真正有够无效啦！你安尼吼，真正安尼，互恁查甫人拢无面子啊！啊，你搁做管乐呀，有够无路用的，对啦。嗯，咩？你莫讲嘿，你即马是变个，变那死啊咪，打鬼了哦！我还讲我拢未使叮当哦，叮当哦，得恁做嘛？银行都要你死啊！啊，好啦，要。因老母非常疼这因查囝啦。嗯。因查囝都交一个男朋友，啊，熟识啦，叫某人来做啦。啊，要叫些。因查囝才150公分尔，啊，迄查甫的190公分。
1: 好。
0: 加40公分。
1: 差遐多哦。
0: 啊，迄个因这查囝才50公斤。迄查甫咧102公斤，
1: 都未差伤。
0: 这个到结婚迄一天，因老母担心讲因查囝哦，嗯，这人安尼遐细汉，也嫁哦迄个查甫遐大汉，我看阮查囝未堪住，亲自吼，
1: 嗯，
0: 甲对嘞，对嘞，新婚期啊，甲对嘞门，这个。房间门口靠个洞房花烛呀，个头听看嘛的。将近啦，阮查囝有问题啊，哈！
1: 伊要啦，伊要出名吗？
0: 我吼，就要来好伊好势啊！即马出来了，去洞房花烛呀，无一个啊，尔听到因查囝大声话讲。太人哦，太人哦，安尼，因老母大惊一个转，冲到房间前，对因囝婿裂开，也拢无讲安怎，全对下面遐安尼硬甲扭，甲扭哦，哈！你要太人，你用这句要太人，要台湾查囝咪，赶紧无甲你扭开袂使。
1: 伤
0: 脑筋。这个，迄个，这伊讲。唔是啦，丈人丈嘛，丈嘛，伊讲，你要台湾查囝是唔是？唔是啦，丈嘛，因为恁查囝吼，伊讲害人哦、喔，就是讲哦、喔，赶紧哦，伊头一遍嫁我吼，开杀戒安尼啦，所以叫做开人啦，哈，是开人。唔是太人啊！我听唔对，哈、啊、呀、啊啊！我赶紧走入来，安算要你好写个，是开人，唔是太人哦，安尼呀。所以讲哦，有当时啊，耳孔啊，听了唔对，唔那袂使。
1: 咦，妈妈伤紧张咯。
0: 啊，佫有一个，一好吼，一人是安尼哦，一善良人。啊，拢较早人，你又知影多少中埔啊，做事人较早是较善鬼哩。哟、哦，啊，这个囡仔一个生六七个，哦，啊，大中埔，啊，因两个阿公阿婆准备讲无来办一下代志咧，暗时啊，吼、哦，安尼，迄时阵上细啊，那咧哦，诶，上细啊，那算讲老爸老母常对我讲哦，啊，他拢迄细啊，常对我尿时差阿未困，阿未困，啊，细啊，有听到就安加困，吼、哦，加困啊，啊、哦，啊，结婚的时阵，啊，即嘛因老爸老母吼，哦，就开始呀，呀，就咧做伙啊。啊，这细汉的就咧摇大兄，讲你看，你看，阿爸甲阿母吼，两个吼，在做戏做戏，安尼啦。
1: 做戏。
0: 吼，安尼，呀，阿爸咧骑马，阿爸咧骑马，你也看吼、哦，叫做倒解莲花，细汉的唔捌，吼、哦，也，哦。啊！这个银行哦，讲啊，就做解莲花，啊嘞，爬去伫顶悬，啊嘞，因这囡仔有哪爬去呀？有哪爬去？因老爸甲因老母做是这细汉的，有哪爬去？阿母诶后壁坐，因老爸就拖甲霸起，你讲死啦！你困唔困？你坐这咧坐呢？阿爸，那嘛是咧做解莲花呢？做解恁老母咧较好咧，你人咧做解啥物莲花？听困。阿爸，阿你人做一个人，你会使坐人，袂使坐咪？阿你教人安尼啊？恁爸甲恁，我是恁老爸， 对啦，你阮老爸啊，我是恁囝咧，恁囝会使乌白做一个年岁，我是老爸较大。阿叔拢袂使，阿姨，迄是阮某，迄阮老母啦，啊，阮老母我袂使多做点咧，你那人蛮困，霸一个面拢红光光的困。台湾思想基乡土味爽够了的啊！
2: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出色哦。
0: No more the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也无去也咪收听咱台湾思想基的节目。啊，我叫做英豪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哦，阿妈每一礼拜拜个。拜啦，哈、嗯！啊，拢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安尼哦，变变叫啊，哈、哦！所以感谢你收听哈，也、哦、啊，听了袂歹，记完拜托播出，平台会新加坡来收听。尤其那迄个忧郁症、躁郁症的要自杀的，你我拜托叫来收听啊、哦，听听来笑笑的，伊全袂记人去自杀，无一定大家攻击会当救人呢，
2: 哈、
0: 哦！哦，对不对啊？无一定会当救着人，所以讲哦。啊，你就免说伊哈，啊，你也要听歌点歌，等下我产品刚上线，要点他来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

0: 会挂，
1: 你那会挂哦，会甜。
2: 今仔这两天也热啦。
1: 啊，你我我听，你还给你灌水啦？
2: 对啦，是啊，我是讲这南瓜水，你会当吃未？
1: 哎呀，无你稍等嘞，
3: 来刷卡服务一下哈，
1: 我吃过万八啦。
4: 哇，翁先生，我不要吃。
1: 啊，吃了好无啦？
4: 好啊。
1: 好安怎？
4: 较袂交流啊。
0: 较袂交流哦。
1: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4: 有啦，啊，可袂纳豆啊。
1: 啊，你袂袂用啦？是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3: 你有我英雄啊。
5: 我哦，听你的节目哦，听听笑笑的哦，心情当好啊。我后去给你买美女药盒伊哦，啊，那个手哦，我手本底哦，两只拢乌色的哦，
1: 反
5: 正晒到乌的哦，
0: 晒乌起
5: 的。啊，挂过哦，我就讲，哎呦，小弟，啊，你手啊阿白啊，你本来是乌色的，我讲，嘿啦，啊，唔知安怎白的，啊，我有一天去回诊哦，叫医生怀疑讲。哎、欸、呀、啊、你的酒太变白色了呀、啊哦、你说吼、哦、啊太卡色呀、啊、
0: 白泡泡又咪咪哦
5: 啊你的脸呢我说我的脸呢我把它打开啊你看看哎呦啊你的脸怎么这样碎啊啊我老师说妈你怎么开哦变作的把它还白长长啊啊你一冲啥
0: 点点啊碎
5: 啊冲进礼拜呢
1: 美女你好实在足好的你也越买越水越漂亮吃多久了纳豆
6: 我去买两组来吃一组纳豆一组
0: 南瓜子
6: 已经都吃两罐罐罐了我说没听我昨天还没在吃手啊脚都会酸啊、
0: 哦、
6: 啊现在吃这样就比较不酸啊、哦、就跟他一步睡眠了
0: 豆豆豆豆豆来豆豆进步
6: 是没有那八块两三百的啦
1: 你的火山有肥大哦
6: 对啊，吃吃较有差啦。
1: 南瓜子豆豆啊，吃早六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0: 无？
6: 对啊，我今麦就吃个困眠哦。
1: 啊，你有吃纳豆无？
6: 有啊。
1: 纳豆吃几粒？
6: 我拢吃两粒两粒啊。
1: 豆豆啊，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啊，吃伊绝对有效的啦。
0: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6: 我拢会继续在来用。
0: 阿你好，好，就好你哦哈，拜拜哦。
1: 所以纳豆王吃这较长维修，你看。那日本人以前去吃饭都吃这烂豆、啊、所以、哦、日本人多长退休的、啊、也多健康所以我们给你介绍水纳豆网这里有纳豆基棉两万 FU 的、哦、给你清肺拼清肺路让你的大小条会通会柔软比不说你这样打这脚枪也会紧就拼去了、哦、如果拼去就吃了厝内老人这样中风、哦、那是这样多艰苦你敢知道我们给你介绍水纳豆网你就赶快吃预防卖个第二次、第三次个中风呢，所以溶解血栓，和你安尼大细条通，哎，内底个有红景天，红景天和你的胖脯嘛靠力。即卖人食好哦，做轻客哦，大细条去踢掉嘞哦。即卖啦一个寒嘞吼，寒流啦，一冷气团结来，紧缩我来，啊，就变去啊。所以你也看嘛，迄真正所以讲，咱甲你介绍的，最近那多人，你着过来甲食甲鼓励吼，预防。先过治疗，所以那多人再是这两粒，暗时个这两粒，大细条互伊通，身体你着健康啊。秋冬季节哦，啊，着棉被啦、加烧，啊，着狗狗开袂放尿，啊，你哦狗狗放尿，啊，着赶紧啦，吼，啊，着该讲三秒钟啦，总无着便所啊，尿拖落啊。这个身躯不适哦，定些臭尿破皮啊，咱也感觉足歹势吼，所以讲哦，啊人愈来愈无体力，暗时啊规暝拢无困去死啊，拢总规日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舒饮南瓜子，你也看一只，这有锌哦。南瓜子啊，像你的100公克的物件含锌量哦，南瓜子100公克内底有10.3毫克，坚果5.6，枇杷。5毫克，要那菠菜嘞0.8毫克，你也看卖看差价者，所以讲南瓜子的锌含量高哦，所以你也管来吃，咱的身体嘛，几足好呢，真正有影呢，较袂搞搞放尿，直放尿啦吼，尤其迄查甫人到四五十尿壶山肥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哦，啊，都啊像咧地鸡汤，愈坐会伊这尿壶山愈肥大，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水饮南瓜子，你也管来吃，早时啊这样尿，暗时啊这样尿，吼吼，迄只到底你饿了，足够倒的就对啦。啊，这款美女六一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哦，这拢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三号一罐，三号一罐，咱这唔免美女六一抹来搞是上实在啦。迄、那个抹来出去吼，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开一寡冤枉钱。啊，这抹来能抚平细纹，和你皮肤紧致净白，保湿抗老修复进阶吼。抹你得安尼，嘴面继续有光泽，保湿继续好个啦，安尼啦吼，出去和你安尼哦。 一个看过，哇！你即马加遮水啊，无论查甫查某，吹人得耳朵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强。
0: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一天过了又一天，那到当这时阵，拢抓乌鱼，抓乌鱼来煎，乌鱼标吃了，吃好些。一拿乌鱼子吃了哦，哦吼！唱歌歌，感谢大家收听啊、来，赶紧过来给唱歌。
0: 来，我今晚要安排这首歌吼，台北对上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哦！好啊，这几日咱台湾的盖老爷，啊，今嘛这个啊，丁辉啦，啊，
1: 丁辉，小的丁辉，
0: 丁辉，家己丁辉是明仔载啊，
1: 台湾丁辉
0: 啊，这个明仔载是咸水啊，
1: 咱
0: 这
1: 个、风炮，
0: 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迄个丁辉
1: 啊。
0: 呀、啊！啊，这个是咱的迄、那个迄、那个
1: 国管区
0: 啊，这个就是
1: 这是台湾的灯
0: 会带
1: 哈，一年一遍。
0: 啊，台南哈，哎、欸，台南咸水啊，
1: 风炮啦
0: 啊，或为变变叫鸡鸡叫啊，咱台东哦，邯郸呀，
1: 炸
0: 邯郸
1: 啊嘿，那个哪里平溪有放天灯哈、哦，是不是？
0: 哈、哦，但是呀、啊。明仔载有可能会落雨啦，可能来落雨咧，天灯的可能
1: 较袂飞，
0: 好、嗯，伊迄落雨会淡嘛，
1: 淡的较袂飞
0: 啊，所以天灯啊，啊、哦、呀、放风炮，乒乒乒安好，我较早小人说气球的，哇，不了了，五六年有啦，五六
1: 放风炮吗？
0: 去看风炮，啊，我戴安全帽，规身躯穿武装的呢，吼、哦，迄。端掉哦，
1: 有没有戴钢盔吗？
0: 哦，戴安全帽啊，安尼端哼掉哦，弄小块痛痛小块哦。啊，所以呢，你若要去看风炮的人哦，
1: 要全副武装、啊，
0: 爱注意讲哦，迄、个安全，爱、做好事哦，爱穿好事。你茫讲，我现在穿一安都袂使吼，现在穿一
1: 安全措施要做好。
0: 去断掉目睭，目睭会青面呢，要注意呢、啊、所以讲哦，咱要注意哈，吼，啊，无是足刺激的啦，
1: 足刺激的，我不敢。
0: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今下要来安排这首哦，无闲做鸳鸯嘞。

0: 这条歌有声在做歌戏啦，咿呀乐咿，
1: 咿
0: 呀咿乐咿呀，老先生伫家坐，盈盈伫家咧哈小弟，老先生尻川倒阁真大个，即款个一颗落来生咧十外个，啊，人大家厝边头尾讲我是老。老唔知教伊，不是是老差别，老差别。来，我三品刚上者。
2: 我三十几就戆戆，爱拢食三十几就食恁个戆，食到即嘛。
0: 食恁感觉安怎？
2: 阿龙龙好去啊，
1: 好去呢。
2: 阿龙即卖龙爱食保养
1: 啊。哇，
0: 食那做上好个
1: 呀。
0: 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脚会麻啦，阿骨啦紧个硬啦，头壳戆起来拢会好。
2: 对啊，我就是
1: 纳豆王呢。
0: 你是食纳豆呢？
2: 两行拢有。
0: 准啦，我这个准纳豆。
1: 对啦，安尼咱个身体也可以用。
0: 男孩子有心啦，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男孩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心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年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内底吼，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 2，所以你所食的哦，食啥物固筋骨头、固筋络的，哎，啊拢无感觉，你就是欠哦。即个维他命 K 2的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该错咯。锁匙甲你开入去，好你的骨头会钉，筋络会 Q， 吼、哦，较袂讲吼，哎，食老啊，哎，啊，消化安怎，啊，跋倒骨头就灰，吼、哦，所以维他命 K 2甲你挂骨头，佮兼筋络会 Q， 较袂讲拍者卡伤，嗯，啊，就憋去，所以甲你介绍，主音纳豆王，你着早时啊降量，暗时啊降量。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佮较袂食，连腰酸酸酸都好去啦。真正好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安子说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喂哟、
3: 啊，喂，
1: 喂哟、
3: 啊，小月你好，
1: 嗯，你嘛好。
3: 我点几首歌？哎、
1: 欸，什么歌？
3: 鬼迷心窍，该要唱。
1: 唔，人点的，我未样唱呢，无听。
3: 我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好啦，不懂哈、哦，不懂，问了就懂了。嗯，我再安排。
3: 四点到五点的
1: 、哦，好，我这安排哦。
3: 谢谢哦，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安排。
0: 啊，各位，喂，你好，喂，你好啊。
1: 喂哦。
4: 那个，天王帅哥、小雨美女，你们好。
1: 你也好。
4: 那个元宵节快乐。
1: 哦，大家都快乐。
0: 哎，快乐。哎。
4: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那个，哎，我要点一首那个。
1: 什么歌？
4: 你奇怪姓名，我要听日语版的语力。哦，
1: 伊诺伊诺吉阿呆的吼。
4: 5到6点。
1: 5到6点吼。
4: 好 ，Thank you。
1: 不客气、欸。
0: 好。一条日本歌叫啥？你奇怪姓名。
1: 伊诺吉阿呆的。
0: 什么啊？人拖一地哦。
1: 伊诺吉。
0: 拖一地，惊大刀嘞。喂哟。
3: 喂，我点歌。
1: 来哦。
3: 梨花嘞。
1: 梨花嘞哦。梨花嘞，我安排。
0: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哈。
1: 我安排一首哦。嗯，流浪天涯三亚妹呢？

0: 刘龙天台三
1: 喵麦，
0: 再来
1: 个
0: 唱一条歌哦，可怜哦，鬼啊在鬼在哟，哎呀，较早拢会刘龙，
1: 刘龙哦，
0: 哦，刘龙，
1: 揣无妈咪啊哦，
0: 老母啊，那可能对人造也是啊，什么死骨头啊，唔知啊，啊，所以讲吹刘龙啦，啊，好来，
1: 来安排这首吼，我哩啊叹呢。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1: 今年都好，都出水耶，都好耶。
0: 好，
1: 我好，我面无完了，头白白，讲我哪只老？
0: 你抹偌久啊？
2: 有啦，
1: 我好这几礼拜啊。
0: 豆豆抹豆豆水啊，
2: 哎，愈
0: 来愈少年咯。
1: 王哥，王哥，我啊，无记啊，看你啊臭啦。
0: 呀，臭！哎呀，抹抹就变作少年啦。
2: 哎，就
1: 是啊，抹面咧出水耶，都好耶。
0: 好，
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地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这款美女料一定也抹无掉，够无彩。过去吼，拢开一寡冤枉钱，爱三位一罐，三位一罐，买一大堆。啊，咱这款美女料伊哦，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伊也抹落哦，以前普通都不敢管，足紧就吸收伊啊，足紧就吸收得来保养你的皮肤哦。幼咪咪白泡泡，叶茎无伊看，继续少年的啦。无论查甫查某，拢甲我看卖，你就知影讲有迄个价值。美女料伊上水，嘴那都红，甲嘴那袂止个，夹来食，食这个哦，较长尾收的食这卖，用塞来塞去哈。以上产品刚上。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说哦，来哦，上来安排这首吼，好你妈呢，爱是的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节目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爱搁个转折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嘞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嘞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和家己各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你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安排到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都不多多保重哦哈。那等你下个星期啦，天时吼没问题哦，他赶紧去的多多补充去加哈。英宏跟小玉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接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2: 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愁哦。

0: 争吵起来吧。
1: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荷藤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上水的花来，这是咱的消防局安全歌曲。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哈。用出来这东西直接卡啊，我管起一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开个赞。
1: 喂，早，喂，杰哥早。
0: 要点什么歌来？
1: 对号入座，国语的。
0: 谁的歌？
1: 对号入座。
0: 谁的歌？
1: 你在的早的那
0: 里？那个太年轻了，我没有在播。那个 S.H.E 的，我们没有在播。华语歌曲太年轻，我们没有在播哦，嘿，不好意思。
1: 那个是旧歌呢？
0: 那个对我们阿公阿妈听不知道谁是 S.H.E， 对你来说是旧歌，对阿公阿妈来说连听都没听过。我们没有在做那种歌，嘿。还、
1: 啊、有过来人吗？
0: 过来人可以，梁美莲的，嘿。
1: 哦，好
0: ，OK，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
1: 业绩长虹，
0: 好，谢谢，
1: 拜拜。
0: 王个赞，王个赞，王个赞。
2: 喂，局长。
0: 喂，张先过来。
2: 坚强是我的名，
0: 坚强是
2: 我的名，跳跃起来，
0: 坚强是我的名，哈，坚强，好 ，OK， 哈，
2: 好，谢谢，
0: 好好好
2: 拜
0: 拜，我个赞，
3: 个赞，
0: 有声什么歌？
3: 我请你坐下，我再听演，
0: 啊。
3: 同情你
0: 蔡蔡小虎
3: 在
0: 巡演
3: 呐，
0: 在
3: 巡演
0: 呐。
3: 哟，
0: 同情你蔡小虎。
3: 哦，
0: 五号 OK 哈。
3: 哦，
0: 好好，拜拜。王小赞，
4: 我觉得那个老赞，
0: 要不要电线过来？
4: 哎，螺丝帮忙忙搞钱金，
0: 帮忙搞钱金了哈。
4: 哎，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哥，好，谢谢你，好。
0: 我回去啊。帮忙搞清楚螺丝风嘞，一、二、三、四，照一首。王海章，
5: 喂，元杰啊，
0: 可不可以电信过来？
5: 两堆堆，
0: 哈？
5: 堆堆堆呀，堆堆呀。
0: 堆堆堆嘛，黄飞哈、啊。好，对吧？
5: 好，谢谢你。
0: 堆堆堆的哈。
5: 哎。
0: 好 ，OK， 好，拜拜。我是讲我黄飞我无上诶，是有帮诶。你爱甲我讲，我对对对，我早就是用黄飞哦，吼。那有可能是别人在讲者哈。唱歌，星星知我心，这是一个较早足久足久进前一出足出名的电视连续剧歌曲。

哎，请刚刚讲健康来又不一个哈，嗯，这可能女性朋友较有兴趣，男性嘛会啦，吼，查甫嘛会减肥啊。只不过吼，热天时啊到啊，其实减肥吼，你也有着健康拢袂要紧，哎呀，减了伤过头，身体健康都唔好啊吼。但是就是有人热天时啊到吼，人啊瘦哦，穿衫的，感觉哎呦，足好穿衫，你知无？哎，拢唔免烦恼吼，晒死吹无啦，免烦恼吼，只住一个迄个游泳裤呢。诶、欸，手啦，靠！我那肥了到底，我都没掉。日本人吼，吼，有日本人家对台湾的一个金蕉减肥法，网络的流行啊，金蕉减肥法，足侪明星拢讲，哎呦，食金蕉拢瘦呢哟，嘿嘿嘿。来，真的吗？啊，其实你敢知影，金蕉是甜分钙罐的水果呢，食甜的，敢真正袂叫减如？肥吗？其实吼，苏门贵迄个吼减重门诊的医生讲，金蕉吼虽然伊热量介低，100公克敢若89卡呢，89大卡，迄比溜丁啦、干妈啦吼来讲，金蕉算是高升糖指数呢。提供食种物件，血糖向压起来个落来，就是快腰啦，意思就是快腰啦。那用金蕉做早顿啊，做正顿吼，其实无正确的。你100公克的金蕉的90大卡，哎，但讲一顿吼，食100公克等于食2份水果的热量呢。营养素嘛，敢那好，你啊靠金蕉要减肥，成功几率是非常的低啊。尤其你暗时啊，你暗时有无？你困的时阵啊，就来食金蕉，你也不得。

要吼身体比较水吼，爱食低热量、高纤维，比如讲黄奶、葡萄柚、柠檬这种。黄奶吼来对黄奶加素分解咱的蛋白质，溶解咱的脂肪。啊，葡萄柚呢有柠檬酸，嘛使帮助咱肉质的消化。特别食饭了吼，30分钟，食饭了30分钟，你来食葡萄柚，得在片面食伤济物件里面。嘿，吃物件就这里，也是帮助咱体诶脂肪的一个分解。啊，那柠檬呢，本来就对身体袂歹吼。柠檬水当水啉，气血好，补充水分，对你体格更好。伊不但有柠檬酸、苹果酸，啊，佮维生素，就是营养素。啊，吃柠檬对你胃内底吼，蛋白质的分泌哦，增加等下叮咚叮当哦，等下叮咚叮当，帮助消化，对咱体格来讲嘛是介好啊。减肥人吼，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啦，吃吃拢讲什么减减减拢，今仔明仔今仔个啊，算算算，明仔再过来。其实吼，食食正常，平均运动，生活正常，安尼身体的健康自然就会善啦吼。尽量唔通去学白新遐网络的谣言啦吼。

0: 进攻课。
1: 好汤头吼，我来讲，我搁开发一个菜，我感觉袂歹。
2: 哦，什么菜？单讲讲一个。
1: 就是吼，咱姜丝，吼啊，先来劈一个啊，你反正就是新香料先劈一个。
2: 嗯。
1: 你要迄个菇。
2: 欠芳啦。
1: 嘿，菇无你要淋什么菇拢可以。
2: 嗯哼。
1: 啊，你来个拉拉的，啊，你要倒挂好汤头落。
2: 嗯。
1: 吼啊，你着调味，你感觉 OK， 高蒜头落来。
2: 嗯。
1: 哦，倒一点仔豆油哦，你无豆油嘛无要紧啦，到阵迄个哈烤汤头就好啊。但是豆油伊会搁更入味啊，较乌一点啊。
2: 诶，这色啦。
1: 嘿，这色啊嘛，像迄多啊，
2: 靠一个豆油香啦，
1: 给它入味一点。
2: 豆油的经过安尼起过，靠一个豆油香啦。
1: 你一点我那做好煮，嘿。
2: 我做好讲。
1: 你的说的一口好菜，
2: 好菜对、
1: 嗯，然后加一点点糖，
2: 嗯，对。
1: 哇，真正好食。
2: 哎、欸，你高雄
1: 个人一条啦，反正喝汤头嘞，都要像迄贵个味道拢
2: 提味啊，嗯，提味很棒，整个提味上。喝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欸，煮起啊汤起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嘞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喝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庆功阁。
1: 这个好头头真的是太恐怖了。
2: 你煮什么啊？
1: 啊？
2: 你煮什么？
1: 我卤肉。
2: 卤肉。
1: 对。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的鸡能泡泡对吧？
2: 嗯。
1: 啊，我干嘛？就是加一点那个好汤头，
2: 嗯，
1: 我什么都不加，嗯，就要加好汤头。
2: 去煎蛋吗？还是蒸蛋？欸、煎蛋、
1: 嗯，煎蛋而已。嗯，还有那个猪藤毛，
2: 猪藤，
1: 猪藤，还，
2: 嗯嗯嗯，都有加好汤头就对了，
1: 都有加好汤头。
2: 嗯，吃的 OK 啊、哦。
1: 我跟你说，
2: 嗯，
1: 我是一个完全不会长厨的人，我完全不会、哦，我通通不会。
2: 嗯，
1: 结果我每样东西，我只要加了好汤头，
2: 嗯，
1: 人家都以为我到外面去买的。
2: 哦，就是味道很甜美，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太恐怖了。
2: 所以不太会煮的，用好汤头就会变成会煮了。哈、哦，
1: 对对对，我是完全不会长厨的。
2: 嗯，
1: 这样子。
2: 哟，谢谢谢谢哦。
1: 好，不客气。
2: 好 ，OK 了，好，淑芬。
1: 好。
2: 嘿嘿嘿嘿，唔免照顾煮。你只要物件加好汤头，天然的甘甜开，食物的原味拢总甲咱提起来，非常的赞。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咧煮海产。嘿，伊讲吼，你唔免加姜丝，你煮鱼仔汤的时阵哦，第一种、第二种头咧，迄就是个秘密武器。人客拢会讲，哎呦，恁兜鱼仔汤吼，奈遮尔甘甜，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吼。第一，甲咱报告，咱好汤头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你不管素食的。车拢总是在使用里面含了全素的。第二，伊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呢，火汤头拍开，拜托爱放冰箱哦。无拍开唔变啦，那些真空包装的。但是，一旦你呐拍开来使用，你得爱放冰箱。再来呢，你用物件煮熟了拌了就可以。上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尼，比如讲你炒菜。用我家物件煮食啊，炒菜咧，欠芳菜炒色要起鼎进前，盐味素麦糖倒一挂汤头拌一下，你忙开始就落去啦哦。你个欠芳炒色了，要起鼎进前，汤头拌一下，你要食较清的，撒撒拌一下，安尼就可以啊。煮汤嘛是同款，煮火锅嘛是同款，物件煮过了，可能好汤头咧，因为将咸正感觉无同，你家己淡，家己酌量，家己适量就可以哈。那汤头一罐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是1000块。这个物件同款是全公司拢有人来介绍，所以要甲伟杰来捧场购买，因为伟杰来做业绩个，所以你顶下找伟杰，要帮买好汤头，无算伟杰来业绩吼，你也直接找伟杰点讲，无得卡来公司，甲服务人员指名业绩要找伟杰，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就可以。那要帮是无算伟杰来业绩个，阿要直接找伟杰来订产品，爱咱上班时间。我今日上两个班，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三品所弄出来的位置，那你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这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那外观区，你得要加空七，手机啊，得要加空七，空七。2244888 0722448888控制2244888来一生就算功格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把你亲身的经验跟我们说就好了。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啊，
0: 阁
1: 有人用啊。
0: 哦，火龙果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了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穿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
1: 我真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肩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个部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肾功格，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课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医生加肾功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云南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无安尼爱，这陈小芬的歌曲吼，后尾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专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爱个好赞，
0: 要不要电信过来？
1: 点。温暖的瓦克，
0: 啥物啊？
1: 我唔知影。
0: 温暖的瓦克哦。
1: 哎。
0: 温暖的瓦克，我看卖啊，温暖的瓦克，因为瓦克迄两字就歹写，写袂出来。无看到温暖的瓦克呢？一天，嘿，我无看到呢。
1: 无啊，无你唱，你甲放迄落爱人啦、
0: 啊。孙叔妹。
1: 不是迄落乔耀唱的。
0: 哦，乔耀林啦吼。哦 ，OK， 好好好 ，OK， 好，拜拜。
1: 谢谢哈、啊，拜拜。
0: 拜拜。阿哥三。
2: 魏杰谈。
0: 嗯，我那个什么官来？
2: 那个唐丽。
0: 嘿。
2: 罗秀，苏晴。
0: 落叶抒情啦，吼！
2: 对对对，落叶抒情，
0: 落叶抒情啦，唐丽好 ，OK 哈，
2: 好
0: 好，拜拜。我爱个赞，
3: 我赞。
0: 哎，要听歌来。
3: 我快的大功夫，
0: 快。
3: 单调主题曲。
0: 问题是呢？
3: 单调三日本歌。
0: 哦哦哦。
3: 单调的。
0: 单调的啦，哈。
3: 哎，单调的。
0: 好 ，OK， 我来吹哈 ，OK， 好好好，拜拜。叫一首，我爱个赞。
4: 爱赞，
0: 哎。来这边光。
4: 哎、欸，我只在乎你，你已经办了日语耶。
0: 我只在乎你了哈，呵 ，OK，
4: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拜拜。
4: 嗨。
0: 贺老师，修容点完了哈，现在去刮。心生泪痕。

健康来着不？卡皮，嘿嘿嘿。热天时啊，搞这些女性朋友卡皮吼，那无个烤青烤呢，烤烤个抹油安尼吼，干嘛呢？卡皮个鼻那个啥就歹看对不？可是你敢知啊？一讲讲洗卡巡吼，那洗那强那烤点的卡皮变高呢？你那卡皮赤脚趾红心啊，这么点吼，或者抹了过头，等到伤害到皮肤，等到愈抹愈高，卡皮变高主要是啥？刺激打蛇，皮肤受到刺激了呢，伊来保护伊个卡嘛，啊来保护伊，伊受到刺激所以个保护，到底的吼，伊个角质的会变高，就会变高。第一，什么叫刺激？咱大家咱行路啊，卡吼，哎，迄个打咱全身骨的重量啊，卡底啦，卡后底落磨啊，是人体上容易啥？容易吼，我这卡皮足高的所在，啊，你穿个鞋啊吼，佮无 size 袂合。诶，卡伫咧顶，即个即过去吼，行路是咧哩磨哩磨哩磨，迄吼，迄个搞皮啊皮，愈来愈搞，愈来愈搞，愈来变得恶性循环。啊，佮你加上吼，你过度加磨磨吼，你过度啥，加磨好薄，你家己逐工吼应用好，辛苦的加磨磨磨伤薄，磨过头，佮刺激买反效果，吼，这是第一嘞。你伤过加刺激，第二伤大，伊靠顶即个部分哦，是袂分泌着油脂嘞。本身有一个无够，容易打湿。啊，咱年纪愈来愈大，或者是血液循环无好，拢互皮肤的细胞代谢咧较无较好，伊再生能力、保湿能力嘛较下降，所以容易累积一寡角质啊，愈高愈大安尼啊。第三当然就是可能香港卡吼，香港卡是角化型的，香港卡唔是拢逐项会上哦，有几种香港卡是袂上哦，是你皮愈来愈高诶，哦会变会高，啊你用当作打湿哦，歹势有可能是霉菌感染诶，霉菌感染诶。讲到这，哎，到底边来荷兰的迄个吼，卡皮较袂遐高呢？来，第一个上重点就是 AI 程度啊，要找合适的、很合适的鞋子 ，AI 穿好点，较袂去磨哎。你吼那穿得袂容易骨的啦吼，看卡波赛下的吼，啊，穿起来容易滴 AI 滴 AI， 你若发觉你穿 AI 卡底咧，过来过去过来过去，迄卡底的刺激，你得调整伊的 size。哦，锤的 size 大，而且锤种吼避震系统较好，气垫鞋较好，就较袂安尼摩擦，就不要刺激掉。第二呢，咱要加磨脚底无唔对，要去脚趾无唔对，你安那呢？先泡脚，好先泡澡，好先个泡好嫩，嫩了呢，水个七号大，较慢慢啊磨，卖伤过大力。磨好了呢，哦，七号清洁了，抹乳液，好抹乳液。啊，你若讲皮肤小块较大时，你就抹咱那抹身躯迄种乳液就好啊。吼、哦，啊然后，搞无介特懂的时，你就油一点嘛嘛，维他命 E 的乳液嘛会使。吼、哦，啊你若角质伤过高呢，会使垂的尿素乳液，你不能用尿素乳液哈，嘛再提高一保水度，好、哦、保水度。有一点特别跟咱强调，就是咱头讲的。卖伫实验区，还是卡是淡的状况之下，磨卡皮，其实皮肤容易掉伤，吼、哦，容易掉伤。嘛唔通吼高了伤过高，有人无了解呢，高甲高高高吼，如果高高保鲜膜甲包起来，这个也不可以哈、哦。你也不好如意要甲包起来，你穿透气的袜子就好啊，好要保养你的双腿。有人卡盖水呢，白泡泡，伊明明那结胶安尼吼，所以记啊哈，卖实验区是卡淡的容易磨卡皮哈。第三项呢，卖达钢琴钢一双鞋啊，伊咱差不多脚底吼，一钢塞老吼一千四四的光，达钢琴钢一双鞋啊，鞋底容易湿，容易湿，容易有香港脚问题。那香港脚造成的这脚趾症吼，得爱针对霉菌来处理啊，啊，针对霉菌处理啊，吼、哦，这是看要抹，也是经过医生来引导处理，这样才可以，吼、哦，这样才可以，你去抹的不好，因为它是霉菌造成的哈。

0: 那就用个
1: 你的那个防晒呀、啊。
0: 哦，防晒的，六眼光防晒隔离霜。
1: 我有给你买一罐吧。啊，擦了真的很好，因为我都是在里头工来看嘛。
0: 啊，以你上班的时间是摘呀、啊，所以你会吓到你。
1: 嗯，然后我的脸都是白的。
0: 哦，你等于出门抹咱的防晒隔离霜料。你透早出门，你等于是半暝啊，你透早四点嘛，三四点出门，啊，你这个下晡三四点可等于到住，所以你这段时间是拢会吓到你的。
1: 对。
0: 啊，不过咱的防晒水料拢未，拢未许下乌去。
1: 对。
0: 啊，你哦。
1: 我面是拢是白，啊，唔过我手拢是乌。
0: 啊，你手还抹啦？啊，咱暖哈。
1: 好济。
0: 哎呦，不要紧啦！啊，真正，哦，你面有抹，手无抹，这个手拢乌面拢无乌去的，对啊。下次记得手要抹了哈。好 ，OK， 好，谢谢。
2: 我嘛，过无我介一朋友啊，叫你抹防晒。
0: 抹咱的防晒，防晒顶爱抹无注意下你乌呢。
2: 嘿，免阁抹其他的啦，那个美白一二三吼，你、那个用完防晒用安尼就好啊。
0: 就好啊，就简单
2: 嘞。皮肤就水的啊，
0: 就水啊，
2: 水亮亮啊，
0: 白泡泡又咪咪。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林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吼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咱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以下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每两天每它点的门增康，以下主人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来都有抗氧化物，让你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型的西瓜里头卡强化点的防晒，以下吼适合任何皮肤啊。那你防晒隔离乳呢？五十毛，一千三百五十。要订购，二二四四八八八，转数电话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伫双鸭讲啊，话精彩，讲吼，我人我怎样抹吼，阿人边出面叫我讲，我几撮水拢无抹粉呢，我干那抹防晒，阿叫美白呢。
2: 斑拢无啊，
1: 斑拢无去啊吼。
2: 系啊，
1: 哎，个一滴
2: 手工，真系自然美啊。
1: 请问几位分享什么？
3: 我
1: 咱
3: 的防晒隔离乳。
1: 哦，防晒隔离乳，嘿，
3: 有够抢手的呢。
1: 啊，对，但小燕姐吼，拢买一堆啊送朋友做来用。
3: 哦，送阮孙啊，送阮囝，
1: 送亲戚五十安尼啊吼。
3: 阮弟弟有三个女儿，嗯，讲姑姑你要送我什么保养品？嗯，我说最好的，他说为什么最好？我说现在空气不是都很差吗？对不对？
1: 嗯，
3: 那，啊，你们每天都是要美美的，对不对？你在上班嘛，哦，要擦得美美，那，啊，就很简单嘛。哦，我那个化妆水乳液擦上去，再一个防晒隔离乳，因为年轻人没我讲话，喜欢干污那个自刷。哦，因为年轻人的面啊，谢谢。哦，有点嘛病毒，用化妆水的防晒隔离乳。
1: 就过去啊！
3: 哎，讲哎，怎么会那么亮？同事都说他的脸怎么那么亮？
1: 润色效果就好。
3: 嘿，而且那个白里透红。
1: N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保护咱的日头卡袂又晒到。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油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我的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的酸点，防晒底妆一贯的搞定咯。用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要来试看麦，这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足侪隔离乳的哈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己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吼，五十毛，1350。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手工专属电话，紧甲录起来。这个电话呢，是咧现场电工专属，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起一个空七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哈。哎，你妈妈，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我起来跟你讲啦，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的可能讲又过转来啦。
0: 嗯，
1: 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转来哈，啊。甲爸爸，我太空嘛，太空
0: 你懂？行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下。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抓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起码拢会行。
0: 安尼哦，不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呐，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嘿，
1: 两钢、
0: 啊，大什么两钢？
1: 嘿，
0: 会两个不？
1: 啊，第三钢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偷偷背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疼啊，你也甲打落吼，差不多三四点钟。
0: 舒
1: 缓啊，非常好用。
0: 有有，谢谢哈、啊。
1: 今晚过来播一挂朋友用。
0: 好，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的，摔的半筋转筋骨头疼，就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道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
1: 好、哦，安尼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播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亮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转着滚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有报就好啦。
0: 嗯，吼、
1: 哦，啊今物去，那甲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关着滚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终于，
1: 哎，这又不好去啊！
0: 安尼
1: 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才好用的。
0: 嗯嗯。
1: 啊，哥吼，大了吼，要拆的才好拆。
0: 哦，别那黏贴黏贴啊。
1: 袂啦，阿妈袂，阿哥安尼。
0: 嗯。
1: 嗯，哥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落地山下跟你叫，我唔爱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哦。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
0: 就谢谢，刚文谢谢哦。谢谢
1: 哈。我讲个事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个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上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刚文，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舒适；腰酸背疼戴了，继续舒适。那一日贴着想着啥？咱的飞龙果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鼎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跟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加个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接不？来吼，咱台湾人早顿食了足澎湃，足侪所在拢食了非常澎湃。但是你们知影，早顿食了小澎湃，淀粉类吃太多，血糖容易飙高呢。建议吼，早顿吼，淀粉类正常上好食一点仔膳食纤维。伫国外研究，食早顿了呢，血糖压起来上明显，因为透早醒过来了呢，困醒了，内分泌吼，内分泌发火药。啊，食了不多物件呢，上容易影响到血糖压起来哦，挺多。啊，咱台湾文化甲一寡欧美国家佫无同，台湾吼早顿食看啥呢？白小胖啊，吼白吐司小胖，饭丸、馒头、菜头粿，吼萝卜糕、麦、粽、小饼、油条，伊要讲到肉燥饭，肉燥饭嘛是同款啊。只要两百只少，纤维质更加少，膳食纤维更加少。第三讲，食饭之前空白的血糖无明显压起来，食了看无压真困难。根据调查吼，全台湾2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全部人口8.5%，这足可怕呢。有将近150万名糖尿病朋友，相当20岁以上吼，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12个就有一个是糖尿病朋友。根据研究哦，血糖呐、胰岛素压伤过大，就是血糖的控制就变较歹。那持续久啊，糖尿病风险就压起来。第二型糖尿病演变的过程就是体重增加，啊慢慢增啊累积到胰岛素的抗性持续恶化，就进入到咱的糖尿病前调。经济经段经前半段的地啊，其实包括这种包括高差超过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只要假设个改变运动，好、哦，安尼是片面恶化，恶化个停了变停多。奇异果、白蜡、小番茄这种物件呢，伊来对膳食纤维钙质，会使增加饱足感。好、哦，片面食饭了血糖变伤过高，为着要片面哦，你食伤济吼，会压血糖的物件是热量伤过济，造成迄个体内油伤济啊，脂肪囤积的话，饭前30分钟食一挂水果，增加饱足感，补充膳食纤维，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意思讲，你饭前30分钟食一粒巴拉，食一粒奇异果，食一粒小番茄，吼，再等静静食一粒水果，开始再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性功课。
1: 天都是嘛，足好用诶，洗油哦，够好用诶。进前是咪有人在见证讲洗个球油机无？
2: 嘿。
1: 啊，我真正用个千多时间技术哦，啊配个球油机哦，哎，切一个了足金诶啊，我像个新诶样哦。
2: 切一个足金啊吼。
1: 系啊系啊，对啊。啊，大家会当买来用看嘛，真正拢足好用诶啦。
2: 对啦，还用一道就知影通讲好用啦。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他那个便当袋里面不是那种黑黑，耶，你在想那种黑黑的一点一点。
0: 黑的那发霉啊，那个对啊。
1: 不是，就是洗不掉，利用洗碗巾也洗不掉。
0: 然后掉一掉哦，谁、
1: 嗯？啊，我都是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就丢掉。
0: 他、啊、
1: 在学校再帮我买一个，再跟学校买，可是学校买一套要300块。
0: 一套要300，便当袋啊。
1: 嘿，就是我就想讲啊呵，改洗洗看卖啊，
0: 嘿，
1: 叫来用的。你敢知呀？都唔免浸呢，
0: 都唔免浸。
1: 直接撸的全部拢清气啊！
0: 用咱全拢是匀的撸起来的清气啊！
1: 对啊，哦、完全都唔免浸，
0: 完全免浸的清气啊！
1: 嗯，
0: 马上，
1: 马上，够，
0: 便当袋够啊！
1: 嗯，无，我左镜，
0: 恁左镜，
1: 对，经过迄些人的梯啊，门唔是拢梯，伊个油啊，牛油。哦
0: 牛油啦，铁门那个高牛油，袂咧揭揭。
1: 哎呀，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结果诶，衫、裤脚拢全牛油。
0: 我可以想象得见。
1: 啊，等一下要补习吧，要安怎？
0: 嘿，
1: 嘿，我就讲阿无用迄洗看卖啊，结果全部拢洗清气啊。
0: 哦哟，顺的挖起你啊，烂了起来啊。
1: 都甲倒起哩，都煮煮的都起来，慢慢不用刷。
0: 不用刷。
1: 嗯。
0: 那洗油能力超强的对啊。
1: 嘿。
0: 嗯。
1: 跟新的一样，
0: 跟新的一样哈。
1: 嗯，啊，我有时用去改车，当年个继续
0: 上课。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3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格

健康来着无？现在人上班族是电脑看不完，手机也看不完，开看不完，资料看不完，啊，说阿嬷是说人家好朋友，这爸爸妈妈啊，跟人家这人的韩剧，欸，你们看呢，那追剧不是少年家，我现在搞成兵，就这阿三拢在追剧，吼，我不跟你说，那五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也是这样，手机也，追什么剧，什么剧，什么剧，要修哦，你不会感觉目睭会忝咪？没吼，到时你就知。你们知道人的压力大哈，还是讲吼目睭看上侪迄个迄、那个三 C 产品哦，会加速的老化呢，加速的老化呢，所以眼睛要特别注意呀、啊。根据着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跟哈佛大学研究，如果长期性压力大的人加上食食无正常，啊无咧运动，健康的状态就愈来愈恶化。精神压力太过大，影响到情绪、心理状态，包括免疫力无好、消化系统无好、心脏皮肤菜，吼、哦、跳得够足紧的，还佫头壳疼，这拢总甲压力有关系。累积落来造成各种退化。年轻的时阵，目睭的机能都是上较好的啊，所以看远看近拢介简单啊。年龄愈来愈侪，目睭调节的能力就愈来愈弱啊嘛。35岁以后，你就敢讲，目睭无介好啊哈。来，咱台湾近视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呢，10个人内都有8个至9个挂近视目镜，较早拢安尼啦。想当初较早吼读册时阵哦，嘿，拢干嘛挂目镜？哎呦，戴眼镜起来那个 feel 就是不一样，收一百块要搞，哎，改成近视嘛要配目镜，这样想起来真好笑。今物目镜挂就神，就想要甲挂。较早读册时拢嘛安尼就讲啊吼，先生读册时讲，哎呦，小挂了，哎，爸爸目睭蒙蒙蒙，我来配目镜，我来配目镜。没想挂目镜盖时尚啊呢，个唔对啊吼！你今晚刚挂目镜盖麻烦，可是无啊多啊吼！咱台湾近视比例人口就是盖悬，要减轻的目睭负担呢，更好的目镜盖重要啊吼！啊，有人是逐天盯电脑、盯屏幕、看手机啊，爱记的保持距离30分钟左右，保持距离30公分左右哈、哦！你想过近距离咧看呢，目睭会疲劳，好目睭会疲劳，所以目睭会大蒙大蒙啊吼！哦啊，远近交互用眼睛最容易疲劳，所以呢，配一般近视的目镜，因为吼焦距往来往去，目睭会变眼压过高。啊，比如说配呢，要多焦点的啦，你也比如说配八倍眼镜多焦点呢，也在解决嗯，甲近无共距离的问题。多焦点镜片呢，就是吼，伫目镜下检色、减压度数。每个地方看远中近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度数啦齁，这是有它的好处。来啦，讲重点，目睭若酸涩要安怎？怎么办呢？擂目睭，目白加甜甜。其实呢，目睭疲劳就是方法通解决，上重要就是唔通，未使好伤过操啦。会使我伤过操啦，哦，当然有人是用热水敷一敷啦，揉揉眼睛啦、啊，穴道揉一揉，这种使放松无唔对。上重点的根本就是未使甲伤操啦。爱记吼，二十，拜托，唔是甲你报白机吼，卖搞白相。二零，就是看20分钟，目睭休20秒，看20公尺以外，6公尺以外，20尺啦，做6公尺以外。不管手机啊，不管电视，不管是迄个电脑屏幕哈，看20分钟，看册嘛同款。虽然即马看册人无侪，我是够有咧看，我都还会买书来看咯。就看一下，20分钟休20秒，然后看20尺以外，你再切就6公尺啦，好6公尺。比如说呢，爱补充一个对目睭有帮助的物件，叶黄素、玉米黄素，比如讲贝灵啊，还是许豌豆、金龟，啊个欧米伽水里的，比如讲。尾鱼、青鱼、秋刀鱼、藻类，还有天然抗氧化的花青素的蓝莓、黑莓、樱桃、橘啊色的各类菜，橘啊，还有红石榴，假使补充目睭需要的，生活习惯慢慢的调整，安尼开始正刚好，让咱目睭愈来愈金。啊，若无你食老的灾，嘿，你若大忙的时候灾，啊，个一个重点，咱头前咧讲的。你头壳耳机挂太阳目镜，拜托哈！这紫外线赶快兄弟哈，对着迄荧幕、手机啊啦、电视啦、电脑啊，迄荧幕会伤到伊挂。
低头激光扫码是 A 哈，所以真的哈，眼睛很重要，灵魂之窗很重要哈，习惯来改，慢慢来调整，爱给这个对目睭有帮助食品哦。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走入灶卡来，生醋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鼎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腰子炒猪肝，猪肝就要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严呢，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修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自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吃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起，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续学了我这个总铺师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啊，用杆啊，嘿呀、
1: 啊。哦，快哟、哦！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哇，个两个车，那哦，我快呀，那哦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的人较冷静嘛哈，
0: 较少咧操啦，
1: 哈。这老师会看不起，拖单的
0: 哈，较无挂单啊。
1: 啊，等下哦，我听啦，你讲我听啦，哦，哎呦，进来。妈有
0: 辉龙哥，
1: 对，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一个大滴啊，嘿。
1: 啊，我甲见出两滴，哇，我搞见，跟你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家计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
1: 我见大姊妹啦，大姊妹啦，
0: 嘿。伊讲
1: 我，阿妈好玩嘞。
0: 我更大啦。我会更啊，当计讲讲水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呢，别咧生听呢吼。
1: 真正哦，好用，记得爱家常备用。
0: 所以一定要备用的用对了
1: 哈。家常备用
0: 哈。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我要穿个线走件，毛病当有阮走件。我咧毛去了无？哭着伊车的头壳话，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来吼，我赶紧的哦。等一艰苦到无，因为也起火龙果又高无吼，一日一大，哦，来就感觉未歹哦，真逐工一日一大，
0: 刷
2: 哦，加足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未歹用啊。
0: 咱的火龙果身体又薄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文专线甲拨通，0722-44888。啊，咱惠龙哥无加油棒吼，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是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那时候会两个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去的高门，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叶果蛋哦，一比重。人我大龟机手，连龟龟架手高王一直打打到了，跟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对，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三米高，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的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3: 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
3: 哈。阿爷哈，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滴。这有心做工过难变啦，吼，一万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慢紧，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吼、哦、爱知名，为个伟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我来，咱来讲这个八寨啦吼，八寨吼，八级镜头啊，娘娘，伊个八级镜头唔是挂牌叫起用甲毒的，而是讲伊咧较早咧做迄个车床的 police 嘿吼，去有时啊都会直接伤害啊。啊，这八寨吼，都八级镜头啊，娘娘吼，所以人啊在算吼，伊拢无在算甲杂，啊，以后在讲话阁硬硬，阁硬硬安尼吼。啊，较早吼，咱这个那咧讲空白的吼，空白的你知啊有印象无啊？较早咧过口的啦吼。你讲把风，迄叫做空白啦吼，就专门伫看头的啦，伫个吊场啦吼，啊，伫个在讲看头迄啦吼，这空白啦吼，啊，这个八寨吼，最近拢甲外省怪做伙吼，啊，拢出入啦，啊，伫这个吊场遐吼，啊，伫个做空白啦安尼，啊，因这个外省怪人，因所出入的一寡即个外交人吼，拢总是有那全外省怪较济吼，啊，所以呢，伫只八寨吼，当不当的拢讲国语安尼，我是八只手，
2: 哎啊，今麦吼对方个挂电话咧，嗯，安那安呢？
1: 原来哦，哎，这后边我再讲给你听啦吼。今麦他无阿多呢吼，因为这个八寨的这么想啊想拢无讲电话啦，用挂两盖挂断电话，麦甲听咧，啊，这边是斗紧张的咧吼，啊，结果吼，一个八寨同我凊彩买十粒转来吼，因头家吼，吼同我五斤鸡都甲翘伊安尼讲。无啊，你拄啊拍电话讲啥？我靠讲啥？我就讲我是八主手啊，我八寨啊，我就讲八主手啊。我想讲咱柜台这个吼，这个是吼，少年的小姐吼，今日当然听无。我讲我八主手啊，吼，因头家当我甲神了，你毋知？你死囡啊，你唔正经啊！你什么八主手？你讲你八寨得，你即个讲八主手，伊当作派出所打过来，我以为讲这个里头无去好人，差别看外多。哦，这个八寨出头啦吼！来，咪咪啊笑公布网，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吼，咪咪啊笑笑咪咪。

有一次哈，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哈。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但是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呐，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予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呐，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啦吼。那么最使予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当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个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让人看到无限的心声。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歹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人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吼结婚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啦、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啊。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那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贤的，有遐老贤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到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啊。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迄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若变厝边头尾有人咧笑笑咧，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到歹某，唔免惊人教，唔免惊人引诱，唔免烦恼因太太红杏出墙啊！啊，唔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诶，水某一日干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哦，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贵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和我无后顾之忧，和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吼，这就算啊未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就算啊，那去到国外。我一定拢会先刷吼，去人诶外国诶药厂啦，去甲考察啊，去参观啦呢吼。啊，所以吼，我知影足侪内幕啦，哦，所以真慢吼，你着惊啦。唔只讲就像那定咧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食哦，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诶信用，相信品牌，你食我诶会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袂唔得哦。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这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孤精，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就吼甲讲唔免，我就要听石川的公司的，我就要买石川的公司的零孤精哦。你若有心头听，你有主张呐，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呐。哦，啊，雪莉旺欠啥补啥啦？啉雪莉旺，甲啉雪莉旺，血嚼红嚼白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无好啦吼，搞疲劳的啦。一罐维他干吼，这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你会记你公司的行政电话是072268888，072268888，吼226，后面是48。好，那问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市立博物馆是伫咧1939年82年前啦，日本人来起造的。日本时代才叫做企业所，企业所就是亲像咱即卖的区公所。国民政府的时代就是高雄市政府。这座建物已经有82年的历史。日本人起造，简单形容就是水有气用。

啊，迄、那个醋罐呢是日本太和的外形，西洋的油瓦配合日本的古典的水，现在来看起来气质非凡。虽然啊经过百年啊，但是风华未退。高雄的博物馆是伫中正路爱河边啊，经过这你就停落来，啊，加甲看一下，你会赞叹日本人的天才，甲日本人迄种脚踏天工的建筑艺术。在伫一楼的外墙，你详细观察，你会看到真济机关枪、扫射鬼留落来的枪支痕、炮坑。你甲想象看当年一寡遐的民意代表、代议士。伫咧内面，甲国民政府协调战争，希望讲政府停止杀害无辜的台湾人。无人想会到讲，忽然间国民政府总啊派兵入来，然后就是枪声大作，真侪人安怎死都拢唔知影。你甲详细看一下，一楼的外墙、机关枪、扫鬼的痕迹，历历在目。即个。庆团的痕迹，如同台湾人永远的伤痕，见证了台湾228当时悲惨的历史，在地文化。

那今天我们谢老师来讲到咱这个心脏膜啊，哈，二尖瓣脱垂，对啊，这阵啊，足侪咱听众朋友去顺心脏的时阵，医师来讲啊，你这个喘就是这个膜啊老化的关系，啊去退化真正的喘。啊，咱来讲到这个心脏膜啊，对咱身体乃极重要，尤其是咱心脏有膜啊有两边，一个叫做二尖瓣，一个叫做三尖瓣。但是这个二尖瓣较重要的是，因为伊负责哈，伫咱肚边会被爬出去，这个所在会控制一个门就对啊。所以讲，咱若讲血若收缩要爬出去，这个门爱关起来。啊，若关有肉，咱血全部啦出去，咱全身躯身体就食会着血。啊，过来咱若血倒来时阵，对不对？爱爬开啊！啊，但是有等下迄个门无完全爬开，血倒来量就变少啊。所以你有等下血倒来愈少，啊，人要搁爬后一撮要爬出血嘛变少，所以你会喘，就是安尼。啊，是安怎讲？会叫脱垂？脱垂有可能是种。那跟咱的门同款关袂吧？啊，一种是那收缩关起了有无？关伤嘛，都凸出去啦。啊，即摆伊那是得凸出去，即块无啊凸出去，会去对着咱心脏顶管，所以你着艰苦，所以才会叫二尖瓣脱垂。症状来讲吼，你若轻度的话，无啥物症状，初步你唔知。所以有个人讲啊，我着细汉着有啊啦，遗传的啦。吼、哦，啊，先天性诶，啊，打开始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上年纪来了了大，吼、哦，也是讲咱生活习惯较无好了，即块膜啊，吼，就较有可能较灵啊，啊，较灵的症状造出来，第一个可能感觉你喘气较无爽快，啊，无人较熬忝，啊，那较严重像一个妈妈，伊讲伊较严重，意思甲讲你的心律不整，就是即块膜啊关袂歹的关系，啊，这就是算较严重啊。好、哦，所以今仔日咧较重度的即、這个关袂歹的话，可能心律不整以外，可能咱即个心脏会变较大粒，严重就可能变中风的几率，甚至着咱讲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就感染着菌啦。吼、哦，即块无去有困假去，啊无得猝死诶，即个危险度，所以伫遮有一寡症状，你家己爱判断，可能伫咱心脏艰苦诶时阵，一般心脏病症状甲咱即个无啊啊突关袂吧，诶症状有点无共，一般咱若讲心肝头闷闷即种有无？较像是咱心脏诶本身诶问题，啊若无啊吼，伊反倒毋是咱心肝头安尼闷闷尔，伊会擦擦疼疼。啊，过来喘气，感觉吸袂到空气，啊，即卖就开始呛，好，你感觉心肝就开始呛，啊，医师来甲你听，听心脏声，会有杂音啦，会嚓嚓嚓，迄关袂歹，迄种声就是血咧走啊，啊，门关袂歹，啊，血咧走的声，啊，这严重哦，咱这个无啊关袂歹，尤其是伫这个左心房关袂歹，会变作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变来讲，一个无啊关袂歹，可能自律神经个失调。你人就开始唔打忝咧，头痛头晕啦，甚至胃肠无爽快啦，脚手尾也冰冷啦，面白苍苍啦，因为血都拍袂出去嘛，啊不然血就收无够倒来，啊人情绪会惊吓，会紧张啦，歹困者，所以二尖瓣脱垂有呾医师一开始尽量伊会先用药互你食，控制看会起来呗，啊了后就是会固定甲你追踪吼，甲你可能做心电图啦，也是甲你翕超音波。啊，看是咱这个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有欠上手有严重无？必要的话吼，等一下爱开刀，好有爱开刀。那你那在这个过程，有等一下医师的爱追踪，年纪较大，有当会严重性会较明显。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咱有的人可能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产生的，比如讲退化性的。咱若有食薰的啦，吼，有糖分的，药剂无好，血压袂去补分，这拢会使造成着咱退化性无啊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提醒，平常咱若这个心脏无啊这部分的机能，心脏咧跳的稳定度，用 Q 10来辅助，好用 Q 10来辅助，医师会开一挂咱抗心律不整的药啊，啊是讲哦，你若感觉人较超烦的，伊咪开着较镇定的抗焦虑的药啊。但是不管你食什么药啊，心脏这电流你爱稳定，所以伫遮你若讲有哪要辅助着咱这个无啊，还是心脏机能，咱 Q 10补充，因为研究即妈妈讲着。咱食 Q10 补充无，伊就修复甲咱预防心血管，啊，伊特别嘛，佮对咱二尖瓣脱垂这部分会有辅助点，吼、哦，所以在这边，咱若有遮个问题，平常保养用 Q10 来甲做保养，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你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到正常啊。哦，食干啊，即马那个体力也较有啊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迄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啦，我阿袂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食血力旺，我讲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讲伊一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呐。我讲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啉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吃手巾啊嘛，当吃手
4: 巾。对啊，
3: 食迄就好啊，拢免食啥。
5: 唔是血红素啊，加来算吼。嗯。迄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卖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5: 啊。你
4: 血氧素有够你啊咧。
5: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安尼哦。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啥货，迄落成分足好啊。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足好。
4: 哦，血力旺
5: 哦。嘿啊，嘿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若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在咱古早吼，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啊。以前吼，骚人墨客啊，诗人呐，啊，文学家啦，哦，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就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啊，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啦。所以以前咧饮酒吼，古早咧饮酒是饮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咧饮酒。听众朋友讲到这饮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饮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哈，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哦，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哦，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仔啉酒，甚至甲化群，哈，这就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那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了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开啉啊酒醉吼。这个都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深浅，家己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当啦，无迄个尻川要食一下药吼，担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担吼，啉袂落唔当勉强，唔当多强啦，唔当爱面子。尤其咱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啊。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饮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饮，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饮的时阵爱有情调哦，饮酒爱有情调，饮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敬有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有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敬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吼。啊，走家吼，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在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小，都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啊那看酒吼，所以这啉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哈，提供予咱 B B 啊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

一句成语咧讲吼，叫“祸起萧墙”。这萧墙是啥物啊？萧墙就是一道壁，敢若像讲，安那讲呢？像咱的屏风啦，吼，屏风咱的厝吼，入口所在呐，站一屏风，啊，外口人行过，就看袂到恁内底到底是变啥物古能安尼吼，啊，从内面炸掉咧，人看袂到安尼吼，啊那。用形容词来讲啦，吼，伊是咧讲，伫这道壁的内面，这道壁的内面叫做萧墙。啊，这萧墙对倒位来呢？伫个古早时代，王公大臣啊，要入宫觐见皇帝，就得爱经过这道壁，这道壁就叫做萧墙。这道壁就是将内宫的一挂景色、事物拢甲炸掉咧。所以你对门口经过，你看会到这道壁，你看袂到宫内。哦，这道壁叫做萧墙啦，萧墙啊，萧墙，那、你知哦？啊，这句话是上讲的呢，孔子对鲁公讲的，鲁哀公啦，啊，这鲁哀公有一个部下非常的得宠，足听声啊，足得势的对。啊，因那讲鲁哀公甲这个以听声这个部下哦关系来讲的对啦哈。咱以现代来比的，差不多像周景国哦，迄、个时代在听王生同款，在重用王生同款。但是呢，王生这个人得意忘形，功高震主啦，就是讲气势吼，上过头浮啦，结果强要压过主人啊呢，啊所以尾啊，蒋经国未爽，就该变起来吼。我用安尼比论，恁可能较了解这个鲁公啦吼，鲁哀公啊，重用到伊这个大臣的程度啦，啊因为这个大臣呢，上可惜。而且吼，拢一直在暗中吼铺张伊个势力，就亲像宋楚伊个时代同款，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兴军激动啦吼，啊，像王兴啦，像宋楚伊这安尼啦，哦，啊，有一回呢，这个大臣呐，大主大义哦，无鲁哀公的同意吼，特别攻打隔壁一个小国。啊，你甲想讲要战争主人，唔知影这天大地大呢，哦，那我讲今仔日像讲咱等讲部长讲要战争啊，哎，总统唔知影。吼、哦，较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个想讲，这个部下的吼，这真啊真心心霸大，天大地大代志也无予伊主公知影咧吼。啊，孔子呢，知影讲这个癌死囡仔困中道啦，绝对有一天啊，伊会害啦，伊会去予鲁公甲制裁，因为鲁公唔是普通人，不绝对袂讲放点点啦，就像蒋经国啊，吼、哦，无可能讲放予你王兴点啊，也不王位同款就对啦吼。这个孔子才讲一句话啦，讲吼啊，祸起萧墙啊，哦，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你这个戆死囡啊，哦，癌死囡啊，你拢唔知道危机是伫迄个萧墙，就是这道壁内面，意思就是讲你的危机吼伫咧将来就对啦吼，你今仔日上大的敌人啦，你的危险诶，上危险就伫咧将来啦，祸起萧墙啦，哦，你该烦恼就是鲁公。告别唔知要用什么波给你制裁啦吼，唔是你该烦恼调兵遣将啦吼。嘛，咱会当个讲一句话，讲一句话就讲，有时啊敌人无可怕啦，上可怕就身躯边的人。哦，听众朋友，兄弟姊妹，你甲看卖咧啦，迄绑票啦、裸卖啦吼，拢是一挂身躯边熟悉人所作所为啊吼。啊，你讲讲真侪像江湖叔叔在骗啦，哦，利用着人性这种迷信啦，在骗啦，啊，讲你又卡着伊咩啦，哦，咱两人是前世七世夫妻啦，啊，讲遐有空无顺的啦，啊，其实呢，我跟你讲啦，死人哦，未害人啦，活人才害人，活人才是真正可怕啦。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这个病逝破病归心。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是泰皇普美蓬的查某囝，不是迄阵那老泰皇的长女嘛？迄阵那老泰皇身体不好的时阵，大家不是咧讲讲啊，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迄阵那这个国民形象好吼，然后又亲切啊，但是迄阵那。因家普美蓬，起码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家了。
0: 普美蓬是贵姓起？
1: 对啊，普美蓬因家啊。
0: 起码瓦吉拉隆
1: 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隆公，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伊姆就觉得姐姐，难得的公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公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公嘛啊，但是最近起码咧讲，这是瓦吉拉隆公伊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挑战别人，因为第一天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感觉那个是泰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公姐姐贵姓，
0: 是伊的查某囝，
1: 是瓦吉拉隆公的女儿，不是他姐姐。
0: 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瓦吉拉隆公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哎，47岁啊，46吧，哦，哎。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查，哦，这个名字哈、哦，帕查拉吉蒂亚帕哦。后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在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的三年，到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怎么嫁的丢了哈？这也大汉怎么嫁哈？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哈，好，该原配就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了，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 ，the only 哈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查拉吉、哦、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内底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伊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她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什么哈？这样一个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才顶伊一下，去今三年前，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哈。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哈，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来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长公主她是2022年那年、啊、她出去遛狗、啊、她出去 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哦、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哦、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个这个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嗯、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就转了在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了因为这样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天，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今麦太皇，现任太皇哈，马哈瓦吉拉隆宫就是拉玛十世哈，已经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哈，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哈，总共有二女哈，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哈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德西兰塔拉贡黑的长公主。啊，第二任老婆一个德里林塞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贬为平凡人。说啊，但是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行为。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她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家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家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了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所以变成这四个那个美国先生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啦，啊不然你不可能又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过也有一说啦齁，也有一说说这个就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齁，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儿子，
0: 儿子
1: 对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智能上的发展的，
1: 但是呢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特别的给照顾啊，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就是说这些啥王室很恐怖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
0: 当然啦当然
1: 儿子来继
0: 你看这样
1: 继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吼迄阵那
1: 点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这那泰国人是没当讲的啊，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又走入民间啊，一家的，
1: 但是
0: 没
1: 办法，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
0: 个我干嘛泰国的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
1: 男生
0: 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哈，南宫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齁就是因老母齁。
0: 要运作、
1: 欸。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齁会被干掉啊是会被那个齁。所以干脆的建公公啊干脆就建公公。由此一说齁、喔、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候。
0: 我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啦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唯一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啦咱想要了解说想要引这个四个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齁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齁会被驱逐出境齁其实就管你们齁可是那瓦吉拉隆宫齁在1996年齁而且准一个第二任老婆他叫于瓦西达齁发生齁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刚刚讲的那时候那里干嘛说齁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他觉得 外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天就外面偷人呐、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公这戏哈是狗生囡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啊、这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诶、欸，这个泰国的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来看泰国的王室安呢，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诶，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安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安呢哦哦脱离王室了。阿搞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他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恁多讲哦，这个泰国的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啊，为什么恁多讲呢？昏迷3年多，然后过世，咋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咧讲，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啊。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这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诶，食饭啊，食隔夜饭啊，哦，饭个抗菌固哦，这个温啊，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医生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啦、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应该爱科鲁诶，这是医生。姐的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讲，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伊是肺炎引发的全身性的感染，后续转那个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的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击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3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哈、哦，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啊，就然后。就昏迷3年
0: 哈，心态不好。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吼，就是最争气的，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包括哦，伊的 K B 狗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啊，伊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包括那个瓦吉拉。我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他爸不是很快啊，我一直拿他爸在做王子的时尊哦啊什么就吃了刚刚卖掉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隆宫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因爸爸的直接叫，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阿哥、啊，跟大姑姑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对吧？哎，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根本一种吼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这蛮可惜的，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吼，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吼，看要用什么啊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吼。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展现出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那阵啊，那个泰王普美蓬过世的时阵，有没有？泰国人弄个穿乌纱呢，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哦？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哦，都可能哦会被逮捕哦。哦，真的哦。哎，以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哦，也不得哦哈，底下来在学的学生哈，民众也有规定啦哈，因为规定是安怎呢？男性应该穿着纹领黑色哈，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起传统哈，哎，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哦，这段时间哦，这专体诶，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哈，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哈，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哈。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哦，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对哈。啊，那哦，不过这是迄个啦，然后在目前的是讲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灵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齁。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齁齁，那的熊公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齁，紧固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泰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個、跟像那个长像这个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哦。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司灵通他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也阿伊尊那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跟爸爸的是这个普美蓬国王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伊尊那其实没几点钱，大家还是希望说啊，如果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下龙宫，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哎，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哈，真的是哈，但是。后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司令通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司令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级霸的金马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司令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
0: 嗯
1: 啊，他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龙宫嘛？如果瓦吉拉龙宫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
1: 拉。

0: 没有，没有，有儿子啦，哈，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好，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伊这料真好嘛，哈，而且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讲，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讲，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哈、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那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哈，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是男性，哦，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哈，到威廉家，威廉他现在，哈，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哈，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今嘛，哈，人讲，好，其实是应该讲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其实，哦，英国的王室今嘛，最主要有一挂，哈，要改革的，哈，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威廉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他真的是相当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啊叫威廉呐，跟威廉掉查尔斯呐，迄落的时阵哈退位掉，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掉呢哈，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掉的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哈。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讲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爷儿子哦，英健哦，英健多安老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哈，路易斯哈，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好，就照顺序来。好，所以讲，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哈这个退位掉，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舅舅，第二个就变成夏丽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哈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哈英国他们好。这个过去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好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好这个夏绿蒂呢，她的长相啊，还有她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得体又识大体，所以很多人也就觉得说，哎，那何不呢一个不一定要都男孩啊。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所以说未来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规矩的，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的对啊，所以说未来如果说万一他的哥哥舅舅说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就是说姐啊，不是啊，妹妹，我感觉较无想要做国王嘞，安尼吼，阿姨就讲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就给妹妹啊，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好吧，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敢 super， 阿哥护理人送我们进广告。
0: 这跟他存一尊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西尊嘛，啊，因家查尔斯唔是当足久当足久嘛，当刚好我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么惨，所以有人就讲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啊，查尔斯当家来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也印象不是亲呵呵呵呵。好来哈，所以讲哦啊，人都歹讲啊，啊，伊就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嘛继位了，还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讲，哎、欸，讲伊做袂久呢，吼，人讲伊做袂久呢，那可能只有3年或4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吼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欸，果然真的是吼，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吼年纪也大，吼好啊，这个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哈，所以变成说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哦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阵太软弱哦，好干嘛因爸爸太专拗哈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好，所以咱身体爱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名人哎、欸，哪一个明星哪一好艺人呢？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欸、就是有一点以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齁，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不好的齁，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啦齁，所以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齁，男性啦40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讲从你齁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的不顺畅齁，其实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咱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朋友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较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比如说啊，过去吼，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啊，可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味个歹偏，吼，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咦，你甲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我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什么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就会开啥，就要开一些啊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2次3次那种当补充，哎、欸，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剂萃南瓜剂油，来带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尿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尿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
0: 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一盒 千百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
1: 欸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诶盒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嗯，然后再多诶给加上半盒的啊，安尼拢包装做一组，安尼就对，两盒半一组，两盒半一组，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啊、哦，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哎呀，来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啦，搁较无用，搁较难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对不？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好哈。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都发生一宗哈，啊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嘞，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哈，提去因厝边啊，啊，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兜讲，我买了3张彩券了哈，而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哈，结果呢，好就兑奖，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啊，兑的邻居改讲，哇，你有一张中头奖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恭喜了，就讲我跟你讲你算算无你这张彩券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了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就知道中奖但是回去了，回到家了，那暝睏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伊讲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传呢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吼伊就讲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你黑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中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其中7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伊要去甲伊提刀等啊！伊讲我淡掉啊！

0: 好嘞，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嘞，哎、欸、啊，伊跟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个跟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哎？欸你给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这南北彩梗的是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好，而且你讲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伊假提我的彩梗，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听众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所以说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哦、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欸，你也不签名啊，那个对啊，哦，所以猜梗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正自家己爱不管了好，对奖的时阵就家己对吼，你莫替别人对。哎、欸，总共别人我咧家己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就给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哦，有的人就真那个歹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的，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迄落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个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嘿、嗯、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乌去啊，乌掉了，嘿，
1: 嗯，对，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性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好，你干嘛分享給你的？好，你至亲好友，嗯、你以为很厉害，了解他？错、嗯，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哦，对不对？嗯、你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第二种你被个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嗯，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对不对、嗯？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啊、平常时候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啊后你才敢个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哦、一些本来哈、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将人刚我们就讲着，我觉得上巧，第二种的干啦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嘿，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嗯，因为你那本来你的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以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哦，
0: 都是苦哈哈的啊。
1: 你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0: 见钱眼开，见钱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一条街大将。哦，还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啊，不要太高估人性吼、嗯。
0: 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蛮无聊。种是讲，哎、欸，我跟你讲，我丢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喔，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哦嗯，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哦嗯，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哎、嗯欸，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歌了，
1: 美丽人生功歌。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哦。
1: 对啊，到处猜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没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我可能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每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来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啊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著家食看嘛，哎，真的有效，钙粉哦。
0: 真的好用的，真的好
2: 用的，真的好用的，
1: 人爱吃，太赞了啦，咱的吃钙粉吃钙油对你这个扳机子，哇，扳机子我相信很多人有到这个很困扰，手你没办法凹弯啦，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每天都要使用到这手指头，你如果没办法，尤其你如果做工作需要头转螺丝还是搬东西，你的手尤其是食指你没办法凹弯，还是其他手指头你没办法凹弯，我说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做，而且你如果要把搬到地的时候，吼吼，那个痛疼的程度实在很恐怖，还是上面出什么问题，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工作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怎麼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让你的软骨个塞塞，内底这软骨素、葡萄糖胺加一分尿尿顶吼，让我们软骨吼，这个烫疼感觉还是讲这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加，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板机子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很好的提升，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得力钙油跟得力钙粉价钱都是2500块，去这个我们买的时候可以问看看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不用说有没有，直接就说我要大组的，有没有帮就跟你说，如果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这样就对了，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可以问你们家酒精就近的指定药房，这个电话也可以直接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伫遐食物件还是啥，啊，伊就咧讲着讲，哦，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遐，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还是啥安尼啦吼，他都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啊，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的吼。你卖讲外关区的，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哥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当然就有各种的齁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的网络上头就讲讲哇这地名齁真的有当时啊你那不是在地就写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躺个母煞煞齁。好啦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雄吼有几下诶吼，几下所在拢有山吼，好，比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唔红山，那为什么红山？那读红山凤山，唔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红山啊，为什么红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红山啊，红山，咩呀？红山什么呀？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红山，哎、嗯、对。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较熟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得，人得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不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方名真正，这个吼，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呢？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也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啊，就说男子哈。啊，那读台语有人讲，哎、欸、哎，男子也字别那读哦哦
1: 啊，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麦可以做，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个男主汉是伊个男子哦，南麦可以伊个男子哦，伊个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唱地好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多人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堡甲三重哦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那个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较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堡哦，盐埕堡哦，讲盐埕堡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熟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嘛？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顶金嘞，顶金，咱也照安尼读吼，顶金，等咱就讲顶金。顶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顶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好、嗯喔、潘阿金嘛，你就讲潘阿金是对顶金呐、啊，哦、喔，好、喔、啊，灵雅嘞，灵雅咱就讲灵啊，哦、喔，灵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灵啊聊，哦、喔，灵啊聊，哦、喔，啊，你若讲灵啊，有人就知讲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喔，不熟的啊。嗯后进呢？吼，后进呢？后进，后进，你若要叫这字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吼，叫这个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后进，吼，后进，凹凹，你顶底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吼，凹上凹上吼，凹捏，吼，就是叫做凹捏，吼。啊，后裔呢？后裔大家知影，就是凹叶。吼、哦，驿站的驿，吼、哦，后驿的是鳌驿，吼、哦。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吼、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吼、哦。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吼、哦。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吼。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吼，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哈。啊，二圣呢？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吼，那无识的人，二圣哎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胜，
1: 知道哎，二胜多，
0: 二胜二胜对吧？理性嘛，哈，理性哈，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无人读三多，哈，啊四诶四维嘞。四维让的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哈，好来，啊，四维你买单，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哈，你爱读四维哈，加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点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五福啊，好，传统来讲是爱读五福哈，这里较文。音哈，这五合不是五合哈，啊六合哈，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哦，都，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啊七弦呢，啊七弦哦，这就较无什么唔对啊，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音就七念念哈，无讲有文文其他文音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哦，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你袂讲八德咯，吼。九如呢？九如你袂读高如吧，吼。九如你会读九如，吼。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好吧，吼。哎，就这样，吼。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那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龙骨的开刀刀转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即、這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转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目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肉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肉尔尔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1: 自动导航啦。
0: 对，
1: 你对欠伊都去补对。
0: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
1: 规律。
0: 哦，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食吼。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啊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用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那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这个吼、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吼、哦、X。SpaceX 哈，这前阵子 IPO 嘛，你昨天正式上市哦，你美股正式挂牌上市，加西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哈，就冲上了2.1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2.1兆的市值，今嘛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千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7，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但是伊个台积电跟它差1000亿美金呢。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碳税改进，跟碳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还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呐、啊，惊死人啊！哇，
1: 人工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以。一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早期，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了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那难看哈，这昨天
1: 十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很多梦啊。好，咱看嘛，这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摄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烏地阿拉伯集团啊，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公司就是在做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讲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等大刚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呐、啊，转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呐、啊，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哈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拢是科技半导体哦，阿伯的是哈，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哈！所以我感觉这地方哈，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哎，你讲哈，什么？起码世界公司更笨呐，他的印象中哦，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太古的可口可乐啦，吼，而且讲麦当劳，而且几挂它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丢丢丢丢丢，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而且
1: 时代在咧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起码一个九条啊，九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波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icky， 天啊，死人同，所以变成。钱的价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钱不是钱啊。
1: 那我就听众朋友， 一传简讯来哈，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
0: 啊，
1: 我今天在我今天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姐，我住在和美哈，中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所以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这首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吼，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哈，我最心酸的哈。是礼拜天啊，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哦。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迄个图哦，啊，两个话套，你感觉看对较少？
0: 是讲
2: 明天，明袂来讲明仔载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哦。啊，我另外一个哦，明仔暝、后日暝、周日暝，哦，啊，你想对两个调？
1: 拢调。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无，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系
1: 啊，是啦
0: ，
2: 你东家甲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甲张敏啊，
1: 好，谢谢啦，
2: 我家己讲无讲啥物啦，拢早暝、昨日暝、后日暝，因为迄暗暝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我咪说要查电日子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是较强势语言呐、啊欸，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3: 你好，
1: 你好，
0: 对对对。
3: 你们电台九二五零的电台放心的呢？
0: 多少？
3: 925
0: 的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2.5吧，92.5啦。
0: 好，我
1: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现在是听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55。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好，来，你好，嘿。Hello，
4: 嘿，嗯，
1: 嘿，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嘿，
4: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曾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
1: 嘛，对吧？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真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呐，一个是真呐。
4: 对，但是你真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真台语读作詹，哈？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尖哎，尖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无关呢？
4: 那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哦哦，
4: 尖的国语是
1: 好了，
4: 翻译
1: 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哦，八德九儒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Hello，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照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啊讲诶，讲有当时啊，有诶人呐，毋知影，啊是讲吼，伊着用迄种较传统诶读，诶咩，较迄落读音诶吼，对，吼，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毋对？啊嘛无毋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着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着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着敢若无。无别音啦吼，七就是七啦吼，七弦就七弦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就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你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弦。八德高如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空空，7755-99。
1: 你好，
0: 嗨，你好。
5: 足紧哦，会晓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啦。啊，若要照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阳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啊不，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啊，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哎
0: 呀，我就
1: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进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一干完输去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哎，其实
0: 啦，
1: 有这文音文言文音噶啊噶读音哦，
0: 卖的讲啊，你这唔对唔对，我讲伊就唔爱讲啊，
1: 你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啊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件？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
0: 我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学。我们不是
1: 阿公，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较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养，调养，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大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
6: 我较早吼，台语老师有跟我讲。讲吼，湿甲杂啊，湿就是杂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嗯，
6: 就讲咱做好嫁对唔对？啊，好嫁是额度的额，好嫁人就是。好
1: 讹人，
6: 哎、欸，迄、那个迄个话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有意的哦，额度的额。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7: 啊，
1: 恰公，
0: 恰公，喂，
1: 再见。
7: 搞保的什么？
1: 嘿，
7: 什么去保利这主星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家是药局，我有人提供，他给你开门。
1: 嘿，
8: 夹碰工的啊，还请问是啥物物件？
1: 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扑个家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感冒了，然后他妈妈说，来我带你去医院，伊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怕针啦。讲伊无爱拍针嘛，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讲了讲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改讲，伊咧要讲拍针，就是台语，你就改讲哦，拍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安就改讲的，改纠正，啊伊嘛学起来啦。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注射，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都是用日语
0: 啊。日语，
3: 秋虾，这秋虾，
0: 秋虾，
3: 这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秋虾石榴哦，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叫个注射。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桥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啊，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
0: 通，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吼。
3: 你要讲解释啊。
0: 你好，
3: 姐，
0: 问
4: 姐，加拿大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波赫，跟我讲波赫。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都拍球啊？
0: 拍球啊？
3: 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3: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嘛。
0: 对吧？
3: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一看卡球啊，哎呀，对啊，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奈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完了等来过年。啊，伊个新妇是外省。啊，拄啊吼，伊个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了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就讲妈。哎，桌顶迄西饼较能吃，过年哦、喔，真的啦！哦、喔，我一阵听者，迄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喔，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迄什么西饼、喔，真的迄，哦、喔，因咧是话信心不讲，哎，桌顶迄西饼敢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会样啊，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饼啊，西饼伊就未样，伊就讲西饼敢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啊，伊安尼伊婆唔知听到会做伊咯，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摆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0800-775-99。
0: 你好，
5: 哎，结婚，你好，哎，啊，讲个台语，笑迄落泰山椒爱鹅啊，打字也变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椒爱鹅？听不？
5: 泰山椒爱鹅，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机机个机机关关听无。
3: 回音啦，回音吼，你收音机
0: 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关机。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呢？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哎，首尔，哎，首尔，
6: 首尔，
0: 你心机好，麦个机啊，心机麦个机啊，谢谢啊，听众朋友可以。

0: 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1: 啊哈，阿爷回音足大，阮安尼听吼，可能咧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阮这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2: 头拄啊，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1: 屏东之声，
2: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因为台电我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哈，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试看麦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转看哈，应该 OK 了啦
1: ，OK 啊
2: ，OK 了。OK 的，
1: 好，我
2: 感谢咱这个，
1: 咱都加一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2: 吼，
1: 潮州之声吼，啊，咱屏东有三台，啊，搁一台叫做91.3吼，大武山广播电台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你好，
3: 嘞，我在讲一个小事，讲喽，
2: 来你好，
3: 嘿，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克斯比。
1: 好，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是这个哪里好？
1: 哎，你好，嘿。
4: 我们家在转播声哎。
1: 恁遐倒位？
4: 我在安南区啊。
1: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4: 听97.9。
1: 97.9，转的无声。
4: 嗯。
1: 97.9。
4: 是啊，
1: 是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啊是迄落，
4: 手机啊，
1: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4: 嗯，
1: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4: 好，
1: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哎，你好，嘿 ，Hello， 嘿，
5: 欢迎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来讲，
1: 过来啊，再问一万遍啊，不要讲，好，谢谢哈。Hello， 来你好，
6: 小君啊，
1: 嘿，
6: 小君啊，小姐，
1: 嘿，
6: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1: 嗯，
6: 啊我个点几下来嘛，佫拢无讲呢。
1: 好，谢谢哈，就是安尼，嘿，
6: 好，
1: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77-55-99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哪有97.9的哦？听种别个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7: 我先抛个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2: 嗯，你先讲。
7: 食中药吼，
2: 嗯，
7: 其他也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1: 唔知。
2: 唔知呢，
1: 唔知，这唔知，
2: 清楚哦。
1: 好，这可能吼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吼，
7: 系
1: 系唔系，好好好好，下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吼，戒掉吼。

0: 日本的爱知县吼，伫2024年吼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吼。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我讲，拄啊一日问讲，暂着要改掉吼，乌灯水拉拉的，就这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的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上吼社长。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弹的迄个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的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了，好，包括伊的这个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哈杀人弃尸案、强盗哦、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落尾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血如龙。哦，日本的叫红血路啦，红血路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哎、欸，咧做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啊嗯嗯，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哈，
0: 咧咧卖淫的啦，红血路哈，嗯，这个红血路伊较早就是伫红血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足侪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赶快有我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摕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哦，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如龙，因本身就是安尼。就是本身的这红血如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啊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诶，换、欸、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哦。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哦、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哈。哦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错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的对吧？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哦，这种杀机，一招一个40几岁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哈，咱都讲的都、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哈。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哈，社长在内底，他就把他哈，把这社长哈，直接的给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他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都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即个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即个社长实在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即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想
1: 钱
0: 想我起笑啊，得对哎。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哎，
1: 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
0: 我这贵也掉
1: 车。对啊。
0: 安娘，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该啊无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啊无敢怕，啊无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娘娘，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讲，好，这起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讲啊，去迄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那、哦，吼，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就点点夜台拢无通来这样拍摄哦，吼，哦，人诶别人诶。哎，出手给我大方嘞！你咧自杀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欸，石棍拍见了。
0: 嗯。
2: 哎、欸，长颈鹿的待遇，石久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麒麟的啦，麒
2: 暗鹿
1: 啊，随便。
0: 谢谢，等什么鹿拢好啦，麒麟鹿等暗鹿
1: 哎，长颈鹿嘛好啦。
0: 不会去讲啦，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暗鹿啊，你看要几只？等起个等暗落
1: 个，我讲阿妈，哎，两毛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等阿东，唔是个等阿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哎、通用度不足、哎、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哈、哎。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猛作这个啦，
1: 因为就是。哎这一两个，咱也当刚华裔较无赶快，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度去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
0: 好来，好。欸，咱有听众吼，伊讲吼，这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视的台语台啦，和公视的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的台语，甲台湾的传统文化节目吼，
1: 就袂歹啊，这真
0: 正，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的电台
1: 吼，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马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马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毋是独自爱啦，不是，或者反正小怕冤家有无？其实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视
1: 台语，
0: 公视台语台。
1: 对啊，吼，其实除了咱社会吼，还是有暖心的一面，温暖吼，讲帮忙帮助啦，嘛是个有啦，吼，卖酸甜，大家拢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吼，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很暴躁的东西。
2: 哎、欸，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话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卖像我叫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拢嘛台语、国语教他，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教他进去，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
2: 安尼较有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的啊。
0: 嗯，
2: 对啊。啊，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嗯。
2: 哦，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嗯，
3: 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了，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冇紧，好，谢谢，
3: 啊，台语吼，嗯，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
3: 嘿，
0: 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音线啦。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好，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个维他干吼。
0: 哎、欸，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马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头家足好，伊即马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马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哈，阿伯来，我得报名加好买伊哈。好，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哈。哦，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诶哦，啊，辞职插你嘞哈。啊，你买无，我就跟你讲无啊，按一句得好啊。好，伊个惊讲有诶人客真正会加路诶，加惊冤枉路诶，所以伊卡来甲我讲，叫我甲人听众讲，伊已经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哈。好，谢谢哈。啊，咱家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哈，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哈，促销机顶哈，好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哦，咱条件比如咱全国大概北中南五百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竹。新竹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搁宜兰。嗯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住好滴，你住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会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赶快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的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赶快，你就记咱这个电话得啊，
1: 对啊，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也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哎，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验，有的哦鸟吼，啊，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我遐就近脑指定有。我来叫好，拜托指定药房给你送过，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诶，我刚多去买恁的产品
0: 尔。哦，对啦，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啦，嘿，
1: 嗯，
0: 嘿，对，我多嘿。
1: 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诶，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嘞，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诶。因为
1: 啊，前面问不要跟侬卡
0: 空
1: 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诶现场直播听众，比如你来讲，伫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诶，要迄落诶吼，你哦，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诶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你著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拄啊听众讲诶讲，我听啥物歌说会心酸酸，但是。那讲日子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5: 你小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来你好，你好，小请讲啊。
5: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来算卡哦，你有回应。
0: 算卡哈。
5: 全心的付出，
0: 怕你忧伤，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么我分享一下，
0: 来讲个。
6: 我食诶钙粉，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的习惯啦。
7: 啊，
6: 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通
7: 时，
6: 啊，都会腰对不？
0: 嘿，
6: 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0: 啊，对对对，
6: 养生。嘿，你泡为什么混？什么混？有都是甜的。
0: 嗯，
6: 爱养生。
0: 嗯，
6: 啊，不然的呢，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甲看两瓶食钙粉。
7: 嗯嗯。
6: 边行一边运动，一边补，一直补，一直加补，一直补。
7: 嗯，
6: 哎，你的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咧开咧嘴，哒哒咧，啊，就甲一直甲，
6: 对对对，
0: 嘴甲剥咧剥咧剥，
6: 啊，你口水变也足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嘿，
6: 哎，
0: 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子。
0: 是哦，
6: 有的人他们都一拢一直咧跟你讲，啊，是要安怎做，安怎做。
0: 哎呦。哎呦，这些方法足侪种的呀！
6: 一直咧讲安怎安怎，即我是感觉一个分享者，
0: 嗯，好，谢谢，
6: 真好，
0: 好哦，多谢，感
6: 谢
0: 分享，
6: 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弟兄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0: 你是我一生不停。你好，淑芬扑街，你好
1: ，Hello， 你好，
8: 你好。我唔捌在敲电话啦，
1: 是是是，
8: 我差不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逐工听你节目呢，
0: 哎哦，
8: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我唔爱啦，我耳朵笑你笑，
0: 嗯，
8: 一个少年啊讲，哎哎，恁只眼镜一对啊，
0: 眼镜，
8: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个是啦，哦你问眼镜你啦，眼镜是眼镜，要眼镜，我笑无啊。哎，讲起你讲啊，人讲
0: 啊，是啊，那伊那读证啦。
8: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荣英壮，英壮对啊。你那国语台语嘛会壮啊，迄字嘛读作壮，那会读证嘿。
8: 挂证的
0: 啊。啊，我知呀，啊是安那会读作证嘿呀。哎，
8: 那讲问啊，我听无。
0: 哦，谢谢。
8: 听着
0: 较
8: 好听。
0: 哎，啊，你着改讲少年呢。哎呦，你阁遮敖哦，阳光台语，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嘿，安尼吼。
8: 我问你讲啊，哎哎，
0: 啊，来你好，嘿，
1: 嗨，你好，嗯，你好。
9: 是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9: 对啊，
0: 嗯，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
1: 他好像印象，伊唔
0: 是 Kiki 啊？对对，他去年哈，对啊，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演技袂歹哈。最近伫咧播诶，迄部韩剧《震撼教育》内底个有伊的有演啊，他有演啊。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对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你咧叔公啊吼，我请教你一个迄、那个，迄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在安尼在凹来凹去，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啦，无，
0: 肩胛骨，哎，啊，你手，
2: 哎，有感觉食的，
0: 来讲过吼，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咧歹去啊吼，伊会拔下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啊，哎，迄个在食钙油干咩个心得？
0: 哎，你爱特工食一餐嘛？对，
2: 迄只是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就特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哎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小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都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吼，去年拍好啊，那个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吼。伊讲伊迄阵啊，拄啊咧剪第一集啊，第一集拄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在第一集内底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就是底下有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讲，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一多好都是咧剪辑，好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都在看伊的影片啊，都在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为什么会死掉哈？才50几岁，去年哈。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啦，我送给你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线下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齁，韩国的这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的演艺事业都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未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了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嘿，小军，你那讲我跟你唯一生气。

0: 就是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哦。我干嘛讲哦？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哦、啊，很有特色哈、哦。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牙痒，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当演坏人不够坏、欸，你怎么会的代入感呢、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交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家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牺牲，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尼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讲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都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边这个高压吼，还是讲一下回这个责任啊，就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公司哦，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好，淑根姐，我告诉你们。你和他，我说你都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粉的爱用者。
0: 来，光哥，
2: 我哈、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吼吼，哎、哦，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啊！
0: 多吃哎。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我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啦，哈。
2: 嘿，
0: 好，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领先，你的兄弟这波是 V 的领先，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狗，护理舒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喷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花艺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莹莹哦。
0: 嗨，是嗨。
1: 我好像一个好像一桌，大概诶牙膏一桌，我要买几

0: 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跟你叫一个好汤头。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莹莹。
1: 哎，你好。
0: 哎，是。
2: 哎，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我要叫两款酵素。
0: 嘿。
2: 啊，我的电话。
0: 啊，你0910的吗？
2: 对对对对。
0: 大姐，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2: 好好好。

0: 来，满修牧师妹吼，大声啦吼，这电话一摆，刚来当听一串尔，拄只一个海线的吼，2633来你家，该卡起来吼，来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早起即阵无咧落雨，来听众朋友嘛是两早出门吼，这现在发现很多路段有在施工嘞吼，所以讲有时候你。未拄好的麻烦啦吼，所以两早出门才当看变喏街道，有诶时阵爱坐较大咧，然后就去弄趁着迄个时间哈，所以提前说为听众朋友哦哈。好，来，咱诶感情联络专线电话10号码拢总家己诶，随时家卡哦，台中诶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控诉。2260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用了哈，非常感谢哦。好，来好朋友哈，这个咱起码这个时间点你也发现了哈，健康是上加要紧的哈，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哈。健康是唔是干那唯一，嘛是咱第一。爱国的哈，好来226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260233啦哈，好来都包在这里哦，包括咱有遇过的好朋友，你自己也要记得哦哈，好哎2260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哈，04-2260-2233哦，感谢哈，那这個。水分嘛是要补充啦吼，因为还是闷热嘛吼，啊，过后是较凉，但是你也在这礼拜的五日这边到位了哈，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哈，谢谢，感谢。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啊，
0: 哎，是，
1: 我前阵我最酷，
0: 许大哥，
1: 对，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你英俊的大哥唔好。
2: 有啦，做头头疼啦。
1: 哦，你哦，我想起来啦，一记啊变嫩嫩甜甜啊，但你做头头疼来啦吼。
2: 哎啦。
1: 来，啊，你讲要叫啥？
2: 那个小树呀。
1: 嘿，阿哥啥？
2: 阿哥 K 哥。
1: 好，安尼吼。
2: 哎啦。
1: 好，阿小树，迄个食你有食过无？
2: 有啦，未歹啊。
1: 未歹吼。
2: 哎呀。
1: 食了之嘛，感觉怎？
2: 风格
1: 较顺势啦吼，系啦，顺顺啦，摆就要紧啦，对吧？哈，
2: 和
1: 那个大哥虾一罐酵素，阿哥几周 K 歌唔吼？
2: 系啦，
1: 和安内多3200哈。
2: 酵素变两罐
1: 啦。哦哦，酵素变两罐了。
2: 我变两罐，好
1: 啊。好，变两罐了哈。
2: 好啦好。
1: 两罐4000哈，阿哥几周牙膏，安内多5000哈。
2: 好，
1: 给大家上门喝哈，谢谢哈，好，再见再见。酵素有多少，生命都有多少，好，你食的去困了，明白出来，有食有出就要紧的代志哈，通的健康，一通。万事轻松，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比过来哦，今麦真侪人讲，哇，辣椒粉吃很多怎么办？哎，阿丽，你讲讲益生菌，阿丽来宾告益生菌，唔喏，20几家专利配方菌种呢，哈，和你代谢，哈，未囤积，安尼就免烦恼哦，哈。所以有朋友讲，我最近外面乱食酵素，加个半小时，哦，免惊免惊哈，大丈夫啦，健康哈，预防做好就没烦恼喽。好，来，以上广告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3: 喂，
1: 嗨，
3: 哎，
1: 我莹莹，嗨，
3: 我妹妹，嘿嘞，
1: 你等我姐，哦，贺腾桃哈，我打卡你，我打卡你哈，拍谁哈，好，谢谢，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2332600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32932982，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32932938，谢谢大家。和妈妈点杯甘愿吼，咱最近来欣赏，做人爱欢喜做甘愿想哈。2260233，银沙卡代理哦。

0: 在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大月十五，古历是5月7日，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出会、出行、修造、起居、上牛，不适合的是安床坐灶。喜神西八财神正当，山南长寿好的53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11点，哈，下晡7点加尾阿妈5点，因阿妹11点加明仔头仔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欸，有人讲，迄个脚吼，臭脚烧，其实会当试看卖。有人讲要穿鞋时阵，揢一寡地米，吼，直接放伫鞋啊内面，吼，也是讲面桶放温水，啊，加一寡地米放入面，然后你甲脚放咧浸一下，讲安尼都无迄个臭脚烧味，会当试看卖吼，和大家来做参考哦。可能迄地米它会吸附异味嘛吼，有诶，咱是毋是迄、那个？中红鬼诶，迄个毒啊，哦，来比如迄个气味吼，你肯迄个地味，诶，也可以这个去除那个异味哈。参考参考哈，啊，这个天然的上解渴，和你做参考哦。喂，你好。
1: 喂，你跟杨颖
0: 你好。欢迎，嘿，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我这一座孝顺，这一座好堂口。

0: 来，此南都开 Q， 浮云年是 K 哈，金星海峡动景色。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来，你是做好汤头。
0: 好好，啊，电话这支吼，2663的吼。嗯。好好，阿妈在搞哦吼。
1: 啊。
0: 是做好汤头，我们再搞啊吼。
1: 好。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谢谢哦。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哟，
2: 我的习惯的酵素，
1: 酵素呀，
2: 哎，
1: 啊，妈妈，你酵素有吃过无？
2: 有啦，我
1: 来食几啊年啦。食几啊年吼，啊，食到即马来讲过者，你即马酵素食了感觉安怎嘞？
2: 袂歹啦，腹肚啊拄拄，就搁加甲食一个啊，都袂啊啦。
1: 都小透吼，哦，算咱有血吼，有胃肠诶，迄个机能较实对无？吼，肠啊较无咧叮当吼，啊，所以拢较会拄掉咧吼，啊，即马你食都袂咯吼。
2: 袂啦，啊，我那那你。烧本烧烧几啊撮啊吼，啊我都安那甲食三粒啦，
1: 嘿嘿，
2: 袂啊啦。
1: 哦，赞嘞吼！你看，因为伊这就是讲吼，你看伊算你即马排便顺，伊就讲有当准备拄好，哎，会装便所咧老的时有无吼？
2: 哎，
1: 啊你甲食一个，哦，啊就好
2: 啊
1: 吼，
2: 啊就好
1: 去啊。嘿，因为伊就是讲咱内面有好菌有无吼？你紧甲迄个无好的菌甲汰掉，甲清好清气的时阵吼，哎，你感觉就袂搞怪对无？欸、我顶礼拜嘛是安尼呢，熊熊那哎那也得记得吼，哦，我就紧四条酵素甲加落去呢，啊甲加落去吼，迄、那个
2: 就好
1: 去，滴落呀，就滴落就好去啊，真正吼，哎、欸，所以讲这个物件吼是来足好的吼，比咧食药啊较好啦吼，按家庭啊甲传咧安怎吼，哎、欸，人都食五谷大汉，有时阵胃肠个较未拄好吼，才解解赞吼。
2: 嗯、
1: 好好好好，跟你讲，跟你讲，恭喜，继续做保养哈、嗯。好，安尼个甲妈妈个加一罐酵素粿哦嘿。
2: 嗯。好、
1: 哦，两千二，明仔再搞哦。啊，你就是这支电话嘛哈，空九六八的这支哈。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好，好、嗯，再见哈，再见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
2: 哎、
1: 欸，你好，我莹莹，系来医生讲个。
2: 我咧好听到两组。
1: 买两组啊，妈妈，你电话是咱中华对无？7355这支哈。
2: 哎、欸。
1: 两周好汤好，谢谢你哦哈、
2: 哦，
1: 好喝再见、哦，拜拜，喝感谢。
2: 当时也
1: 加班，明仔再加班哈，
2: 很
1: 健康，喝感谢你，谢谢，喝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喂你好，喂，嘿你好，来一首风格，嘿嘿你好，我莹莹。
3: 我向你招。
1: 你无慌啊，呀。
3: 哎哎，等
1: 呢？哎等对吧？哈，嘿嘿，爸爸你好。
3: 我等他一早来。
1: 好，谢谢谢谢，喝好再见，好来。
3: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杜姐功能产品拢是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这是迄个张妈妈点播吼，乔又收到来玩 UK， 最近来欣赏，来2260-2233，银色卡等你哈。控诉，滴滴六口，滴滴三三，谢谢。

0: 哎，喂喂，你好，
1: 嘿嘿嘿，
0: 嘿嘿，你讲安那？
1: 哎，一组 TMB，
0: 一罐，
1: 一组啦，罐啦，
0: 嘿嘿嘿，
1: 啊，一组的消，哎呦，这不是消暑，哎呦，这哎好汤头，
0: 啊，呵呵呵，
1: 嘿嘿，
0: 消暑你有吃过不？
1: 有啊，消暑要有嘞，
0: 好好好，啊，消暑吃了袂歹吼，
1: 袂啦，
0: 嗯，消
1: 还好，吃好，
0: 好吃好吼，
1: 嗯，
0: 啊 Q 你吃了敢干怎？
1: Q 吃都卡卡。卡咧行，靠力，
0: 嘿，靠有力吼，
1: 嘿，有有，
0: 这咱迄落咱的羽毛大型有力吼，啊，那里面有钙跟镁，稳定神经是最好的，好，这个复方的吼，
1: 哎，按3800，
0: 嘿，按3800对，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哈，来你下早班哦，再见。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1: 我们牙膏几包？几千块呀？还可以哦，绿霜，一罐，
0: 哎，安尼，
1: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下。

啊，这是王健杰说到了，咱两人约会，咱早餐的约会，来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唔通失约哦。欢迎到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得这里用了哈。好，来好朋友哈，这个电话随时都把得这里用。那这个雨伞雨具嘛，是爱随身携带的吼，因为这个雨可能随时嘛是会落啦，这礼拜嘛是拢个会下雨的吼，好像到礼拜三、礼拜四，国家会较缓和一寡吼。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吼？1911年的今日6月15日，电子计算机公司 CTR 在美国成立。1924年改称呼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简称 IBM 啦哈。1919年的今天呢，英国飞行员埃尔库克甲领航员哈布朗甲苏翔引进飞行机，按加拿大纽芬兰哈飞甲爱尔兰，完成3150公里哈不着陆的飞行，头一摆完成人类哈飞越这个大西洋的壮举哦。在1919年的今天哈，1949年今日，台湾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到新台币，好，新台币就在1949年的今天发行哦。那1993年今日，6月15日，罹患遗产都通过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务人员爱申报财产。2015年今日，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三度，并定国家减碳目标。2050年都等来讲2005年的排放量。50% 以下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6月15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求财运足，处女座财运旺盛，天秤座运势的起伏啦哈，那天蝎座细节制胜哈，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即、这个人口红利消息。十五年后含里面财政的黑洞，哦，财政部委员报告少子化加上高龄化双重的一个困境，吼、哦，这个现实的问题嘛，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倒去个。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来，这是台湾今晚面对着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哈，夹击。但是人口结构改变，不是干那社会问题嘛，会造成财政的这个黑洞。财政部委员研究报告指出，因为人口红利消息，中政府税率将按利空利数年2.9兆元呢下降到2070年的。差不多是1.6兆元呐，哈，减少45%，而且在15年了后，带有利空数亿年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政府税率税出将出现了短差了，哈。报告也讲哦，减报了报长照国民年金，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未来因为高龄化放大，医疗报来讲，以主要的来。在原来住哈，即、这个在职劳工的保费，国发会预估未来15到64岁工作人口，甲2070年将减少920万人。当当投保人数下降，保费的收入就减少，退休人口增加，那老年给付负担持续扩大，长期面对查某缺口的一个风险啦吼。好，那伫缴税人变少，需要政府照顾的人变多情况之下，换算着财政支持。率按2023年1.106降到2070年的0.85，代表讲地方政府未来在整修机总控日趋恶化哈。那地方政府方面，2023年各省平均的税率总额、税出总额分别是1.44兆，还有1.38兆哈。然后买逐年下降，跟2070年的三种推估哈，而且推给各省然后税率总额、税出总额大约分别是0.88兆跟0.82兆，平均哦。将近他的那个580亿哈，存落来这部分呐哈。那黑喜公地方政府未来在整修机总控一万当保持平稳。那财政部表示，这报告是委员研究，无代表着财政部的立场啦哈。那起码这也是现实面的问题啊哈，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夹击。好，人口结构改变不是干那社会问题啦哈。那财政怎么样永续不容忽视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吧哈。

0: 哎，这么小朋友上学哈，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是很可怕的哈，真正真害啊！吼，中部吼一个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叫做 HIV 的细腻的校车司机哦，吼来登机吼，假扮神棍，涉嫌诱骗甲性侵九名的女性，其中六个哦是未成年人，上少年的敢那15岁，你看卖吼，时间横跨将近4冬的时间啦吼。那九个受害人当中，有5个人确诊 HIV， 其中一个人是伊的女朋友。好，根据了解，涉事的司机在上学生的范围，会看中中岛呢啊，你要为，不是某一个固定学校的这个校车司机。那感染传播人吼，遍及着3管区，专案无排除，搁在扩大哦吼，中彰投呢吼。那这个性侵案能够被揭露，就是因为地方卫生局一个疫调人员，他在去年底，好嘞，这疫调任务哦，真的要很感谢他，就细心的啦吼。一他发觉说，感染者的接触者哦，甲伊得尼前吼，疫调一个感染者的接触者相像呢，哦，啊，他警觉性很高哦，专案才被揭发出来。目前警方已经收押涉事的男子，伊叫强制性交致重伤，哦，定32罪，提起公诉。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女性，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病院看，医生诊断感染着 HIV， 地方卫生局马上启动疫调，问到感染者紧急接触者的时阵，其中涉事的校车吼，诶，司机问责啊，和这个疫调人员想起着过去所接到的这个感染者吼，他承接的个案呐吼，嘛曾经出现这个名哦，经过回溯性侵查资料，好。化验公检，按讲2022年的有一个 HIV 感染者的接触者重叠啦，拢是这个涉事的这口这个校车司机哈，两岸的交友圈也相似哦。另外，因为这个涉事的曾经妨害性自主诈骗，一条另外因此哈报请检警协助指挥好侦办。那经过调查，伊平常时就是坐公车。哦，阿个我游览车的司机，当时吼，搁去承接着校车的业务，一登记打折吼，伊家己是啥，你知无吼？哦，这真正饶不了他的吼。虔诚宗教的信徒啦，对外讲伊是妈祖的后生啦吼。真济摆伫受害者面头前假啊吼，叫先天上帝啦，好也护心啦吼。啊，这囡仔真正是真好乖，真好骗的吼，恐吓。吼、哦，啊骗受害者讲爱透过性行为，吼、哦、来什么补气呀、互补身体啦，吼、哦、爱拢骗乖教会好乖没吼，和涉世不深的这个女学生吼会骗去呀，啊的性侵得逞吼、哦，那意味着出现被害人哦，个建立名称是什么理事群组、姐妹群组、在群组，吼、哦、诱骗这个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女学生加入过程当中，不断个洗脑、洗脑和因吼亲亲吼是。相信吼、哦，受新民的庇佑安的啦吼，你看这个真正要求滚的吼、哦。那根据了解，伊除了诱骗性侵女性哦，啊，平常时他也有买春的习惯吼，就是去迄个买春吼、哦，用钱买的对吼。感染传播人遍及着台中、彰化、南投等3管区，目前一条单位甲检警追查，发现有9位性侵的受害人，其中5个人感染着 HIV， 除了坐校车吼，实在受害以外，伊也透过网络交朋友，有女子因为遭受感染，其中上年轻的敢若15岁女学生，受害者被性侵时间上早是甲2022年的7月哦吼，前后会看将近4冬的时间。那你知影吼？哦，这个受害者分散哦，可能会再增加呢，因为跨管期嘛，吼。所以你看吼、哦，那个地方医调人员接到通知，分别跟受害女学生联系，发现讲得手拢是女高中生，吼、哦，即马已经毕业，吼、哦，女高中生哦，经过安排接受治疗，女学生健康状况良好，有的女学生另外个交男朋友啦，吼、哦，经过几落个月追踪，男朋友无团恋，也毋得好加载，吼、哦。那因为真济被害人未成年，啊个团恋被防治法的规定，需要优先保护被害人的关键，避免。新案的时阵啊，和别人知影讲感染者的身份哈，或者是可以知道他是长什么样子哈。地检署更加欢迎裁定不行，不行这个国民参审的一个程序哈。你看嘛，这个哈，真害呢哈，犯案适当的时间啊，这个那无这个无这个什么，无这个疫调人员他真的敏感度够。 哇，那个可能就是假大大了哈。好，那咱来讲哈，这个你看以2022年7月开始，就是怪这路线发生性行为哈。那2025年底，去年年底啦，就是有人无爽快去嘛哈，啊这全恶查出来安尼。好，那今年的上旬哦，经过调查，至少九个人受害，六个是未成年人哈。那加这个即阵哈。疾病管制署证实，五个人感染已经安排吼送去就医吼。那你很可能想到哦，妨害性自主前科为什么能开校车？好，依然在这个现实面的问题，校车的司机拢是外包聘雇的业者，好，不是用校方人员查询的机制啦吼。所以教育团体后有教育部以后部甲劳动部共同建立更加完备的查询机制吼。好，来重点来了，我们先来讲什么是 HIV 吼，人类好，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哦，公告安呢，其实就是咱较早讲的啥物，就是艾滋病毒啦，艾滋病毒啦哈，艾滋病毒呢潜伏期差不多5年到15年的时间哦，无接受治疗，它的免疫力下降，好、哦、发病了后存活期通常无到3-4年的时间，好、哦、就是只要它发病。好，因为潜伏期可以那么长，你知道吗？5到15年呢，哈，所以也短点都见的是讲危险的性行为，哈，共用针筒啦，哈，输血，还有拇指垂直感染的老母子团的囡仔，哈，那这个来，我先听电话先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杨元啊，
0: 哎，是，
1: 哎，嘿，我要点那个后藤桃子粥，
0: 哦，好啊，哈，
1: 牙膏搁子粥。
0: 各一组啦哈，
1: 啊，
0: 你电话就即马即支嘛哈，等一下，2234诶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哦，好，感谢哈，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感恩。

0: 你看这吼，真正咱就爱甲囡仔多加提醒啦。囡仔有咧讲肚肚啊，起码哦，这个假借宗教来讲怪，这种实在是就不可处哈。好，那未团练的，讲日常的肢体接触啦，吼，起码大家拢较观念较有较早讲，哎，我黑死病啊，惊死啊，惊死啊，吼。你共用马桶跟毛巾是不会传染哈。咳嗽飞沫传染也不会，单独只要共叠哈，一团练都变得危险性行为啦哈。共用针筒输血，你才会哈。那初期症状的发烧、那喉痛、个皮疹，哈，那这个就是。HIV， 然后现在都说 HIV 其实就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毒，那所以我们来跟孩子说这个某种肚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跟你乖说你就要跟什么享受心明真正不会这样啦，会控人做好要怕镜头不是这样歪歌起床黑白做，所以你看心明也不容易，人就发现了这个叫长城改白，这个很该死的就该死的，真的很害，你看连女朋友也对了，所以这个咱找读好读歹一回事，真的现在社会的这种那个很多啦，很多你看这种性奇怪的孩子可能真的都没在注意，我知道很多现在包括我们在家族里面很多小朋友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沉迷在网络世界手机啊，时事都没在关心呢，什么事情都说肚肚都不知道呢，他不知道我们家长也要说给他知道，要保护自己啊，但心明是假心都是好的，像这要利用心明来赚钱真的要改革，所以这个你要跟他说叫你要怎样，心明不叫人这样啦，那绝对是假的啦，好不好，要头脑要清楚才可以哦，好，来先关心大家，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帮我接一下好当头。

0: 好，来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拢家己的随时来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麻烦你搞我寄牙膏好不好？
0: 你等一下。

0: 咱这妈妈讲，妈妈，你来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起锅洗了就好诶吼。嘿，洗了安怎好？来简单讲过者，你讲你本来是安怎？
1: 我较早吼，
0: 嘿，
1: 我是咱洗的起锅，我听你节目，啊，听人好音乐吼，
0: 嘿，
1: 就好诶。啊，我等于去甲你订来洗，
0: 嘿嘿。
1: 哦，啊，大概我也去换。正吼，我听个拢未食饭，啊，就爱去本地街口，啊，街口就讲，我爱食，爱吃，
0: 哎
1: 呦，哦，啊，慢，哦，我无搞啊，马上煮一煮啊，哦，我搞慢个，听个要死啊，啊，我来怪说你去做，拢我咧做街口店嘛，
0: 哦，说咱去过去的口腔保健最好诶吼，
1: 哎，啊，我啦，叫做嘛啦，干嘛诶？真正听听啊，我倒啊，我一句啊，改抹抹的吼，啊四五分才配掉啊，就拢好呀。
0: 哦，赞的吼。
1: 系啊，下阮囝啦，从你说啊。
0: 哦，恁囝今妈妈在说咱潘家楼回去过吼。
1: 系啊。系。那太香。
0: 哦啊，说了应该嘛袂歹啦吼。
1: 袂歹啊。
0: 袂歹啦吼，哦，我妈妈说甲真好，你看卖吼。
1: 对啊，阿袂生气。阿袂迄个。哦，阿婆较早拢钓起啊，都啥，迄个都，
0: 嘿，
1: 每回拢，哦，就去拢分个听。
0: 哦，安尼吼，较无爽快安尼吼，啊你即马。咱吼，那较到酒的话有啊，吼，妈妈给你建议，咱就是即马虽然拢过了介好吼，尽量就是讲食过物件有无吼，你就喙齿爱露安尼，你知吼，喙齿爱露会更较好，因为你到酒去可能是体质吧吼。
1: 哎呀，他这弄也是用生生弄弄，
0: 嗯，
1: 你嘛哦，这些水果水要确定的拿包落去。
0: 哦，确定啊，毛在条包安尼吼，哦，赞赞，因为喙齿有够好啊，吼，
1: 会变。哎，你那个齿骨怎安尼啦？
0: 哦，所以阮的齿骨较好，起得感觉较好安尼吼。
1: 哎哎哎。
0: 哦，赞赞赞，跟你讲恭喜，吼，安尼继续做口腔保健咯，哈。
1: 嗯。
0: 啊，感谢你，安尼我明仔再给你写一组，安尼给你寄一组齿骨回来，写修一下再修哈。
1: 哎。
0: 啊，你电话2406这支嘛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你看妈妈说来起歌，说到这么好，大家说好，录好到小宝，看也在听莹莹的广告啦，哈，真正哟，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哈，咱的口腔保健啊，柯兰主机，咱内面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汤加芦荟，就是咱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山梨醇加薄荷。所以，我们的牙膏它不是白色、蓝色、绿色，一挤出来是一种那个琥珀色。我小朋友讲蜂蜜，蜜蜂蜂蜜的颜色哈，对，琥珀色了哈。口感度真好，袂伤甜，袂伤香，也袂伤干。大人囡仔拢真介意，好，咱牙齿真的是自己的最好。你看妈妈讲啊，露露的感觉配雕，哦，我去去给你吃。特别是到酒去的朋友，或我捌甲张医师讨论过，有时候好像是体质。你若到酒去，你搁爱食一寡甜的，啉一寡甜的物件，吼、哦，咱啉完一定爱落嘴，吼、哦。你若无在条洗嘴，一定爱马上用开水漱口，吼、哦，水落的，落的，啊，上好是露露洗洗安尼啦，吼、哦。嘴去，要洗，你用冷摸的起面啊，搭配咱的迄、那个。牙线、牙尖霜，吼，啊用咱的齿膏，你甲洗看卖，露露的感觉，再配条麦吞哦，咱这外用的吼，麦吞感受看卖，从此以来真省了，而且齿膏啊，想买五六万起条呢，吼，我开几百万呢，哇，太吓人了吼，即下你起来洗咱的齿膏吼。洗不完啦吼，好，一条350，三条一台1000块。你看人瑞吼，嘛是有喙齿啊，两三齿崩咬崩咬，身体的勇敢变烦恼哈。2260-2233，来，咱的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会当播开心对吧？妈妈讲我会使播啊，欢喜哦。谢谢大家的分享了哈，以上广告哦。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零二九三八，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你好，
0: 哎，你好，苏文杰哈，嘿，
1: 一桌好汤，
0: 嘿，
1: 啊，一桌起锅，
0: 各一啦，哈，好，感谢你啊，哈，啊，早班搞哦，哈，可以吗？早班，
1: 啊，今，啊，今嘛，迄个黄帅刚好在凑奖，
0: 无呢，
2: 无，
0: 没有，嘿，没有，母亲节你无来呗，
1: 哈。
0: 母亲节一定爱买啦，伊你也想要买一送一，那个不一定，那一种不是常态哦，不是大概拢有诶哦，吼，来跟您讲一个安尼吼，所以上好母亲节就是爱看一个安尼吼，好，好汤跟牙膏各一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固定的常态性活动，请你一定要把握哈。那非常态性的是有的有，不一定拢有哦，不一定每次都有哈。这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咱公司真正对咱听众拢真好啊哈。哎，今嘛，大行的咧起咧，真正咧万物飞涨，我们公司都没有跟你涨，还回馈给大家哈，所以一定爱把好，一定爱把度掉的爱把哈，阿伯今日无活动啊哈。好，谢谢机会，这归的就是丹美尼啊，好，丹美尼，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应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来听一首《痴情的大西江》啦吼，有口白哦。

0: 欢迎你，
1: 真欢迎，
0: 欢迎你。
1: 龙马时代，世大时代的你。
2: 哦，海洋的波浪，
3: 阿谁阿叔，
2: 雄雄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要降落，
0: 嘿，来，
1: 那个花灯头一组，然后也要烧两组，我谢凤英，
0: 啊、哦、啊、哦，
1: 我以前有叫过，
0: 来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吼改婚成功形态的健康，咱来讲一个案例，52年也惊死人啊！52年的老烟枪，因为改婚揪出大肠癌，你知道吗？吼，71回杨建仪徛上这2026戒烟就赢吼的这个比赛颁奖台，感触良多。伊讲，那不是先生一直苦劝伊改婚，伊可能更唔知讲伊家己得着大肠癌哦。因为伊婚龄已经52年，老烟枪吼，一天曾经吼。固婚两包至三包呢，阿娘我也是要惊死人啊！吼，两三包婚呢吼，那伊讲啊吼，成功戒毒几落十年的烟瘾，吼，更加因为接受健康检查，两早发现大肠癌，开启治疗重生之路了吼。杨建仪表示，当基林破病时阵啊吼，阿当病医家庭医学部的主任陈志德去引导看，啊，极力建议伊戒婚，想袂到讲到伊接受咨询检查，意外确诊大肠癌一期，无偌久了。佮因为脑溢血紧急住院开刀，更加体认到健康的重要性。伊讲真感谢医师佮戒婚的卫教师一路陪伴，大家爱好好善用政府所提供的戒婚资源哈。2026戒婚就赢哈，有来举行着公开检测跟颁奖的典礼。今年总共19,124组报名参加，将机会抽出10组成功戒婚奖励得主，每一组会当得到80,000块的奖金。哇，真好哩！哇，该分个当地奖金嘞吼，来，这个。今年头一摆正式改婚关怀领奖，鼓励医术人员投入改婚辅导，也特别设立警务人员成功改婚奖，吸引不少警察同仁来参与哦。25岁新北市警察局警察队员洪信军是上少年的得奖者，婚龄10年，哇，惊死人！15岁就抽烟了，你看，为年底婚礼跟未来备孕计划决定戒烟啊，顺利改婚的闭关，他就是一粒渣一粒渣，你知道，每个人方法不一样。用吸管喝冰水，哦，透过模拟吸烟动作缓解他的烟瘾。即阵哪讲成功改婚先婚前，希望依着健康的身体迎接着人生的新阶段。哈，当时基金会董事长张鹏亚表示，改婚就赢比赛，2002年举办到现在。进入第13届，24年来累积超过270,000组的家庭参与。那追踪调查显示，参赛者一个月改婚成功比率超过70%，一年了后依然维持无结婚的比率35%，是兼具公益效益跟成本效益的戒烟推广模式。台大便医加医部医师郭斐然讲到，提出然后伊讲尼古丁成瘾的程度极高，跟海洛因、古柯碱是高度成瘾。的物质，赶快就对了哈。该婚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需要专业协助的慢性成瘾疾病。吼，啊，无你看戒就戒啊，先落戒袂起来，就是已经成瘾了嘛，吼。目前国内提供尼古丁替代疗法甲戒烟药物治疗，有着政府补助费用，该婚找专业，吼，成功率提高4倍，吼，说真的啦，有极少，就像我跟你讲，隔壁叔叔人化解的解，你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有可能。但是我看伊做代志较实的迄、那个。平常时他的处事风格哈，就是就小贺，我只能这样说了哈，话盖的盖哈，真正没有要你要当个狠人嘛哈，对吧哈，该别条其实拢是就靠了，我真的这样觉得哈，要被无命，你搁要继续吃吗？讲上辈就是安尼啊，要无命，你要搁继续吃吗？吼，有的人讲，我都开食到死，开到死无吃，安尼。健康哎，都领导代志呀，我只能这样说了，对不对？因为健康你自己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好啦，感染前就没有当贼来关心，好，健康你自己的，好，自己好好的顾起来啊。但是不要去危害别人呐、啊。过去我感觉，因为我上惊昏迷哦，数百招离秋昏呢，吼，上惊掉一摆是等于用要死去啊，未喘气啊，未喘气，太难受了哈。好，大家最近来关心哦，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好，汤头，谢谢，哎，朱文，哎，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盈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平头，你说。
0: 哎，这两个拢不是什么好物件，汾酒哦，汾酒，而且本笋给收到来，最近来形象。哎，他你看，本笋给之前好像也是因为有那个吸毒的案件，对不对？哈，这个还好啦，哈，你要及时回头，好不好？哈，2602333，电话拢个卡好通。

0: 喂，你好，我盈盈。
1: 哦，你盈盈哦。
0: 嘿，是。
1: 啊，你公司哦。
0: 我即摆咧做这部，无伫公司，无要伫台伫电台啊。来，那进攻哥姐，李妈妈儿。
1: 哎，
0: 嘿，李妈妈。
1: 哦，你讲。当我是无。
0: 会倒无法度，你讲今仔日无法度啦，你毋是讲明仔载啊？明仔载我这即马等你接请吼，客服部的同事帮你联络一下乌鸟，讲你要寄收维亚迄边吼，嘿，令你行较好。啊，你讲吼，咱的你拢食咱的好汤吼，外高煮啊，佮用迄个气锅，你讲干呐用咱的品牌信用的搞吼。
1: 气锅实在好用，
0: 安怎好用？
1: 因为阮红菜袂使哩。
0: 嗯，
1: 红菜我袂下。
0: 好啦，咱卖讲白白啦，阮的是安怎洗了一下，安怎好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的胖家都回去个四美康，
1: 迄喙齿胖难弄吼，
0: 哼哼，
1: 啊洗就 OK 啊。
0: 哦，洗就 OK， 啊你有个按摩无，还是干那撸呢？
1: 无无，唔免啦。
0: 哦，你拢干？
1: 你唔洗，你就做手
0: 术。哦，你
1: 大部分你八九十岁，喙齿要碎的
0: 呢。李妈妈，你有遮济岁听袂出来呢？
1: 我八十七啦呢。
0: 哦，听袂出来呢？哎，你讲话吼，迄个你咬字做清澈，牙齿清澈。
1: 我上次也讲，哦，阿姨，听你讲话呢，迄关节呢，遐好
0: 啊
1: 呢。
0: 对啊，赞啦吼！
1: 徛起要跋倒，那手还佫动刀啊。
0: 哦，爱注意，爱注意吼。
1: 徛起要跋倒。
0: 爱较温暖啊，是啦。你无你身体用吼，要卡手紧吼，爱较慢的啦，慢慢来。
1: 你，阮来是咧运动者啊。
0: 嘿嘿。
1: 哦，李妈妈，你八十七岁，你也感谢佛祖啊啦。
0: 哎啦，对啦，有保庇啦，啊有食嘛，有惊气呢，对无吼？
1: 啊，你看，好汤头，你看，
0: 哎呀，
1: 安尼煮咧汤头呢，偌好啉，偌好食咧。
0: 好食吼。
1: 我外口拢唔食呢。
0: 哦，你拢家己煮会袂歹呢，
1: 佮
0: 家己。
1: 我是无讲伊要对咧对咧餐厅对咧我食，我就不爱。
0: 家己煮。
1: 免点洗鼎，免点洗碗，我就不爱。
0: 哦，人你家己来吼，煮较实食对唔对吼？
1: 哎。较
0: 严格嘞，哦，
1: 袂啦，上两只
0: 啊，对，你讲到重点，咱靠家己上好对无？
1: 对，
0: 你的观念足正确诶。
1: 我昨天讲要搁动刀吼，我现在就规拢搁洗诶，你看，对啊，我做好拢搁整理好啊。
0: 哎呦，啊，你都爱清气咪吼？
1: 我惊咩啊？
0: 好，恁惊咩？
1: 讲人请来做，你嘛没钱要做。
0: 嘿啦，
1: 有啦，人请来变少了。
0: 有啦吼，啊，你就是吼，嘛较关心家己啦。啊，无要紧，咱会做得福气啊，对无？你妈妈吼。
1: 你像说当顶洗一点钟250呢？
0: 哦，无上嘞。
1: 咱这样洗当顶，当顶我袂堪咪出力啦。
0: 好，我知吼，啊，行得友好啦，啊，你得。
1: 过来正手呢。
0: 哦，安尼吼，啊，你我那是啦，啊，无利用时间训练一下得手嘛，袂歹。
1: 好，安尼我就提落架，我就我就提落架收位啦。架
0: 收位啊吼。
1: 七点就要出发
0: 了。好啦，啊，保重啊，温暖啊，是哦，嘿，哈，好，好，再见。
1: 好好好，拜拜。这两项做，啊，跟那个防晒日头，那嘛
0: 足
1: 好用
0: 的。哦，咱的防晒嘛足赞的吼。
1: 嗯，
0: 赞。
1: 啊，跟化妆水。
0: 跟化妆水吼，
1: 哎，起码
0: 温差吼变化，皮肤吼会较干。化妆水保湿足好用的哦。
1: 不然你都无看我啦，八九十岁啊，面还袂晒
0: 哩。哎呦，会啦，听声就知会晒哩啊。
1: 拢无办呢。
0: 哦，安尼吼，是啦吼，好，感谢你妈妈。
2: 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的三年前的酵素在饭前还在饭后啊？
0: 你讲酵素哦，饭前饭后拢无紧啊，莫甲药啊同齐食就好啊哦。嘿，
3: 啊，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莫甲西药同齐就好。
3: OK， 啊，这个一条，
0: 哈，
3: 一条，
0: 食一条伤少啦，拢，你来食一条伤少啦，黄医生，我引你哈，你等一下。

0: 来，亲爱的朋友吼，爱听话照做，健康才是你的吼。你要食加强版的，你坐金车吼，哥你靠信心嘛，对吧吼？好，来要用对好东西，方法要正确，健康才是你的哦。好，来欢喜丹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落过雨，山一零吼，清清吼，空气比较清新，但是吼，你的雨衣、雨伞拢爱随身携带，才会使哦吼。注意天气安全跟天气的变化哈，希望今天是 Happy Monday 哦。你迄个今日个初一吃素哈，好，注意行车安全。中大这里点听 FM 105.5，迎来节再会，别催我2602233等你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元街有古早味的电竿路。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